0: 鸿飞说，他去年一共演了50多场，七月份几乎天天有演出，五一、十一假期包场。最忙的时候，观众把岸边挤得满满当当，还有游客看到演出介绍之后呢，专门找过来订江鸿飞家的民宿，把下江村自己的故事演给大家看，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到下江走走看看住住。他的感受很实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走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子，在村民这里有最朴素最直接的讲法，文化搭起台，旅游唱大戏，最终的实惠和好处落到老百姓的口袋里。我们下一期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2026年一季度 GDP 十强城市新鲜出炉，广州呢是以6%的增速啊领跑，反超重庆，重回到了第四城。深圳、苏州、上海增速呢都超过了5.8%，武汉的工业增长速度达到11.6%，领跑全国。而重庆呢仅增长了4.5%，是十强当中唯一跑输大盘的城市。一线城市啊，完成了动能切换，新质生产力发力，高端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了增长的关键。广州工业回升明显，新能源汽车产量呢增长了36.1%，而重庆汽车笔记本的产量下滑，拖累经济。消费方面呢，包括像广沪杭，哎，成为了全国的高速增长城市，像深、苏、宁这些工业城市的消费呢，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专家也指出，展会经济对消费的拉动非常明显。广州呢，这回算是满血复活了。看来呢，老大哥想喘口气儿歇歇，结果发现啊，后面有一群小年轻的啊，追得特别紧。重庆呢，这一次虽然慢了点儿，但是人家加底儿后啊，哎，调整一下节奏也正常。说到底，这哪是城市排名啊，分明是经济版的速度与激情。谁先转型，谁就能够踩下油门。浙江省财政厅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通知，实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浙江呢，每年啊争取全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额，原则上呢是不低于200亿，具体呢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批准为准。省担保集团将制定年度任务，并且呢分解到各个机构，严格落实政策要求，主动对接银行，加快计划落地。银行业金融机构呢也需要加强合作，优化信贷政策，研发适合的产品，加大中长期贷款的投放。这就好比呢给民间投资啊买了一份安心险，政府呢愿意出来分担风险，那企业才敢放手去干一番大事业。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呢，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呢美伊谈判陷入了僵局，海峡通航受阻。截止到4月底，数百艘船舶约20,000名海员呢滞留波斯湾，部分船员已经遇难。那么朝新闻联系到被困的中国船员杨光新，他所在的巴拿马籍货船自2月28号开始呢被困，至今呢已经有69天了。船员面临着淡水告急、高温酷热、物资昂贵等问题，而且呢导弹在头顶飞，心理压力巨大。此前呢曾有通航的消息，但是行驶至海峡35海里的地方就被强制劝返了。联合国也呼吁啊紧急营救。那伊朗代表唯一切实的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并且呢解除封锁。哎，这波跑船确实令人心焦啊，这简直就是渡劫的啊，在海上飘着，头顶上又是导弹，手里头是快见底的淡水，心里呢是回不去的家，这种煎熬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扛得住的，真希望战争早点结束。极地游轮爆发的汉坦疫情，

全球呢正在开展病毒的溯源。南非卫生部呢已经确定了有62例的密切接触者，其中42例接受健康监测。阿根廷卫生部门报告说，101例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是前一年的2倍，死亡率较高。邮轮运营商确认呢，部分乘客在第一阶段航程结束之后下船返回了美国和欧洲。瑞士呢已经报告有1例相关病例。美国 CDC 密切监测情况也说呢，目前对公众的风险极低。那么专家也指出啊，气候变化扩大了病毒传播的范围，尤其是啮齿类动物因为气温升高在更多的地方繁衍，加速了病毒的传播。这一次疫情呢也凸显了气候敏感型传染病的传播风险，需要呢加强防控。这病毒啊真是蹭热度蹭到了极地去了。以前呢在深山老林里待着，现在呢跟着游轮全球旅游啊。气候变化这事儿呢，以前觉得呀是北极熊的事儿，现在看来呢他正拿着行李箱一步一步的往咱们的家门口搬呢。这哪是旅游啊，分明是病毒的特种兵式打卡。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2026年的5月11号开始，对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行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告，中国公民呢可以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时间可以停留30天。这一政策呢将会促进中巴两国人员的往来，便利中国游客赴巴西旅游、商务等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双边交流与合作。巴西呢成了又一个对中国免签的热门旅游目的地，为计划前往南美洲的中国游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5一刚结束啊，这边就免签，所以说巴西这波操作啊简直是给护照充值了。你看以前啊想去一趟南美光办签证能把人给折腾死，现在说走就走，还能够在里约热内卢的海滩上晒几天太阳。嗯，看来以后这5一假期啊除了挤在国内，咱们也有机会到南美去逛逛了。部分平台在支付的时候啊会把信贷产品和支付工具混淆，不知道各位在支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那么这也就导致呢很多用户无意当中开通了月付白条这样的功能，把付款呢变成了贷款。监管呢已经出台了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禁止支付和信贷捆绑，要求呢显著提醒，并且呢设置强制阅读时间。贝壳财经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平台已经下架了信贷产品，但是呢仍然有平台也是优先推荐，并且呢弱化了提示。新规呢将会在今年的9月30号正式实施，旨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避免过度借贷。其实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多次和大家讲，这种小额借贷呢千万不要去借，因为完全没有必要。什么月付啊白条啊通通都不要开通，因为有的时候你一旦忘还了，对不起，他都是要上信报的。

0: 8:15。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0: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三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0: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0: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3: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来看隔夜全球市场，美东时间周四美股高开低走，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0.63%，收于49596.97点；标普500指数跌0.38%，收于7337.1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0.13%，收于25806.20点。大型科技股走势分化 ，AI 芯片与新能源板块相对抗跌，英伟达涨1.77%，微软涨1.65%，特斯拉大涨3.28%。谷歌 A 微跌0.01%，苹果微跌0.02%，亚马逊跌1.39%，Meta 涨0.64%，奈飞微跌0.02%。芯片设计公司 ARM 重挫超10%，高盛维持卖出评级，目标价125美元，认为其存在超40%下行空间。中概股整体走弱，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1.40%，成分股中富途控股跌超13%，向上融科跌超7%，小马智行、再鼎医药跌超6%， AMC 院线跌逾5%，中概金融与科技板块领跌。商品市场呈现分化格局，国际油价涨跌互现，贵金属延续强势。WTI 原油期货涨0.90%，报95.94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期货跌0.16%，报101.11美元每桶。COMEX 黄金期货再创阶段新高，现货黄金同步走强，避险需求持续升温。隔夜要闻方面，美伊局势释放缓和信号，但仍存不确定性。特朗普在白宫表示，美伊过去24小时对话非常富有成效，很有可能达成协议，或于下周结束战事。协议或包含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的条款，同时他仍保留军事打击选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未经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海峡通航管控持续。中美互动与产业政策引关注，外交部回应中美 AI 讨论传闻，称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保持沟通，无更多信息提供。欧盟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中方坚决反对，认为这是污名化与歧视性行为。国内央行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四月末黄金储备达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

福利哈，我们这份福利呢就是1799可以购买赫琳娜黑绷带50毫升，再加上白绷带50毫升的礼盒。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了。面霜两个字，跟大伙说啊，平时呢你像黑绷带和白绷带正装呢50毫升的啊得6000多，但是今天咱们不是福利吗，只要1799。感兴趣的女性啊，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面霜，哎，面霜两个字到咱们这儿去瞧一瞧，万一您喜欢呢，是不是价格也很实惠。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你就要和平时的这个不促销的时候价格去对比，哎，如果觉得划算那就把它买回去，记住一定要回复面霜两个字。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世界杯啊，确实挺热闹，尤其是转播权这个事儿啊，央视呢也是破天荒的放出了这个消息。起码呢，最近一段时间我看各大媒体啊，大家都在说啊，其实这个操作呀，无非呢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给国际足联施压，我现在全中国这么多的球迷和网民，大家都抵制你，是吧？你该降价就降价。还有一个呢，就是提前甩锅，万一我不转，你不能说我有毛病，因为他卖的太贵了，是不是？也确实，干嘛这么欺负人呢？哎，转播不转播啊，咱们另当别论。接下来呢，咱们说说义乌。哎，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经开始备战2026的世界杯了。你转不转，我东西得卖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啊，义乌小商品市场呢迎来了订单爆发。你像体育用品的出口额前两个月就达到了23.4亿，东道主三国出口增长21.3%。商户呢从小旗子还有球迷服到助威的小喇叭，全线忙碌，订单下达速度远超工厂生产速度。那么产品创新和专利布局也在加速，还推出了融合多国文化的球迷服以及呢足球尖叫机，哎，这是新品啊。那么首次入围球队相关订单激增，商户呢也是提前申请了外观专利啊，避免侵权，供应链高效响应，足球工厂日产能达到4000个，工人有3班啊开始到啊，那就是要加紧时间生产嘛。所以说你看这届世界杯还没踢呢，义乌的工厂已经踢得热火朝天了。从球迷的小喇叭到国旗再到全世界的装备，那你都得看义乌的脸色，这哪是足球比赛，分明是义乌制造的全球巡演。看来以后呢，世界杯的冠军奖杯估计也可以考虑让我们义乌帮着定做。好，咱们接着往下说。京津冀三地消防组织呢，对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的智能门锁呀，进行了比较试验。各位，结果令人震惊啊！部分产品存在着安全隐患，有的可以用打印照片打开。啊，现在都说智能门锁啊，有多智能啊？哎，你弄张照片，我就给你开门了。呵呵，有的呢，备用 IC 卡可以被复制，甚至说呢，可以隔空复制。工程师就指出啊，说部分企业为了追求秒开体验，就降低了识别的阀值，牺牲了安全性。专家也提醒啊，说平时不使用 IC 卡解锁的时候，可以呢在设置当中不启用这个功能，降低风险。你说家里这个门啊，它本身就是安全防盗的啊，你现在特别容易开，总是不太合适，是不是？本来是想装一个智能门锁防盗，结果发现给小偷装了一个自动开门器，是吧？你看这年头照片都能当钥匙，那以后是不是得戴个面具出门才安全呢？所以说我们常讲啊，科技是把双刃剑，哎，切菜的时候挺好用，就是呢得小心切到自个儿的脚。啊，好，咱接着说，三星电子呢，现在啊正在面临着史上最大规模的劳资危机。那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三星呢准备在中国停售所有的家电，包括你们经常用的这个显示器。反正我是不用三星显示器啊，我用另一个牌子。那么最近呢，其实对于三星来讲啊，本身也很艰难。摩根大通报告显示呢，说三星全国工会啊，计划在5月21号这一天，然后到6月7号发起为期18天的大规模的罢工，都不上班了。
核心诉求呢，就是包括要废除绩效奖金上限，争取

7%基本薪资涨幅等等。如果说工会诉求呢获得全部满足，那么三星2026年的营业利润将会面临着7%到12%的下行风险，因为你这钱得给工人呐。那么这场劳资危机呢，也是加剧了三星和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的股份分化。那么三星呢，在 HBM 竞争劣势呢还没有完全消除，现在呢还要承受内部员工的罢工啊。所以说三星这回啊真是内忧外患啊，一边是员工要涨薪，一边呢是对手在狂奔。这就好比呢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油门呢还没有踩热乎的，刹车片先罢工了。看来这半导体的卷王也不好当啊，不仅呢要卷技术，还得卷员工福利，这班上的真是步步惊心。好，咱们接着往下说。2024年7月6号，北京啊有三位女大学生在青海自驾的时候呢发生了严重的车祸。小田呢当场死亡，小静抢救无效死亡，小鹿呢幸免于难，但是呢受了重伤。2025年5月12号呢，检方以交通肇事罪对小鹿提起了公诉，案件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小鹿呢在自身经历严重车祸并抢救治疗之后，或将面临着1年的牢狱之灾。事故原因呢是小鹿啊没有按照操作啊规范安全驾驶，这使车辆呢在这个下坡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侧翻啊，结果车里的两个人就死了，那自己呢也受了伤啊。哎，这哪是旅行啊，三个花季少女啊，一场车祸，两个永远留在了青海，活着的那个呢还得背负牢狱之灾。所以说这代价呢确实有点沉重啊。不过呢这也再次提示大家呀，自驾游虽好，但是呢千万别忘了安全，那可是回家最近的路，否则一切都免谈。

0: 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3: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010。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9: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即将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10: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今天啊，别忘了我们给大伙儿带来的福利，就是呢，经常熬夜啊，还有这个小脸松垮的，想用好一点的抗老面霜，然后又心疼钱的女生们，今天你们的机会来了啊！刚刚给大伙儿介绍了赫琳娜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专柜官网50毫升的要3000多啊，白绷带呢也不便宜，加在一起呢这俩得6000多，很多人想入手但是舍不得。但是今天呢咱们限时宠粉，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1799。这母亲节520什么的不都要到了吗？不管你是送人啊还是怎么样，自己用我觉得都行。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了。说到这个赫琳娜呢，懂护肤的女生肯定都不陌生嘛，妥妥的高端美妆界的标杆。黑白绷带呢，那更是封神级的抗老 CP 啊，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那今天这个黑绷带白绷带啊都给你拿来了。哎，那具体怎么用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比我说的还明白呢。你只要是听品牌，哎，然后听价格，我觉得就可以了。今天咱们官网啊，买一瓶50毫升啊，对不起，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呢，也是将近3000吧，得6000多。那今天是大牌美妆限时宠粉，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1799。

0: 险呢，在此跟各位说一下，它的有效期呢是在2027年11月，因为价格便宜，我必须要把有效期说一下啊，您可以买的这个明白。另外呢，就是保证是真的啊，跨境直采，保证这个真品蚂蚁链呢还可以全程溯源，因为现在只要扫二维码，它的过关啊、通知、通行证啊什么的就全都有了啊，所以说你大可放心，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来回复"面霜"两个字啊，记住了，别打错了啊，"面霜"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这份小福利了。确实挺香的，黑绷带、白绷带，赶紧带回家。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当地时间5月2号呢，有一名42岁的中国女子啊，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呢不幸遇害身亡了。嫌疑人呢是一名37岁的摩洛哥的男子，作案时呢疑似啊正处于精神病发作的状态，高喊什么圣战口号啊，持刀呢袭击了多名路人，受害者的颈部、胸部啊都遭受了多处刀伤。案发的时候呢，他正准备前往亚洲餐厅去上班，刚刚入职3天，那巴塞罗那相关的这个部门也宣布啊，要进行2天的官方哀悼期。市长呢也是强烈的谴责暴力，中国驻巴塞罗那的总领馆也启动了应急拘置啊，协助家属善后。这出门打个工，有的时候你看，尤其在国外啊，你还是得看运气。所以说啊，一个人努力打拼，刚接手餐厅的新移民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啊，成了无辜的牺牲品。所以说呀，希望逝者安息，当然也提醒在外的同胞安全第一啊，别让远方的风景成了回不去的故乡。近日呢，有一网店发布了5一买24件衣服全退光的视频，引发了大家伙的关注啊，就是网店啊，卖东西结果又退回去了。这视频显示呢，五一前夕啊，有一个顾客一次性的下单了24件女装。这女生剁手确实很厉害啊，24件啊。后来呢，全部申请了退货退款啊。商家也回应啊，说退回的衣服呢不影响二次销售，买家呢也没有把衣服穿着外出。退款的时候呢已经处理完毕了。那商家呢因为像运费呀、包装费呀，一共是损失了58块钱。本来是想赚钱的啊，但是呢这一买一退他反而亏了58。他发视频呢就吐槽嘛。那店铺此前呢也是多次遇到消费者恶意退货。所以说把这个发货的吊牌呢他们做的特别大，并且呢挂在了肩膀的位置啊、嗯、就是以免恶意退货。原来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人买完穿着，尤其像五一这种啊，穿个几天，哼，然后呢就给人退回去了，拍照嘛，啊，这种事儿经常发生。但是这个女生为什么就24件全给退回去了，而且还没穿？是不是看到这大牌子也挺闹心的吧？没法穿呢。所以说这个操作呀，真是把买家秀变成了买家骗啊！买24件衣服去旅游，拍完照准备要退啊，但是人家又没穿，所以说怎么讲呢？商家也是无奈啊，只能把现在这个吊牌呢做的跟停车牌一样大啊，就差在衣服上贴一个“此衣严禁外穿”的封条了。这年头啊，做一个诚信的买卖确实挺难啊，那大家能不能都诚信一点？是不是啊，咱接着说。说到诚信呢，充电宝有的时候也不太诚信。武汉的吴女士啊，她就反映，她说是在4月20号的时候，她在天河机场租用了这个小店的充电宝。啊，大家都知道这出门的时候手机没电了就可以租那个充电宝嘛，哎，一扫码就行了嘛。哎，使用大概1个小时之后呢，她就把这充电宝归还了。几天之后他却意外收到了149元的扣费通知。客服要求啊，他到租赁点确认具体归还的卡口才能够核查。吴女士呢往返机场多次未果。那他在这个客服那儿呢也进行了投诉嘛，希望能够有一个解决。说到这个呢，新浪不是有一个黑猫投诉嘛，在这个平台上，这个

小店科技的投诉量已经达到了50000件，包括乱扣费、收费高、故障啊。小店客服呢也是确认订单之后说呀，说如果吴女士在6月5号之前证实已经归还了，那么就可以按照实际的时长计费，但是呢仍然需要确认准确的窗口。大家避雷啊，以后出门的时候看到这个小店还是想一想啊，如有其他选择的话尽量不要去选择啊。这个你想想，投诉案件都已经有50000件了，看来有好多人上当受骗了，是不是？这不是租充电宝啊，这比买还贵呢，149。更离谱的是什么呢？你要退还还得亲自跑机场去对暗号。大家都知道，你说哪个城市的机场是在市中心，这来回的路费怎么算啊？就为了个充电宝。所以说这个怎么讲呢，这服务态度也确实把消费者当成了免费的跑腿了啊。所以说我们在此提醒大家，这小店充电宝能不借咱就不借。为啥？耗不起呀，对不对？万一乱扣费了，好家伙，你还得让我往返这个机场和家里头，看看我是塞到哪个口里了。我就这么说，朋友们，哎，你借完充电宝塞哪个口里，你自己能记住吗？这不是开玩笑吗？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咱们接着往下说。五一期间啊，福建的一对母子呢，在武汉光谷一家卤虾店用餐的时候，就捡到了一块劳力士手表啊。大家都知道劳力士手表啊，价值10多万呢。这母子俩呢，就把手表啊交给了店老板，老板呢免单，并且呢发视频寻找失主。后经过鉴定呢，这手表是真的，失主张先生上门认领。经过身份的核实，发票还有监控，哎，最后这表呢就还给了失主。失主为了表达特殊的含义啊，感谢之情吧，准备红包呢，要致谢，但是被拒绝了。怎么办呢？哎，最后呢他干脆就送了2车礼品答谢，也够实在的啊。这个事情也是引发了热议啊，有人点赞拾金不昧啊，也有人质疑为何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啊，等等等等吧。其实怎么说呢，现在啊就是网络上的声音实在太杂了，就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些啊暂且先不论啊，咱们就从这个好人好报这个方面，各位也能够完全感受得到，这对母子很善良，拾金不昧，捡到了这个表，人家哎也没据为己有。还有呢就是失主啊，人家本身啊就有一颗感恩的心，对不对？哎，我要感谢你，我送2车礼物总可以吧。哎，这玩意儿反正就吃的嘛，是不是？所以说啊，这个捡劳力士归还啊，确实这剧情跟电视剧似的，好在呢结局是非常的温馨，对吧？在路边捡到的，有的时候是这样啊，除了快乐，可能呢还有天降横财，但是能不能拿得住，哎，还得看运气和良知。这夏天已经到了啊，尽管节气上呢都已经到了，但天儿呢又忽冷忽热。你看昨天30，今天一下子变成19，似乎啊到户外游泳呢可能性还不是特别大。不过呢，人民日报啊到。挺这个暖心啊，提前就开始提醒大伙了，说这夏天要来了，你们穿泳衣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注意点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穿白色和蓝色的泳衣。这是为什么呢？哎，人民日报就提醒啊，说游泳的时候呢，这泳衣颜色呀选择关乎安全啊。专业机构的实验也表明说，在这个室内泳池和户外的这个泳池，荧光色素，比如说像荧光橙啊、荧光绿啊，它的这个可见度是最高的，也是最佳的选择，有助于呢家长和救生员看护好儿童。但是反观呢，你要是穿白色的或者说是这个浅蓝色的啊，这个泳衣，怎么说呢，容易跟环境啊所混淆，不推荐。啊，蓝色嘛，是泳池里的水都是蓝的，是不是？哎，这样的话呢，另外从防晒的角度来讲，深色的这个服装啊，它吸收紫外线能力更强，通过面料到皮肤的紫外线就少，比浅色的更防晒啊。尽管说呢，天儿还没到那个时候，但是呢，咱们也是未雨绸缪吧。各位小姐姐们啊，还有家长们，你去给这个女孩子，因为这里面主要就是说女孩子啊，这个买泳衣的时候，这俩颜色呢咱们能不选就不选，毕竟有那么多呢，是不是？另外呢，即使说是小男孩，咱们也别忘了给孩子戴一个显眼的泳帽，毕竟呢游泳是健身是快乐，但是安全这事儿咱们也不能够忘记。It happened on a Monday. It was my baby's birthday. I wanted to surprise him. He just...
2: 哇，
0: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电信天翼智屏，全家人的 AI 管家，
3: AI 健康管理，
4: 小易管家每

0: 9点提醒我测血压。
1: AI 娱乐点播。
2: 小易管家，我要看爱优腾热门短剧。
1: AI 知识问答。
3: 小易管家，天为什么是蓝的？
1: AI 智能管家。
4: 小易管家，帮我查监控，打开窗帘，和女儿视频通话。
1: 电信天翼智屏，一句话解决生活大小事儿，详询10000，中国电信。
5: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6: 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给生活比个耶，每天呢都露出八颗牙齿晒太阳，开开心心的。但是啊，今天咱们最后呢就要和大家说说这刷牙了。每天刷牙，为什么牙齿还是坏了呀？哎，很多人都觉得呀，只是每天刷牙就万事大吉。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啊，那些坚持了几十年的刷牙老习惯，可能一开始就错了呢？咱们来看看央视新闻啊，误区之一就是刷完牙之后的马上漱口。我相信啊，大多数人刷完牙之后第一件事呢就是拿起杯子，然后呢去把里面的泡沫给吐掉，我就是这么干的。但真相是，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动作呢，恰恰是让牙膏最宝贵的这个成分氟，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无情的冲洗掉了。哦，行，明天我刷牙的时候注意一下啊。那专家说了啊，一定要让这个牙膏呢在口腔当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吐掉，停个一分钟两分钟的，哎，再给它吐了就行了，啊，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很多人都喜欢晚睡之前刷牙，对不对？啊，就说啊，开始洗漱，洗完之后上床睡觉，但据说啊，要睡觉了赶紧去刷牙这句话，各位是不是从小听到大？但可能你不知道啊，临睡之前才刷牙是错的。哦，临睡之前刷牙也是错的。医生就提醒啊，说临睡之前才刷牙其实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晚饭之后30分钟刷牙比等到睡前再刷对口腔的健康更有好处啊，因为你这个中间啊有4到5个小时嘛，对不对？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你食物的残渣所带来的细菌呢会在口腔里头安营扎寨啊，影响口腔的健康。所以说呢，建议把这个刷牙时间提前，就是饭后30分钟就刷，刷完牙之后呢就不能进食了，早点睡觉。哎呀，想法很好啊，但是对于年轻人我觉得是很苦恼的一件事儿。总之吧，各位，这个我觉得有一点我们是可以坚持的，就是刷牙的时候呢，牙膏在口腔当中多停留一会儿，别那么早就把它给吐了。哎，你让它发挥发挥作用，这样的刷牙呢才更有效果。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3: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2: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我知道有的人会比较敏感，只要听到这样的开场曲就知道今天方宇来了。眨眼的功夫就是星期五，我们对时间的度量总是会失去准心。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经常在往前走往前走，总觉得那个日子还远，结果眨眼功夫它就到了眼前。再之后等到你年过耄耋回头望的时候，就说人生不过是一眨眼之间。所以当张学友先生唱那个又十年的时候，他也是在感慨前面的十年过得比较慢，因为那是一步一步的在往上爬，可能一步一步的让自己的生活趋于稳定，让自己的生活变好。那个过程呢，你就觉得哦，艰难的岁月总是过得比较慢，但到后来一切比较顺利的时候也就是各种重复的过程里，你慢慢的就觉得时间怎么会过得那么快。你得先是你自己。房东的猫一首歌分享给大家。好久都没有在抖音和大家见面了，抖音的朋友们，现在我打开了抖音直播间的视频，所以此刻要不要在抖音直播间跟我打个照面呢？看看这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是不是又回来了。

昨天我们 Z 世界的播客部落的人来问我说，方怡姐姐，你最近有没有做什么好的节目，我们可以在 Z 世界的播客当中来呈现一下。我就答应他今天会有一期节目和大家在播客当中分享。那现在呢，在抖音直播间也进来了不少的朋友，有的人说哦，我在宁波萍水相逢，茫茫人海说我在诸暨，还有海阔天空你好，这位打工人说在温州，会飞的这位水牛说在绍兴的柯桥，还有人说姓方的人真少，但是姓方的人在湖南不少，在浙江也是不少的，诸暨这边应该有不少姓方的人吧。谢谢大家进入到直播间，好久没有在这个平台和大家面对面，或者说击一下这样 give me five， 但是今天我来了。这两天我也很好奇，我们平时比如说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手机上，那么手机到底给我们提供了什么营养，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呢？我觉得是一个我们不太会去思考的问题，手机到底能给我们提供什么营养。昨天我去体检了，体检的时候就发现大家在检查视力的时候，每个人心里头都说好像我明知故犯，基本上跟我年龄相同的或者比我年纪轻的戴眼镜的不少，而且每一个人在检查视力的时候都很心虚，然后就说啊，我的视力好像又下降了，我为什么视力下降，心知肚明啊，肯定是我用眼过度啊，肯定是我用眼睛不太讲究啊，不太讲究用眼卫生，另外呢用眼的时长不太控制它，总是任由眼睛去辛劳，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自己哪个地方做得不够好，比如说我们想要减肥但是我们忍不住要多吃，比如说我们想要自己看得更远一些但是我们忍不住老是看眼皮子底下的事情，包括利益包括收获，我们好多人都是短期利益，所谓的短视嘛，就是看一下自己眼皮底下的事情。然后关于我们的用眼呢，就是用眼过度，因为他太知道我们的喜好了，就是他的大数据会随时的告诉，大数据会告诉这个平台你是一个什么喜好的人，你喜欢看什么，他就会连续不断的给你发这些内容，然后你就会连续不断的沉浸其中，一眨眼功夫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过去了。但是这不是我们个体，不是说我们不够自律，哪怕就是莫言先生余华先生他们也是会在短视频当中沉浸其中花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到底在看什么，我们看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得起我们对眼睛的那份苛责的付出，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今天要给我的播客给一个主题的话，就是我们到底在短视频当中汲取什么样的能量。其实短视频当中有营养有能量的内容是不少的，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被推送到呢？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然后来看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今天还真挺多新朋友。雪花飘飘说，我天天都是用收音机听你的节目，今天我终于也想看看你，所以我就进来了。那么既然已经进来了，雪花飘飘是不是左上角要点一下关注，说手机经常看多了，手机眼睛会有影响，眼睛就有点发烫有点干，不是有点干哦，如果时间久的话会形成干眼症，到那个时候就不可逆，不可逆的时候你经常会觉得自己的眼睛很难受，但是不管你怎么眨眼睛你都不能够看得更清楚，这才是更大的问题。这两天发现了一首新歌。

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王菲她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可能性。以前她唱那些歌的时候就是很自我，非常就是我愿意就怎样，我想怎样就怎样。但是后来她唱了一些比如说如愿呐、乘风而来呀、之类这样的歌，我们发现也是那么的打动人心。今天我要给大家推一首王菲的新歌，这歌的名字叫主角，而且在这首歌当中她的这个唱腔哈、又有所突破。谁能告诉我这是哪种地方戏？我的抖音直播间叫方宇大搜索，等你来搜索。

0: 此我步步高，
1: 梁鸿筹才高，筹高。

大家还记得我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听的那首歌吗？那首歌我得首先是我自己啊，所以王菲她一直就是做自己，在某一个阶段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她就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她要么不唱歌，每一首歌只要出来肯定是大制作大合作，然后这个作品呢也一定会唱响。所以当她说恶沾在舞台中央的时候，我估计很多陕西人就一下子找到一种非常亲切的那种表表面的感觉。所以我们直播间有人说这是我们老陕的，我们老陕的什么意思，就是找到了一种文化的认同嘛，就是我们那种我站在舞台中央才知道不装扮才是我的本色，我的本色就是最受尊敬的我自己。所以一个人在一个世界当中他做自己难吗？毛姆的六便士与月亮，就是你到底是低头看六便士，就是满地的碎银子要去多捡一下，然后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是慢慢的好起来了，还是因为你不停的看着天上的月亮，然后那个叫梦想的东西它带着你走向了生活和精神物质和精神全都富足的那个过程。所以这些过程的争执哈，我觉得你在短视频当中也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因为总有一些人，比如说有一些教师，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家，比如说有一些作家，他们总是会就真正有积淀的，他有自己原创的东西。我们在短视频的世界当中经常看到二创三创或者就是拿来主义，那主要他挑到好的东西也是 OK 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是消磨你的时光，把你的时光打碎，反正每天就像吃泡泡糖一样，吃完吐掉吃完吐掉，或者说一点点的甜，你嚼泡泡糖的一开始如果你不去吹那个泡泡的话，你就是嚼到了一点甜味，你就是被那个甜味吸引，然后你就觉得哎，可以啊，好啊，这泡泡糖也不错。但是你从来都没有吹过一个大大的泡泡，那个大大的泡泡也许才是泡泡糖真正的价值，那个甜呢只是吸引你走进泡泡糖吹大的那个过程。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六便士还有满天的月亮。满天只有一个月亮，全世界的人看到的都是同一个月亮，但是为什么那个叫月亮的东西，那个叫梦想的东西，每个人都走出了不同的路径呢？有些人看到的是扁的，有些人看到的是圆的，有些人看到的是红月亮。但是我在想，一个人真正想要做自己得有多难呢？非常难，除非你就放弃了和周围人的相处，或者说你只觉得梦想是你的第一追求，其他的别人怎么看跟你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在这个人类的命运的共同体当中，你怎么可能只活成你自己呢？你怎么可能只为自己那一点点的所谓的就是你所谓的梦想？但是你又看到了像吴一泽这样的男生，他从七岁摸上球杆，一直到22岁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然后你只是看到了他拿到了冠军，觉得哦他很了不起，但是你如果真心的去看一下他的那个比赛，那个球，那个角度，那个线路被画出来的时候，你就惊讶于原来短视频真的是有很多有价值的，会激励到你的人心的。包括你去读小说，比如说月亮与六便士，你看到那个主人公好好的生活不过，然后

这些年没有叫得响的新的作品，那么他慢慢的在舞台中央，或者说演唱会之类，他也就只能是唱旧歌。但有些人总能够出新，总能够给你带来惊喜。我觉得如果我们的人生自己可以给自己不断的带来惊喜的话，那我们就是活成了我自己啊。好吧，这是张惠妹的一首歌《一个人跳舞》。我的抖音直播间现在还在开着，人们在说，哇，你怎么回事，今天到了抖音这边。六六你好，好多好多年前我听你的广播，今天第一次见直播的真人。真人很普通，但真人也是在努力的仰望着天空，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一轮明月。

我有时候觉得所有的人都会成为过去式，每个人都会，不管是歌手演员，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所谓的偶像吧。像吴一泽这样的横空出世，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就开始认他了。丁俊晖呢，丁俊晖就变成就是铺路的阶梯，也是每个人都要很努力的，只是为自己还不够，还要为别人，比如说包括了你的家人，你周围的人，如果他能够被你照亮那么一丁点的话，我觉得那都是我们的光，我们的价值。小草说，今日头条上显示了我在直播是吧，还有这位叫清新香许说，今天有什么大新闻没有，因为我现在的节目没有叫方宇大搜索，不是做新闻节目的，更多的是一些分享，比如说一种态度，让我们自己松弛，而不是讲别人的故事。有时候别人的故事每天都在络绎不绝的纷至沓来的向我们狂奔而来，我们到底要不要关注那么多别人的故事，或者有筛选的去关注一些可以照亮我们的人和故事，还是我们更多的集中精力对自己有一点要求，然后我们会变得更好一些。我们不是要变得更好的自己，而是我们更好的变成自己。你看这两句话其实用的字都是差不多的，但是顺序发生变化以后，我们以前都说我要成为更好的自己，然后有作家就说，就是我们要更好的成为自己。你看就只是变了那么一点点顺序，好像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更好的成为自己，首先我们要学着去了解自己，我们要去探索自己啊，我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我想成为什么，这个探索的过程。

当中就是在发现和寻找自己，再之后我知道我要去做什么。当然我今天还带来了一份礼物，这个礼物呢是安吉白茶集团有限公司给我们提供的两份，直播的价格比零售价要低7%的样子，零售价98元，直播的价格只要69元。那这盒茶呢，我今天还冒着风险啊，把它带到了直播间，但是它只是一个包装盒。好多人喜欢这种牛皮纸包装的盒子，觉得牛皮纸包装代表着茶的一种味道，所以对那种铁皮盒呀什么各种罐子的它不是太感兴趣。所以我今天重点也是推荐这款，因为这款有一两茶50克，而且是一级的安吉白茶，是安吉白茶集团的产品。这款产品呢是有兰花香的，早晨我已经给大家试过了，大清早我一般都是要喝一杯绿茶来把自己唤醒的。绿茶有很多品种啊，包括陆安瓜片，包括那个猴魁，对不对，包括啊信阳毛尖，包括龙井茶，还有这个安吉白茶。而安吉白茶是没有苦涩味的，没有苦涩味就意味着有些人怕苦啊涩啊，觉得口感不好啊，全部打消，它只有鲜爽的味道。所以这一款茶今天是我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只要69元，你拍了它还可以赠送你一款28元一瓶的 VC 含片，今天拍这款还送一瓶28元的 VC 含片。那么这款茶只要40块钱，再加上包装，再加上那个快递费，这款茶一两茶只要了300块不到吧。所以赶紧去拍1号链接的这款69元的安吉白茶，安吉白茶集团提供的，我大概只有100份吧，所以大家赶紧上车1号链接。还有六六说，哎，我很好奇啊，播音怎么可以没有稿？稿是有形的和无形的，有些稿件你看在那里，你就是在念它。比如说我看现在品牌的名称叫明白人，这是在念稿。但是如果我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月亮六便士毛姆这些东西，我日常都在做一些消化，包括我自己也会做一些记录和记忆的话，那么当我想好了这个主题，那开始以后呢，就进入了一种自然流的状态。好，下面这首歌也是我最近蛮喜欢那个歌手叫亚森，这首歌的名字叫丘比特，非常的轻松惬意，就很潇洒的感觉。赶紧我的听友们迅速的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名字叫方宇大搜索，然后进到直播间以后看到一号链接的这个69元的这个茶，还送一瓶价值28元的 VC 含片哦。你可以喝茶然后把 VC 含片送给你旁边的人，谢谢已经下单的你。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去抢单啊，因为这样的机会也不多。我已经好久没有给大家分享过好的茶叶了，因为龙井茶那一波已经过了，我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可以上场的。终于找到了这款明白人的50克，只要69块钱，还送28元一瓶的 VC 含片，所以这样的性价比算不算我诚意满满呢？给那些爱喝茶的人送一波福利，大家赶紧去拍，多拍也没有问题啊，多拍几份然后送给自己周围的朋友，相当于你拍了一份送他，也就50块钱一包茶，这个包装看上去还是很有诚意的，这么大一个盒是牛皮纸包装。

0: 这场五月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1: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0: 这么牛？
1: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0: 哇，超级期待！
1: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3: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4: 北京时间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0: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7: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0: 快快带我一个
7: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0: 云宽带，用电信，美好生活新标配。
11: 加入电信十全十美套餐，每月人均不到60元 ，AI 生活全享。
10: 全家畅享2000兆电信云宽带加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房间尽享千兆。
11: 全家共享5G A 高速网络和超大流量，多卡多享。
10: 还有 AI 天翼智屏、电信电视、爱优腾芒全能看，手机直连卫星等多重权益可选。详询10000，中国电信。
12: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即将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14: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15: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4: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感谢你的打卡。
16: 我的晨曦要来临，你拨开一点远的丛林。
14: 谢谢岁月静好，谢谢云上，谢谢微风，谢谢十一妈妈带娃记，谢谢红心如初。因为你们知道我给大家推荐的产品一定是不着急慢慢来，因为一定要选到大家适合的东西。小草说今天是听方宇老师的广播，然后看着手机在今日头条上看到方宇老师在直播，所以奔到抖音直播间来了。辛苦你了，哪条路都逃不出你的火眼金睛，都能被你找到。因为我在抖音大概几个月都没有直播了，至少一个月吧，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赠送28元一瓶的 VC 含片的 安吉白茶、兰花香啊，真的很清淡，那种清淡就是很清爽，你喝下去以后你觉得好像喝鸡汤一样，因为它的茶氨酸的含量是普通的包括龙井茶的2到3倍，所以这款茶就是初喝茶的人一定会喜欢的，我觉得女生会很喜欢，不是那种老茶客，而是年轻的女生会很喜欢这个兰花的味道，而且50克是牛皮纸装的，又有那种老茶味的那种感觉，因为它的包装嘛是老茶客的牛皮纸包装，挺大一份，然后呢价格呢又很香，68元，直播的价格是69，零售价是98，所以一定要在我直播的时候去购买。另外还有一款呢，我没有拿它的包装盒，是169元的零售价，但是它的克数呢增加了1.25倍，就相当于125克，所以它克数是比较高的，它的价格在直播的时候价格是139元，是2号链接，是用铁罐来装的，也都是1级的明白人的好茶，包装不一样，包装盒不一样，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它呢赠送的是一个单层的带盖子的玻璃杯，价值38元一个，所以1号、2号链接你各取所需吧，想要 VC 含片的就选1号链接，想要那个玻璃杯的那你就选2号链接，买哪个都是赚到。所以在这个时节，尤其在春天夏天交接的时候，就是这个茶叶还比较鲜爽的时候，我觉得给自己把一年的茶叶多囤一点恰逢其时。

有位朋友说，哎，浙江广电集团日子也不要过了，要方宇老师主播带货直播了。既然你这么说，那你更要来支持我一下咯。还有朋友说，我也是刚从收音机里听到你在抖音上直播，所以进来了。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记得要点一下关注哦。其实亚森最近一段时间挺火，就是在网上你经常会看到他的歌，包括他的一些短视频，他台上那种潇洒的有点不羁的那个状态还是有点吸引人。但有的人说看得多了也会觉得有点腻，那你就少看一点呗，就看他那个不腻的那个短视频就好。这首歌叫荒漠上行走。你看我现在在给大家分享这些茶叶的时候，有人解读的就是，哎，方宇老师你的日子不好过了，浙江之声日子不好过了，但你不能理解为这是一种商业模式的转变吗？哒哒哒哒哒，还有就是促消费，人人有责啊。有的人呢是推荐好的物品给需要的人，有的人呢就是购买需要的东西从信任的人那里，这是一个美好的闭环哦。我的抖音直播间叫方宇大搜索，感谢大家的关注。同时呢，1号、2号链接，希望大家尽快去选择。过了今天，下一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0: 直播间里有两派，一派呢说，哎，你怎么就跟电视上那个人一样，好像会找茬一样。也有人站出来说，哎，央视也在带货呀，带个货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东西好就行了。然后这位被喷的人说，我就是方云老师的粉丝啊，我都好多年了，你们不要对我有意见。其实我不过就是说一句真实的话而已。看到大家的这种讨论，我其实还蛮开心的。为什么？因为总要让人说心里话吧，就是你有疑问你可以说，但是你只要是友好的去提问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一上来就开始啊变成一个就是要批判，我觉得你可能就会被别人，因为你追着打一个人的时候你有可能黄雀在后嘛。所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左上角可以点一下关注，然后一号二号链接的这两款安吉白茶还是可以选的。有人说，方玉你不是很喜欢喝龙井茶吗？我是喜欢喝龙井茶，我甚至可以坦白的说排第一名的就是龙井茶，但是第二名就是安吉白茶。一个人的口味他不可能只喝一种茶，而且我发现我现在的包容性，今天早上碰到我一个同事，他说，哎，方玉姐姐，我最近发现你不太要带那个什么龙井茶了。我说那你喝茶吗？他说我喝呀，我小的时候我爸妈妈北方人嘛，喜欢喝那个茉莉花茶，所以他从小就是一个杯子泡一大杯的，然后一天到晚就在喝那个茉莉花茶，所以他对茶的记忆就只有茉莉花茶。最后他身边有一个人喝福鼎的白茶，他慢慢的发现白茶也不错，现在呢他又开始喝龙井茶，然后他说我买那个龙井茶还没有喝完。我说那你真的不算是茶客，像我这样那样一罐20克的茶几天就被我消耗光了，但是很过瘾啊。就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想成为我自己，就是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或者说你一直在寻找自己更适合的东西，这款不适合，比如说你觉得龙井茶的价格不适合，那你可以去找另外一款可以替代它的好的茶，鲜爽的。那你又觉得它太苦太涩你不喜欢，那就是安吉白茶。安吉白茶真的是我的入门茶，20年前有人带着我喝了安吉白茶我才开始喝茶的哦。也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哎，其实茶还挺好喝的，我才爱上了喝茶。所以后来慢慢的茶味重一点，而且这两种茶我跟你说，从形上面的最大的区别就是龙井茶它炒成那种扁平状以后，导致它就是从头喝到尾它那个茶的形状都是那么漂亮，就始终不变。但是安吉白茶它就好像一个花仙子一样，就是袅袅挪挪的，它打开以后那个是君子。如果说龙井茶是君子的话，我觉得安吉白茶就是美人窈窕淑女，就是它整个是那种发散式的茶叶的形状，所以泡了以后你看杯子的叶子它是舒展的，每一片小叶子都是很舒展的，也非常漂亮。所以这两款茶一般他都会为什么要送你玻璃杯呢？就放在玻璃杯里你会有欣赏的成分，喝茶不只是喝茶的味道，还有欣赏茶的形状，色香味形一个都不能少啊。所以今天这款茶的性价比跟龙井茶比较呢，基本上都要到1/10的价格了。你看这一克就50克，就一两茶只要69块钱，还要送28元的东西。但是龙井茶呢，在明前的时候就是1万起步的。
1: 卖着自己喜欢的东西，
0: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有时候觉得我要把好的茶推荐给大家，或者让一个多一个的人爱上喝茶，对他的生命健康能够有提质的话，我觉得我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至于你们说什么，我也都会坚持做自己的。
1: 玫瑰你在哪里？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经离去。
0: 好，一号链接有这么多的人去下单，抓紧啊，抓紧时间，在我下播之后呢，它就会恢复到98元的价格。
1: 玫瑰你在哪里？
0: 我也给大家只准备了100份，所以有的人如果喜欢喝茶，可以多囤几份给自己。你想一下，如果50克10份的话，才690块钱，而你呢 ，VC 含片就拿到了10瓶。

大家听广播的时候，到底是在听一个人的声音，还是在听一个人的想法，还是在听一种综合的状态，就是不知不觉被他带到了坑里，然后时不时的就想到，哎，要不要听听他的节目？我不知道你是选择了哪一种，但是歌手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听他的声音，还有他的情感，就是他的那首歌，就是同样一首歌，不同的人唱，有些人你就一下子被他揪心了，知道吗？所以接下来我要让你听到的就是雅森唱的那个《下雪哈尔滨》，看能不能听出那种沧桑感。

0: 风霜。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儿。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或者啊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2: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6: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7: 谢谢你们，
8: 咱是点亮。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0: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跳跃的诗行那样把人带往远方。喝茶、读书、享受慢生活。
11: 夏天的酒，秋天的入口，不能停留。
10: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直播当中，我就是方宇，我也在抖音号直播，抖音号的直播也就剩最后几分钟了，因为节目一结束我要出差去湖州。所以你能够采购到这款安吉白茶的时间也就剩了最后的5-6分钟。一号链接只要69块钱一份，二号链接139块钱一份，而且呢，下了节目之后，如果是在直播室买的价格呢，就会便宜，大概每一份都便宜30块钱的样子吧。赠品都是一样的哈，原来的价格98，现在只卖69，直播价格零售价169的只卖139。刚才我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哎，我是没有抖音号的，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个139的，我怎么才能买下来？我就发了一张截图给他，但是发了截图他怎么下单呢？还得去抖音直播间，因为我只有这个茶叶只有在抖音直播间才有，不然的话我为什么不视频号直播呢？

0: 而且买这个160、139的这个有125克，就等于说2两多，那价格比较起来确实比那个50克的要更合算，而且是铁罐装的，还要送一个价值38元的带盖的单层玻璃杯。所以会买的人呢，他算一下账，虽然门槛稍微高了一点点，但是它的性价比也更高，125克只要139元。好，今天关于茶这件事儿，我就不再多说了。我觉得生活，我有一个朋友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不将就，好吃的我就多吃一口，不好吃我马上把它抛掉，我不要在我的明明不喜欢还非要塞在我的肚子里，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种对生活的将就。哎，我也被他启发到了，因为我跟他去喝咖啡，他说好了，这杯咖啡不要再喝了，你看着你都觉得你喝的不是那么快乐，但是你为什么非要把它喝掉呢？我就觉得不能浪费啊，你不能浪费的同时，你不是在浪费自己的容量吗？你不是在浪费自己的心情吗？你不是在就是逼着自己去接受自己不想接受的东西吗？所以不将就本身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人生态度，它就意味着你有更好的选择，你不会就是随便，就是包括婚姻爱情也是一样的，不是为了结婚或者谈恋爱然后我碰到谁都行。那有一些人他可能一个人在过，但是他过得很快乐，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也有一些人为了将就说给别人一个交代，结果交代之后呢，别人倒是不管你了，说哦，那你只要结婚了就好了，但是你自己过得怎么样，你后来的那种磨合吵架价值观三观不合，彼此造成的那种冷战等等吧，都会成为你人生当中的一个你怎么都很难跨越，如果你拆开再重组，总归那阴影就是留下了。所以一个人不将就的态度本身取决于他自己的认知是否高和低，他自己有没有自己的主意和主见。
1: 的坎坷我开的车
0: 一路有你，8点档的方宇大搜索，那是过去式了，现在的节目已经不叫方宇大搜索了，所以你要用现在的方式现在的态度去听这个，应该是一个全新的节目了。我在做的时候叫方宇大搜索，我不做的时候它就叫大搜索。但是我也很高兴你可以跑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吐一下槽，也记得左上角点一下关注，2号链接的茶叶大家赶紧去拍，我会为你们停留几分钟，但是停留的不会多，因为我的小伙伴们已经在等我，准备要出差了。希望大家不要有那种将就的态度，不管是做事情，就是比如说做工作做项目，或者说做自己做朋友做亲人，都不要将就。你的这种不将就的意思就是说你会让自己更好的成为自己哦。谢谢大家来到方宇的朋友圈，我们一起喝茶聊天享受慢生活，当然还有一项不能少，就是读书。

0: 间9: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5: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1: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3: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
5: 意外。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6: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7: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8: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9: 感谢你，医生。
10: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1: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和浙江省新华医院的视频号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节目的实时互动。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观看直播的同时可以在评论区实时留言啊。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们春季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过敏性的咳嗽。提到春季，我们都知道它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呢随之而来的比如说花粉尘螨过敏也会悄然而至。如何

0: 响春季的呼吸道保卫战。来，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中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咳嗽过敏症小儿强临床创新团队临床负责人，浙江中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硕士生导师、副教授、主任医师陈烨。陈主任，欢迎你。
1: 主持人您好。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于浙江中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陈烨。
0: 今天呢，和陈主任来聊到过敏性的咳嗽啊。那首先呢，想请陈主任来解答我们网友的一个问题。有的网友说呢，说我咳嗽连续持续3周的时间了，但是呢，没有任何感冒的症状，这算不算过敏？这就涉及到如何界定过敏，想请陈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
1: 确实，这位网友提到了一个非常这个形式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正是春季的一个季节
0: 啊。
1: 那么他说他的症状呢是一个咳嗽3周，并且呢没有一个感冒啊，或者说一个发热啊，并且黄浓痰的这样一个呼吸道感染的症状。那么像这样一个带有一定特征性的咳嗽的一个患者，我们确实需要去考虑他可能是一个过敏性咳嗽或者叫咳嗽过敏症的一个患者。因为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呼吸道感染的一个症状啊，没有我们常规的老百姓说的我感冒啦，我发烧啦，我流鼻涕啦，我有黄浓痰啦这一些的。而且他的咳嗽呢时间呢比较的长，因为对于我们医生来讲，我们对于咳嗽呢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分类的
0: 啊，
1: 在4周以内的我们叫做急性咳嗽，在4到8周的我们叫亚急性咳嗽，那么在8周以上的我们叫慢性咳嗽。其实他的咳嗽时间已经超过3周了，也许一般的感冒老早就已经好了，
0: 是
1: 啊，那么可能他会有咳嗽过敏或者说过敏性咳嗽的这样一个病情的可能性。
0: 那另外从我们的医学角度来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界定过敏这个概念？
1: 其实呢，过敏呢是一个很大的范畴
0: 啊。
1: 过敏不只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们讲讨论咳嗽，事实上是人的任何一个系统啊，任何一个我们的部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外界的病原产生一个变异反应，我们叫做过敏。其实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机体的一个防御机制过度的一个表达，或者说过度的一个反应，导致了你的皮肤啊，你的五官，比如说你的这个眼睛，或者说你的呼吸道啊，或者说你的这个泌尿系统、胃肠道系统等等等等，都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变态反应性疾病，我们叫做过敏。
0: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大范畴当中的一个小点，叫咳嗽过敏症啊。
1: 对对。
0: 那说到咳嗽，很多朋友说我到底什么因素会去触发这个咳嗽，我们有没有相应的一个说法？
1: 有，其实引起咳嗽的原因有特别的多啊。那么我们今天如果单独来谈我们的过敏性咳嗽或者叫咳嗽过敏症的话，那么主要的原因呢还是一些病原的刺激。这个病原的分类可多了啊，我们的常见的病原呢，比如说有我们的环境，环境当中最多的其实还是冷空气。所以为什么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交换的时候啊，我们的病人经常说，哎呀，他一吹风啊，这个脖子一凉啊，他就咳嗽了。
0: 对，
1: 其实就是冷空气是一个最大的病原。那么当然还有环境当中的一些粉尘的一些颗粒，比如说我们春天花粉的季节，这个花粉啊也是我们的细微颗粒，它进入人的呼吸道以后就会造成咳嗽啊。还有呢，我们在我们的一些特定的场合，比如说我们有这种空气潮湿的这个地下室，有尘螨啊，有真菌啊，还有一些我们的装修的工地啊，有这种油漆啊、异味啊等等等等，这些也是我们的病原。那么当然引起我们这种个变异性咳嗽或者叫过敏性咳嗽的病原远远不止这一些
0: 啊，
1: 还有我们的感染。其实呼吸道的感染，特别是病毒感染以后啊，也会造成我们这一类病人他咳嗽的这个持续不愈。我们倒是说什么呢，这个叫做感染后的咳嗽。感染后咳嗽的病人，当碰到他本身就是一个变异性的这种过敏性变态反应性的特质比较强的时候，他就会造成，这也是一个刺激的一个变异源。
0: 那也就是说，这个您提到的这个病毒感染之后的这种咳嗽，如果一直持续不好，也怀疑有可能转变成了叫过敏性咳嗽。
1: 对对，不能讲转变，只能说呢，它本身呢刚开始也许是一个甲流，或者说是一个新冠病毒，都有可能。那么在这样的病毒的感染以后，它1到2周之间，它其他的症状全部都缓解了，单单留下一个咳嗽，
0: 对，
1: 老是缓解不了，干咳，刺激性的干咳。夜间的咳嗽非常影响生活质量，我们就会去问，你既往是不是也有一些可能会导致过敏的这种症状啊？他会可能会告诉你，我以前咳嗽时间也很长，好不了， 要持续一两个月，哎，或者说呢，以前咳嗽的时候呢，会合并有一些鼻塞、流鼻涕的打喷嚏，
0: 嗯，
1: 啊，或者说呢，以前哎，我吃过某些药，吃过某些水果啊，或者说吃过某些海鲜，它会出一些皮疹和荨麻疹，哎，那我们就会判定这个病人是病毒感染以后，他刺激了这个气道的高反应，或者叫气道的过敏变态反应，变为了一个过敏变态反应型的一个咳嗽。嗯、
0: 其实我们说到咳嗽，引起咳嗽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包括您刚刚提到的，比如说病毒感染、感冒、发烧，都可能引起咳嗽。那很多有这个咳嗽过敏症的朋友就要说了，我这种咳嗽和感冒发烧的咳嗽到底有什么不同？我如何区分？哎，我就是过敏引起来的咳嗽。
1: 哎，这个问题就提得非常的好，就是咳嗽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是一个呼吸道的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
0: 对，
1: 是个人都会咳嗽，但是往往大家就会觉得我咳嗽了就是我感冒了。其实我们很多的病人都有这样的误区，他会跑到你的诊室，或者说跟你来咨询的时候，哎，我感冒了，哎。问他为什么感冒了，我咳嗽了，再仔细问你有其他感冒症状吗，比如说我们的鼻塞啊、咽痛啊、全身的酸痛啊，哎，他说没有
0: 没有、
1: 那么到底怎么样去我们做一个初步的一个鉴别诊断，或者说你初步的去识别一下呢，这还是有一定的套路的啊。比如说从刚才这个发病的时间上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般的我们的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咳嗽，它会在两周左右就缓解，很少超过四周啊，非常非常少超过四周的。那么我们的以咳嗽过敏或者过敏性咳嗽为代表的呢，一般都会出现在亚急性咳嗽或者说慢性咳嗽，也就是说会出现四到六周以上甚至八周以上的咳嗽缓解不了、这个时候你就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还是一个感冒或者还是个支气管炎还是个肺炎了，可能性不大了啊，可能性不大了。第二呢，从伴随症状来讲啊，刚才也提出来了，一般感冒引起的咳嗽它会有很多感冒的伴随症状啊，我也讲了，会有发热，有胃寒，或者说呢有鼻部的咽痛，鼻塞流鼻涕啊，或者说咳嗽黄浓痰，这个时候您一去问，哎，家里人可能接二连三的连续的都会有这种感冒症状
0: 啊，
1: 这个时候你就可能识别了，哎，我就是感冒，
0: 感冒引起来的、
1: 特别是在秋冬季这种流感的时候，大片大片的都是病人流感了，
0: 对，
1: 哎，这个时候你应该识别出来它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咳嗽。那么另外呢，在咳嗽的这样一个单独的一个症状的特征性来讲，我们也是可以做一个鉴别诊断的。我们咳嗽过敏症引起的这个咳嗽啊，以干咳、刺激性咳嗽、夜间咳嗽为主，它对你的生活质量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而如果是上呼吸道感染或者说急性支气管炎这种的引起的，它一般呢是24小时不停的咳嗽，那咳嗽起来呢一般带有到了后期啊，特别是后期会带有一些黄浓的痰，气道的分泌物它炎症的分泌物起来了，
0: 对
1: 啊，而且呢这样的一个黄浓痰的症状会随着你的干预，它的黄浓痰会变白，多多少少都会带点一点分泌物，那么还有呢，有时候病人呢，有时候还要去自我的一些管理和自省，就自问，哎，我这个咳嗽到底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变态反应性的特质啊？我有没有打喷嚏啊？鼻子痒啊？我结膜有没有这种眼结膜有没有痒啊？或者充血啊？我的皮肤有没有瘙痒呀？哎，我的胃肠道会不会有点腹痛啊、腹泻啊？因为有时候腹痛腹泻也是一种胃肠道的一种过敏反应，他就告诉你我过敏了，那么其实通过这个四个步骤，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来做一个自我的一个筛选，我到底是过敏了还是我是感冒了，
0: 非常的清晰啊，从四个方面，首先呢你可以从发病时间啊看看是不是持续超过两周以上的时间啊，一般呢可能会两到四周或四到八周甚至更长八周以上的咳嗽啊，还有呢就是咳嗽的症状，刚刚呢陈主任也讲了干咳，然后呢可能还有喉咙发痒等等啊，还有就夜间咳嗽会比较明显，同时呢也会伴有一些其他的过敏症状，比如说鼻子瘙痒，
1: 对，
0: 眼睛不舒服，或者皮肤有不舒服，您看看是不是有相应的症状出现，如果真的有相应的症状出现的话，那么您有可能就是过敏引起来的咳嗽，需要及时的来干预了啊。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新华医院最著名的特色就是中西医结合这样一个特色，也是我们专科的一个特色啊。那我想请陈主任给我们从中西医不同的角度解读一下咳嗽过敏症。
3: 其实呢，正像主持人您说的，就是我们中西医呢对于这种咳嗽啊有着不同的一个理解。那么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的过敏性咳嗽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症状，单一的这个诊断，它包含了很多疾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经常也跟大家讲的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啊，这是一个哮喘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类型，以咳嗽为表现的一种哮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变异性咳嗽，就是带有变异性特质的，就过敏变态反应性特质的病人的咳嗽，我们叫变异性咳嗽。还有呢，我们这种嗜酸粒细胞的支气管炎啊，还有呢我们的鼻后滴流，我们单独的一个鼻炎、鼻窦炎、鼻后滴流等等等等，这都属于我们过敏性咳嗽的一个范畴。但无论是哪个疾病，我们可以明显也听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人的咳嗽，它是带有一定的过敏性的特质的，它一定是个过敏性特质的一个病人。那么对于中医的理解呢，我们讲咳嗽分为我们的这个外感咳嗽和内伤咳嗽。外感咳嗽呢，其实大家都很好理解，就是外面的这个病原体入侵了，其实我们中医讲六淫风寒暑湿燥，我们六淫之邪啊，六淫之邪感染疾病当中呢，又以风邪为首要入侵。所有的这个外感的这个病理性因素都是风邪首先入侵。正像主持人您刚才这个开篇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春季啊，春暖花开了这个春风得意，春风得意，风邪犯肺，首先就是感染到我们的上呼吸道这样一个引起的一个咳嗽的这样一个症状啊。那么内伤咳嗽呢，就是我们的肺、脾啊、肝、肾这些的脏器的一些的体质的一些偏颇，或者说体质的一些虚弱，或者说痰饮啊入肺了以后，就会形成我们的咳嗽。那么我们的过敏性咳嗽呢，往往在外因和内因是互相的夹杂的。外面有一个外邪入侵，余邪未尽啊，邪气还没有完全的这种把它去除干净，又有一个脏腑功能的失调，形成了我们的一个过敏性咳嗽。
2: 那如果从中医的角度去治疗的话，其实我们要两方面都要
3: 去治。
2: 一个是这个叫外因，一个是内伤，
3: 一个是驱邪一个是扶正，调理我们整一个的脏腑的一个平衡。
2: 其实很多人出现咳嗽啊，包括我在内，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喝一点止咳糖浆吧，可能就是把咳嗽止住了就好了。但是实际上长期的去服用这个止咳糖浆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风险，是不是陈主任？
3: 确实很多人觉得哎，我咳嗽不咳了就好了吗？
2: 对，
3: 我自己舒服，别人看着我舒服就行了。
2: 对，
3: 但现实上我们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病人来找我们的时候，就是用遍了市面上的止咳糖浆或者说止咳药，我还是不行啊。或者说呢，有些病人呢就提出另外一个，我吃药的时候是好的呀，我吃了四五种药我没问题啊，可是我一停药我就咳不停啊。这些其实呢都是不可取的，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讲咳嗽呢，还是要讲我们去区分原因的啊。首先要去看这个病人到底是我们的是一些过敏变态反应性疾病导致的，还是讲是一个感染性疾病导致的。感染性疾病我们老百姓讲你就应该讲抗生素或者说讲吃消炎药。如果是过敏变态反应性疾病引起的，那你就应该针对这个过敏变态反应性疾病的原因去进行治疗。我该是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我就应该用哮喘的规范化治疗。我该是一个变异性咳嗽的，我也应该用变异性的抗过敏药这一些的用。那么再加上我们去加上中医的一个体质的一个识别。你这个时候肯定是体质是失去了一个偏颇了。你要么就肺脾气虚了要么就是脾气虚了以后痰湿壅盛了，有浮饮了，或者我们中医讲有痰饮了。那么这个时候采用那个体质调理识别呢，才能让你在一段时间里面或者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让你不再受到咳嗽的一个困扰。单纯的一个症咳治疗而不采取一个病因学治疗，事实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2: 也就是说需要中西医同时的
3: 对病因学的一个治疗，
2: 来治疗我们的过敏性的咳嗽那很多人说我这个过敏是不

0: 侵了。那么入侵了以后呢，就会造成可能我们的机体呢处于一种免疫的这种紊乱状态。哎，刚打完仗了，百废待兴了，我也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或者说呢，风吹草动，啊，这个来者都是敌，明明没有敌人来犯，但我刚刚处于一种薄弱的状态，他就这个草木皆兵，他就过度的一个活跃，来造成这种过敏反应，所以呢，总的来说呢，可以说是这样，就是过敏变态反应是我们机体免疫力紊乱的一种表现，但它往往体现在抗进上啊，但是对于那种免疫力特别弱的人，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的病人，他又会可能在感染中间期处于一种草木皆兵的状态，处于一种这种过敏的一种状态，所以始终在这个恶循环当中不停的打转，怎么都好不了。
1: 所以这个过敏也不一定是和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它可能就是我们免疫力的一个过度反应，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刚刚其实我们陈主任也非常详细的来给大家讲了我们如何去界定过敏，到底什么样的咳嗽算是过敏性的咳嗽，还从中西不同的角度帮我们讲了过敏性咳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叫咳嗽过敏症它的一个治疗，我们应该如何治疗。我们知道西医有西医的办法，比如说抗组胺的药物，对吧，中医有中医的办法，那他们如何互补，在什么时候介入比较好，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中心呢向来是倡导中西医一个协同的一个治疗，那么刚才也讲了这个过敏性咳嗽啊，可能从西医角度来讲有很多的病因，那么我们要针对着不同的病因去控制它的过敏反应啊，去抗击到的炎症，这一些的规范化治疗。那么其实中医的介入治疗呢是可以在我们整个诊治的全过程的。如果是早期我们讲过敏性咳嗽，我想所有的人来就诊啊，包括我们这个在线的各位观众，他最关心的就是我的症状什么时候才能控制啊？
1: 对，
0: 哎，我咳得太难受了，很多人咳到什么夸张的地步啊，肋骨骨折
1: 啊，
0: 尿失禁，这种很多老年的患者对于这个咳嗽的这个症状的这个痛苦啊，真的很难言语啊。他来就诊的时候就是告诉你我活不下去了，就
1: 我想问你一下，陈主任，一般过敏性的咳嗽他自己是控制不了的，对吧？
0: 控制不了，这个完全控制不了啊。这个咳嗽是真的是，为什么说人家咳起来要人命？它确实是这个东西就是被动技能，释放出来就是被动技能的，你完全控制不了的啊。那么我们首先呢，其实就是我们中医的讲，因为我们也是讲这个辨证施治治疗，我们讲刚刚开始的这种过敏性咳嗽啊，我们就是讲风险，我们这个整一个这个医疗团队，在我们的这个国医名师蔡婉如教授的带领之下啊，我们就总结出来这一部分患者可能出现的时候，它就是风险，无论是外感的风险还是形成的内风，我们都讲出叫这个趋于这个基于这个风险的这样一个驱风解痉一个治疗，这样的治疗有个什么好处？快速的控制症状，与单独的西医治疗相比，中西协同治疗，我们做出来这个研究，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病人的观察，他的这个咳嗽的这个缓解的时间要提前，同样的一个时间里面，他这个咳嗽的症状的症状积分缓解度要大大的要好于单独的一个治疗，那么在中期呢，我们都知道很多的病人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啊，我这个哮喘用激素啊，我能不能长时间用抗过敏药呀？我使用这些镇咳药会不会对我将来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啊？
1: 对
0: 都有这样的顾虑。那么在中西呢，我们就采用一个体质的一个调补调适，它肯定是一个过敏性的体质，也许是肺气虚了，也许是脾气虚了以后痰湿重了啊，也许是肝火旺了等等等等。那么在佐以这样的体质调理，我们作用起到作用一个两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希望能够它在短期之内尽量的能够对西医的一些药物啊，它能够降阶梯的一个治疗，尽快的能够减量。或者说能够少用，或者说间断的一个使用，那么第二个呢，经过体质的一个调理以后呢，那么这样的病人在今后的这样一个变异源的刺激的情况下，他能够减少他的发病，或者说呢，他发病的烈度不要那么高，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病人他体质都已经这样了，说白了，我经常跟病人讲，你这个是父母给的，爹妈生的，上天赐予的，我没有这个本事让你改变你这个体质，但是似乎经过这样的治疗，我们有这个本事让你这样的体质啊趋于一种平和状态，中正平和，阴阳协调，对于中医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体质以后呢，你再接触这个病源，可能你就不一定发病，甚至你的发病的这个咳嗽就轻咳几声就 OK 了，这对于你的生活质量调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那么远期的效应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病人，我们还要追求一个远期的效应啊。经过体质调理以后，他会有一个免疫平衡的状态啊。到了来年，你的这个呼吸道感染的这个季节，你的感染的症状呢就比较轻，或者说呢，你经过调补以后，你就不一定感染，我们很多病人呢，我们都会冬病夏治啊，
1: 对，
0: 冬令进补啊，那么像这样的病人，明显。

0: 那就是对于某些免疫力这种比较弱的病人啊，体质虚弱病的病人啊，他到这个该发病的这个季节啊，他就不一定发病了啊，甚至发病起来，哎，他很轻，他告诉我，哎，陈主任，我去年好像没有来找过你，我说是啊是啊，为啥呀？我没什么症状呀，啊，OK 了，那就比较 OK。
1: 这个就是中西医结合啊，
0: 对对对，
1: 相互互补这样的一个优势。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西医怎么做，中医怎么做。其实我自身啊也是有切身体会的，我之前也出现过咳嗽啊，确实吃中药对我的效果蛮好的啊，而且之后确实很少再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了啊。那很多人想要了解的就是，我们中医如果治疗咳嗽过敏症，我们到底有哪些方剂？我们会用什么样的中药来进行调理。
0: 中医总的核心呢，其实也是辨证施治。其实我觉得这个跟西医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的西医就现代化医学，我们讲究病因治疗。你什么病因治什么？那中医呢讲究辨证施治。辨证施治，什么叫辨证施治呢？就是你这个人五脏六腑，你是一个什么体质状态？你现在是一个虚状态还是一个实状态？你是一个现在的标证为主，就是表证为主，还是一个理，还是一个这个本？就是本虚为主，脏腑虚弱为主。你是一个热还是一个寒啊？就总的我们八纲辩证，这个脏腑六腑要把它变。那么总的来说呢，我们像刚才讲的，我们还是会分外和内。就是外感咳嗽和内伤咳嗽。如果是外感咳嗽，那我们又根据我们的这个病机，我们的风寒暑湿燥啊，是以风寒为主，还是风热为主，还是风燥为主啊？等等等等，那么进行相应的我们叫驱邪治疗为主啊，我们有很多的解表剂，我们的桑菊饮啊，我们的银翘散啊，等等等等。那么如果是内伤咳嗽为主，其实很多的过敏性咳嗽到后面都是内伤咳嗽。内伤咳嗽就是我们的这个本虚啊，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或者虚弱状态。那我们又分呢，我们这个痰饮啦，我们的这个肝火啦啊，或者我们的肺气虚啊啊等等等等。那么介绍的就是以补益啦，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化痰化饮啦，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降一平抑肝火旺啊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治疗。我们有很多一些著名的方剂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二陈汤合成的三子养清汤，这是我们治疗痰湿蕴肺的比较好的一个方子。痰湿蕴肺其实很多的我们这个江浙地区的这种患者啊，很多都是脾虚痰湿盛。那么这样痰饮比较多，也会形成一种过敏性咳嗽，我们就用这个方子就会比较多。那么另外的病人呢，我们就是风邪为主，我们又自拟了一些方剂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经我们这个整个团队我们国医名师的经验传承，我们的加味柴胡汤啊，去敏止咳方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以治疗风邪为核心的这样一些药物，临床的治疗效果也是相对的比较好的。

0: 信天翼智评，全家人的 AI 管家。
1: AI 健康管理，
2: 小翼管家每天9点提醒我测血压。
1: AI 娱乐点播，
3: 小翼管家，我要看爱优腾热门短剧。
1: AI 知识问答，
4: 小翼管家，天为什么是蓝的？
1: AI 智能管家，
0: 小翼管家，帮我查监控，打开窗帘，和女儿视频通话。
1: 电信天翼智评，一句话解决生活大小事儿，详询10000，中国电信。
5: 北京时间10: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老话常说，40-70两眼昏花，上了年纪眼睛就容易出问题，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干涩酸胀，严重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就连对面来的人都认不清，特别影响日常生活。有这些困扰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老品牌，还是中国航天合作品牌，品质靠谱更放心，内含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促渗黑科技，贴上温热蒸汽舒缓，做完像给眼睛做按摩，水润舒服，日常看手机、遛弯事物都清亮多了。今天专属补贴福利来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按周期购买，额外再加送草本健康枕，3重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抢购，4008331912，4008331912。
10: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11: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10: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12: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00-11:00，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1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邀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端你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下端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硕士生导师、副教授、主任医师陈烨陈主任啊。那关于呼吸系统任何的问题，此时此刻都可以来咨询了啊。那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治疗我们的咳嗽过敏症，接下来也想请陈主任给我们讲一讲，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啊，到底哪些食物包括一些代茶饮对于过敏性的咳嗽是有一定帮助的。
14: 其实这个就讲到我们过敏性咳嗽怎么样去一个中医的一个体质的一个调补治疗。我们讲很多过敏性咳嗽的病人啊，他要么就是个虚性体质啊，风邪犯肺以后余邪未清，他是一个肺气虚或者肺脾气虚的体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判断为这个气虚的病人，我们是可以做一些这个食疗上的一些调补。我们讲黄芪啊、太子参啊啊，就是我们的人参啊，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茶饮，或者说这个煲通，也是可以的。这个时候适于一些肺脾气虚的病人。那么当这个病人表症比较多的时候，或者痰饮比较盛的时候，痰热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可能会用一些浙贝啊，有就是大家会喜欢一种经常问我们的川贝啊，或浙贝，能不能炖一炖，炖雪梨或者炖什么东西，能不能清肺解表， 化痰，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用一些这个清肺血表的药。但如果当你搞不清楚的时候，那么比较轻轻的清宣的一些这个解表化痰的药物或者宣肺的药物，菊花呀、桔梗啊，哎，我们过来简单的各个泡一个淡淡的一个茶饮，哎，也是可以的。
13: 嗯，刚刚提到了一些代茶饮，一些食物啊，对于过敏性咳嗽是有一定帮助的。那么还有的就是我们中医啊，刚才提到的是中药方面的。那除了中药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治疗我们的咳嗽，包括减少我们的咳嗽复发吗？
14: 嗯，有。那么跟很多的西医一样，西医喜欢这个用药开刀。那么中医其实也有内治外治啊，很多的个观众朋友觉得这个我们中医啊只是开几些方剂搭个脉，那不是的。那其实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慢性咳嗽啊，我叫过敏性咳嗽，甚至我们有一个病名叫做咳嗽高敏综合症，这是难治性咳嗽里面的很大一个种类。
13: 对，
14: 我们采用这个外治法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外治法呢，我们也是一样，在急性期呢，我们会用这个穴位贴敷，我们会有这个固定的一些宣肺降气止咳的这个中药，在这个贴敷在我们的这个穴位上啊，以起到我们宣肺降气止咳的一个作用。这样的一个外用药呢，配合我们内服的中药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体质调理上，有这样病人往往他是一个过敏变反应性体质的病人，他会可能合并有荨麻疹啊、鼻炎啊、特别是鼻炎，采取鼻炎的一个循经的一个按摩，或者说穴位的一个注射，针灸一个推拿，他对于这种鼻炎、鼻痈，鼻痈我们就是这个慢性的鼻窦炎，他的效果就是非常好的。我们有很多的病人，他是过敏变态反应体质特别厉害啊，不单纯是咳嗽，他经过这样一个中医外治以后，他身上的这种荨麻疹啊，或者这种鼻炎的症状，就能迅速的缓解。那么从远期上效果来讲呢，我们还有这个比较大家公认的这么几招，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冬梅夏治。冬梅夏治就是三伏贴，三伏贴的原理呢，就是在我们三伏贴这种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我们采用这种贴补的一个方式啊，外治贴补的方式，帮助我们的体质呢，就是阴阳平衡啊，阴阳平衡这个体质阳气旺盛，到了冬天以后能够御敌以外啊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很多的病人在贴敷了以后呢，会出现水泡啊、皮疹这样的症状，中医也讲有就湿气外治，就是湿气外引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到了冬天呢，我们除了冬令金补和膏方以外，我们也可以建议一部分病人，我们这种三阳贴。
13: 三阳贴、
14: 就是、对，我们叫了冬天以后，我们这种贴敷了，我们会有一种就是驱阳生发阳气的这样一种贴敷的方式。因为冬天呢，我们就是冬天可能就是阳气会收藏了，
13: 对，
14: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要畏敌于外，要阳气要生发出来，也可以适当的来助阳生气这样一个效果。
13: 您刚刚提到这个三阳贴，是我有症状了过来贴，还是就像三伏贴一样？
14: 建议呢，就是一些体质比较虚的一些病人那么或者说老慢支的一些病人，来做一些这样的冬季来贴一下，那么帮助他度过这个冬天的一个效果。
13: 好，那关于呼吸系统，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此时此刻都可以留言给我们，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82-8999，0571-8882-8999，在线上和我们的陈叶主任直接对话。来，先来接听一号线的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5: 大医生你好。
13: 有什么问题你说。
5: 我想问一个医生就是我经常要流清涕的。
14: 你经常要流鼻涕是吧？
5: 要流清水涕的。
14: 要流清水鼻涕。
5: 我喉咙有点哑嘛，到一副医院去看的。做了个喉镜嘛，做了个喉镜嘛，就是有一点小的隆起的一点息肉嘛，我前面去看也是这样的。喉咙哑了。这后来嘛，我是今年年年要发的了。今年嘛，就是有鼻涕狠狠有一点血，吐出来的痰。
14: 您这个流鼻涕是不是每年到季节变化的时候就要发？
5: 对。
14: 这个每次流鼻涕的时候有打喷嚏吗？
5: 有的。
14: 会有咳嗽吗？
5: 咳嗽的还好，我现在呢。我今天呢，现在也是这样的，流鼻涕流下来，这咳嗽没有的嘛，就是喉咙痒的时候要咳嗽的，我咳了喉咙都哑掉了。
14: 您这个还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考虑，就是我们变异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引起的一种，就是这个鼻后滴流的一种咳嗽，我们也叫过敏性咳嗽的一种那么建议呢，还是它不一定咳，那有时候呢，单纯就是个鼻炎的症状，有时候鼻涕多了倒流下去以后，它就会喉咙痒、咳嗽那么建议呢，您还是就是使用一些鼻喷剂，口服一点抗过敏的药，到了这个季节 使用一些口服的抗过敏药啊，然后呢鼻子呢用一点鼻喷剂，而且呢建议您呢就是规律的使用啊，不要用了有症状了用，或者说症状好了以后呢就立马就停。一般呢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啊规律的用一段时间，啊，直到这个过敏性的季节或者季节交换的时候完全过去。那么针对您这个情况啊，还可以进行一些这个到时候呢就是进行一些我们中医内服的一些体质的一些调理。因为听上去您还是像一个过敏的一个症状。
5: 哦，那么我抗是什么药的？要哪里去配的？硝酸有的，我是硝酸的、
14: 都有的。这个我们很多的医院，这些都是一些常见的药，
0: 对，
14: 就是我推荐给您的啊，根据您的症状。

0: 这将中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啊，可以找到陈叶主任。对，好，您可以听节目啊，节目的最后我们会说一下陈主任具体出诊的时间，包括医院的位置，好吗？
1: 陈女士，好的好的，谢谢。嗯，好好，谢谢。嗯，
0: 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8292898，0571888292898，来随时咨询啊。呼吸系统的疾病，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过敏、过敏性的咳嗽、鼻炎、哮喘等等啊，都可以来咨询。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中西医结合来对抗咳嗽过敏症啊，我们医学上讲说是要记一个叫日记，咳嗽日记啊。
1: 对不对啊？那很多朋友想要问一下陈主任的是，这个咳嗽日记我到底该怎么记？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操作方法？
2: 其实呢，我们听到现在，我们发现啊，就是这个过敏性咳嗽，其实是一个慢性疾病。
1: 嗯，
2: 它不是像我们所说的，哎，你咳了几个月，我们好了就好了，可能来年他又来找您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建议病人呢做一个患者的自我管理。
0: 嗯，
2: 那咳嗽日记呢，是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自我管理的一个方式方法。
0: 嗯，
2: 那我想关注的点呢，无非是以下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您发病的一个原因。哎，我到底是什么情况下发病的？啊，我们有时候去问病人。 你是不是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就发病啊？哎，我过头去一下，是是是是是是。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记了。我到了这个点儿，我就这个发病了。其实这个点跟冷空气啊，或者说季节变化都有关系。那或者说呢，跟饮食有关系。
0: 嗯，
2: 我吃了某个东西，哎，我咳嗽了。或者说呢，跟闻到某种特殊的气味有关系。
0: 嗯，
2: 啊，我们有病人闻到花粉不行，那最常见，我们还有特殊的病人是什么呢？他进到某一个特殊的一个工作场所，他闻到特殊的气味，他就有咳嗽了，那你就记牢。 啊，这些发病的诱因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因为我们对于这种过敏性咳嗽，它首要的治疗就是排理或者避免接触过敏源。
0: 嗯，
2: 那么在咳嗽的症状学上观察呢，我们还会希望您观察一下，就是当脱离这个过敏源以后，你症状能不能迅速的缓解？
0: 嗯，
2: 啊，或者说呢，你这个咳嗽的持续的这个时间啊，到底有多少时间长啊？是阵发性的，或者说24小时持续性的？那么在使用一些
1: 抗过敏的药物，使用药物以后，你这个症状缓解过程到底怎么样？那么另外呢，也去关心一下自己咳嗽的一些伴随的症状。
0: 嗯，
2: 当然这些伴随的症状，您可能会详细的提供给医生的，医生会对鉴别诊断有一个帮助。
0: 嗯，
2: 那么总的来说呢，我还是建议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主要还是去关注您咳嗽的诱因，
0: 嗯，
2: 发作的频率、程度，哎，以及相应的药物干预以后的反应，这几个。
0: 我觉得是您可以观察到的，也是需要您来观察的。很多我们这些情况下，我们医生是观察不到的。嗯，那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这个咳嗽日记到底应该怎么记，要关注哪些点啊？除此之外，想问一下陈主任，我们说其实治疗过敏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对。
0: 那我们平时除了要记这个相应的咳嗽日记，包括过敏日记以外，平时需要如何的调整？比如说预防啊、治疗的一个策略啊，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讲一下？
1: 嗯，体质调适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毕竟我们这部分的病人啊，他是跟自己的体质因素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那么首先呢，我还是建议大家要识别清楚自己的体质，您得搞清楚我到底是不是个过敏体质。
0: 嗯，
1: 很多病人呢是觉得，首先一个误区就是把过敏跟体质虚混为一谈。
0: 嗯，
1: 啊，这并不是划等号的。首先，第二呢是 不认为自己是个过敏体质，他认为我自己就是个反复感冒。
0: 嗯，
1: 啊，有些病人的过敏体质确实不是那么明显。嗯，我们要什么呢？这个上面追踪祖宗三代，下面问一下子女情况。从祖宗三代和子女情况才能问清楚，哎，原来其实你们就遗传性的过敏性的体质。再回过头来告诉你，其实您也是个过敏体质。啊，首先要识别清楚，识别清楚以后呢，您还要给自己呢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过敏清单。 那这个时候就要靠你体质了。就刚才，回答的问题就是您到底什么原因过敏啊？
0: 嗯，
1: 出现什么情况会出现这些症状呀？您得自己有个菜单和菜谱。很多病人都觉得，哎，我到医院测了，我花了300多块钱，好几百块钱，我测了个过敏源，全到。哎，没说过过敏呀。哎，我告诉他就说不对，什么不对呢？世界上的事物啊，千千万，我们这里的过敏源啊，那只能做三四十种、五六十种、六七十种最多了。
0: 对，
1: 您能这个包揽天下吗？那不能。像冷空气， 你就不能包揽在内吧？是不行。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啊，就是这里面如果是过敏了，您就要特别注意了。这里面如果没有，我们并不一定说你不是一个过敏体质啊，这得你日积月累自己观察啊。那么观察到了过敏源，你第一时间就很清楚了。哎，我得避免，我得远着点。
0: 嗯
1: 啊，当然也不是说你一定不能接触。那很多病人过来说，

0: 我油价过敏，但我吃鱼没问题啊。
1: 嗯，
0: 那我就告诉他，您这个量味道，啊，你不能暴饮暴食，你就说我今天就吃这个鱼了，啊，哗哗哗吃了，那我肯定你要过敏了。
1: 对，
0: 适量的饮食，到了一定量啊就 OK 了，啊，就避免这些过敏源。那么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啊，比如说可以去帮助我们去自我的一些调理和调补，啊，比如说我们针对你确实是一个肺气虚的病人，
1: 嗯，
0: 我们有肺气虚的这种八段锦啊，我们手太阴肺经操啊，
1: 哎，
0: 这些网上都是比较常见的，可以去锻炼你的呼吸的一个吐纳，来帮助你进行一个肺气虚的一个调理啊，这是 OK， 这是没问题的。第二呢，我也讲了很多病人的这个过敏性的体质啊，其实是脾虚湿盛，内有痰饮啊，一看舌苔比较胖大，
1: 嗯
0: 啊，哎，舌苔呢里面有这个舌苔比较厚，
1: 嗯，
0: 白腻的舌苔，甚至旁边有齿痕啊，医生旁边有齿痕，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些这个食补啊、食疗啊，另外通过一些饮食的一些禁忌来改变自己脾虚湿盛的一个体质。
1: 比如说呢？啊，
0: 比如说我们脾虚湿盛体质，我们就不建议你这个病人吃高粱厚味。什么叫高粱厚味呢？白酒
1: 啊，
0: 还有抽烟，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大块的肥肉，
1: 嗯
0: 啊，这种大暴饮暴食都是不行的。这种会造成我们脾气虚更加的虚弱，造成痰饮的内聚。那么呢，我们建议这种薏仁去这个煮粥啊，
1: 嗯，
0: 还有呢去搞点这个黄芪，
1: 嗯
0: 啊，党参啊，薏仁一起一锅煮了，大枣一锅煮了，来帮助你排除一些湿气。
1: 嗯，
0: 那么另外呢，也可以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八罐啦，或者说中医的这种针灸啦，
1: 嗯，
0: 哎，这些也是排湿的比较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些病人其实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是有一点的啊。很多病人跟我说，哎，他去海南就没问题，那确实是这样。
1: 哦，对，
0: 我们江浙地区就是出了名的就是湿气重，而且呢，这个浙江啊，这个经常我们病人开玩笑，只有两个季节，
1: 嗯
0: 啊，要么就是夏季，要么就是冬季，
1: 冬季，嗯，
0: 哎，剩下的季节就是昼夜温差非常大，大家肯定也体会到了。哎，前段时间这个气温啊，
1: 嗯，
0: 要不就是20几度、30几度，要不就是零下
1: 几度。
0: 哎，对对对，这样的其实对我们过敏变态反应性体质的病人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是受其所困的话，有条件的话，稍微改变一下我们就是要居住的环境，
1: 嗯
0: 啊，到一个四季如春的这个地方去，哎，也是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啊。
1: 微信平台还有朋友提到说，陈主任想问一下，像气虚的人能吃萝卜吗？
0: 气虚的病人呢，我们一般是不会建议吃萝卜的，
1: 嗯，
0: 啊，特别是当我们气虚的病人，我们叫萝卜不配参，萝卜不配参，
1: 啊，
0: 跟我们这个冬令进补的时候吃人参的时候一般是不配的。但萝卜这个药呢很有意思，它有一个降气的一个作用，
1: 嗯，
0: 理气降气作用，所以很多病人他这个咳嗽了，或者腹胀了，我们吃点萝卜，吃点萝卜以后他这个气会通顺，那么可能对于咳嗽和我们的腹胀，有一定的帮助。
1: 嗯，那像他这样的情况的话，需要吃一些什么气虚？
0: 气虚呢，就黄芪啊、党参啊，
1: 嗯，
0: 啊，这个煲鸡汤呀、炖粥啊，
1: 嗯
0: 啊，都可以，
1: 都可以补一补啊，
0: 嗯，都可以补一补。
1: 好，在视频号段有很多的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对一的来解答一下。有朋友提到了说，已经咳嗽11年了。啊，然后呢是遇到冷空气喉咙就发痒，忍不住的就要咳嗽，而且是有痰的这种，想问一下陈主任啊，他说他这种属于什么情况？但是有痰呢是很少能咳出来的，每天早上咳得多一点，夏天呢几乎不咳嗽，立秋马上变天的时候就开始咳嗽，到冬天最为严重。像他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干预和治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什么？
0: 那这位听众提的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讲一种过敏咳嗽的这样一个症状，
1: 嗯，
0: 大家听到了。那么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持续很长时间的一个发病，对吧？
1: 11年了，
0: 反复的一个咳嗽，那么第二呢，它的发病的诱因呢也非常的清楚，它是遇冷发病，
1: 嗯，
0: 啊，秋季啊，这个天气一变化就发病，而且呢遇暖则停则止啊，就是到了这个天气暖的时候，哎，冷空气自己没有了，
1: 嗯，
0: 它就 OK 了，就没有问题了。虽然呢它有一点少量的一些咳嗽咳痰啊，有点分泌物，但问题不大。为什么呢？这样的一个气道炎症的病人，我们讲过敏性咳嗽，很多有气道炎症的病人，他都会有点分泌物的，但他并不是我们口中所说的啊，这种我得炎症啦，我这个有黄脓痰啊这样的啊。那么明确诊断以后呢，那么我们就要去给他病因分类。那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往往会建议做一些的检查，比如说我们会建议他做个肺功能。
2: 如果您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可千万别错过今天的福利。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当然了，有朋友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那特别给大家说明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蒸汽眼贴啊，更是添加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效果特别好，只需贴上一小会儿，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啊都更轻松。年纪符合的50岁以上的，抓紧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3: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4: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3: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0: 来看看是不是咳嗽变性哮喘，
1: 嗯，
0: 啊，建议做一个鼻窦部 CT 检查，看看有没有鼻炎和鼻窦炎，
1: 嗯，
0: 那么再详细的询问他既往的一些自身的过敏变态反应性的疾病史，以及家族的过敏变态反应史，啊，帮他病因学的明确，在病因学明确的情况下，我们该用吸入性药物的去控制炎症的，就该用哮喘的吸入性药物去规范治疗，该用抗过敏的药物的就用抗过敏的药物，该治疗鼻炎的就治疗鼻炎，那么。与之听起详细的这个听起来呢，它这个似乎呢还是跟风邪有一定的关系的。
1: 嗯，
0: 那么又讲到我们这个中医的一个辨证施治当中呢，应该可以推测出还是可以基于的祛风解痉的一个治疗啊，配合我们这样一个西医的一些治疗，中西医协同一个治疗啊。那么治疗的效果呢，就是希望他这个咳嗽的症状呢能够缓解，而且少发，尽量的不发。
1: 嗯，像他这种11年持续这么长时间，好治吗？
0: 应该来说，像这样的一个治疗呢，都是一个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在短期内控制症状和炎症，相对还是比较方便的。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尽量让它不发和少发。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需要我们的一个规范化的管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治疗哮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病人讲，哎，您这个要规范化管理，您这个规范化管理，你不好这个3天打鱼2天晒网，哎，症状好了以后我就不来找你了，
1: 嗯，
0: 啊，你来见见我，看看我，我们家聊一聊，哎，你的症状到底控制怎么样啊？
1: 对，
0: 我们还有很多的方式方法来帮助我们一起来识别，哎，你这个炎症或者说你这个过敏变态反应到底控制怎么样啊？总之要规范化治疗。
1: 嗯，
0: 那么在中医的调理上呢，也是一样的。到了什么季节进行什么样的一个体质的一个调理，
1: 嗯，
0: 经过这样一个可能经过几个月或者说经过2到3年到点了这个调理的这个情况以后呢，可能你整个体质状况会发生一个改变，
1: 嗯，
0: 趋于向平衡，那么也许今后的几年，哎，您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不算了
0: 对。
1: 在视频号端橘子在说，他说陈主任，我是一到冬天鼻子就堵死了，
0: 嗯，
1: 啊，他说难受的不行，有的时候呢还会导致过敏性的结膜炎都犯了，眼睛是奇痒无比，太痛苦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对，这个就是典型的这种过敏性鼻炎和鼻结膜炎，就是多部位多脏器的一个过敏变态反应。
1: 嗯，
0: 啊，我们讲风邪袭扰，硕无定数啊。中医讲就是风邪袭扰了全身以后，体表啊啊体内啊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治疗上呢，还是要坚持规律的服用这些抗过敏还有这种鼻喷剂，
1: 嗯，
0: 啊，这样的药物。那么当这个季节到达了以后啊，到达了以后就要早期的去识别，哎，我到了这个点了啊，到了这个点了我怎么办？我早点用啊，早点用了以后，过了这个段儿，可能这个症状就不会那么重了。
1: 嗯
0: 啊，那么怎么样去改变这个体质？那么可能还是要自己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这个体质的一些调色。
1: 嗯，
0: 就自己要注意。第二呢，就是遇风则疾病，那么就是相对来讲要做好第一个防风的一些工作。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就是一些中医的一些内服和外治的一些体质的一些调理啊，
1: 嗯，
0: 那么像这样的病人其实受到的困扰这就是非常严重的。其实在平常的一些就诊过程当中，我们也明显感到了，就是哎，到了点了来了，到了点了来了，哎，今年见一面，明年见两面，他也觉得哎，今年又来了。那么也是建议这样的一些病人啊，自我的管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哎，你不能就是说这个看了医生以后好了就没事了，
1: 嗯
0: 啊，那么到了明年再来，那这样子其实对长期的管理是非常的不利的，
1: 嗯
0: 啊，我们讲，如果真的是因为这种过敏变态反应形成的一种慢性的气道炎症，其实到了一段时间，或者说到了经年累月的10几年以后，啊，还是会形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我们的 气道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些改变。
1: 嗯，
0: 那我们是不希望这样的病人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您所指的平时的自我的管理和日常的一些管理涉及到哪些方面？
0: 嗯，比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自行过敏源的一个识别啊，咳嗽日记啊，或者过敏性的一种平常的一些管理啊。
1: 嗯，
0: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自我体质的识别啊，药补啊，食疗啊，或者这些顺应四时之节的体育的一些锻炼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您提到了这个体育锻炼，有朋友就提到这么一点，他说我是过敏性鼻炎很多年了，陈主任，刚开始呢是对这个灰尘过敏，洗脸洗头会不停的打喷嚏，后来呢隔三差五就发作，上颚痒，眼睛痒，打喷嚏，流鼻涕加流眼泪啊，每次打喷嚏是一个连着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啊。他说后来好像就是哮喘啊。然后呢他说他一发作的时候就喝一袋感冒冲剂，喝感冒冲剂的时候就能够缓解，他说医生告诉他之所以管用是因为里面有抗过敏的药物啊。
0: 他
1: 说从去年的秋天开始他开始减肥跑步了啊，结果体重没减下来，感觉过敏性的鼻炎和哮喘好多了。
0: 会
1: 他说像他这种情况下还需要进行相应的药物干预吗？
0: 那么就是这个要看，因为我已经听出来了，这位听众的症状呢是得到明显的缓解了。
1: 对，
0: 但是刚才其实大家也听到了，我们讲啊，症状的缓解只是我们治疗这一类疾病的一个方面。我们还是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症状，保证你的高质量的生活质量；一手呢抓这个疾病的核心，什么核心？你有没有变态反应性的一些特质？你有没有变态反应性导致的一些慢性的一些气道的一些炎症？当我们去管理哮喘的病人的时候，或者说管理其他的一些过敏变态反应性的这种咳嗽也好，你的过敏变态反应的有没有中断？或者说有没有间歇？你的气道核心的一个炎症有没有得到控制？炎症控制了，症状也缓解了，那药物呢是可以减量使用，甚至按需使用。我们也不是建议病人每时每刻都要来找医生，都要来用药，这个不推荐。我们的治疗核心理念是保证你跟健康人是一样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你要定期去做一些评估和检查。我们并不单纯以症状的控制来告诉病人你可以停药啊，这个是不对的。
1: 好的，刚刚陈主任也给大家相应的一些建议了，因为今天节目线上的时间有限啊，很多朋友想要了解陈主任具体出诊的时间，也想请陈主任在节目的最后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那么我们呢其实这一次呢，就是我们主要是跟大家介绍和科普我们讲的一个咳嗽过敏症，或者叫过敏性咳嗽。那么我们的医院，我们的这个呼吸危重症科团队呢，我们是这个申报了我们过敏性咳嗽的这个小儿强的这个创新团队的一个建设。所以我们呢周一到周日其实都有我们的医生来帮助大家一起解决我们的过敏性咳嗽这个问题。那么我的门诊时间呢是在周五的上午和周日上午啊，也欢迎大家来咨询和就诊。
1: 大家可以在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也就是我们的新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找到我们的陈烨主任，周五的上午和周日的上午。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6: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8: 谢谢你们，
9: 加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立者，
2: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3: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4: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5: 与我
6: 与我
5: 与我
6: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0: 听过前奏最长的一首歌。但其实这首歌如果大家看过一部电影的话应该也是比较熟悉的，而且当时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推荐过啊，就是好东西这部电影的一个插曲，叫做小孩儿啊。如果说明天会寂寞或者说会困惑，那么咱们就做个小孩儿吧。但是小孩其实有很多自己的烦恼，小小少年啊，很多烦恼啊。就像提醒一下啊，明天是星期六，但是呢明天也是工作日，同样也是上学日。虽然说刚刚放完十天的假期，让孩子们在周六去上学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烦恼。那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呢，最近的烦恼应该都是有关于升学，可能比较多一点。昨天晚上有个重磅消息啊，大家呢也是非常关注。昨天晚上杭州市教育局官网发布了多项高中招生的相关政策，包括杭州市区普通高中学校校区的特长生的招生简章、杭州市区普通高中特长生专业水平测试办法、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录取的特色班招生工作办法、普通高中中外合作办学校项目招生工作办法，以及市区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工作实施办法。相信大家已经通过各大平台或者说通过官方的各种渠道啊，已经第一时间了解了相关信息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教育头条当中呢，我们也共同来关注昨天晚上大家就已经热议的这个资讯。
1: 教育头条，金牌有声，
0: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在我们今天的教育头条，我们共同来关注的就是昨天晚上大家就已经在热议的杭州高中的相关招生的政策啊。首先呢，我们看到自主招生录取的特色班，5月9号、10号报名，明天后天了啊，8点到10号的18点，考生登录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报名，每位考生只允许报考一所高中学校的一个自主招生特色班的项目。5月17号的13点到16点，考生持本人身份证或者学生证和相关的特长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所报名的高中学校进行报考确认和资格审核。各个招生学校呢，统一于5月24号，也就是周日上午组织数科测试，时间为半天。考生可以凭报考信息表原件和本人身份证或者学生证到报名学校参加数科测试。那么到了5月28号12点开始呢，考生可以登录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查询数科的测试成绩。考生数科测试成绩合格，也就视作你完成自主招生特色班的志愿填报了。考之后呢，将学生的中考成绩啊，不含加分的，然后数科测试成绩以一定权重组成考核的总分，根据各招生学校自主招生录取特色班招生录取办法当中规定的录取的规则，按招生计划在自主招生批次特色班招生当中去择优录取。很多家长其实在每一次招生细则当中都会找一条，如果说考核总分相同的考生会怎么样呢？考核总分相同的考生是按以下顺序来依次录取的，数科测试成绩得分高的考生，还有第二呢就是中考成绩不含加分得分高的考生，第三呢中考语文数学两科合计总分高的考生，第四呢中考英语成绩得分高的考生，第五呢中考科学成绩得分高的考生，第六呢是中考社会成绩得分高的考生。录取名单呢也会按规定来公示的，被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

后续批次录取了，未被录取的考生根据以报志愿案纳入后续批次的招生录取。好，再来看一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啊，同样是在5月9号开始到5月10号的18点，市区考生登录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进行英语水平测试报名，每位考生呢只允许报考一所招生学校的中外合作班。5月24号，也就是周日，各招生学校组织英语水平测试，考生凭本人身份证或者学生证和报考信息表原件到报名学校参加测试。5月28号的12点开始，相关考生可以登录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来查询英语水平的测试成绩。英语水平测试成绩合格的考生，也就是视作完成了自主招生批次中外合作班的志愿填报。中考之后啊，他会进行一个权重的考核啊，总分再算一下就可以择优录取了。此外呢，杭州市区30所中等职业学校，其中市教育局直属公办职业高中有11所，市区区教育局直属的公办职业高中呢有3所，各类技工学校16所。自主招生工作实施办法发布，家长可以登录杭州教育网查看具体的内容。所以这个时间表很重要啊，相信如果说孩子在这个领域相对是比较有意向的，或者说也有可能性比较大的，很多家长应该对这个时间也是非常的清晰了。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啊，最近在看的一本书叫《美好生活》，里面有个观点特别想跟大家去聊一聊，说决定一个人幸福与否最关键的因素呢，不是说赚了多少钱，也不是有一份金光闪闪的工作，不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地位，而是被严重低估的人际关系的质量。这个周日就是母亲节了，在这个母亲节，大家为我们的妈妈们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准备什么样的祝福呢？可能很多妈妈说，我并不要什么礼物，我就希望我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可以放我一个人吗？如何才能够在更多的关系当中感到幸福而不是负担呢？其实有时候人的烦恼啊，全部来自关系，关系的痛苦那全部来自课题混淆，自由的唯一路径呢就是课题分离。好专业的一个术语啊，什么意思呢？你回顾一下啊，在我们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一些活生生的案例，比如说小时候父母吵架了，那我们就做一些让他们开心的事情，长大之后呢，试图去挽救他们的关系，最后发现好像没有什么用啊。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或多或少会通过期待去控制孩子，然后让他感到压力了。亲密关系当中呢，执念于去改造对方，希望对方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人际关系当中，交往过程当中，对方倾诉痛苦，就会把他的情绪带入到自己身上，导致自己也很累啊。还有呢，你在工作当中啊，希望你的同事可以喜欢你，你的领导可以喜欢你，希望你有好的成绩，让品牌，让同行可以刮目相看。所以呢，好像我们总是在不断的这个关系当中去符合他们的期待，然后也希望他人能够符合我的期待。期待本身没错，但是期待一再落空，再加上压抑已久的牺牲感，关系这个词儿啊，慢慢就变得内耗和沉重了。哇哦，刚刚说到一个关键词，叫做课题分离。课题分离，什么叫课题分离啊？有时候我们这么痛苦，其实都是课题混淆惹的祸。归纳起来，可能我们只有两种痛苦：一呢是硬要管别人的课题，控制、拯救、改变；第二呢是允许别人管自己的课题，讨好、怕被讨厌、寻求认可。所以，怎么样是课题分离呢？用一句最最经典的话介绍，就是分清这是谁的课题，谁承担后果。就是谁的课题。那么对应课题混淆的痛苦，它有两点非常重要啊，需要同时做到的，就是一，你不干涉别人的课题，你不控制，不改变，不为对方情绪负责；第二呢，你不让别人干涉你的课题，不对他人评价妥协，不把人生选择权交给别人。好，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了啊，父母是生我养我的，朋友是相亲相爱的，我想做点什么让他们开心，过得更好，不行吗？事实上，我们不是说不能为他们做什么，而是不能带着课题混淆的混乱去做。所以，那怎么样可以课题分离呢？其实最有效的关键点啊，就是问自己，这件事情不按我的来，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我就发现我现在可能是年纪渐长啊，也有可能是因为

课题。好，我们来说一下啊，比如说可能经常有的画面就是我们的老公们啊，就是在沙发上躺着，躺着就已经让人挺不舒服了，挺不爽了。他不仅躺着，他还刷手机。他不仅躺着，他还穿着外面的衣服躺着。好，反正就是很不顺眼。这时候不顺眼是因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太累了，我希望你能够主动分担，你可以请给我情绪价值。但是玩不玩手机其实是他的自由，那么如何表达自己的需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这才是我的课题，对不对？就是你到底是希望他现在可以站起来干点别的，还是说他现在站起来可以帮你干点别的？这个事情你要分清楚，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还是你就纯看他不顺眼？还有对孩子也是一样的，孩子呢刚刚放学，刚放学之后你就希望赶紧去做作业呀，你不要给我停下来一刻，你不要在那边吃东西，你也不要在那边玩电子产品，你就马上给我去做作业。只要孩子一进到他房间做作业，你就一切都舒心了。所以感觉好像没有办法接受孩子对学习不够上心，实际上是我们个人对于生存、对于成绩、对于上进的焦虑。孩子如何学习是他的课题，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存焦虑、上进焦虑，这才是我的课题。所以我们可以对他人有期待，但是不能有执念。人是很难去改变另外一个人的，执念通过改变他人来让自己好过，等来的那肯定是失望。所以在马上要到来的母亲节，也希望跟很多妈妈们啊，因为很多妈妈可能就是会陷入到这样的焦虑当中，所以我们互相来学习吧。所有关系当中，为什么在亲子教育节目当中来说，因为亲子关系特别是教育这一块可能是课题分离当中最难操作的。如果孩子对学习不认真不主动，我焦虑；如果孩子被老师批评，我焦虑；如果说他低年级学习习惯不好，我焦虑；以后高年级怎么办啊？应付高考怎么办？中考怎么办？他会不会分流？他到底能不能考上高中的？怎么办？课题混淆，什么叫课题混淆？比如说你盯孩子做作业，反复引导，反复劝说，确保他作业态度端正，希望他作业全对，不会被老师批评啊、不会成绩下滑。但实际上你说，你问一问自己，我在干嘛？我在干涉孩子的课题，执念让孩子符合我的期待和需求。那为什么我会这么做呢？因为如果孩子好好写作业，就不会被老师骂了。因为养成好习惯以后，成绩更有保证，那么我就不会焦虑，我不会自责自己是不是一个尽责的妈妈，不用和老师去沟通，也不会恐惧自己成为小时候那个不认真不优秀就担心父母不喜欢的小女孩了。好，那么我们再来说课题分离是什么样子的。课题分离，孩子因为作业不好好写被老师批评成绩下滑，挨骂的是谁？孩子。成绩差的是谁？是孩子。后果谁在承受？孩子。所以如何面对自己不良习惯导致负面的外部评价和成绩后果，这应该是孩子的课题。我很焦虑，我不想被老师找，焦虑的是我，因为焦虑睡不好，面对孩子就感到困担忧啊，烦恼的也是我，所以如何处理自己的焦虑情绪，如何和老师沟通，这是我的课题。好，那又引出一个问题了，那我们为什么都不为孩子做了吗？什么都不做了吗？当然不是。真正的课题分离不是说完全的撒手不管，不是冷漠的你的事和我无关，你不要找我，而是更加有爱，更加智慧的平静且允许的依然保持连接的。比如说我在这里呀，但是写作业是你的事情，对不对？还有我相信你能处理，如果你需要帮助，那我在这里。你说好像还是有点模糊，你能不能再细化一点？好，我们再细化一点，我不再盯着他做作业，换成他自己做自己批，批完还能再给我讲一遍错在哪儿了，怎么错的。如果确实不会，搞懂了后再给我讲，保证可以听懂，真懂。也就是说，我们把发现错误的眼睛还给孩子，把承担后果的勇气也还给他。当我们向孩子说出这样的一些话，去这样践行的时候，慢慢的你才能够感受到，我好像松弛下来了，我好像放心下来，放下来了。当然你会说，我不干涉，他成绩肯定差。好，如果是暂时性下滑，那一般可能粗心啊，孩子知道怎么做，但是学习态度习惯不好，他要承担被老师批评、排名下降等后果，同时让他自己复盘，到底是为自己负责的必修课啊，这是他自己的。父母要做的就是，我陪伴他度过，我看到你挺难受的，需要我陪。

那如果说是趋势性的崩溃，成绩大下滑，孩子知识点完全不会，那可能是孩子遇到了他解决不了的事情，那就涉及到我们的家长的课题了。为孩子学习提供支持，比如和老师谈一谈孩子最近的课堂表现啊，观察了解孩子最近心理精神状态啊，学习难度压力是否超过孩子承受范围，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拿起我们的课题了。哇，我知道，得消化。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即将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9: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6: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9: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7: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9: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15: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9: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9: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9: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9: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半点之后准时上新浙江之声的微商城。黑白配啊、白绷带、黑绷带啊，太好用啦！真的，像特别是黑绷带，我觉得是切实有效的。所谓，因为很多社交媒体当中也会说啊，它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让我可以熬夜也不怕，一夜回春啊，绝对不垮。我觉得很多都是真的，只是一些夸张的表达。但是黑绷带，黑绷带真的可以啊！黑绷带，就比如说我今天出差，然后半夜才回来，而且带妆带了非常的久，半夜回来之后呢，其他的护肤都精简，但是黑绷带涂上，你第二天也不会整个人特别的浮肿，也不会特别的垮，也不会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的劳累啊，特别疲态啊，黑绷带是真的有用。所以这次呢，我们在微商城当中啊，给大家上的是一个组合，应该说顶流 CP 吧，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正装大套组，官网呢50毫升正装黑绷带，平时是要3000多吧，白绷带也不便宜啊，两片加起来大概是6000多。6000多，说实话让人有点望而却步啊，这也好像不敢下手。但是朋友们，马上母亲节就要来了，母亲节就要来了，520也要来了，不管是送妈妈还是送爱人都是特别合适的。这个时候我们价格只要1799，50毫升的黑绷带和50毫升的白绷带啊，只要1799，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平时这么贵的一个价格，这次我们只要1799。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面霜两个字啊，你就可以看到了。你在520在母亲节还不知道送什么的时候，直接选这个黑绷带，我相信这个礼盒啊，黑白绷带礼盒，相信收到的人都会很喜欢，而且相信收到的人也都会觉得你很用心。也真的是切实的看到他们的需求，看到了他们所喜欢的一些东西啊。或者说你也可以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呢，如果说你在买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想了解的，或者需要售后服务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400-699-2799，400-699-2799，或者说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客服啊，售后什么都可以得到第一时间的反馈啊。

0: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快乐在哪里？每个人快乐的阀值都不一样，每个人快乐的归处和去处也都不一样。但是作为孩子，作为家长，可能我们需要给孩子去寻找一些他的快乐点、兴趣点，是吧？在我们的雪莲新选当中，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啊，孩子们可以看点什么，和孩子们可以关注点什么。我昨天节目当中不是跟大家分享吗？说我在听那个鲁豫的一个访谈啊，就是法外狂徒张三。他就特别说到，说在他大学期间遇到的同学，就给他非常大的影响。就因为他是学文的嘛，所以看历史的比较多，文学类的比较多。他说文学类的、历史类的，他在让你知过往，同时呢也在培养你的感性方面啊。但是有需要去看一些理性的书籍，或者说一些非虚构的书籍，可以让他真正的感受到悲欢离合。那种痛，或者说那种现实的这种扎的感觉啊，针刺的感觉会更加的极致一些。那有没有可以推荐孩子们看的非虚构书籍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推荐过很多次啊。那么今天许久不来的雪莲精选也要为大家分享啊，要给孩子们分享的高年级的，就是小学高段到中学生的这个阶段的，可以看的一些非虚构类的书籍。来吧，进入许久不见的雪莲新选吧。
1: 雪莲新选，
0: 雪莲新选为你推荐非虚构类的书籍。谁说非虚构类书籍一定是无聊然后难啃干涩的吗？当然不是，今天会打开你很多的新世界。首先我们要说的是科学大爆炸系列的新书啊，小学生，无数的小学生的挚爱啊，九岁以上就可以看了，这还不是说高段，中高段吧，九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看科学大爆炸，而且它上新了啊，全新单册瘟疫啊，新鲜出炉了。第一集里面有七册，火山气象与气候、树、恐龙、岩石与矿物、珊瑚礁和太阳系。第二集里面北极熊、狗啊、猫啊、鲸啊、蜘蛛啊、鲨鱼，还有猛禽，还有乌鸦、蝙蝠。第三次大家可以再去看啊。那今年呢，目前新出的是蛙、大象和瘟疫。这个段时间最新的就是这个瘟疫了，显微镜下的战场，延续这个系列的故事性和科普性双强的特点，角度很新颖，竟然要说服细菌病毒改邪归正，给人类做疫苗。就在脑洞大开的故事当中，科学家和拟人化的细菌病毒展开对话，把相关知识点说得清清楚楚。在虚拟实验室当中，大家轮番认识人体的免疫系统、中性粒细胞、还有嗜酸性粒细胞、单核巨噬细胞、淋巴细胞悉数登场，也会了解抗体疫苗的作用机制，认识病原微生物的分类，当然还少不了具体了解主角鼠疫杆菌和黄热病病毒的一个致病的过程。其实这本书它妙就妙在什么地方呢？它没有停留在展现已经知道的科学信息上，它还大胆地设想了微生物研究的未来，就病原体也有为人类所用的一天。通过基因改造，黄热病病毒是不是可以组织疟原虫进入到人体，从而对抗疟疾呢？鼠疫杆菌可以追踪淋巴癌，可以帮助抗癌吗？真的是很大胆的想法啊，在微生物主题的科普当中是前所未见的。当然严谨起见，出版社在编书的时候也补充上了注释，虽然说书中改造病毒的桥段可能是作者虚构的，但是通过基因改造病原体来治疗疾病确实已然成为了生物医学的重要前沿方向之一。所以打开思路啊，启发读者畅想未来，就这点来说，我觉得科学大爆炸系列啊算是遥遥领先的，还真的做得非常好。还有一本书特别要推荐现在这些数字时代的孩子们，叫做《手机不可怕》，家长也可以看啊。 就如果孩子使用手机无法避免，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现在的孩子们拥有手机，拥有电子产品已经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了。那么现在看到这一套书，就是奇想国出的新书，叫《手机不可怕》，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啊，教会孩子如何正确看待手机，使用手机，成为手机的主人呢？作者呢叫做阿涅斯巴尔贝，他是法国独立记者，从事青少年新闻领域的报道工作。他将新闻媒介思辨性的特点带到本书当中，没有一边倒的去批判手机，而是力求客观中立的去呈现手机能够做些什么。他与时俱进的谈到了算法啊，还有 ChatGPT、博主、网络欺凌等现实议题，帮助孩子们厘清在使用手机过程当中会面临的真实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说网红啊、博主啊，他就特别讲到了个人影响力的时代啊，成为博主听起来让人向往，而且随便什么人好像都能够赚上几百万吗？事实上啊，可能没有那么简单。这也是这本书里面讲到的，这是不是很多孩子也会跟你说，没有关系啊，我以后当个网红就好了啊，没有事儿啊，我现在也可以当个博主啊，等等啊，那到底博主应该怎么当啊？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博主啊？还有呢，尤其是网络欺凌这一块内容，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强烈建议我们家长孩子们可以反复阅读，刻在脑子里，以及呢，你不要忘了告诉孩子，在现实当中，就现实生活的爱。温度、关怀，还有父母、老师、朋友，这都是真实存在的。甚至你也可以拨打12355青少年心理与法律的服务热线去寻求帮助。第一次得到手机的时候，孩子会怎样呢？可能很多孩子是昭告天下，太棒了，我有手机了啊！那有了手机之后，我们来做一些小测试吧，看看手机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宝贝玩具呢，还是和其他东西没有什么不同呢？他会有一些测试，就是比如说他说早上一睁开眼你是怎样的，你是冲向浴室洗澡或洗漱唤醒你的精神，还是你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索手机，还是说你发现自己起晚了，因为手机已经落在了厨房里了。无所事事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一，你可以刷刷短视频；二，你可以拿起你最喜欢的漫画第20次读那101卷，还是黏着你的宠物，黏着你的姐姐等等啊，就是他有很多的情况啊。父母出门吃晚餐了，那独自在家你会干什么呢？一，直到夜里才发现手机一直处于飞行模式；第二，听到奇怪的声响立刻拿起手机；第三，把所有的门都锁好，什么事都会不会发生的，就好多好多的情境。还有他问，手机是父母和你之间的战斗吗？特别是他特别提到手机有好的一面，它给我们带来沟通的便捷，还是创造力的帮手，可以借助手机的信息教程完成许多事情。当然手机有危险的一面，它可能霸占我们日常的每一个角落，偷走我们的注意力，误导我，甚至伤害我。还有这些是不可不知的手机真相，比如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才是产品啊！所有免费的手机服务之所以免费，是因为品牌付费给网站和应用程序了，让他们能够精准的推送广告。又简单又直观的页面，那都是精心设计的用户陷阱。更大更显眼的立即购买跳出来的弹窗，从话费当中扣费支付，鼓励你先绑定银行卡等等等等等等等。还有就是可能为了赚钱获得权利，传播观念等目的，手机上也容易夹杂着虚假信息，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去辨别的。那小朋友也会问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假消息、假新闻呢？这本书里面有解释。

还有就是算法这个事情，算法的主动推送其实是利用了大脑的认知偏差，手机内容的线性排列利用了大脑的完整性需求，就是好像我们总是要往深处走，我们希望可以期待看到尽头，但是它没有尽头哎。还有很多其他内容哦，大家可以一起去关注一下。如果说你的孩子还没有拥有手机，你可以让他做一个手机使用手册。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拥有手机了，那么也让他可以更加清晰的认知手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Blowing in the wind， 一个人到底要仰望多少次才能够看见蓝天，一个人要倾听多少次才能够听到人们的呼喊等等啊，就是答案一切都在风中吧，一切都在风中飘荡吧。但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去找到答案，比如说大家都这么的担心的手机的问题啊，也可以有一些比较正向的方法啊。其实归根结底啊，手机它只是一个工具吧，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去驯服手机，计算并限制屏幕使用时间，做喜欢的活动，远离手机，写作业的时候调成飞行模式等等啊。还有呢，咱们也可以制定一份家庭的电子产品使用手册，共同来约定手机的使用的手册。我们可以利用手机制造、参与和分享，我们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创造自己的账户频道，分享兴趣爱好，在线上可以建立行动网络，帮助弱势群体，也可以促进阅读和学习等等。当然最后要记得三条黄金的法则，利用好手机，而不是把被它变成一只随波逐流的水滴鱼。三大守则是什么呢？一，限制屏幕时间；二，计划下线时间；三，不是所有的内容都是适合你的年龄的，要当心。但这本书呢，我觉得也有一个 bug 啊，就是它的翻译可能不是特别好，有时候把改成变成被，就是我们这把和被关系啊，就大家应该就清晰的去改变一下。因为他说这句话，他说手机的优点数不胜数，同时你也意识到你想要最大限度利用它，而不是把它变成一只水滴鱼，应该是而不是被它变成一只水滴鱼。所以大家如果到时候看到书的话可以去调整一下啊，可以去修改一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很多就是非虚构类的一些书籍，真正的在孩子学习成长过程当中可以让孩子们有所收获有所帮助的一些书籍。当然在接下来的雪莲精选当中还会持续关注啊，持续分享，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一起来交流。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

0: 亲友互打可免单三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0: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2: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晚点烧灯啊。
1: 追问，
3: 您好，麻烦您。
1: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陪伴，
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中午的12:02，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当 AI 技术逐渐渗透到各行各业，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朋友开始感受到技术变革带来的职场压力。最近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 AI 替岗劳动争议案。那这起案件呢，不仅是个体劳动者的维权胜利，更在 AI 浪潮席卷职场的当下，对其用工行为划定了法律的边界。
5: 周先生今年35岁，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担任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负责对 AI 与用户交互所生成的答案进行把关。去年1月，公司提出要将他从主管调到普通运营岗位，月薪由2.5万元降为1.5万元。
6: 周某对于这个协商肯定是不服的，协商失败以后，随即公司向周某发送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的理由就是因宏观经济回落，公司的项目结构产生调整，项目人员减少，并以此为理由解除了与周某的劳动关系。
5: 周先生随即提起劳动仲裁，此时公司才告诉他岗位调整的具体原因，由于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 AI 就能完成，因此他被 AI 替岗了。这起 AI 替岗案最终的结果是，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均支持周先生的诉求，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需要向他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法院判定，公司以 AI 成本优势为由和劳动者解约，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6: 就本案而言， AI 对于周某所在的工作的确有所影响，但是远没有达到替代的程度。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判决传达出这么一个讯号，公司不能以 AI 为理由对劳动合同一解了之，而是应当以提高人岗适配程度、增加岗前培训等方式，让员工和企业共同的享受到 AI 发展的红利。
4: 记者从多地劳动仲裁机构了解到，与传统劳动争议相比呢，涉及到 AI 大数据纠纷正呈现出全新的复杂态势。面对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课题，行业专家学者有何破解之道？又该如何筑牢劳动者的权益呢？
5: 近年来，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发展迅速，涉 AI 大数据领域劳动纠纷逐步增多。在湖州，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童装电商物流等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因算法派单、在线考核等因素引发的劳动关系认定难、取证固化难、社保覆盖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
7: 从这几年的这个劳动争议的这个形势来看啊，对于这个 AI 和涉及大数据的这些劳动者的话，有些呢可能存在一些隐形用工啊，这些劳动者获取这个证据的这个难度呢就比较大，他自己收集这个证据的能力比较薄弱，第二方面呢，这些劳动者的这个社会保障呢不够健全啊，平台这个算法对于我们这劳动者呢还是不太友好。
5: 在林永吉看来，作为新型就业形态，目前并没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国家虽然相继出台了一些规则，但并不能够完全涵盖这一就业群体。目前，湖州已经在完善相关法规、扩大社保覆盖面、加强智慧化监管等方面，引导企业规范用工，兼顾岗位扩容与权益保障，营造稳定公平、安心暖心的就业环境。
7: 主要是将这个扩大这个新职业伤害这个保障范围啊，扩大了灵活就业这个参保的限制啊，我们要善于收集自身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证据啊，保留好像签订的相关的合同啊，以及平时工作中的订单啊，一些相应的证据。
5: 专家认为，在技术革命与劳动权益保障碰撞的当前形势下，技术可以替代岗位，但并不能够替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企业追求效率，但不能够把技术升级成本与风险全部转嫁给劳动者。杭州 AIT 港一案的裁判导向也释放出了明显的信号。智能化的转型不是淘汰员工的合法理由，企业必须承担技能培训、岗位调整、合理安置的这个法定的责任。此外，劳动者的权益也不应只是事后赔偿，应考虑如何在前置治理制度上兜底。
3: 真正的新式生产力应当是这个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的同向而行，我们是要让技术服务于人，而不是支配人、淘汰人。那确保在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浪潮当中呢，劳动者的权益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
4: 国际劳工组织2025年的研究显示，全球有1/4的就业岗位有可能受到生成式 AI 的影响。那应对 AI 对就业的影响，它是一个个别企业的问题，还是全社会都要面对的时代命题呢？
5: 今年年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曾经表示，要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
8: 我觉得政府可以构建指标、分级、预警和政策响应这三个层级的一个体系。它职业暴露哪些是特别高，哪些是特别低？某些劳动技能、某些劳动岗位所对应的那个工作任务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提前采取培训、转岗相关的岗位，提高他的能力，继续保持他的职业这个向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5: 如何评估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今年两会上也有代表建议，参照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逻辑，对企业大规模部署 AI 替代人工的行为实施前置评估和过程监测。对企业的要求是，在实施大规模 AI 替代设计前，要向主管部门提交就业影响评估报告。
8: 企业端他应该给我们一个信息，哪些个工作任务是被替代了，被 AI 替代了，哪些工作任务呢还是劳动者在做，但是 AI 加强了他的工作效率，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的去计算哪些岗位受到影响，影响的数量、规模还有结构。这个评估报告是不是能跟国家的整个的就业监测数据对接起来？
5: 在专家看来，各地都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但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如何有效衔接，就应该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同步评估就业的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关键是要建立一套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框架。
8: AI 的确，它是赋能经济发展的，这么多的企业都在拥抱 AI， 它肯定是长远来说，它的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企业好了，国家也好了。那么国家可以在制度层面也给因为企业使用了 AI 技术而遭受到失业损失的这些员工，你在失业保险上、再就业的培训上、你在过渡的收入的支撑安排上，是不是能够在制度层面做一些设计？
4: 那么 AI 对于行业的影响呢，最近有个很关注度很高的这么一个领域啊，就是 AI 的真人短剧。那今年以来呢，不少制作比较精良的 AI 真人短剧已经密集上线了， AI 虚拟演员规模化上岗，技术门槛甚至被拉低到了一个人一台机器就可以开工了。因为低成本、高效率、轻量化的特点，以及不同于真人短剧依赖实景拍摄、演员演绎、线下调度的这种制作逻辑，纯 AI 短剧实现了小团队、高产出、无摄像、无演员。一部纯 AI 短剧如何炼成呢？技术为行业实现降本增效，但是仿真人的努力表演，观众真的能够买单吗？那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纯 AI 短剧从创意雏形到成片在平台上线，每一步都有算法驱动、数据支撑的，来关注这么一个过程。
9: 纯 AI 短剧的诞生始于精准的市场立项与剧本打磨。目前，网络爆款小说及平台掌握的优质 IP 资源已非常成熟。不少年初从传统影视行业转型做 AI 短剧的承制公司，有了更多的机会。
10: 同行之间在平台上拿到一些本子，大家会分享。还有一种方式是直接找平台对接，平台也会在我们承制公司里边去找。很多会选择自己去创作本子，或者去找一些市面上曾经比较好的故事、比较好的本子拿来改编。
9: 近期，郑杰义和他的20人团队接手了一个半科幻题材、60集时长、超100分钟的 AI 短剧。 起初在平台达成合作意向后，郑洁仪会拉来导演和监制先过一遍内容，分析故事的主体结构，把剧本里的人设、人物关系、场景、冲突点拆分出来，将剧本投喂给大模型。
10: 大模型一般是比较主流的大语言模型，为了保证我们出来的东西更准确，我们会拿几个模型一起去按照我们的理解和需求把这些信息精炼出来，尤其是每一集关键点钩子呀，还有埋的伏笔应该是在哪里，然后人物的情绪变化、立场的转变。
9: 实际上投喂的过程不是简单把剧本放进大模型，而要搭配精准且有逻辑的提示词，根据 AI 模型的表现能力，郑洁仪会选择不同的模型去做，最终模型会根据剧本内容生成世界观、人物、故事、核心情节，包括场景、道具等等。
10: 半科幻的人物关系特别复杂，牵扯到了四个阵营，将近有30号主要角色，我们根据这些东西来确定这个人物应该是比如男女、长发短发，在这个世界观里边他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4: 实际上，从确定剧本到产出分镜，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在传统影视行业可能需要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但是呢，如果你利用 AI 大模型，可能需要一天两天就可以了。但是有了分镜还是远远不行的，下一步就进入到真正的 AI 短剧的生产环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做 demo 的时候，智能体它会帮你分析出，需要该用什么样的镜头，还有什么时候切镜头，还有配乐，还有字幕什么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对于剧本的理解，把拆解好的东西投到视频平台上面，让它制作，基本是一个小的一键成片。
9: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制作 AI 视频有一定的抽卡概率，也就是输出结果的随机性。抽卡是纯 AI 短剧制作中最核心、最耗时、成本最高的环节。
6: 提示词写的够详细，它大概率会出一个你比较满意的效果，但是也会有极少的概率它会给你出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这个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做一集一分钟我们是按15秒抽，大概需要抽个10到15条，如果很顺利的话就4-5条差不多就可以搞定。
9: 抽卡生成视频的好坏直接影响 AI 短剧的品质，即便如此，郑洁仪团队实际的成本核算还是会低于传统的实拍剧。
10: 比如我们拍一个最简单的现代的都市剧，环境呢又比较单一，服化道也比较简单，一般的剧就是20万、30万拍下来。但是 AI 这边的话，差不多拿它的30%。但目前现在最贵的也是效果目前最好的，抽一条大概在20块钱左右。
9: 此外，在人力成本的分布上，针对不同质量的 AI 短剧分配也有讲究。
10: 短剧开头部分一般都是最精彩，投入的人员情况会比较大，剧情一般到中间一部分是内容不太多的，有一些是讲一些人物的回忆啊，一些人物的内心的活动，观众也是在这个时候是需要稍微松一点的，而不是接受更多刺激。然后到结尾呢，又会有很多高潮部分、反转，最精彩的部分，投入最好的人力和物力。
9: 2026年4月起，广电总局明确要求 AI 短剧必须先备案后上线，备案通过后，创作团队将成片发布至主流短剧平台，同步提交平台审核，审核通过后正式上线，开启流量分发与用户运营。
4: 那么在采访当中呢，这些 AI 短剧的制作人也告诉记者，在完成图片和视频抽卡之后，筛选出来的这个视频呢，并不是它就可以直接的拿来使用了，还是需要人工对这个剪辑啊、音效啊、音乐进行精细化的润色。特别是呢，针对每一个15秒的视频要进行精编，单条视频15秒，你算一下啊，这一部100分钟的短剧可能需要400个15秒。那所以呢，片段和片段之间的连续性一致性问题也是他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 AI 短剧制作仍然处于技术驱动加人工辅助的阶段，随着多模态大模型持续迭代，行业标准逐步完善，未来 AI 短剧有望实现更高画质、更低

0: 成本、更优体验的升级。日前 AI 短剧《霍去病》仅有3000元的成本，三人团队在5天之内产出了80集，播放量高达5亿的消息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那尽管事后呢，导演说3000元只是算力的成本，团队其实有将近20个人，但是仍然没有打消 AI 引发的行业焦虑。那与此同时呢，短剧平台也在迎来从真人短剧到 AI 短剧的风口，转向 AI 纯短剧赛道这个爆发式的增长。行业风口来了，问题随之也来了。我们的记者呢也走访了不少转型 AI 短剧制作的影视公司，我们来看看报道。
1: 一部剧可能导演是占到60%，剩下30%是后期老师剪辑，剩下10%才是抽卡师。像这个 SD2.0 前段时间会有一个算力高峰期，那么我们原先等一个视频可能5到8分钟，到那段时间啊，我们平均测下来是今天放的几个视频要明天才能出，因为商业家不很看重这个时间线嘛，可能这部剧你说今天火，可能明天就不火了。
2: 看似依托传统影视沃土转型的浙江横店，实际上也面临着复合型人才短缺的问题。
3: 微短剧企业呢，它实际上是属于转型的比较快的，传小好掉头嘛。当然它这个转型就是意味着需要一些懂影视懂技术的人来做这个 AI 剧，那么这一部分人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缺乏的。
2: 下一步还要系统归集整合演员个人肖像素材，影视行业机构独有行业数据库，全面盘活优质影视类原生数字资产。
3: 本身横店有大量的剧组，影视企业横店本地来说，它有非常多的数据的要素。那么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呢，就是说这个数据要素的价值呢，它释放的不充分，版权都捏在平台的公司、制作的公司这些手上，它实际上是数据孤岛的这种现象。大家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部分，但是大家相互都没有交流，没有做一种市场化的，比如说运营或者确权交易，这种规则目前都还没有完善。
0: 的确啊，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呢，当下也深度的融入了内容创作。 AI 短剧凭借门槛低、新形式也迅速的走红了，越来越多的人借助相应工具参与短剧创作。在享受数字时代创作乐趣的同时，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普通的创作者，我制作的这个 AI 短剧究竟是否享有著作权呢？如果被侵权了，又应该怎么去维权？
4: 这就去解决掉。
5: 不必，暂且让我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
6: 这段视频是一部 AI 短剧的片段，这部短剧中的人物和场景都来自于一款网络游戏。这款网络游戏的运营公司制作了专门的 AI 工具，创作者在其中输入原创剧本、情节设定、镜头要求等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 AI 短剧，并在官方指定平台发布，供用户付费观看。
7: 我们主要其实是作为工具的提供方以及素材的提供方，那么由用户呢，他去结合他自己的一些创作思路，比如说自己写剧啊，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剪辑以及配音以及整个后续的一个流程的完成啊，那么最终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属于这个作权是属于我们企业跟这个个人的创作者共同所有的。
6: 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类型的 AI 短剧已成为一个专门系列，吸引大量用户观看。据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已有数百位用户参与创作，累计生成超过7000部 AI 短剧。一部剧的单价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其中多部热门短剧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份。
7: 这个也是算我们在一个新的赛道上的一个尝试，而且这个尝试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6: 但在2024年下半年，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人未经允许公开售卖这一系列短剧。这是当时挂在某二手平台上的链接，卖家在介绍中写道，打包出售1300多部短剧作品，售价为66.66元。经过工作人员核实，这些短剧都是通过盗录的方式获取，并未获得任何授权。
7: 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这个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网上的很多个这种交易平台啊，包括购物平台，基本上都辐射了。这个是从这个线上平台的一个面上来说，那第二点呢，从数量上来说，基本上它是涵盖了我们整个官方平台上的所有短剧的数量，甚至持续更新。我们作为这个著作权的共同方，那么任何一方都从法律上他都有这个权利去进行。

0: 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1: 近年来，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其实一直是一个司法难题。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些涉案 AI 短剧是不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作品？侵权人是否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呢？
0: 提前介入这起案件后，广州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了审查。检察官首先要明确，涉案 AI 短剧算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作品
2: ？AIGC 作品呢，它不一定都享有著作权。那么是怎么区别是享有著作权和没有著作权的区别呢？核心是区分就是人。在整个创作活动中的这个智慧投入的占比，
0: 为准确认定涉案 AI 短剧中创作者的智力投入，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全面调取创作证据，包括用户撰写的原创剧本、创作沟通记录、AI 工具操作日志、镜头设置与编排记录等，还原用户从构思到生成作品的全流程。
2: 引导公安机关对于创作过程所留下的一些文稿、沟通的记录，以及当时编辑使用视频生成的软件时候留下的一些设置啊，或者说编排的记录，予以调取。那么，通过对于人在里面的劳动来审查这个人在创作中的智慧投入的占有的这个比重和作用。
0: 结合相关证据，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中的 AI 短剧并非简单输入关键词一键生成，而是用户通过原创剧本设定主题、人物、情节、风格，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构思与独创性表达，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认定标准。
2: 那你想想啊，
0: 根据刑法和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数量合计超过500件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录屏软件非法翻录相关 AI 短剧，并生成网盘链接分享给购买者进行牟利。经统计，本案中盗录视频的数量达到了1700多部，已经达到刑事犯罪追诉标准。
2: 我们是确认了侵犯著作权的事实的存在，也明确了这个行为人呢是通过信息网络对他人享有著作权的 AIGC 作品予以传播牟利。那么传播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刑法第217条规定的犯罪的这个追诉标准，是构成了刑事犯罪的。那么我们依据刑法的规定予以提起公诉。
1: 那么就在10多天前呢，这起案件在广州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知识城法庭开庭审理了。那么到底这些作品是否是受到保护的，并且如果盗录它如果犯法的话会受到怎样的惩罚，这些焦点疑问大家可以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3: 判决如下，
4: 全体起立。
3: 被告人秦一金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0: 法官表示，结合在案证据，本案中涉及的 AI 短剧应当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作品。
5: 本案由用户输入文字剧本训练调用暗色游戏的场景、人物和道具等素材，通过智能生成工具自主生成拍摄短剧视频，用户撰写的文字剧本体现的用户对短剧视频的场景、人物、风格、情节的构思和选择，构成个性化表达，对 AI 工具形成强限定、强引导，可以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0: 本案合议庭认为，被告人未经权利人允许盗录 AI 短剧进行传播并牟利，涉案作品达1700多部，数量巨大，其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本案被侵害的短剧视频的总数量达到1716部，短视频的权利人是分散的， 且本案中

0: 并没有全部短剧视频创作者声明是否有授权被告人使用，所以本案中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一条的规定，在被告人不能够举证证明其有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认定为刑法第217条未获得著作权许可的情形。
1: 这起生成式 AI 作品刑事案既保障了受害企业和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也以司法判决明确了 AI 作品的著作权认定规则。只有包含人类独创性智力投入的 AI 生成内容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2: 通过司法实践明确了行为边界，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司法裁判的样本，强化了创新保护，为新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及时有力的司法保障。
1: 同时，本案的判决也为 AI 内容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引，也让各类主体在使用、创作和传播 AI 内容时有了更清晰的行为边界与法律依据。
3: 既要保护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也要合理的保护技术创新。对企业来说，要承担起严格的事前的审查和管理义务，而且要确保训练数据的合法性。对创作者来说， AI 只能是一个创作的辅助工具，这个作品一定要体现出创作者的独创性的智力投入，所生成的作品才有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普通用户来说，不能认为 AI 生成的内容就能随便使用，如果肆意大量的传播，哪怕没有盈利，也可能会构成侵权。
4: 法治浙江20载，警盾护民在行动。浙江省公安厅、浙江之声联合推出《飞扬访谈》，警盾今生，听一线故事，品法治温度，感受浙江公安的忠诚与担当。敬请关注。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2:30，
7: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9: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8: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9: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8: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9: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午的12点31分，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在半点之前呢，我们来关注了 AI 生成的短剧的消息啊。其实在家呢，不管你是看短剧也好，还是看长的这种真人的演的剧也好，眼睛用多了总归还是会觉得不太舒服。那接下来这波福利呢，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了，应该说是浙江听众的眼睛人人有份啊。26年护眼大品牌好实力特别在节目当中发放眼贴体验装，有以下这些眼睛问题困扰的都可以来参与试用啊。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的，尤其长时间开车看屏幕眼睛又酸又累，特别影响工作效率的，还有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和电视，或者是家里孩子经常揉眼睛眨眼睛想缓解视疲劳的，那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的话，你可以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可以放心使用。那眼贴呢，这个里面啊，特别添加像人参呐、还有蜜檬花等等这些草本的精华，简单那么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胀痛还有模糊流泪都能够早日得到缓解。那关键呢，今天的福利政策也很给力哈，拨打电话400-833-1912，这个可以来买好视力，每人能够多补贴3重礼。那除了让您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记住了，是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人人都是有份的。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咱们下面来关注一下大家可能每天都用的这个智能门锁。智能门锁呢，凭借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产品。最近京津冀3D 的消协组织一共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的智能门锁进行比较试验，这个结果让人挺意外的。因为其中有的产品啊，用一张打印的照片，就这张照片就可以把它打开了。
3: 在具备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中，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安全防护存在明显缺陷。
4: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
3: 可以开。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的打开了门锁。
5: 可以开。
3: 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这其实是在便捷性与安全性之间做了一个侧重性的选择。
4: 现在这个门锁也有采用这种 3D 结构光的模组，然后也有双目识别的模组。双目识别的摄像头呢，它有可能是有的企业为了便捷性，它可能把阈值调得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0: 那此外呢，为了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感，不少商家也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但是 IC 卡带出门之后啊，不仅大多数是可以被复制的，甚至有的还可以被隔空就能复制。
3: 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这类 IC 卡是智能电子门锁的一种备用解锁方式。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极易被复制开锁。不法分子使用简易破解设备，无需接触，靠近卡片即可读取信息。 就能快速复制出一张万能卡，轻松打开房门。
4: 模拟我们在携带这个 IC 卡的时候，如果要是不是很留意，让它暴露在外面，或者说是别人比较容易获取的地方的话，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所以相对来说这样的话会比较危险。然后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如果不使用这种 IC 卡解锁的话呢，我们就是在这个机器里面就不启用这个功能。
0: 那么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智能门锁呢，还有一些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测试人员也做了提醒，来了解一下。
3: 这次检测中还发现，部分门锁有远程开门的功能，但实际使用过程中，数据传输并没有加密，隐私与远程控制存在风险。少数产品在传输账号密码、远程开锁指令时，采用明文传输，黑客可在同一网络环境下截获信息，重放指令实现非法开锁。此外，专家还特别提醒，电子锁需密切关注电量，提前了解紧急情况下如何给电子锁充电。
6: 咱们也要了解咱们门锁的这种应急电源接口的类型，以防门锁呢因为电池耗尽没法开门的时候，咱们可以用对应的充电宝进行应急开门。
3: 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提示，智能门锁是家庭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安全永远比便捷更重要。
1: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7: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8: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9: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0: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1: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0: 回望我的一生，很多人呢会选择用这个脚步啊来拉长自己生命的这种广度。五一假期刚过，大家出门旅游的话，住酒店有没有过被商家要好评这样的一些经历呢？不管是外出就餐还是其他的到店消费，常会有店员主动的提醒邀请大家，哎，给个好评吧，还能够兑换一些小礼品，享受优惠等等。但是有些人哈，明明已经结束旅行回了家，却依然频频会接到酒店的回访电话来推销啊，这个说这个以回访的名义啊来追着索要好评。近期呢，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就吐槽酒店的这类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呢？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的风险？
11: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好吗？
1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陕西消费者陈玉坤告诉记者，
13: 我是五一假期期间和女朋友去海南玩了，然后当时住的酒店在退房之后也确实给我打了这个回访电话，刚开始呢就是正常的回访，然后呢话锋一转就很委婉地表达说，如果您对服务还满意，能不能帮忙在平台上点个五星，写几句好评。
12: 今年3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

0: 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
1: 其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也明确，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的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也明确，把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表示，
2: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0: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银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2: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1: 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美其名曰服务的延伸，背后却可能藏着营销骚扰、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问题，已然触碰了法律红线。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呢？平台评分这根流量指挥棒究竟是如何左右酒店经营的？面对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权，消费者又应该如何来应对？
0: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3: 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比如说这好评啊，每条肯定是讲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100-200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0: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3: 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1: 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经进入相对饱和的这么一个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和盈利的压力。那么这位创始人指出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新这个要重视一下这个在线的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来提高好评率。
3: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平台的这个流量它都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2-3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0: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建议，
2: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 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一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0: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魏长仁建议，一方面酒店要提升服务质量，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3: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1: 当然除了住，在旅途当中怎么玩也特别重要。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呢，就有很多人选择去野外徒步了，来亲近大自然。不过在这类活动当中，对带队出行的领队好像没有一些强制的资质要求，一些组织者甚至会签订免责协议。然而呢，户外徒步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一旦出现意外，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活动前签署的免责协议或者做出的免责声明，真的能够让组织者置身事外吗？我们先来看看近日上海松江区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徒步游引发的伤亡案。
4: 23岁的张女士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一家旅行社组织穿越南京九连间的徒步活动，活动帖对于目的地、行程、费用、报名方式等事项进行了说明。行程介绍部分载明徒步距离11公里，累计爬升650米，活动强度1星，风景指数4星。张女士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转账支付了139元的报名费。徒步活动于当天中午开始，领队加队员共52人。
5: 当天天气炎热，中途女孩感到身体不适，在告知领队后便独自原路返回，随行有3名领队，但是没有安排人员随同。在下午3点左右，女孩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后经抢救无效身亡。直至傍晚活动结束，旅行社才发现该女孩失联，此时悲剧已经发生。
4: 张女士的父母作为原告将旅行社告上法庭，对此被告提出抗辩。首先，被告认为本次活动一个人只收了139元，一共收到6490元，支出达到了6130元，这是一个非盈利性活动。
6: 第一个，我们组织的是一个非盈利性活动，那么答辩人的相关的义务我们认为不应该有过重的一个苛责。内容是户外徒步运动，不是旅游活动，所以原告主张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有误，答辩人不应在该非盈利性活动中承担责任。
4: 同时，被告指出，该旅行社在活动帖中写有免责声明，写有户外活动属于相约出行，活动安全第一，活动中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组织者及领队不承担任何责任，参与者应如实向组织者说明身体状况，如因参加者未如实说明身体状况导致在活动中发生的一切意外后果，均自行承担等字样，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风险提醒义务。
1: 那么这个旅行社呢，主张自己已经和参与者签订了免责声明，那法官对此又如何解读呢？在这类活动当中，参与者是否应该自担风险？我们来听听这起案件最后是如何判决的。
4: 针对被告旅行社方说自己组织的徒步团不盈利，不该对张女士的离世承担责任，法官指出，被告作为从事旅游业务的公司，其活动定价不仅考虑本次活动是否盈利，同时也出于公司宣传及发展经营的考虑，不能仅以本次活动是否盈利来认定活动性质，从而达到减轻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因此，法院对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法官同时指出，被告旅行社作为组织本次活动的旅游经营者，应当在合理限度范围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而针对所谓的免责条款，民法典第506条规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是无效的。
5: 旅行社是否尽到了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这是判定旅行社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以及责任大小的关键。具体而言，包括 活动前的风险评估与警示、活动中的引导以及发生危险后的及时救助等各个环节。
4: 法院认为，张女士被路人发现并于15:02报警求助，而被告旅行社直至活动6:30结束后才发现她不见了，显然未尽到安全保障及救助义务，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5: 旅行社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事中的管理和救助不力。当得知一名无同伴的年轻女性因身体不适需提前返回时，领队未采取安全保障措施，而是让其独自返回，这构成了救助环节的重大疏漏，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4: 法官同时指出，张女士在身体不适时选择独自返回，未能充分预估风险，他们自身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均存在重大过失，是导致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
5: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女孩在身体不适时选择独自返回，未能充分预估风险，他们自身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均存在重大过失，是导致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
4: 最终，法院根据实际案情、各方过错大小等，确定被告旅行社一方承担30%的责任。
1: 法官表示，户外爱好者参与相关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而不少户外活动的领队也表示说，徒步活动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千万不能跟风就出行了。
7: 徒步的话，因为它会要在山上，信号不太好，然后路况比较复杂嘛，就是危险系数会高一点。有时候会碰到有一些队员跟领队走的比较远，然后不太认识路，然后最后的话叫领队回来找他嘛。还有一些队员，比如说摔跤啊，不小心扭到脚了啊，甚至还有骨折也有碰到过的。
8: 近年来参与户外运动的人不只是以往的少部分爱好者，还有越来越多缺乏经验的普通人。组织者也在强化安全措施。
7: 有好多就是网上跟风呀，去哪个地方打个卡什么的，包括甚至还有一些人穿的拖鞋的，或者是穿皮鞋的都碰到过。所以我们在每次出发之前会写好公告，集合好之后会有一个环节，包括讲解这个线路，另外会询问哪些用户是新用户，就是没有任何户外知识的，就会特别叮嘱他们走一些比较相对来讲比较难的那种线路的话，一天几十公里的那种，我们就会专门要求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他们能力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已经走过哪些路线，一些轨迹的记录、照片什么的。
8: 专职从事户外领队的戴先生也会在活动招募阶段就做好详细说明。
9: 你在帖子里要写清楚嘛，包括装备上的准备，比如说穿什么，然后包都大概要带些什么。
1: 当然在户外徒步的过程当中呢，除了自身的这个能力之外，选择路线相当的重要。有些野外路线开发呢，往往是不太成熟的，环境很复杂，风险也不容忽视。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呢，就公开了一起案件，涉事旅行社选择的就是一条没有经过开发的野路线。
4: 郭女士参加了一家旅行社组织的黄山屯溪徒步活动，为未经开发的非常规爬山路线，支付报名费1010元。活动当天因为下雨，约20人参加。这条路线是该旅行社第一次组织前往，配备了自己的一名导游及当地2名导游陪同爬山。
5: 该条线路是旅行社首次安排的一条未经开发的野路，事发当天突逢下雨，雨天山路湿滑，导致原告在一陡坡处摔倒受伤严重，后经过鉴定构成了9级伤残，因双方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故涉诉。
4: 本案庭审中，原告郭女士与被告旅行社就旅行社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展开辩论。
5: 旅行社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事前的风险防范不足，选择未经开发的山路本身就存在风险，且旅行社对地形路况缺乏深入了解，在雨天导致危险性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仍按照原计划行进，属于安排失当，未尽到合理的风险控制义务，需承担相应的责任。
4: 最终法院判定被告旅行社承担30%责任。法官同时提醒徒步游爱好者，旅行者对自身安全具有充分注意义务，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飞扬访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0: 京时间12: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是消防兵，
2: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1: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我是浙江六林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那么接下来这波补贴就是浙江听众人人有份了。啊，我们每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消费的互联网，在一点钟啊，我们准时给大家送上福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那么在两点钟呢，我们浙江之声商城宠粉同样有福利带给大家了。那这波福利补贴，浙江听众是人人有份的。这是来自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咱们节目当中发放的是眼贴体验装。那么有一些朋友他如果有眼睛困扰的话，都可以来尝试看看啊。比如说眼睛经常干涩的，我觉得这个是长期伏案工作的人都可能会存在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长时间需要开车的，需要看屏幕的啊，在你的眼睛又酸又累的情况之下，特别适合来贴一贴好视力。另外还有些朋友出门迎风流泪的，眼睛模糊看不清路的啊，或者呢家里有孩子经常揉眼睛，这个情况也非常的常见。你不要以为他就是眼睛痒，其实他就是眼睛不舒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你想缓解一下视疲劳，就可以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我们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这个品牌大家都很熟，可以绝对的放心，因为它呢是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那么眼贴品质也是有双重保障，眼贴里面有人参啊、蜜萌花等等的一些草本精华，你简单去贴一贴，眼睛水润舒服，所谓的干涩酸胀啊、模糊流泪都能够提早得到缓解。那今天我们的福利政策非常的给力，大家都知道了，我只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啊，在这10分钟时间里面购买就有三大赠品，三重好礼。您拨打400-833-1912，在13:20之前，那每个人都能够多补贴三重礼。第一礼呢，就是78元的蒸汽眼贴；第二份礼呢，就是有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第三套礼呢，还有一瓶叶黄素。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啊。那么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赶紧拨打吧，倒数计时10分钟正式开始。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互联网，我是主持人迪克。每当节假日回来，总会有一些值得分享的，不管是一些大数据也好，各地的旅行消费的一些总结特点，一些经验之谈也好，还有更多的就是消费维权的一些事件啊。因为我们在花钱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钱花的不舒服的情况啊，那这就纠纷就产生了。那我们今天首先来看有哪些纠纷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国外的旅行团，早些年的时候可能大家也都参加过啊，因为在自由行还不畅行的时候，还不是很普遍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参加过一些我记得我在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参加过港澳的跟团游。

那个时候呢，这个有一些问题还没有曝光出来，所以也受了一肚子气啊。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就参加过港澳的跟团游。那个时候，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当时住的是非常偏远的一个地方，都已经快到深圳了啊，就是不是在香港的这个主要的城区里面。嗯，那酒店的话特别有意思的是，当时我们跟的团他并没有包酒店的早餐，以至于我和同事开开心心的去酒店吃了早餐，结果回来导游说，你不知道这个规则的吗？啊，你们这么一点点团费怎么可能让你们吃到酒店的早餐的呢？嗯，所有人其实都是跟着导游到路边去吃路边摊的，就跟我有一个同事两个人就去酒店里面吃了早餐，结果回来200多港币一个人自己支付啊，这是第一点，大家觉得特别离谱。然后到了车上，导游就领给当地的导有地陪啊，就开始洗脑了，说啊，大家好不容易出来玩一趟啊，一定要买点东西回去了，这么要不然怎么那么便宜的团费，说不过去的啦，你这边也支持一下小王，支持一下我们司机等等等等，噼啪啦人就开始推销了啊。这个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啊，大家有的没的，就意思一下，支持一下啊，这是第二波。第三波呢，港澳游嘛，到了澳门了，然后就要进购物点了，这个先是进什么珠宝店啊，进去2小时不让出来，除非有人下单了。当时我们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就是特别的阔绰啊，我们所有人都等着他买，他每次果然就是哇，钻石耳环买了，然后所有人都能够走了，直到最后一天，实在大家都忍不住了，就有人啊，这个投诉建议说能不能不要这样老是购物，然后就又被洗脑了，说你们这1000多块钱，你想想看能不能够覆盖成本啦，就是要有购物点的啦，就是你哪怕不买，你必须待足2个小时才能够走啊，如果你不买的话还没有好脸色看啊。当然这句话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了，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会比较少见，但是在出境游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情况，比如说男子购买100多万元的保险，被邀请参加免费老挝游之后非常的后悔，因为他花了数十万元买回的所谓的真品啊，越看越心虚。我们来了解一下他到底买了什么东西。这边呢也跟大家来说说，如果说你在出门游玩的时候，你在跟团游的时候，你买到过一些非常离谱的东西，也欢迎你来说说，或者你自己觉得自己踩过哪些坑。

0: 13:15。
1: 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云宽带用电信，美好生活新标配。
0: 加入电信十全十美套餐，每月人均不到60元 ，AI 生活全享，
2: 全家畅享2000兆电信云宽带加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房间尽享千兆，
0: 全家共享 5GA 高速网络和超大流量，多卡多享，
2: 还有 AI 天翼智屏、电信电视、爱优腾芒全能看，手机直连卫星等多重权益可选，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好，继续回来。有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回复啊，说曾经有参加旅行团买过那种巨贵的乳胶枕，回来才发现也就一两百块的价格。有朋友说最坑的就是买玉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买的是普通石头还是真正的好玉。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说到的是这个一位男子呢，我们这边就称他为王先生啊，他是做了30多年生意的人，他呢去老挝，因为他购买过100多万元的保险，所以被邀请的去参加免费的老挝游，啊，这个成为他，因为是公司的优质客户嘛，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此前呢也去过芽庄、塞班岛，但是老挝这一趟呢让他事后陷入了怀疑和后悔。那我们来看看究竟老挝的所谓的 VIP 答谢游里面卖哪些东西呢？这场旅行

消费。然后呢，王先生在老挝机场返程时又碰到了一批同乡团，同样是保险公司的大客户，同样是参加所谓的 VIP 答谢团，有几个人还认识呢。他们买下了两片犀牛角，花费了8万多。他们除了参观这些中药店之外，还参观了包括咖啡推广中心、国家艺术馆和琅勃拉邦军事文化馆。但事实上，这些点位都只是一个幌子，全是疑似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售卖点。在一处购物点这个消费者说，其实根本就不在主城区啊，一般游客绝对不会找到那里。而且当时他拍照的时候就被当地的地接导游给劝阻了。随后呢，有消费者只能偷偷的偷拍。那在记录里面可以看到，视频里面一位穿军装的男士先是介绍老挝的历史文化，然后就推销穿山甲的鳞片、熊胆、象牙、犀牛角。回答很干脆，熊胆350元一克，一个约3万多，买回去泡酒直接可以吃，是治肝病的。有位游客呢，看到穿山甲鳞片180元每克，心想不贵，挑好甲片后当场抹成粉，再一称要付2万元，已经磨成粉了，钱不得不付。他回国一算啊，按照这个重量来算的话，这得9万元一斤啊。另外呢，全都是像犀牛角、象牙、熊胆，都是同一种标价方式，先用客价让你觉得便宜，其实都是天价。那消费者说呀啊，这个不少不买的人就会被变相的指责撸羊毛，甚至有旅行团因为购物金额不达标被导游大骂，甚至被甩团的。一些国家动物组织的志愿者们对老挝兜售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产业链其实追踪多年了。志愿者说啊，这些 VIP 答谢游形成的是一周平均安排4到6家专门针对游客的非法销售点，仅一次就可以消耗到6到8只的穿山甲，而且现在销售点已经扩张到上100家了，店员全部会说中文。导游每天就反复灌输，来老挝值得买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去了黑熊保护基地啊，这个话术就是黑熊很珍贵，记得买熊胆啊，等等等等。而且这些所谓的野生动物制品基本就是假货，尤其是犀牛角和象牙。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动物红色名录确认，犀牛叫爪哇犀，已经在上个世纪在老挝灭绝了。苏门答腊犀1970年代以后也没有目击的记录。此外，老挝野生亚洲象的数量已经有数百头，属于高度濒危。所以这条产业链从货源端就已经是骗局了。当前老挝黑市流通的野生犀牛角其实就是水牛角、树脂伪造品，或者是非洲的走私货。而象牙呢，就是非洲象，走私象牙或者树脂伪造。熊胆呢，多为养殖熊非法取胆或者猪胆假冒。老挝野生穿山甲则都是来自非法盗猎、跨境走私或是假货。更具迷惑性的套路就是游客家访，导游声称旅行团呢是被抽中受老挝国家旅游局邀请探访当地权贵家庭的，把游客带到私人住宅。一位自称华人同胞的房东来讲述他的传奇创业史，声称啊，野生动物制品是从部队医院流出来的，愿意低成本转让同胞，比购物店更便宜，所以呢，围绕来围绕去都是围绕着野生动物。陷阱的最后一环就是让消费者投诉维权无门啊。当然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王先生为什么会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主角，是因为他沟通半个月终于受到了老挝购物门店的10万余元的退款。当时呢，老挝店家只提出一个退货条件，如果怀疑是假货要退款，需要出示有法律依据的鉴定证书。那他的家人
咨询了数家鉴定机构，得到答复都是都不能接受个人的委托。这道门槛几乎堵死了所有常规的维权路径。随后他拨打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电话，经由监管部门反复和保险公司、保险代理人沟通，共同推动承接旅行社来协助境外门店的退款。那么

0: 在维权过程中，多数的游客难以理清和组织方、旅行社之间的复杂的关系。这场所谓的 VIP 答谢游是由保险代理人或是销售经理邀请的，与金融机构集合后统一出发。个人没有和旅行公司签订旅游合同，也很难直接追责金融机构。退不了是第一重困境，另一重困境就是一旦游客拿到那份具有法律效力的鉴定证书，也就亲手坐实了自己购买违禁品的证据，而消费者担忧这将给自己带来刑事的处罚。老挝作为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联盟公约缔约国，已经把犀牛、大象、黑熊、穿山甲列为保护动物，法律禁止交易与持有。那中国法律保护层级和它一样，任何形式的捕猎、交易、运输、持有和食用，违者就将面临监禁和高额的罚款。这边我们给大家普普法啊，消费者一旦购买并携带象牙、犀牛角、穿山甲制品及还有违禁成分的像牛黄丸等等的入境，将面临中老两国双重追责。根据中国刑法第151条，携带上述制品入境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最低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者是5年到10年，情节特别严重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且没收财产。那今年以来，这个我们也看到有同样遭遇的消费者维权，涉及金额有上百万元，但是大部分都是退不了款的，有些退了70-80%啊，有些呢扣下了一些手续费。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3: 北京时间13: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的确啊，有朋友说自己大不了也就是骗了几百块钱被啊这个后悔一下而已，但是如果说真的是买了这些濒危野生动物啊，那就坐实了违法，所以陷入两难的境地，你要么就是只能够吃下这个闷亏，要么你举报或者你投诉，那么也许你自己也会面临相应的一些惩罚。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组织此类 VIP 答谢游的公司、员工、旅行社导游及当地的商家，其实每一环节都可能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虚假广告罪、非法经营罪的共犯，皆为刑事犯罪，不存在轻微免责的空间。所以对于已经陷入困境的消费者，也建议大家你要保留好旅行合同、付款记录、宣传资料、购物凭证、聊天记录和现场视频等关键的证据，可以通过12315去举报虚假宣传，或向海关、缉私部门、公安机关报案。如果买到假货，也可以起诉境内的旅游组织方，主张合同欺诈，要求退一赔三。那所以呢，部分老挝游的亲历者表示， VIP 答谢游披上了金融机构背书的一个外衣，选择信任的客户最后反而沦为不敢伸张的猎物，连报警都是错，这些呢其实远比维权本身更加值得追问。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也欢迎您向我们反馈。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我是主持人迪克。

进入到今天的消费热点，先来看一下全里酒店。大家说什么叫全里酒店？我只听说过全季酒店，怎么还有全宇酒店呢？最近网友在大连街头偶然发现了一家全里酒店，起初呢，他以为记上面的一撇被风吹掉了，结果打开地图软件发现，其实就是全里酒店。工作人员说，他们酒店曾经就是全季酒店，但是现在已经下架不合作了，现在就叫全里酒店。那么网友认为啊，不合作只是把这个季字改一改，这个举动还是有全季蹭他们的热度的嫌疑啊，而且会对消费者造成误解。过了一天，我们在携程美团的平台上发现全里酒店已经更名为华宇酒店了。此前的全里招牌已经摘掉了，替换为华宇了啊。那么表示他们其实非常及时的来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确实不应该蹭这样的一个热度。好，我们稍后来说说关于节后机票价格大跳水，究竟跳到怎样的一个地步呢？稍后回来。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好，我们继续来看关于五一假期后大家都说到的是机票大跳水了。来看看啊，五一之后的机票价格超级感人。五月八号从杭州飞往吉隆坡的含税机票价格在700左右。这是举这么简单的一个例子而已啊。随着五一假期落幕，机票价格迅速进入到了错峰的模式，节后多条热门航线价格大幅回落，部分航线甚至比高铁还要便宜。这为时间灵活的旅客打开了高性价比的出行窗口。那么究竟节后的机票有多白菜价呢？在票价方面啊，今年机票价格早买被配次的话题已经引发广泛的关注了。虽然呢部分机票在节中价格有所回落，但事实上啊，国内经济舱的平均票价是900元左右，还是属于高位的。我昨天节目当中也说了，你单趟的低价啊，单程票是没有用的，你不可能永远不回来了，你回程票就贵了啊，所以是一样的。具体来看，北京飞丽江的经济舱4月30号裸票1500，5月2号降到462，5月11号最低只需要380，相当于打1.3折。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合理啊，因为本身4月30号就是个出行高峰，它价格就贵，在节中啊，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北京要到丽江，你好歹待个4-5天吧，你不能说我待2天就回来。那你5月2号的机票降到462，其实没有过多的实际意义，因为你不可能说我丽江，我5月20号到了，我5月4号就回来，不可能的。5月5号都太紧张，所以他断定你不可能那么快回来，你一定是会要拉长这个整个战线的啊。所以价格，5月2号你不可能5月2号。啊，那刚好给你占到便宜了，你回程也能占到便宜，除非你5月2号去，5月3号回来，那确实是最低的两张机票。一些城市的航线出现了白菜价，比如说5月8号北京到上海出现了特价票，裸票只要294元，比京沪高铁的2等座位还要便宜。上海飞三亚五一节前的票价是上千元，现在裸机票回落到200-300元。那从杭州出发的旅客同样能接受到这波福利啊！5月11号，杭州飞广州低到200多，杭州飞武汉达到2.9折。那么从5月7号到15号都有最低370元的机票在售。那近期杭州前往重庆、青岛、北京、鄂尔多斯等地的机票最低折扣普遍在1.3到3折之间。那这个价格会维持到暑假之前。那么去哪儿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出行节奏是显著优化了，告别了集中对扎堆的模式，出现了错峰分散、小城串游、轻深度串、深度体验和远途出境的四大特征了。那么在五一后，大家看到这个利好之后呢，各大旅行社也开始抓紧市场红利了。比如说，有公司推出了云南错峰玩、新疆双飞玩，中青旅推出了马尔代夫淡季出境玩，以及澳大利亚东海岸和凯恩斯的墨尔本深度11天的线路啊。那么为什么要推澳洲呢？因为澳大利亚在南半球5月份呢是最美的秋季，也是全年最适合的时段，而且节后澳洲旅游平季，机票价格更加的轻盈一些。所以想要抄底的一些游客呢，建议在5月中旬前这个低价窗口要把握住了啊，这个灵活选择出发地和机场出发，能够找到性价比更高的航班。怎么说呢？如果杭州的航班贵，你就想想能不能从上海出发，或者从宁波、从温州、从南京出发，这也是打的一个战线。当然你要衔接好啊，比如说你这个如果说是第二天一早你说南京出发8点钟，那怎么可能？你必须在南京住一个晚上了，前一天就得走，那么这一个晚上的成本要搭上去。如果杭州出发的机票是1500，这个南京出发的机票是举个例子1300，你也得 掂量掂量南京的高铁费、高铁票，以及南京的住宿费啊。所以，除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价格的价差，我们才可以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上海当然是更方便了，但是我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上海出发的话，也要看看你是几点钟的航班。很多上海出发的就是一早七点多，那你怎么过去？是不是放弃一个晚上的睡眠，还是你提前去上海过一个晚上？这些成本都要算进去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教你如何更好的消费，如何更好的享受生活。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4: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4: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4: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4: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有了回乡创业的打算，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1: 我奋斗，我幸福。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我是浙江六林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1: 我是律师赵宁露。
2: 我是律师董阳露。
1: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2: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0: 为你保驾护航。
3: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4: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5: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6: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4: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以案说法。
7: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好，这里已经来到了时间是下午的2:05，进入到浙江之声的商城宠粉环节。那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呢？面霜。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当中推荐过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大家都说那有黑绷带还有其他的选择吗？当然赫莲娜除了黑绷带有名之外，它另外一款比较著名的就是白绷带了。今天我们送出的是黑绷带50毫升加白绷带50毫升的礼盒装，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面霜了解一下。那这可以说是顶奢王炸 CP 了啊，很多人都说早 A 晚 C 啊，这是一个搭配组合。那还有什么搭配组合呢？到顶级那就是黑白配。经常熬夜的朋友，脸部松垮的朋友，想要用一点好一点的抗老面霜，又心疼钱包的人，今天确实是来对了。今天我们送出的是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装。那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就要3000多啊，一瓶是3000多。那么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6000多。那如果我们去 DFS 啊，在机场有的时候会出现黑白绷带这样的套装，两个加起来近4000啊，我买过，所以我特别了解它的价格是多少。那这一次呢，我们重逢现实，这个可以说是破价了，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1799，你没有听错，只有一瓶普通面霜50毫升的价格，今天就能入手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啊，1799。其实我在某某的官网买过一瓶最便宜的，我史上觉得最便宜的用过的一瓶黑绷带。啊，一瓶黑绷带80毫升，史上我觉得是用过最便宜的，又是正品的，价格是1899啊！我在我的这个某某的 app 上面现在能查得到，一瓶黑绷带1899，我当时觉得已经是捡了大便宜了。那今天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宠粉破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只要1799，这个节点很不错，马上就是520了，马上啊，这个。就是512了，510了，这个月是510啊，五月份的第二个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没有想好买什么的朋友啊，就非常适合发送关键词面霜到浙江之声公众号下单抢购。赫莲娜大家肯定不陌生了，它是高端美妆的标杆，黑白绷带更是封神级别的抗老 CP 啊，是很多心目当中的顶奢的一个标配。那么它为什么能够抵抗松垮呢？它为什么能够均衡肤色呢？其实它添加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它主打的是夜间深层修护，熬夜之后的脸垮暗沉细纹松弛它都能快速的回春，紧致你的纹路 强韧你的肌底，把松垮一点点的提上去，所以才叫黑绷带。那么白绷带是什么呢？白绷带负责的是白天的维稳，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的屏障，上脸服贴不搓泥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两瓶是一个完美的 CP。平常单是一瓶就要3000多，今天两瓶只要1799，那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没有更便宜的了。那么大家都说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我们都是跨境直采，真品保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保质期是到今年的年底，还有半年的时间，所以因为还有半年的时间啊，它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折扣跟价格。但如果说是自己用啊，我觉得是特别划算了。

这样的一个折扣跟价格，但如果说是自己用啊，我觉得是特别划算了。好的，赶紧发送关键词面霜到张福彩中奖号码第260517双色球0914151625930和10，第2611773D中奖号码是411，第26050777乐彩中奖号码是0507091420263零和18。再来关注的是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497中奖号码是010614151702和03，第26050777精彩中奖号码是226253零，第26050766+1中奖号码是5031364。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再来说说关于宠物消费啊，今天在办公室一说一统计，我们办公室，一共是差不多有十多号人吧。狗狗拥有量，狗狗保有率5条。我突然在说这个量词的时候，有一点吃不准啊，到底是5个还是5条？再算一下，小孩有几个？差不多。所以呢，其实宠物就跟自己家的孩子一样，每个人都会非常用心的去爱他们，这就催生了宠物经济和宠物消费。我们来看看小小的宠物撬动了多大的新兴的市场。今天要说的是爱宠照。宠物写真据说呢已经排到了暑假了，究竟在哪里呢？最近在杭州的一家宠物摄影馆里面呢，这个小猫在那儿拍照。小猫的模样萌化了所有的人，也折射出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兴市场。根据全球宠物摄影市场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宠物摄影行业经济达到1.9亿美元，预计到2026年扩大到2.7个亿。越来越多的养宠家庭会带宠物拍摄写真或者全家福，甚至会给自家的宠物专门拍一套宠物的证件照。这些用镜头记录的宠物影像的消费现象表明，人们对于宠物的情感态度已经逐渐从功能性饲养转向情感性的陪伴。你看啊，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像宠物临近过生日要拍照的，门店只能提供加班的拍摄服务。不止这一家，大多数宠物摄影门店都因为生意太过火爆而进行提前的预约制，有些全国巡拍，甚至到了暑假了。那么为什么这个摄影会如此的火爆呢？价格到底贵不贵呢？目前市面上宠物证件照写真类型非常的丰富啊，在美团和大众点评的本地生活平台上团购套餐显示，在杭州10元左右就能获得一张可爱的宠物证件照，30元左右就能获得50到20张背景色不同的宠物单件证明照。另外的话呢，写真的套餐价格悬殊，有300到500元，可以包括一整套服装、化妆和场景的2到6张的精修写真照，也有上千元，包含内容则更加的全面，场景更加的多元化，服饰也任人挑选，甚至有定制化的主题宠物拍前护理等等更加细致的服务。有些照相馆还提供的是人宠合照啊，主题多样，多巴胺胶片质感复古美式等等的应有尽有。甚至有一些，比如说您家的宠物如果社恐的话怎么办呢？他们提供上门或者活动的跟拍服务。针对爱宠的拍摄呢，摄影机构还会准备玩具、零食、小墨镜等等的道具，来营造镜头感和氛围感。当下宠物经济的消费基本上是情绪消费啊，大家都希望自己宠物可以快乐的成长，能获得更好的体验。拍写真也是这样。其实很多人都说养宠物的过程其实就是折射小时候的自己，你缺失什么，你就会在你的宠物身上补充什么。所以养宠物的过程就是把小时候的自己再养一遍。为了给自己的宠物拍写真，也是为了弥补自己年幼时没有拍写真的遗憾。所以对于养宠人而言，一张照片可能就是一种情感上的慰藉。那随着 AI 技术的迭代， AI 生成的人宠写真照趋向于真实照片的质感。虽然 AI 合成的照片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的成本，但是无法代替拍摄过程中的真实体验。在照相馆里面，宠物和主人亲密的互动啊，摄影师捕捉下的特别的瞬间，都是 AI 无法复刻的。正是如此，规模已经达到1.9亿美元的全球宠物摄影市场，未来或许还有更加多的增量的空间啊！所以，这个时候羡慕啊，这个如果自己能拍得好，那当然是不要再花这笔钱了。你双休日带他去公园玩一玩，用专业的设备拍一拍，就能捕捉到更多他动人的场景。但如果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兴趣或者

0: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1: 北京时间14:30，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我是林曼科技的创始人 CEO 朱慕云。
1: 当跟一个带着 AI 眼镜的人去竞争的时候，是一个跨物种的竞争。
2: 我是微分智飞的创始人和 CEO 高飞。
3: 微分智飞要做的就是用 AI 加无人机成为中国的勘探小飞侠。
4: 我们开发的远程康复管理系统，主要作用就是给患者开具居家训练处方。
5: The Lodge 实际上它是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AI 开源学习社区。
6: 我们的两台机器人会把大家的心愿装在一个芯片里，带到月球的背面去。
7: 青春逐梦，科创有声，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对话青年创业者，解锁硬核新未来。
8: 我是主持人佳佳，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佳麦，一起看见科技的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青年科创说，我是佳佳。当下 AI 科创赛道风起云涌，有这样一家企业，2023年8月才正式成立，不到3年的时间就从全国数百家 AI 创业公司中脱颖而出，拿下多个行业重磅奖项，打造出了落地全国的硬核产品。它就是聚焦具身智能赛道的原力无限。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年轻的科创企业，有请原力无限联合创始人刘洋带来他的分享。
9: 这是我们完全由我们的员工手绘的我们的手绘墙，其实整体一面墙都代表了整个我们公司，包括公司里的每一个员工、一个同事，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些期许。实际上我们公司最有一个核心的战略叫一脑多身多场景，就是通过一个机器人的大脑，然后控制各种不同的设备，可能有这种机械臂，未来的机器人的也包括软件端。它的好处是能充分发挥一个 AI 在多场景下的一些协作的一些能力。我们企业年轻，员工也年轻，想法也年轻，我们大概有70%都是产品和研发同事，而且里面大部分绝大多数也都是来自于像清华北大等等这些985211的这个大学。之前可能他们也都是在世界500强公司工作，大概有30%的同事可能都是95后。
10: 00后有吗？
9: 也有，
10: 也有，
9: 可能还不止一个。我们在央视的赢在 AI 加这一档节目里面获得了全国AI 创业十骏这样的一个奖项，那也是在

0: 大概700多家，来自于全国不同地方的 AI 创业的公司，我们里面一层一层的过关，最后取得了一个全国十强的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果。在澳门举办的一个整个亚洲的最新的一个科技展啊，叫 Beyond， 获得了这个 Beyond 的 Best Choice Awards。从所有这些参展的企业面里面，大概也不到10家吧。
1: 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以科创之名赴时代之约。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加麦，一起见证青年科创的无限可能。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春暖花开，动起来！
2: 天南海北全安排，
1: 去拍更远的世界，带上更多的流量。
2: 中国电信出境漫游流量扩容活动开始了，
1: 电信用户换新电话卡，出境漫游高速流量最高暴涨至每天6GB， 价格不变。
2: 全球230个热门旅游地都能用，
1: 用中国电信漫游，享出境流量自由。
2: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5: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投资理财
1: 感觉好像不难，
0: 其实真有门槛。
1: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0: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0: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0: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0: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 浙江之声
0: 财经朋友圈。
2: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进入到股市观察。

0: 察。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0: 今天沪指报收于4179.95点，是平盘的一个状态，成交量13317亿元。今天深成指呢是下跌的啊，迎来了一波调整哈，报收于15563.80点，下跌0.5%，成交量是17169亿元。今天创业板指呢是收跌了0.96%，报于3796.13点，那最终的成交量是7873亿元。今天科创五零指数收跌2.29%，北证五零指数呢是逆势的收涨了2.24%。来，我们看一下量能方面，今天全市场的成交额30757亿元，虽然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926亿元，但是呢，今天的这个量能还是在3万亿以上啊，其实还是在天量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全市场呢，今天上涨的个股家数呢，也是非常的多哈啊，虽然说指数是平盘或者下跌，但是呢，这个个股是录得上涨的比较多，上涨的个股家数达到了3637只，下跌的个股家数是1728只。板块题材上，商业航天、港口航运、人形机器人、光纤概念、CPO、房地产、流感、工业母机、贵金属板块呢，今天都是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电池、氟化工概念、猪肉、风电设备、证券、煤炭开采加工、银行和减肥药概念呢，跌幅居前。我们看到今天在板块题材上呢，盘面上特斯拉的 Optimus V3 年终产量倒计时，人形机器人概念股集体爆发，绿地谐波、华勤技术、三瑞智能等个股呢创下历史的新高，大业股份已经三连板了，巨轮智能是两连板，商业航天迎来了密集催化的窗口，相关板块震荡走高。我们看到电科蓝天啊，今天是录得了一个20厘米的涨停啊，真的是让人非常的觉得很震撼哈。动力航天动力、航天发展、航天长风等十股呢是封板。北京市二手房延续近期的热度，房地产板块呢也是持续走强，滨江集团领涨。此外，流感、光纤、贵金属等板块都有所表现。另一方面，电池板块多数下挫，湖南昱能、天赐材料、天华新能呢都是领跌板块。上游锂矿板块同样是表现不佳，天气锂业和赣锋锂业今天纷纷下挫。来看一下涨停榜，今天四连板福达合金，三连板波导股份、大唐发电、大业股份、航电股份，二连板呢是有新能泰山、巨轮智能、众生药业、通鼎互联、宝鼎科技、共达电声、润建股份、红川智慧、北投科技、红板科技、南威软件、泰金科技、山东波仙等等。今天的主力资金净流入非常醒目的一个板块就是商业航天板块哈，那么当前呢，火箭可回收技术已经进入到了密集试验期，在消息面上，荣耀星际最近宣布，最近四川星际荣耀航天动力有限责任公司依托自建的试车设备设施，完成了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双曲线3号一子级、二子级全尺寸柱箱出流试验，试验验证了装置的设计正确性和出流方案的合理性。那也意味着这一款火箭哈、是距离首飞再迈进了关键的一步，预计在2026年底首次发射入轨与海上回收。那么这样的消息面上消息也带来相关个股哈，像戈壁嘉、电科蓝天、天威电子的这个强势的上涨哈。 今天商业航天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达到了40亿以上。那今天无人驾驶呢是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35亿以上，板块内10股涨停，270多只个股上涨。军民融合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34亿以上，板块内呢是有6股涨停，190多只个股上涨。今天呢，人形机器人板块呢也是录得了不错的上涨，主要是因为特斯拉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将于年中附近发布哈。最近的消息是说将在7月下旬启动生产，同期宣布制造效率120天内提升24倍。那么小米超维动力集中发布了新品，国网也是拟集中采购约8500台具身智能设备。多重催化共振之下，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在从技术验证全面切换到规模量产和场景落地的关键阶段。房地产板块呢，今天也是有所轮动哈。那么消息面上主要是北京二手房市场延续了近期的热度，在政策红利、需求释放和季节效应的共同作用下，4月二手住宅的成交量达到的1.8万套，创下近5年来的同期最高纪录。像金投发展、上市发展、滨江集团呢，今天都是录得了不错的上涨。另外呢，滨江集团最近呢有非常强势的核心项目、标杆项目发布哈，至少是在浙江这一带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好，说完了股市，我们再来说一下期货收评的情况。截至收盘，大宗商品以下跌为主。跌幅方面，多晶硅、对二甲苯醇苯跌超4%，一二醇 PTA、橡胶平片、滴硫燃油呢跌超3%。涨幅方面，集运欧线和沪银涨超3%，国际铜、沪铜和沪锡涨超1%。醇苯大跌主要是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原油价格的大幅回落，第二是亚洲地区醇苯装置的开工率提升到了82%，第三呢下游苯乙烯工厂集中检修。那么我们看到数据显示，华东地区的苯乙烯库存周环比呢是上升了12%。中信期货给出的操作建议是观察一下油价哈。如果油价企稳反弹，醇苯可能也会获得一定的支撑。策略上建议投资者暂时观望，等待更加明确的供需信号。再来说一下沪银。贵金属啊，最近其实是震荡比较多。那沪银期货是大幅反弹，主要核心驱动力来自于地缘缓和、金融条件改善以及资金技术面的多重共振。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券商认为，尽管现货参当小幅增加了，存在短期基本面压力，但是呢，宏观利好和资金主导的市场短期内还是压制被弱化，推动沪银的行情持续上行。中信建投在操作上建议黄金长线多单可持续持有，对白银持观望态度。好，以上的这个消息包括他们的观点哈，来自券商和权威的研究机构，给大家做个参考，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接下来跟大家共同刷新一下最新的财经资讯。国家能源局发布，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和充电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号0点到5月5号24点，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了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央行数据显示，4月末外汇储备规模34105亿美元，环比上升684亿美元，黄金储备报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为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上海发改委的消息，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提升企业感受，全面提升惠企政策的整体性、清晰性、便利性和时效性，重点强化市区政策协同的体系建设，推动简繁琐申报，简化非必要专家评审，重点协调推进，重点跟踪问效，重点宣介推广，确保年内取得明显进展。
1: 15点15分。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3: 投资理财
4: 感觉好像不难，
3: 其实真有门槛。
4: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3: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4: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3: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4: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3: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4: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3: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4: 浙江之声
3: 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我们继续来刷新资讯。4月共111家公募机构参与11只 A 股市场新股的网下打新，合计获配1.95亿股，总金额达42.83亿元。电子行业新股成资金主要流向。4月，盛和精微、大普威和红板科技3只个股合计吸金22.98亿元，占当月网下打新金额的53.65%。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一季度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金额同比增加超过50%，欧盟为最大的出口市场，东盟位列第二。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未来钠离子电池的进一步量产和推广，将进一步提升储能产品的性能和安全性，并降低成本，将成为未来我国储能发展的另外一个爆发点。中证报的数据显示，今年券商境内发债规模为6887.81亿元，同比增长64.22%，继续加速补血。业内人士称，股权融资节奏放缓以及市场交投活跃，推动券商重资本业务扩张，资金需求随之上升，促使券商积极发债。工信部的数据显示，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呢是2年。这一次，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获批，商用试验期内可以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全球实物黄金 ETF 4月录得了66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各地区均录得资金净流入，欧洲领先。黄金 ETF 资管规模升至6150亿美元，环比增长1%，总持仓增长1%，达4137吨，为历史第三高水平。亚洲黄金 ETF 4月新增的18亿美元是连续第8个月的净流入。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世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
5: 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世界，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9: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新闻深一点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近期非常值得大家重点关注的财经内容。商业航天最近非常火，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说这得学理工科才可以哈。但是在海南文昌的卫星超级工厂，当规划的卫星产量达到1000颗的时候，超级产能的背后，文科生的能力就要显现出来了。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观察一下哈。
10: 商业航天火了，文科生也能造卫星，文科生的就业面再次被拓宽了，学文科的专科学生毕业也能造卫星。规划年产1000颗卫星的超级工厂与高校合作开设航天订单班，招收实习生，其中竟然有不少是文科生。
11: 朋友们，文科生逆袭了。我最近在海南文昌深入商业航天一线采访时发现，造卫星搞航天同样需要大量的文科生。我们都知道海南文昌是著名的航天城，这里的一座卫星超级工厂规划的卫星年产量达到了1000颗，造出来的卫星可以直接拉到发射场，效率直接拉满。重点来喽，这样的超级产能的背后，文科生功不可没。
12: 我们的学院是在海南外国语学院，
13: 小学英语，
14: 小学英语、商务英语、旅游英语，你敢信？这群纯正的文科生竟然扎堆跑进卫星超级工厂，动手进行卫星装配和试验。目前工厂近40名实习生，有一半是文科生。文科生想要来卫星工厂实习，究竟要经历怎样的闯关挑战呢？跳出专业限制，不受文理束缚，工厂又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筛选人才呢？
15: 豆豆，你最近父母离婚了？
13: 没有。
15: 那怎么写的跟上回的不一样？你看，你看你上回写的，父亲83年，电话号码，对吧？你现在是81年，电话号码。
13: 这个是记错了，后来是去问问爸爸妈妈，才知道。
14: 你没看错，这就是工厂选拔实习生的特殊考试，不考文化课，不拼专业知识，考题全是脑洞大开的奇葩题目，比如考家人信息及电话，考做饭的具体流程，甚至还有硬性要求，必须写满卷面。
15: 行业人才有的标准是做事有依据，做事按依据，做事留记录。

0: 文科生的理工基础确实相对较弱，即便过五关斩六将通过选拔，但来到实操环节，他们又会遇到哪些实打实的难题呢？
1: 刚开始的时候，电烙铁不会使用，首先拿都不会拿，然后包括它那个焊头那个头顶端，它的温度很高，有被烫过，有手指有被烫过两三次左右。
2: 学习这个加热喷粘贴，刮胶的时候刚开始也是容易刮的比较薄厚不匀，或者说过厚。
0: 面对大量的文科实习生，工厂是如何帮助他们升级进化的呢？答案来了，同学们上岗前会先前往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航天单位集中实训一学期，打好基础后再回到卫星超级工厂上手实操沉浸式练技术。
2: 将这些困惑去与工厂里面那些老师傅询问，他们也会很仔细的来解答你的疑问，所以在他们的帮助下，其实这些困难倒是也没有显得那么大，也是迎刃而解的。
1: 我每天都反复的练习，经过半个月的练习时间，每天就是练习3到4个小时左右，然后练到现在就是加热片粘贴非常平滑，非常完善，而且并且能够上心操作。
0: 目前工厂的近20。
3: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4: 是啊，在商业航天的发展的背后哈，其实很多时候也不光只是这个科技创新了，那还有这个制造能力，包括运营能力、文旅综合发展能力、接订单能力的等等的综合的提升的要求哈。在这其中，创造的一些就业机会是非常丰富的，是多元的。那么有心人啊，其实都可以感受到这种科技发展，科技进步带来的一些好处。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再来观察一个新的现象哈。最近呢，数据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海外的市场拓展。那么我国的这个机器人产业在出口方面，出口额达到了113.2亿元。那么产品也远销到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另外呢，在国内呢，我们看到机器人交警也上岗了，国产机器人全球卖爆，场景拓展，出口也跑出了加速度。我们应该如何观察这其中的机会呢？
5: 其中，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是出口的绝对主力。另外，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速很快，出口额同比增长42%。机器人出口跑出加速度，充分说明我国机器人好用智能，受到各方青睐。比如近日在广交会上，一位外籍残障女子就借助我国外骨骼机器人站了起来。这一幕让很多外国采购商看到了中国科技的力量。展会上设立的服务机器人专区关注度很高，各类机器人产品成为抢手货。在国内，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拓展。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一群机器人交警在杭州上岗，组成全国首个交管机器人中队。他们不仅能指挥交通，还能回答行人提问，精准指路，一亮相就成了街头顶流。人形机器人进厂打工也正在变成现实。在江西南昌的一家平板制造工厂，人形机器人在流水线上连续工作8小时，无重大异常。机器人的技能不断提升，机会多多。这一方面得益于我国新智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从算法、大模型，再到视觉识别等技术都在持续突破，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另一方面，我国完整工业体系所带来的全产业链优势，为机器人的规模量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机器人走向世界，中国创造将惠及更多人。
4: 是啊，中国机器人走向世界，中国创造也将惠及更多的人，能够让更多人体验到这个智能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一次讲明白。
6: 财经朋友圈，一次讲明白。

首先来关注一下国际金融协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债务水平在三月底达到了近353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的借贷扩张是推动全球债务在第一季度增加超过4.4万亿美元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这是全球债务规模自2025年年中以来增速最快的一次，也是连续第五个季度增长。报告显示，投资者呢开始出现分散配置，减少对美国国债依赖的迹象。自年初以来，国际市场上投资者对日本和欧洲政府债券的需求不断增强，而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增长则趋于停滞。从债务比率来看，全球债务目前占到全球经济产出的305%，与2023年以来的水平基本持平。然而，债务比率的走势和债务水平相当，在成熟市场呈下降趋势，而在新兴经济体则是稳步上升。你看，这个经济增速预期在放缓，债务持续升高，那么其中有非常多的因素哈，但总之呢，脆弱的债务比率改善随时有可能会发生逆转。稀释债务、实际价值等方式呢，成为了解决债务问题的可选项哈，不妨让我们继续多多观察。好，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稍后见。

0: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1: 北京时间15: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5: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4: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3: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0: 谢谢你们，
11: 扎心点亮。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物

0: 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0: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2: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抱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出现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0: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购。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1: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1: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2: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昨天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呢，其他的事情都已经解决了，那么留下来的一件事就是来自于问界 M7 的一位车主所遇到的雨天行驶带来的一些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拿到相关的行车数据，我很难帮助车主直接去分析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昨天我下了节目以后呢，也把车主给我发过来他的行车的视频发送过来了。这个行车视频我分析起来难度也比较大，我一会儿会跟大家看一下原因是什么样子的，还是得需要一下数据的支撑，路上没有任何的参考系来帮助大家或者帮助我去分析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导播老师先帮我去拨打一下吴先生的电话，请稍等啊，我们先来跟进一下吴先生有没有收到来自于问界厂家的回复，他的行车数据能不能第一时间能够拿到。OK， 好嘞，我们先把吴先生请过来。吴先生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
13: 哎，你好，你好。
12: 哎，到目前为止怎么样？他们给你发行车数据了吗？
13: 没有，没有任何人和我联系发行车数据。
12: 导播老师，问界全国客服中心电话。行车数据为什么不给你？
13: 我不知道，他到现在也没人和我联系。
12: 就是那么现在。对于我来说比较难的，吴先生，我也得跟您说一下，目前我可能不能完全通过您的这个叫做行车的录像来帮助您去分析到底出现了什么原因，因为可能性太多了。我大概把
13: 要看后台数据。
12: 对，我把这个视频我做了几个关键帧的处理。您有您可以到这个手机上面去看一下汽车10的直播室吗？
13: 我现在
12: 打电话不方便是吧？
13: 我怕影响通话，所以我刚刚退出来。
12: 谢谢您，谢谢您。就是您的视频，我相信您也看过很多次了。我跟您说一下好了。OK， 这个是场外的因素啊，就是下次遇到这种雨天的时候，行车慢一点。匝道上限速是30，您当时50的这样一个车速。
13: 他的那个视频匝道限速是50，就是我刚进匝道的时候，他有一个提示牌的。
12: 这边是个30，我特意把它给。
13: 啊，
12: 竞争下来了，匝道限速30，您方便的话也可以到直播室里面去看一下。
13: 好的，好的，
12: 对对对，麻烦您不要打开声音啊，少用串音就可以了。
13: 现在有串音吗？
12: 现在没有，您放心，你只要打开就好了。这是一个场外因素，不涉及到您这一次车辆打滑的情况，可能有关于速度。但是我这边作为汽车节目主持人得跟您先说一下，稍微慢一点。
13: 对，好的好的。
12: OK， 好，那么您这边能看到了吧，我就往下了。
13: 您往下。
12: 哎，好。继续往下走，稍等啊，我做了一些竞争处理，然后车辆正在行驶的时候，这边我做了一个慢放，我跟大家一块来说一下啊，过了这个条，好，这边开始慢放了，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时候是车辆先发生了一个甩尾，尾部先开始动，这个车头的动作就是一个甩尾的典型特征。然后这个甩尾之前呢，车主就给了一脚一点点的油门，就给了一点点的油门，然后呢车辆开始出现甩尾，这时候车主会出现一个慌乱的情况，请大家看一下这个 刹车踏板和加速踏板的两个状态，我把它立的竖起来，这样大家伙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时候呢，是您在开车吗，吴先生？
13: 对，是的。
12: 当时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慌乱，您的脚在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之间来回的在切换。有同时踩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的情况，就是您一直在找。然后这点我做了一个定帧，这时候 AEB 已经出来了，所以这台车子的就是硬件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
13: 对，
12: 就是您的车子目前我是没有找到硬件的问题的，直到最后您踩了刹车把它给停下来。
13: 是的。
12: 当时您带刹车应该是一个并不是一脚刹死的刹车，而是您在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之间可能在找，或者您同时踩到了两个踏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您的刹车应该并没有及时的降下速来。
13: 有这个可能。
12: 对，就是目前我能通过您的这个行车的动作来分析您当时开车的动作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这是完全的，剩下的都没有了。那么现在我有一个质疑点啊，因为我才看到您换的并不是那个原厂的轮胎，您换的是一个万力的副厂轮胎。
13: 对，
12: 这个事儿我是昨天没有到的，不知道的，是不是跟这个轮胎有关，我不太能够确定，因为万力也是一个大品牌。这个轮胎您是在什么渠道购买的？
13: 线下渠道。
12: 线下渠道。
13: 我一直去修轮胎的，补轮胎的这么一个轮胎店，它是。
12: 如果能保证是正品的话，还好说；如果不是正品的话，跟这个轮胎可能有关系。
13: 嗯。
12: 现在就是我能通过这个视频来帮助您去分析的所有的状态了。其他的话就要去看这个行车数据了。导播老师正在去找这个问界的全国客服中心，您等一下，我依然是把这个数据给您要过来。
13: 好的，麻烦您。
12: 您客气。
13: 因为如果是轮胎问题的话，那我就要换轮胎；如果是我操作的问题的话，那我就要想下次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要怎么操作了？
12: 下次要慢一点。对，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下次请慢一点。雨天的时候，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子都有一个弊端，我能这么说，就是新能源车子车重都比较大。
13: 是的。
12: 所以呢会出现这种侧滑的情况，但是这个甩尾我也得帮您具体的去分析出来，包括的轮速差怎么说啊。 OK， 现在问界那边正在找值班经理，在转接负责人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昨天不是就是值班经理吗？稍等啊，各位。后驱背锅，后驱的调性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速度，如果说是吴先生把速度提的再高一点，那么确实就不用给出任何的判断了，就是吴先生的车速控制的不是特别好。这个50的速度在这样的一个路况之下。

下会出现甩尾，还是不对劲。还没来吗？好问题。我们直播间里边真的，我非常喜欢我现在直播间的一个状态啊，是不是有水？我一帧一帧看了，没水，就是没有积水。因为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坡道嘛，它是一个匝道，这个匝道是一个缓慢上坡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不会出现路面存水的情况，附着力一定会下降的。这也是为什么在雨天的时候，交警叔叔都会让这个车速给降低，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现在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后换的轮胎怎么还没切到吗？好嘞。

0: 哎，好嘞，啊，负责人终于来了。喂，你好。请问是问界全国客服中心吗？
1: 啊，这边是问界用户关怀中心的主持人。
0: 哎，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主持人易玲，向您问好。昨天呢，向你们问界反馈了，来自于吴先生问界 M7 的一个车子正在这个雨天匝道行驶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后轮打滑的情况。我诉求非常简单，让厂家发一下当时的行车数据给吴先生，造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到目前为止，吴先生说还没有收到相关的回复。
1: 嗯，好的。首先的话呢，这边也非常感谢易玲老师以及媒体朋友的反馈和关注。您的问题的话呢，这边可能需要多部门进行协同核实处理，需要一定时间。您看这样行吗？稍后的话呢，我司会有相关部门专员根据这个事情非常重视的去进行一个专人跟进。后续的话呢，在4小时内回复到您和对应的吴先生这边，您看可以吗？易玲老师。
0: 4小时是吗？
1: 嗯，对，时效4小时以内。
0: 可以，没问题。啊，您这么说没问题，没问题的好事儿。那个，您这样子，跟吴先生联系，因为这涉及到吴先生的行车数据，您直接发给我，我觉得也不合适。这个，您把行车数据转给吴先生，然后呢，吴先生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转给我，我这样的话看到，好不好？
1: 明白的，这边再次与您核实一下，就是这边的话呢，后续是最终回复人是回复到吴先生这边的，对吗？
0: 没错。我要求就是把这个行车数据发给他就好了。
1: 具体的一个行车数据详情的话，这样的一个诉求这边已经记录了。
0: 没问题。
1: 具体的一个情况的话，好的，您先说。
0: 没问题，其他的就没有了。我就跟吴先生说一下，让他在4小时之内等待你们的电话就好。
1: 对。后续的话呢，会有专人核实清楚之后，给对应的吴先生进行一个回电。在这边的话呢，确实向吴先生说声抱歉，让他这边操心了。也谢谢应林老师这边的话呢，对我们的一个反馈，我们也是会非常重视，也会第一时间去记录反馈的。这个您放心。
0: 好嘞，那吴先生，您看这样的行不行？
2: 哎，好的，好的。
0: 你等了4小时，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麻烦你。
0: 哎，不，您别这么客气，我们一块把这事儿弄清楚就可以了。400，麻烦您记录一下，吴先生非常棒的一位问界的车主，人只是想把事情弄清楚，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什么多余的诉求。
1: 明白的，明白的。这边的话呢，我也会把这个详细情况进行一个详细记录下来，然后由专人的话呢，这边会在4小时内积极联系到对应的吴先生，让对吴先生这边保持电话畅通即可，也给您们添麻烦了。
0: 哎，好，非常感谢您的工作，谢谢您今天的当值负责人，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线上，还需要我们再次递交吴先生的相关资料吗？
1: 这边的话呢，已经涉及到相关的一个信息了。
0: 好嘞。
1: 其他的话暂时不用，请问还有其他能帮到您的吗？
0: 其他的没有了，感谢您的工作，那就这样，再见。
1: 不客气，都是客服应该做的。好的。
0: 好，再见，再见。
1: 您的不要挂。
0: 好，我不要挂机给你评价是不是？
1: 是的。
0: 好，我愿意给你评价的，有没有什么超级非常无敌满意的选项？
1: 这边的话呢，请您稍后不要挂机，为本次服务做出评价，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3: 请您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
0: 好，
3: 非常满意。请按一。满意。请按二。一般，请按三。
0: 往下不用说了。
3: 不满意，请按四。
0: 有没有更高的分数？
3: 非常不满意。请按五，
0: 按个一吧，导播老师，那委屈人家了。得100分不是因为人家学习能力的上限啊，而是这个卷面的分数的上限。要不然按照人家学习能力的话，怎么着得个1000分呢？吴先生，不好意思，那您再等等，等4小时，
2: 好
0: 不好？
2: 好了。
0: 然后呢，
2: 谢谢
0: 我对，然后您拿到以后呢，我跟您一块去看这个行车数据，尤其我要看到那个后轮的转速。轮速差值是什么样子的，我才能给您一个具体的相关情况说明。
2: 是的，因为他给我发这些数据我也不懂，所以还是要请
0: 您客气
2: 专业人士来帮再
0: 看。我们一块儿来沟通一下，那就这样子了，吴先生。然后呢，我明天没有节目，我在周一的时候给你打电话，您一定要告诉我是不是在4小时之内跟人回复的。
2: 好的、
0: 哎、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吴先生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0: 这多好，4小时啊，我从此我要做一个，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做个400回复速度排行榜。在我这儿，2小时、4小时都算是比较快的。没错，有2小时的。 还有挂了电话就有的。哎，以后真的，以后我会回去准备一个那个小黑板的，上面400回复排行榜，然后呢有最长时间嘛，有些品牌大家也能看到嘛，我跟了几天了都不回复，所以他也在不停的刷新记录，而有些品牌的确实比较快，有的我刚挂过电话他就能处理解决，这是不是个好主意？哎呀，我真是个天才啊！我先来过渡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遇到质量问题，
7: 我买到现在换2次变速箱了，
8: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9: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10: 四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11: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12: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3: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4: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4: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5: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6: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7: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8: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购。
4: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9: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20: 好的，感谢节目，
21: 谢谢聂主任啊，
22: 谢谢主任，
2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4: 人。汽车维权，找依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今天呢还有一件事情，然后呢这是昨天的时候我同事告诉我的，大家记得我前一段时间推出的一个视频，然后呢是一个换壳车，当地的一个二手车的公司和这个叫做再生汽车公司和二手车审批公司三位一体的一个人，一位易先生去他那儿买了一台二手的途观，最后发现呢，他的车子是用两台车子拼在一起的，车架号是私打的，因为对方有这个二手车审批的资质，所以呢，这个车子就过户了。我当时让易先生去退一赔三，来了是吧？就这个事儿，就是借尸还魂那个事儿，同事告诉我有进展。易先生你好，我是易林向你问好。
24: 易林老师你好。
0: 哎，老易你好啊。说，哎，同事说你这个事儿有进展了，
24: 有进展了，就是也没什么进展，主要是在他车上又找，我们买这台车，车上又找到另外一个车架号。
0: 不啊，我还以为退一赔三有进展，啥意思？就是又一个车架号啥意思啊？
24: 本来我这台车不是0811嘛，他本来
0: 啊，对，0811，你不是在他的那个啊报废厂的地方、再生的地方，不是还找到了一个0811的车架吗？
24: 但是我车上现在又找到另外一个车架号，就是读他电脑主板的信号，这个，这个，哎，那叫什么仪表啊，还有什么锁止系统、转向系统的那个。用那个解码器来读的话，就读出来另外一个车架号。
0: 所以它并不是套两个壳，它是三倍体一块来杂交出了您的这个车子。
24: 对，我这台车准确来说就是你说的是个杂交车。
0: 哦，这是最新进展啊。
24: 啊，
0: 那老易，你走司法程序了吗？
24: 走了，然后公安机关没立案。
0: 司法程序。司法程序怎么会公安机关立案呢？
24: 已经起诉了。
0: 哦，已经起诉了，没立、
24: 啊、
0: 立案了吧？这不可能没立案啊！
24: 公安机关不受理，去了6、7次派出所。
0: 那你不用去派出所，这个是民事纠纷的事儿，叔叔不会管这个事儿的。
24: 啊，
0: 哎，
24: 我
0: 啥时候立的案呀？
24: 就是你给我说的第二天，然后我们就去交了材料。
0: 哎，好，法院说什么时候会？收集材料，然后呢开始开庭等一系列手续，有没有给你做回复？
24: 做了回复，然后诉讼费也交了，还有这个找了一个律师，然后律师也和我们说了，现在案子已经分到了这个承办法官的手里。
0: 哦，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所以呢，就是开庭指日可待。
24: 啊，
0: 我全程等着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24: 你有最新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和你说的，英林老师。
0: 行行行行，哎呦，
24: 感谢你。
0: 不不，老易啊，这不叫好消息，新发现可以。这个，我还以为你这事已经告赢了呢。我说当地司法机构也太快了，好事好事。
24: 没有没有、
0: 哎，我等你好消息，好不好？
24: 好的好的，英林老师、
0: 嗯。好，那行，那就这样子了，老易，祝您一切顺利。好，再见。
24: 好的，谢谢啊，英林老师。
0: 啊、好好好，再见。三倍体杂交啊！现在这个状态之下，有人敢冒这样的风险，这确实还挺牛的。

对不起啊，因为同事他跟我们同事留言应该也只是说有个好消息，我不知道是应该他说的原应该是要利好消息啊，我把好消息我自作多情了，我以为是赔三成了呢。导播老师来现场接个。

0: OK，然后呢，这位车主的贵姓和电话号码有记录下来吗？需要记录一下啊，麻烦先拿出来，先记录一下，记录以后再切进来。背景为啥有鸟叫？感谢各位啊，各位还是明察秋毫。我现在抱歉，要等待导播老师把这个东西记录一下。这是我的直播室，看起来确实，对吧？然后呢，非常封闭的一个地方，但是实际上呢，这儿，哎，是个窗户，窗户外面是我们西湖旁边的老小区。长得不咋地，但是你也知道，地理位置非常的卓越啊，所以呢就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了。各位稍等啊，啊，好嘞，导播老师已经记录下来了。我们看下一位车主所反映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喂，你好，陈先生。
1: 哎，一林老师您好。
0: 哎，叫一林就好了。陈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是那个上汽大众途凯的那个车主。
0: 哦，途凯。
1: 对，我今天就两个事情咨询一下您。第一个是我的车子从23年开始发现空调就是说不制冷之后就一直在修，然后修到现在也没修好。这个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要求，因为上个月4月19号我车子就过保了，然后是否我可以继续要求他给我继续维修？
0: 需要，可以。我问个只问一个确定的情况，是断断续续的修好了又坏了又修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说一直没修好？
1: 我大概给您说一下吧，就是23年。第一次进站，就是空调当时是完全不制冷，然后他第一次进站帮我检测了一下之后，他就说是缺冷媒了，然后就帮我简单加了一下冷媒，就让我走了。
0: 对。
1: 然后第二次就是说，
0: 抱歉，缺冷媒了。然后呢，您加了一下冷媒，这个空调就能控制。

0: 正常工作了，对吗？
1: 嗯，对，他就当时就让我走了。
0: 哦，对对，那就没问题。好，嗯。
1: 然后第二次就应该是隔了一个月左右，我去开空调，又发现又不制冷了，然后就再次进站。进站的话，他就详细帮我检测了一下，后来说是肯定是漏冷嘛，因为相隔时间太近了嘛，就然后就那一次就在4S店就停的比较久，就停了10多天，然后就帮我，因为当时是我老婆去取的车，她帮我是说换了那个冷凝器，换了蒸发箱。
0: 哦，这两个都换了。
1: 对，然后这一次修完之后呢，就到了24年，我才就是因为我是湖南这边的，湖南这边的话，基本上10月份左右就空调就不没必要制冷了，因为温度比较低了，就
0: 明
1: 12度
0: 白，
1: 嘛。
0: 明白。
1: 然后第二年的夏天我又发现空调第二年是间歇性的不制冷。
0: 哦，间歇
2: 北京
0: 性的，
2: 时间
0: 好的，你等等我，不好意思。
2: 15:59，
3: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久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久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久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2: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4: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广告之后欢迎回来。陈先生，抱歉刚才让您久等了。您刚才提到了这个23年的时候空调出现了一个维修的情况，24年的时候又断断续续的出现了不能制冷的情况，是吗？
2: 对，24年是就是说空调间歇性的不制冷，就是说用着用着它可能就突然那个空调就不冷了。就24年为这个问题我就进过2次 4S 店，然后当时在现场都没有出现这个故障，然后他们这边的技术总的话就跟我说了另外一个观点，等一下就是我第二个问题会请教您。
1: 哎，
2: 然后25年去年的时候就连续进了4次。

0: 四站，然后做了三次多更换的配件。25年的时候又完全不智能了，就是25年5月份的时候，他就帮我，打了那个荧光剂，然后就说是那个膨胀阀那里漏冷媒，然后就帮我放了膨胀阀。
1: 嗯，
0: 然后放了之后呢，又断断续续，他又不智能，就说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
1: 哦，
0: 然后他又给我更换了什么，鼓风机的温控电阻，又更换了什么，那个空调的，就是我那个车是个手动空调嘛，就换了整个空调的控制面板。
1: 全换了一遍，你空调我现在听下来除了管路没换都换了。
0: 压缩机没换，管路没换，基本上都动过了。
1: 哦，好嘞。哦，
0: 嗯，然后他就是去年最后一次维修之后，他又是就是说那种断断续续的不智能，就是说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然后他们的技术总给到一个观点是说，他说上汽大众途凯这款车子是没有什么温控电路什么的，他说你只要开了压缩机，他就会一直最大的工作之后，他就会造成那个蒸发箱结冰，他说结冰之后，你的解决方案就是你要把那个 AC 空调压缩机的开关关掉。他说你让它再运转个几分钟，然后再开打开，他说就能用了。后来我试了一下，好像有时候这样能解决，就说用着用着没空调了，我就把 AC 关一下，关个两分钟，可能再开 AC 它又有了。但是结冰很频繁，我有一次就开了20-30公里，它基本上就结了4次冰，我就频繁的不断的要开关这个开关。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这个我想请问一下英林老师，你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啊，就是说这个空调上汽大众的途凯这款车有这个说法吗？就是说它会频繁的去结冰吗？那个蒸发箱
1: 我没听过，
0: 因为我也是个老司机，我2009年就开始开车，
1: 我没听过。
0: 差的车好的车什么面包车啊小货车我都开过，我空调打开之后没有听说哪个空调用着就突然结冰了，然后还得要司机
1: 手动关
0: 一下，对，才能解决。我觉得很奇怪，但是他技术总给我的观点一直就这样，就是说我不会操作。他说你要不就是说
1: 你不会操作，
0: 对，他就是要不我
1: 最痛恨说这句话了。
0: 他要不就是说要我全程去开那个外循环，不要开内循环。我当时
1: 那你这没问题，这个说的是没问题的。
0: 但是最后一次他给我翻那个空调的控制面板，就是因为那个内循环的按钮它会自动点亮，就是我确认我是开的外循环。行车过程中它会自动跳成内循环，然后把它关了之后，它过一会儿它又不跳成内循环，最后他就判断说是不是这个面板有问题，给我换掉了。
1: 换掉以后还是这样子吗？
0: 还是有间歇性的，但是概率就低很多了。然后今年5一我再去开空调，又发现它完全不智能了。
1: 现在你的车子5一的时候已经出质保了吗？
0: 4月19号出的质保，就上个月出的质保。
1: 好嘞，行，这是第一个事儿，我去跟你沟通，没问题的。第二个事儿是什么？
0: 第二个是就是这个空调他说你这个蒸发箱结冰，就是说是在上汽大众途凯这款车子上面是说一个正常现象，他说不是不属于问题，
1: 不是故障。
0: 对，
1: 那你的车子比方说如果你不把这个空调啊关闭，那个 AC 不手动关闭，它会一直不出冷风，还是说它过一会儿它自动恢复又会出冷风了？
0: 不会恢复，它就会一直就是说，它同时伴随的还有一个风量很小，就是出风口的风量很小了。
1: 我知道这个合资的配置低，我没听过合资配置能低到这个地步吧？开个空调还需要手动介入？
0: 对呀，我也开了这么多车，面包车也开过，小货车也开过，他们的空调够低级了不？人家的也没结过冰呢，就一直都能正常用啊。
1: 然后那么这个事儿我多问一句，因为途凯这个车子我确实接触的不多，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他拿他的试驾车告诉你，我们试驾车也是这样的。
0: 他那个车的话，当时只有我买车购车的那年有试驾车，后面就没有。然后试驾车跟我的车是不同配置的，试驾车是 1.4T 的，我的是 1.5自吸 的。
1: 所以试驾车是自动空调，您这个手动空调。
0: 对，
1: 是。来吧，我这个事儿来沟通一下，就这一个空调的事儿，没有其他的吧？
0: 对，就是从23年修到现在还是不正常。
1: 好嘞，来那个，来上汽大众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您好，您这边是现场媒体是吗？
1: 没错，我这正在直播的。
2: 好的，那您稍等一下，我这边找现场领导，您稍等一下。
1: 哎，好，谢谢您。好事儿啊，找现场的领导。途凯的蒸发箱上面没有温度传感器， 是不是他换的？他换那个蒸发箱的时候忘了把你这个温度传感器给你装上去了？老陈呢？
0: 他蒸发箱上面，他当时那个师傅说是有一个什么温控电阻，那个是给我放过一次，但是他说这个车是没有温度传感器的，是只要开了它就会一直最以最大功率工作。而且我现在发现一个异常，就是说我开了空调之后，一个是汽车的动力就会变得很弱，这个是那个油耗上升的很厉害。就说我的车子正常不开空调不开制冷的话，大概是6到7升的油耗，我开了空调之后，同样的路段，同样的差不多接近的速度，它就能油耗能到9升多10升左右。
1: 不是，你这个是个燃油车呀？
0: 对。
1: 怎么没有新能源的命？怎么得了新能源的病了呢？怎么开空调还能让这个油耗迅速的上涨呢？
0: 就我就感觉就是确实这个压缩机就是一直在以最大的那个制冷量去工作，所以它那个还有机舱里面，它当时也要我那个技术总也要我看过，机舱里面有空调有两根管子嘛，一根粗一点，一根细一点，那根粗管子上面结很厚的冰。结冰那管子，
1: 这我去找厂家给您去把这个事弄清楚。您等等我，这个事我来帮您去解决。您放心，您出了质保这么长时间一直反复给您维修，没有给您修好，我去帮您去协商去。
0: 嗯，行，谢谢您，一亮。
1: 嗯，好。

0: 大家请稍等一下啊，上汽大众的400正在协调一下今天的当值负责人来。
1: 嗯，
0: 开红调。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这里上汽大众客服中心的，我的服务工号7210021。
0: 非常感谢，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陈先生，是途凯的一位车主，他的车子从23年开始空调就一直遇到了制冷方面的问题，有的时候断续，有的时候干脆不制冷，这个车子的空调在质保期内反复维修，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然后25年的时候再次使用的时候，空调依然是不制冷的一个情况。目前由4S店向陈先生解释的是，因为途凯这台车子没有温度传感器，所以呢，空调的蒸发箱是一个冻结的状态，自动断的空调，需要车主手动介入。我不相信26年了，这个我们的合资，尤其是大众品牌的车子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需要车主自动去关闭空调来解决空调的制冷的问题，麻烦厂家帮我去查询一下这台车子的情况，可以的话帮忙协调陈先生的这台途凯空调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能解决的话迅速帮人家解决。
1: 好的，你的诉求这边已经登记了，
0: 非常感谢。这件事儿上汽大众有没有相关的回复机制时间之类的？
1: 嗯，我这边的话呢，挂机之后的话呢，会立马进行一个反馈的，有结果的话呢，会及时进行联系的。
0: 就是还没不会进行，比方说24小时、48小时这样的相关的回复的机制是吗？
1: 非常抱歉，暂时的话呢，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上的回复的。
0: 哎，好嘞，行，没问题。然后呢，请厂家尽快跟进，我的节目会在下周一的时候，稍等，5月11号的时候会跟陈先生打电话。跟进陈先生的这件事情，请厂家结合陈先生的用车情况，帮助陈先生迅速解决。谢谢您。
1: 好的。
0: 嗯，好嘞。还需要导播老师给您提供陈先生相关资料吗？
1: 要的。
0: 嗯，好，导播老师帮我把陈先生切出去。这个400切出去，帮我去核对一下他们的资料。陈先生，今天这件事儿先搁到这儿。下周一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2: 好，就是说依林老师，有个情况跟您说一下。
0: 您说。
2: 因为就是说整个就是说4S 店的处理态度一直都是很 OK 的，很在线的。就是说他这一次最开始是约的今天去进站，但是因为我们这边今天又降温了，就20多一点点温度，所以说他说可能测不出来，就邀请我是周二再去进店去再测一下，看是到底是冷没漏了还是什么问题。
0: 哦，不需要厂家先进入，是这意思吗？
2: 就是说，您周一的发问我情况，可能周一我还没进站，因为他是邀请我下周二去进站，再去测一下这个车子到底是漏冷没了还是。
0: 那我明白，反正周一的时候厂家跟你去先跟进这件事儿嘛。
2: 行。
0: 那这样的，周一你周二你去测，我周三给你打电话，我这边拍一下照片，好不好？
2: 好的，行。
0: 哎，周三我了解一下这件事儿。好，那行，那先这样子，感谢你告诉我这件事啊。那老陈啊，再见啊。森林那边登记的情况没问题了吧？
3: 没问题，我让他给那个陈先生直接打个电话。
0: OK， 好嘞，行，那陈先生再见啊，拜拜。
3: 好，

0: OK， 万先生是吧？好，万先生你好，我是一名小你们好。哎，你好，你好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买了一个24款的 GL1450，
0: 哦
1: 然
0: 哟，
1: 后开车开了半年之后，过那个减速带的时候，天窗有那个噔噔的异响，咯噔咯噔的。然后我去找 4S 店，他说要贴个那个静音条，贴在那个天窗上面。当时贴完之后还是有，然后再去 4S 店，然后他贴了2根，然后后面反正还是有。然后他说："那我帮我来做个微调，就是要拧一下那个天窗里面有个螺丝，要
0: 对对对对对，你稍等一下，抱歉啊。
2: 16:15，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好，抱歉，刚才万先生被广告打断了一下，您请讲。现在就是贴了2个静音条，然后呢，发现都不能彻底解决，然后现在需要去帮您去微调一下天窗，看是不是天窗的形变问题，对吗？
1: 对，然后他微调的时候，他要那个扯开那个，就是有个塑料的一个挡格条，然后他要拧螺丝。我说可以，然后他就研究半天，我发现他应该不太会。然后我就说，你不确定的话，不要去掰那个，你说确定了再来那个再调试。然后他说可以，一掰就掰断了。当时我刚好录视频了，他就把我那个塑料条给掰断了。
0: 不是，你
1: 对，
0: 是去4S店的吗？
1: 对，去 4S 店的。然后后续他调完之后，那个条贴完之后，好像确实好了。然后到最后，最后谈的就是那个条我也不敢撕了，因为撕的话怕还有。他说那最后的解决方案，那可能是要拆天窗。然后这件事也就算了。然后后面就是
0: 就
1: 车，
0: 是您答
1: 对，
0: 应他换天窗了吗？
1: 没有，因为天窗是大修嘛，然后我就没有同意。然后我就想的是一个小异响，那就算了吧。然后他后面还有个车窗，冬天的时候，左副驾驶的车窗下降到
0: 不，
1: 最后
0: 老万
1: 的，
0: 啊，咱一个一个来。我还没，他不是把你那个一个塑料装饰条给撅折了吗？
1: 对。然后他走的厂家之后给我换了一个新的，然后说这没有记录，然后
0: 这
1: 赔
0: 事就解
1: 偿
0: 决
1: 好
0: 了是
1: 像，
0: 吧？
1: 然后赔偿是一次保养吧，然后后面又有事情了，然后开始车窗异响，
0: 所以
1: 车窗
0: 这个
1: 冬
0: 事
1: 天
0: 儿
1: 的时
0: 就
1: 候，
0: 先过去了，没有问题了是吧？
1: 但是后面可能会有伏笔。
0: 行啊，好，啥伏笔？你给我说啊，天窗又就车窗又异响了。
1: 车窗我左右副驾驶的车窗快要下降到最低的时候，然后它就会有吱的声音。
0: 里边是不是进异物了？
1: 没有，他当时师傅拿那个气枪吹了，什么都擦了之后，就是怀疑有灰尘之类的嘛，都弄了之后异响更那个了。但是他反复升降几次之后，好像就没有了，但
0: 那
1: 是
0: 就是
1: 一
0: 进
1: 冷
0: 异
1: 车就有。
0: 那不是就是进异物了吗？
1: 然后后面他给的办法是实在没有办法处理，就是左右两个门都拆了之后换
0: 对
1: 了
0: 啊，
1: 两个升降器，然后到最后这两个综合起来是给的是2年的延保，再加4次的保养。
0: 2年延保加4次保养啊，4次保养
1: 对
0: ，AB 保还是说都是大
1: ，AB
0: 保
1: 保，
0: ？AB 保是吧？啊，好嘞，好嘞，
1: 对
0: 行。
1: ，AB 保。

0: 然后后面就比较抓马了，
1: 啊，咋了？后面
0: 抓
1: 还
0: 马
1: 有
0: 的
1: 事
0: 事
1: 儿呢
0: 情，对对对，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然后反正我现在就是这个车上面有，差不多有前前后有差不多10次的保养，免费的，然后还有2年的延保。现在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车子出了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故，一个刮蹭，可能时速是30，刮到了后门，然后还有一个轮眉，塑料的轮眉，还有个后保那边有个刮蹭，我当时有那个现场视频、照片都有。然后当时那个蹭我的那个司机，他是没有商业险只有交强险，然后去修车，修完之后，我是隔了1年之后，我才发现我的翼子板竟然被修过，重新做了一遍油漆。当时那个事故没有碰到翼子板，我有当时的视频、照片都有。
1: 没有碰到翼子板的，翼子板的上面的一些可能形变之类的，有没有牵扯到4S店？有没有给你去说清楚？
0: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的。而且我问了外面好几个师傅，师傅都说不可能，就是这点程度的刮蹭不可能。你一个轮眉有个轻微的变形，不可能伤到里面那个铁的那种，就是翼子板那边。然后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4S 店修完之后，我发现了，就是外面洗车的时候，那个洗车师傅跟我说，你这边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挂漆，挂在那个 C 柱那边。然
1: 明白。
0: 后还有那个飞漆之后，那个接就是门边框的那个接触和翼子板的那个黑色的，我那是黑色的 GLE，有很明显的一个
1: 色差。
0: 就是痕迹，色差很明显。
1: 好，我
0: 然
1: 明
0: 后
1: 白
0: 还有两个小点，然后我问豆包说，很大程度是那种打磨的时候蹭到的，两个点已经露底漆了。
1: 那简单啊，就是万先生，这个事儿。好，帮您去查清楚的。您当时保险上面是怎么去赔付的？怎么定损的？
0: 保险是这样的，那个人个人赔付我的，个人赔付我之后，4S 店他按的是799的工时，一共是修复了1万多块钱，但是账单上他没有写那个翼子板钣金之类的。然后我这次去找 4S 店，一开始是承认，后面他就开始问我说，我这个车是不是在外面修过？我说我这车没有在外面修过，全程的维修都是在你们这边做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就后保，我换了一个全新的后保，后保有个塑料条，应该是黑色的。然后我提车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就有白色的一长条，很多都是白色的。然后我问那边的就是那接待，他说是抛，就是那个可能是蜡打在上面。然后我说蜡打在上面，你帮我去掉，不去掉我车不开走。然后他帮我去不掉之后，他承认是抛光的时候没有做保护，把那个塑料的，就是泡颜色泡没了。
1: 那么现在那不行的话，让他们帮您去拿一下新件，给你换上去不得了呗？
0: 他们不愿意换，他们意思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厚保的话，是一个整体的，他换一下可能要几千块钱。
1: 好嘞，有照片
0: 然
1: 吗？
0: 后我有都有的，然后我加您微信，那边繁忙了就加不到您微
1: 没事，一
0: 信。
1: 会儿我去加一加您。现在就是关于这一次撞击之后的维修所带来的问题，对吧？
0: 对的，我付了1万多块钱的维修，结果他这个工艺很差，就是又是接口那边做的不好，然后又是挂漆，然
1: 好，
0: 后还有，
1: 我来确定一下，那个您撞击的时候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是24年8月份的时候，
1: 24年8月份。
0: 对，9月份给我交车的。
1: 到今年25年什么时候发现的？
0: 就是我，好像是上周末我洗车的时候，就顺口问了一下师傅，我说我这个车做漆的话，看不看得出来？然后那个洗车师傅就指了说，你看这个翼子板这边有个很明显的挂漆。
1: OK，然后呢，万先生，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我这边毕竟是一个广播节目，请千万，
0: 不好意思，
1: 对，
0: 不好意思。
1: 有一些语气词，请留意一下。对，从现在开
0: 好，不好
1: 始，
0: 意思。
1: 对，没事。等我一下啊，我在等待，因为这个是有 CD 的，大家都知道，玩游戏应该会知道啊，就是一个技能是有 CD 的，我现在进入到 CD 的状态。

0: 哎，没问题。好，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是从24年8月到现在为止，这一年时间过去了，大概您的车子确实是，能不能去证明您的车子是原来的件儿、原来的状态？
1: 哦，这个是这样的，它这个挂机还有那个接口那边就很明显，就我车子一出，因为有过天窗和车窗问题，他给我的，因为我也在质保期内，保养也是足够的，我没有必要说车子出现什么问题在外面去修，
0: 我
1: 我
0: 非
1: 就
0: 常
1: 算有
0: 我
1: 问
0: 信
1: 题
0: 任
1: 我也，
0: 您，我信任我现在信任您，就是比方说，您有没有24年拍的这个视频里边能展现出来您的那个什么挂漆啊、飞漆这样的一个情况？
1: 24年
0: 因
1: 的
0: 为您不是
1: 挂
0: 二四
1: 漆，
0: 年的，二四年修好的吗？修好的时
1: 对，
0: 候，你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证据资料来证明当时这些这个过度的抛光也好，还是其他的也好，都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
1: 我有证明，就是证明，就是那个翼子板可能大概率是完全不用做的那个当时事故的照片，然后还有就是。当时就是厚宝被他抛光抛白了的
0: 对，
1: 照片，当时就是
0: 二
1: 我
0: 四
1: 微
0: 年
1: 信
0: 就有
1: 我
0: 是
1: 问
0: 吧？
1: 他了，然后我这几天我找那个 4S 店，他也是承认，说是他们工艺的问
0: 你
1: 题。
0: 不是说他后来不承认了吗？
1: 后面他就说我们关开，把门关起来，就是说自说就是说个就是话问一下，就是说有没有就是在外面维修过？我说绝对没有。然后他的意思是。他问我什么诉求，然后我的诉求是，你这个我本来第二次做漆，你反复做漆，对我车损伤就很大了。一个是翼子板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漆，第二个是你再返工，我本来那个他当时铲漆可能就是留了一些毛漆，就是底漆还有一些底漆在，
0: 我明白，
1: 如果
0: 就
1: 第
0: 是
1: 三次
0: 您
1: 做
0: 现在
1: 漆。
0: 只要能证明您24年的时候交车的时候这个漆做的有问题，没问题的，过了这一年我也能帮你去找家4S 店。关键是您能不能证明这个事儿？
1: 厚薄可以，然后车漆是这样的，车漆我当时肉眼看确实没什么，然后，怎么说呢？但是
0: 那
1: 这
0: 你
1: 个
0: 这
1: 漆
0: 个，
1: 我是能100%确认，我是自己没有去再去其
0: 我
1: 他
0: 信
1: 店
0: 任
1: 去
0: 您，
1: 处
0: 但
1: 理这个。
0: 是我信任您的前提，我不能拿着对您的信任去跟对方去沟通，我得拿着对您的证据去跟对方沟通，不是？
1: 对。
0: 对，我当然100%绝对相信您，但是我不能拿这个说法去跟对方说话。所以，万先生，现在您所说的这个情况，您得自己去跟他去沟通一下。我这边虽然我已经把奔驰400已经叫到我节目线上了，但是我不能往下去帮您去推进这件事儿。
1: 我有去找过400，他说他们不管售后这一块。
0: 不会的。然后我只能说，所以我本来是准备去帮你往下去推进的，但是现在缺少证据这个事儿，我就不能帮你往下推进了。您这件事儿再跟4S 店再去协商一下吧，你看能不能协商
1: 但
0: 一下
1: 是
0: 方法？就比方说，
1: 飞机的照片我有。
0: 协商的方法就是在目前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各出一些费用，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掉？
1: 4S 店他愿意就是帮我重新修复，但是我是不愿意的。
0: 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1: 因为我车都贴了车衣，他说他愿意，就是 4S 店我今天协商的。他说是愿意，退我一个车衣钱，然后车子继续放到他那边维修，但是我不想车子第三次造成伤害。
0: 那咋办呢？那没有什么好方法了呀。
1: 对的，这就僵在这边了。
0: 那不是，那我还以为他不帮你修呢，但人家都帮你修了，这不是挺好的吗？那要不然不修的话，那只能这样，对不对？
1: 我的想法是，就是保持原状，但是
2: 智
1: 他
2: 广早
1: 当时
2: 新
1: 说，
2: 闻由为
1: 不好
2: 人
1: 意思，
2: 民
1: 等我
2: 造
1: 一
2: 一
1: 下
2: 张
1: 啊。
2: 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 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

0: 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010。
2: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3: 北京时间16: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好，广州，欢迎回来。抱歉啊，老万啊，我这边这个广告被打断了一下。我想跟您说一下，就是说实话，我现在听下来，这家4S店其实表现的还不错，真的。要不你去跟他，您想，我知道您心疼自己的车子，把它再送过去，再去修一下。但是您修的还是个外观件，不是？就是个外观的问题。而且，比方说您的车的
7: 选，
6: 抱歉，您说。
7: 是这样的，它一字板的话，如果接头还有那个挂漆的话，它的意思是要铲到铁皮之后重新做漆。
6: 嗯，嗯，
7: 这是他们就是 4S 店做的那个就是质量有问题嘛，他们也承认，然后愿意去维修。但是我想的是，我当时我钱交给你10000多块钱，费用付给你，你给我做的这个有瑕疵之后，我来找你，然后因为我这个车落地当时也85万了，
6: 我知道。
7: 然后你如果反复维修的话，就可能对我车二手价值就比较低嘛。
6: 不会不会，老万，这个事儿我得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儿反复维修，只要你维修过一次跟维修过10次是一样的。
7: 哦，是这样吗？
6: 对。
7: 嗯嗯，
6: 对，这方面那个您信我，您既然来找我了嘛，我专业，二手车商不会看您啊，你这个漆修过10次，所以我再给你打个10折，不可能的，就是他就看你是不是原版原漆了。所以呢，这个事我给您的建议还是，这家 4S 店其实做的真的还不错，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然后呢，您继续使用这台车的，毕竟还没有涉及到车子最本质的传动系统啊，这个发动机啊这些东西，还都是一些外观件的东西。
7: 哦，对，
6: 哎，好吧，
7: 嗯嗯，好，
6: 我冒昧的问一下，没事没事，老万，这哪家 4S 店啊？你告诉我他名字。
7: 是我们南通这边的。
6: 南郭。
7: 南通
6: 啊，南通，
7: 江苏南通
6: 啊，南通，
7: 对对对，
6: 啥名字？
7: 奔驰利星，
6: 利星啊，
7: 对对对，
6: 得嘞，没问题，没有什么其他的恶意。这家4S 店其实还不错，您给他们点，他们确实
7: 做。最主要的，
6: 您听我说好了，他们确实做的有不到位的地方，无论是掰断您的一些塑料件也好，还是其他也好，但是你想，他都送你10次保养了，已经是我听过挺多的保养了，所以他们能做的。亡羊补牢嘛，好吗？
7: 嗯嗯
6: 嗯，那先这样子了啊，万先生再见，祝你以后用车愉快，
7: 好好好，
6: 再见啊。我不能让人家400白听，不是？喂，你好。
8: 你好。
6: 哎，奔驰权威客服中心吗，小姐姐？
8: 喂，你好。
6: 啊，我这个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呀。
8: 你好。
6: 哎，
8: 你好。
6: 哎，对对对，那个刚才。刚才车主又反映了个南通利星的一家 4S 店的相关情况。我现在听下来，其实 4S 店做的挺好的。
9: 是的，我这边进来的时候有听到他描述的一些信息啊，
10: 哎，
9: 前面还有一些信息没有听到，对，哎，但是后续的话，您这边补充的信息咱们这边都听到了。
10: 哎哎哎，对对对，然后呢，厂家跟立兴说一下，第一千万不能扣分啊、扣钱啊之类的，好不好？这不是我节目跟您，厂家反映一个投诉的问题，这点一定帮我去备注好。第一呢，就是维修的动作要规范，这是人家万先生不太开心的地方。哎，对对对，第二呢，就是有担当有责任，奔驰这方面4S 店做的还是好的。
9: 感谢您这边的认可。
10: 嗯，好嘞，那没有其他的了，非常感谢您的记录，就这样子，再见。
9: 主持人再见。
10: 嗯。啊，又来一个，行嘞，就是接完这个以后，我们就先不接啊，我这边还有一些任务我要完成，下一个，看他所遇到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啊。
11: 哎，你好，老师。
10: 哎，就叫我一零就好了，别这么客气。您贵姓？我好称呼您啊。
11: 有免贵姓周。
10: 周先生，您车遇啥情况了？
11: 就是我这个是方程豹的泰七，就是今年2月5号提的车。
10: 啊。
11: 然后提车当天就发现的跑偏嘛，因为2月份正好要过年嘛，我就当时没去修，3月25号我就去修了一次，但是3月26号我回来之后还是感觉跑偏。
10: 哦，往哪儿跑？
11: 往左边跑。
10: 往左边跑。
11: 对。
10: 这是，往左边跑。好嘞，好嘞。跑偏的这样的一个大概行进多少米，跑偏多少，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测试？
11: 这个倒是我没做过测试，因为我有视频一直发在群里面给他们的。但是偏得很厉害。
10: 哦，怎么个偏得很厉害法？
11: 就是松开他就跑。
10: 松开就跑啊？
11: 对，松开他就走。这是修第一次的时候，然后第二次修了之后，然后还是跑，我又给他们群里面反馈就跑。但是我可能就是提了一个比较过分的要求，我就是说我要施工单，然后他们就本来他是让我31号去修的，3月31号他们就取消了，不让我去他店里了，他就直接。
10: 等会，你要施工单，这叫过分的诉求吗？
11: 我不知道啊，他就不让我去了，我没办法，他就直接上门来给我检测，然后上门检测他就说，你这没问题，不用修的。
10: 那现在到底是一个怎么个跑偏的方法？还是松手就跑吗？撒手没，这不
11: 是
10: 哈士奇吗？
11: 现在是这样了，现在他不止往左边跑了，他现在又开始往右边跑了。
10: 啊？
11: 现在就算是左右都跑了，就我也有视频的，但是我这发不了。
10: 不可能。嗯，这说的我就不信，不，要么就往左边跑，要么就往右边跑，不可能说左右都跑的。
11: 他是这样的，就是3月26号的那个后面的那个时候，全是往左边跑，是大概我看一下，我发给他们的视频，就是前两天就开始往右边跑了。我有视频。
10: 然后呢，就是所有的就又到右，所有的就又到右边了，还是说还有可能往左边跑？
11: 还是所有的都到右边了，现在是高速路，还有隧道，所有的东西都试到了，
10: 都到右边跑。跑的程度是什么样子的呢？
11: 就是松开方向盘就跑，就是很快的，他就往右偏移了，
10: 就很快
11: 到了。
1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问一下，您的开启您的天神之眼的话，那怎么开启呢？
11: 我没开过那个支架，我只知道好像是拨那个杆可以开一下支架，但是我基本上都是自己开。
10: 不是，如果您这样强力的跑偏的话，您开一下辅助驾驶啊，你开一下辅助驾驶，你会发现你的方向盘
11: 如果开着有那个方向盘有一点抖，然后还有点左右的修，这种算不算？它有点左右的，因为方向盘是一直动着的，在直道上。
10: 对，就是我在看这个呀。
11: 对，它就是有点这种情况。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一天我去上班的时候，那个主驾驶的门也打不开了，我也发在群里面了。
10: 主驾驶的门打不开了是啥意思呢？
11: 就是我这个上班的途中，就是我那个主驾驶的门，我打开它打不开，就是熄火了之后就正常的就停车的。
10: 哦哦哦。然后呢？那么您是用钥匙啊，还是用那个手机啊？
11: 我把窗户打开了，从外面拉开的。
10: 不，当时您是用钥匙控制的，还是手机控制的？
11: 手机控制的。
10: 手机控制的，然后呢，就发现你打它主驾驶门，怎么打就打不开。
11: 对，我从里面往外面推。
10: 那你但是能控制你的这个车玻璃的升降？
11: 对，能控制，就是那个机械锁，我怎么拉都打不开。
10: 啊，后来去检查了吗？
11: 没有，当时因为我那个3月26号跟他们就一直扯皮，扯到后面吧，我跟他们群里面发，我说我的车跑偏，你们要给我看不看？他们就在群里面只回复就是， 收到了，我们记录一下，就电端他们就是这么回复我的。
10: 嗯，
11: 然后有一次很过分的，就是我给他反映的，然后我打400举报了，他就在群里面跟我回一个说周老师你好，我就很气愤，我又再打一个400，他又跟我回一个说周老师你好，我就准备说他，他就把那个周老师你好撤回了。后面有一次就还是跑得很严重，都到4月份了，然后我又发给他，他也是让我多用用多看看。
10: 不是，那他不给你做检测吗？
11: 他不，他就是上门那。
10: 我现在就担心的有一点，是不是说他检测过？他说我检测下来，你这个不跑偏。
11: 对他就是上门来录测过，还有读取电脑数据过，他就是这么说的。
10: 好嘞，那么他既然读取电脑过数据的话，他也录测过，当时他录测的结果是什么？这个非常重要。
11: 他说的是不跑偏，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10: 好，那么所以您陪同他一块去录测的时候，也发现不跑偏吗？
11: 跑偏，我是认为跑偏。他一直，我当时有录视频，因为这个还好，就是我证据量比较小。他一直在那个是那个技术经理一直在左右的，就把着那个方向。
10: 啊、
11: 哦。然后他们就是他们现在就死不承认，然后我就是不松口，然后我就每天定时定点的，只要一跑偏，我就发去群里。
10: 不是周先生，我这么跟您去整理一下，你要想让我站在您这一方去跟您去沟通这件事儿，是不是您在说当时？他去跟我测这台车子的时候，明明方向盘一直向稍右打，但是呢他一直就是说这个车子是不跑偏的，有没有这种细节来证明你所说的话呀？
11: 有录视频那种，有但是有视频，我当时有录的视频，可以吗？
10: 可以，我加您吧，我看看。好嘞，那就是这个跑偏的问题，还有那个门不能打开的这个事儿，是一个偶发性的就那一次呢，还是说其他的？
11: 视频也有，但是我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我这个发票也被他们踢开了。
10: 重新说一遍啊，您的那个门不能打开的是就那一次呢，还是说都是打不开的情况？
11: 就那一次偶发性的那一次。
10: 哦，好嘞，偶发性的一次，现在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是不是？
11: 对对。
10: 好嘞，第三个问题，您说的是发票踢开，怎么个踢开法？
11: 对，就是我实际付款是185,800。他给我开的发票是168,500。
10: 185,800包含啥？
11: 就是裸车价，没包含什么。
10: 当时谈的裸车价185,800。
11: 哎，对，然后我购置税和那个保险是我自己交的。
10: 那你购置税自己交的话，你当时不是应该就发现了吗？
11: 他骗我呀，他当时跟我说厂家金融补贴低开是正常的，我有微信聊天记录。
10: 那所以你同意了？
11: 我不知道啊，我以为是正常的，我就说我就所有的我都以为是正常的。到后面我是朋友问我，他说你这个如果车真的修不好，达到退车的条件的话，你会怎么弄啊？我就退车呗。他说你发票呢？因为他被低开过，我就给他一把发票发过去了。他就问我多付多少钱，他就说他说你又上当了。
10: 对，但是你认可了这个低开的了。
11: 我不知道他是给我低开，是他就这么跟我说
10: 了。你不说你自己开的购置税的发票呀？
11: 不是购置税，不是购置税，是我自己交的，我自己缴纳的购置税。他让我自己去那个国家
10: 银行。周先生，我您现在说的情况，我开始打问号了，因为您现在前后说的情况是有点不一致的。您首先说的是你自己去开的，然后呢又说自己去问过，对方说的是厂家金融，对方是骗了你。
11: 对，他是这样的，不是我没有，我可能是有点紧张混乱的啊。我那个购置税，他是让我自己缴纳的购置税，因为他把那个全部裸车价那个我刷卡给他的嘛。购置税是我自己付的，还有保险、都是让我自己掏钱，就不用从他们那儿过了，就是这样的。
10: 对呀、
11: 啊，我交的购置税
10: 啊，对呀、啊，那这不是你来认可的吗？这不是人家低开，是你低开呀、
11: 啊。哦，我懂了，我懂您的意思了。
10: 哦，好嘞，那么第三个事情过了，那第四个事情呢？
11: 第四个就是因为发票低开导致那个阴阳合同嘛，所以没办法，所以说我现在就没办法一起继续说了嘛，因为阴阳合同也是这个，我的那个贷款金融贷款合同也是160,000多，是168,500。
10: 对，都是你自己去做的，这个我现在听下来没有，对方没有问题。
11: 对方没有，因为我这不知道，因为但是我现在有税务局给我的回复。
10: 税务局怎么说？
11: 说的企业存在少开发票。要求他们开具统一那个机动车发票那个。
10: 您读一下税务局的原文。
11: 好的，就是这个就是说， 就是他的是核实到汽车销售合约书购车价为189,800元。
12: 对，
11: 已反映开具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金额为168,500元。
12: 对，
11: 企业存在少开发票，在与企业沟通中，企业回复向你支付5,000元的质保金，经过企业提供的支付凭证，发现是5,000元的退置换补贴。我的处理结果是我所已通知企业立即整改，向你开具汽车销售合约书与车价一致的机动车发票。企业表示立即整改，并表示购车人协助冲红原始票据后重新开具。
10: 那你没有跟税务局说是你自己去上的走的这个税务，不是企业帮你去办理的呀？
11: 这个我倒是没跟他们说，因为因为他当时弄的这个东西我不是很清楚，他让我在 APP 上自己就可以把那个购置税交了。

0: 现在需要去解决的，在我看来就是您所说的这个跑偏的事情了。
1: 对，但是你们那儿应该现在应该有给那个厂家那个打电话吗？我其实我一直给他们打电话，
0: 我还没跟厂家打电话呢，我还不了解您这个事儿啥事儿呢。
1: 因为我特别想问一下他，他给骗我的时候是这么骗我的，他说的是这个补贴是厂家给我们的3年免息的置换补贴所贴息的，11,300元。
0: 你自己去开的？
1: 不是，这个不是我开的，这个是发票是他们开给我的。
0: 好，
1: 然后
0: 购置税，好，
1: 对，
0: 行了，没问题了。您现在目前需要去解决的就是您的方向盘跑偏的事情。
1: 就我这发票这个就没办法了。
0: 你找税务局吧。
1: 税务局也有回复，但是我就是有点想问一下厂家，也想就丁丁老师帮我分析一下。
0: 您去问一下厂家400去，好不好？
1: 好，可以。谢谢，
0: 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我没有去看他的跑偏视频啊，我觉得看的必要性不是特别大，可以再去解决吧。在我这儿，我听下来就是跑偏的事情可以去沟通一下，其他的不需要。

就是你买车买了这么长时间，再来反映低开发票的事儿，不好弄。我代替我的个人代接下解释一下啊，低开发票是绝对不行的。我尊敬的各位的听友和各位的网友。不能低开发票，但是也有双方协商的情况。当然了，这个是确实，人家税务局回复的是没有问题的，责令这家4S店做整改，就你不要跟车主去协商所谓的低开发票的事儿。我举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我在节目当中说还是有一点风险的啊，就比方说啊。就敢不敢说呢？大家都知道我是私藏小金库的嘛，我小金库里边自己存了个小包包，家里边呢，我老婆，我老婆就不给我私房钱，然后呢，我再去拿这小私房钱，我再去买东西去。为了显示我买东西低呢，所以我跟我老婆说，其实我买了这台车的只有18万，实际上我掏了20万，或者说我掏了明明是20万，那其实我开的是21万，我就可以套现1万，是不是就可以了？我只能拿这样的一个例子去跟大家举例子了，其他的话真的不合适。这里边确实是有一些弯弯绕绕的，所以朋友们坚持依法依规去做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嘞，先不接电话，导播老师，我这边先过渡一下50分报时之后呢，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吧。哎呀，举个例子，大家怎么就关注了我？像什么，我老婆什么小金库的事没有关注，我这个存了20万的私房钱都是吹牛的事儿呢，是不是？好，我先过渡一下50分，50分接着回到我们节目中来。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4: 我买到现在换2次变速箱了，
5: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6: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7: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8: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9: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0: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1: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3: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2: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3: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4: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5: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购。
3: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6: 满意，非常满意，
17: 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8: 好的，感谢节目，
19: 谢谢你主持人啊，
15: 谢谢主持人，
5: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3: 汽车维权，找依林。
16: 好嘞，在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也是为你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然后呢，今天呢先不往下去推进啊，先跟大家分享好消息，毕竟快周五了嘛，好久都没有听到我跟大家去分享了。来关注一下车市新闻。前不久呢，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加入到了国际汽车工作组，成为了该组织成立以来全球首个且唯一的新能源车企成员。这标志着比亚迪正式获得了国际汽车工作组相关事务的投票权，成功跻身全球汽车行业规则制定的核心圈层。啊，好事啊！国际汽车工作组介绍一下啊，成立于1999年，创始成员包括全球5大汽车强国的汽车工业协会，以及多家主流汽车的制造商，以其认证规则和标准闻名。国际汽车工作为全球汽车供应链建立了统一的质量管理语言，其认证已被全球众多主流汽车的制造商广泛认可，成为了进入国际汽车供应链的重要质量管理依据之一。哎呀，可以啊，这种消息我得多读。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比亚迪掌握着电池、电机、电控的电动汽车全产业链的核心技术，从自主创新到全面开放创新，持续引进全球新能源汽车变革。经过长期坚守，近几年来，比亚迪凭借着刀片电池 DMI 的超级混动、超级E4方的平台，还有超级 E 平台、云辇系统以及天神之眼、闪充等颠覆性的技术接连推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期。2025年累计销售新能源汽车达到了460万辆，蝉联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冠军，其中的海外销量达到了105万辆。比亚迪新能源的汽车运营足迹已经遍及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为全球的消费者提供绿色技术和产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标准，比亚迪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未来将与全球优秀的企业共同探讨、共同进步、共同推出汽车行业的发展。这个消息真的是重磅的消息，这要比一年销售多少台，这要比在某个地方建个厂更加令人振奋。这说明什么？各位，这说明核心圈层我们走进去了，而不是说在某一个地方我们在看到某些数据而欢欣鼓舞了。希望越来越多的我们自主品牌能够更多的走向国际，进入大家的视野。好了，当然我们也有从这个 一直以来深耕的合资品牌来关注一汽丰田，深耕中国市场20余载，一汽丰田始终将高品质、高耐久性、高可靠性的 QDR 标准刻入到品牌基因，在万千用户的心中，开不坏早已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对一汽丰田长久陪伴的信赖支持。当众多品牌追求着短期的噱头，这家合资大厂依然坚守造车的本质，让汽车成为更省心耐用的忠实伙伴，承载着每个家庭的安全出行。五月呢，正是全家出游的好时节，一汽丰田超值盛会购车季持续热力开启，将大厂的品质与出行的魅力完美融合。无论是全球城市 SUV 的王者荣放，定义移动家的埃格瑞亚，还有这个高端轿车代表的亚洲龙，均以超大空间、卓越品质以及多重的礼遇，成为了万千家庭出行的理想座驾。当前的一汽丰田的置换补贴覆盖了全明星的阵容，多款的车型可以享受丰厚的现金权益、置换补贴以及灵活的金融方案。真金白银的诚意不仅降低了高品质出行的门槛，更彰显了大厂的实力与担当。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一汽丰田的经销商去亲身体验这份历久弥新的品质魅力。就是我分享完好消息，我抬头一看，您猜怎么着？这还剩下2分钟，今天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正所谓这个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非常非常抱歉啊，各位，我们下周的时候再继续吧。周五的时候呢，我们浙江生的动力周末节目将会和大家如期再见，所以我们的节目就不再见了，拜拜。

0: 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文明用餐，不让病毒口口相传。
2: 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公私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块。
3: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喻，叫做我们无法同时拥有一段时间和对这段时间的感受。比如说我们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想想看，什么不是如此呢？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旅程，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假期，我们无法同时拥有假期和对假期的感受。你在假期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哦，假期到底有多爽，每天睡到这个中午，然后呢，只有你结束了假期回到工作日的时候才会觉得说，哇，放假真好啊。然后你在旅程当中的时候呢，可能跟你的旅伴多有争吵，在旅途当中呢，你可能嫌拥挤，嫌拥堵，然后嫌这个地方的价格高，然后嫌那个地方的这个流程不是那么的顺利，嫌那个地方的天气不够好。但是当你的这个旅程结束之后，你会发现你遇到的一切的情况，你遇到的一切的哪怕是状况，你都会觉得说，哦，它是独一无二的一个记忆，因为那个记忆它是属于那趟旅程啊。这首歌叫做小朋友，来自李宇春，然后这是我今天中午听到之后觉得瞬间心情就好的一首歌曲。的确我们无法有同时拥有童年和小朋友的这个身份。你想想看，我们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总是不承认自己是个小朋友，总是觉得啊，我是一个大人，我已经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小的时候总是希望快点长大，对不对？长大之后呢，总是自称为自己是个小朋友。

0: 朋友应该不太关注这件事儿吧，但是大小朋友们应该都挺关注的哈，就是这个油价今天又要变化了哈。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5月8号的24点，看一看时间呢，也就是不到7个小时以后吧啊，这个国内的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将开启。我要提醒你的是，如果看油箱差不多了哈，今天下班啊去把这个油加了吧，因为什么又要涨价了哈。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监测哈，本轮成品油的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是先扬后抑，从今天的24点开始呢，这个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和310，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每升是上调2.5、2.7和2.7。那记者给您算了一笔账哈，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要多花12.5块。我今天中午在饿了么上面点的那个外卖，然后点了个牛肉拌面，然后用了券之后刚好就是12.5块，所以看到这个数字之后觉得特敏感。
1: 还是那小朋友，计算机不会快乐。
0: 所以要加油的哈，今天下了班哈，顺道就去把这个油加了。

0: 过去说到万国旗呢，你会想象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军舰啊，或者说是那个游轮上面哈，拉着那个旗帜，那个叫万国旗，把那个国旗一个一个一个的都拉在一条绳上面哈，五颜六色的。现在一说起万国旗呢，我们一般来讲都会用来形容什么呢？形容那个楼宇的外立面。一到太阳光特别好的时候，尤其是你到那个大学寝室啊、大学城那边去看一看，大家伙呢都把那个被子呀、衣服呀拿出来晾晒一下哈，然后飘扬的那个五颜六色的大大小小的感觉哈，似乎好像就像万国旗。
1: 就叫我小朋友，只想是小朋友，有时比大人还要执着执着。就叫我
0: 说实话呢，有的时候吧，你看到这个衣服啊、被子啊，有时候有的尤其是有一些内衣什么都晾在外面哈，你还是觉得挺难为情的。或者说你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你还是会觉得说哇，这个往外晾，这感觉好像不太好看吧。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如果说想要晾晾被子呀，或者说晾晾衣服，你施展不开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说哎，要有一块阳光充沛的四面都能照到的这么一个地方哈，我也想拿出去晾一晾。所以站的角度不同，可能对一件事情呢它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来看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儿啊。杭州有一个小区呢，禁止阳台上晒被。包阳台啊，已经是楼市里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不少中高档小区都是禁止业主包阳台的，因为保证那个外立面的那种整齐划一呗。

对吧？但是呢，杭州有一个小区，它不许业主在阳台晒被子，就引发了热议。说这阳台是我们自己家的。 你管得怎么这么宽呢？根据了解呢，这个小区自交付以来啊，一直是以物业管理严格著称，包括呢不牵狗绳、电瓶车乱停等等行为，直接在业主群曝光。我觉得这做得非常不错啊，在家里头做艾灸，物业会上门劝阻，甚至业主在自家阳台晒晾被子、床单，也会有物业人员上门劝阻，理由呢是影响小区外立面的颜值，拉低小区的整体档次。哎，我怎么突然觉得这样的物业我是很愿意交物业费的？ 就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挺尽职尽责的。对此呢，有业主吐槽哈，说这也管得太宽了，搞得太没有烟火气了，没有家的味道。不过呢，也有业主认为这花花绿绿的床单，是吧？你家这个样，我家那个样，是吧？嗯，有的是老式的花被面啊，有的是这个双龙戏珠啊，有的是这个奇卡瓦啊，有的是卡通啊，有的是碎花，那么这晾在外头呢，感觉好像是确实不美观。 啊，影响咱们小区的整体的形象，因为有的时候呢，你进到小区里头，你不光是觉得说，哎，小区要干净整洁，你看那个外立面，其实也是很多朋友判断说，哎，咱这个小区你看普遍素质还挺高的，邻居素质都挺不错的，邻居大多也都挺有审美的，哎，也是你判断自己居住环境幸福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对不对？ 有人就说了，物业的做法很正确，好看的外立面有利于小区二手房价的坚定。这原来是从二手房价这儿考虑的。网友，你看 Lisa 哈，他就说了，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小区物业的做法大多数都合情合理，就是阳台不许晒被子这点太过严苛，一般呢是露台不许包窗户，阳台外壁不许伸出去晒衣服被子，而不是阳台不能晒被子。网友风之谷就说了，我就是这个小区的业主，虽说之前是有过类似的规定哈，但是实际上我家那种大床单都是晒在阳台的栏杆上的，也没有人来说。 可能是我家那幢那幢楼它不临街阳台晒床单，并不影响美观。我们来听一听律师的说法吧。这个物业到底有没有权利去干涉这个小区的业主在自家的阳台上晾被子、晾床单呢？律师就说了哈，业主能否在阳台晒被子，主要是 在于要理清根据民法典第271条规定的建筑物区分中所有权当中哈，这个业主专有使用权与全体业主共同管理权的边界。都说这个法律难学，这一句话怎么断句我都不知道，你更别说全文背诵了哈。 这样吧，咱就说普通人能听懂的话，咱不念法条了哈。就是说，如果晾晒被子的地方是在业主的专有部分，物业和业委会你是没有权利去限制的。但是如果说业主的晾晒行为越出了专有部分的边界，比如说把被子搭到阳台栏杆的外侧了，这个楼宇的外立面，你别说这个外立面，说你家阳台外面它就是你家的，那这个外立面它是整体的。 对不对？比如说把这个被子搭到阳台栏杆的外侧，或者说在外墙上安装晾衣架进行晾晒，那这个呢，业委会或者是物业基于法律规定和小区的管理规约授权的共有部分的管理，那他可能就会来阻止你，而且他有权利来阻止你。

周小妹儿就说了，我也觉得比起什么都不管的，就是比起那种什么都不认真的那种物业，她说比起什么都不管的物业，我觉得管得宽一点的物业还挺可爱的。我觉得这个度非常拿捏，尤其是物业工作啊，都说物业工作难做，因为什么呢？作为居民来讲呢，我不会觉得说啊，你像宿管一样的，我买了这个房子，我花了大价钱选择了这个小区，你物业是来服务我的，对不对？我把你更多的是当做一个服务业主的这么一个服务员的这么一个角色，我不会把你当做是像是我在学校里住宿舍一样的，就是我在宿舍里面哦，我撕拉个电器不可以啊，我这个怎么怎么样啊，哪怕晚熄灯了不可以，这个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晚上回来的晚了也不可以，我不希望你这样管着我，对吧？我又不是学生，你也不是宿管，你是来服务我的，你又不是管理者，对吧？所以就是物业要拿捏好这个度，你既不能什么都不管，你怕得罪了业主，对吧？什么东西都不认真，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你又不能管得太宽泛了，你管得太宽泛了，业主又觉得不高兴了，又觉得好像这个你把我当小孩一样，你把我管得太严格了，对吧？尤其是我们家自己的阳台啊，我们家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空间，是吧？你来指手画脚的。物业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做的，重点就是说在这个度该怎么去拿捏，怎么去把控。

0: 17:15。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木子的家就说了，我们一般来讲都是用烘干机烘干哈，但是有些衣服呢，它也明确的告诉你说不可用烘干机来烘干，尤其是像被子哈这种大型的大件的哈这样的一些物品啊什么的，有的时候你想让它晒晒太阳啊什么的，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就是我们对于太阳哈其实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怎么讲呢？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稀缺物种吧，大部分时间都是雨哈，尤其是像这种这个连雨天啊，如果遇到有一个太阳特别好的这么一个日子哈，你真的是巴不得哈，就是你甚至巴不得把那面墙都给拆了，就让阳光更多的照进咱们家。

豆子不在家就说了，被楼上晾的衣服砸到头上之后，我就坚决的反对在外面晾衣服。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隐患哈。哎，我记得好像过去也会有类似于这样的这种邻里之间的那种比较尴尬的互动吧，就是不好意思啊，我们家的衣服掉到你们家的阳台上了，不好意思啊，我们家的衣服掉到你们家的那个防晒棚上面了，哎，你们家那个空调水滴滴答答的滴到我们家这个防晒棚上面啊，这你们家倒是凉快了，我们家天天晚上听交响乐。哎，你们家那个衣服能不能每次拧干一点再晾在外面啊，是吧？明明是大好的天气，你们家一晾床单我们家就是直下雨。可能有时候邻里之间的这种尴尬的互动也会有的。所以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物业的工作非常难做，因为你要面对的是所有的业主，对不对？你所有的业主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反对在阳台外面晾衣服的，因为什么呢，哎，影响观瞻，对吧？影响咱们小区整体的这种居住的环境。我不仅要我自己家里面整洁，我还要求我所居住的这个小区的环境，对吧？我也要它整洁。我觉得作为一个业主，我有权享受这样的小区环境。看到别人晾衣服的话，我不爽啊。那有人就觉得说，我这衣服晾在我们家自己阳台外面，这是我们自己的房子，这是我们自己的阳台，这是我自己的权利啊，你无权干涉。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规章，或者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么一个业主共同约定的这样的一个守则，对吧？你比如说，哎，我记得良渚好像就有类似于这样的，就是杭州良渚文化村大概就有一个村民公约，就是大家伙共同为了维护这个文化村里面的环境，开车也好，遛狗也好，当然我相信也包括晾晒衣服也好，倒垃圾也好，咱们共同遵守一个约定，为的就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空间它能够整洁，就是居民之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公约，那我们商量好了之后，我们就严格的按照这个来进行，或者说我们严格的按照这个来执行，对吧？那我觉得你很多东西你不能依靠自觉，很多东西你也不能依靠互相理解，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奢侈的东西。很多东西它就是得有一个约定，很多东西它就是得有一个规定，大家伙都认同之后，我就按照这个规定来进行管理，对不对？它得有一个明文，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化解尴尬和物业不知道该怎么管，管宽了也不行，是吧？管太窄了钻牛角尖也不行，解决这个尴尬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晚高峰正在直播哈。哎，咱都住过全季酒店，或者咱都听说过全季酒店。但是如果说你在大街上看到有一个店铺的名字全礼酒店，你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我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哎呀，这个灯箱可能坏了，那一撇儿它不显示。你想有多少要走？最近呢，有网友在大连街头偶然发现了一家全礼酒店，起初他以为是季节的季那个字儿上面那一撇被风吹掉了，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就脱落了或者坏掉了，结果当他打开地图软件发现这个酒店确实名叫做全礼酒店，除了少那一撇跟全季酒店都一模一样，什么都一样。这事儿发到网上之后呢，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哈。那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就咨询这个酒店工作人员，就明确说我们叫全礼酒店，跟全季酒店没有关系。至于此前是不是叫做全季酒店，工作人员说是的啊，原来他的前身这个酒店的前世啊是全季酒店。那为什么现在变全礼酒店了，那皮儿怎么没有了呢？他就解释说哈，因为现在没有再跟华住合作了啊，华住就是全季酒店的那个集团嘛啊，他说所以呢就改名叫全礼酒店了。不过呢他还表示说，我们家过几天还会改名重新装修加盟，也是华住会旗下的酒店。还有这么玩的呀。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全国多地还有什么呢，咱都知道有汉庭酒店，汉是汉字的汉，汉族的汉，对不对？这个它叫什么呢，叫又庭酒店，三点水没了，不知道以为跟赵又廷有什么关系。它那个门店哈，除了少了个三点水，跟那个汉庭都是一模一样的啊。记者在多个酒店的预订平台就查询发现，多地确实存在又庭酒店，这些酒店的店名和门店的照片与华住会旗下的汉庭酒店是高度相似，部分酒店上传的外观照片甚至仍然显示为叫做汉庭酒店。那这些酒店大多都是什么情况呢？就跟那个全礼酒店差不多啊，就是之前都是跟华住会的这个加盟，对吧？但是呢跟华住会的这个合同到期了之后呢，没有续签，但是又要继续做酒店，就干脆弃掉偏旁部首啊，继续经营。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讲呢，大家伙还是很善良的。你比如说这个 Wins 啊，他就说善良纯真的我会以为招牌老化掉了偏旁。就我们并不会觉得说哦，他们是故意而为之啊，你会觉得好像是不什么不可抗力啊。那如果加盟商在合作终止之后继续使用容易混淆的这个商标误导消费者的，这个真的可以吗？律师就说了，这个哈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涉嫌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侵犯了品牌商的商标权，构成混淆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啊。

0: 百度抢地盘，结果呢，搜狗他没有在搜索上面干过百度，但是意外的靠这个搜狗输入法成了一个国民级的网红，养活了全家。然后呢，这个搜狗的王小川后来还想自己搞个浏览器事业，所以有一段时间不是有搜狗浏览器嘛？结果呢，这搜狐的张朝阳就不同意，就闹翻了嘛。然后张朝阳是两次想把搜狗卖给360，然后王小川呢是先后找到了阿里和腾讯当干爹啊，用他们的钱保住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总之这里面很复杂，跟这个咱们说的这个，他还不是说谁山寨谁的，不是这么一个逻辑啊。你想要多少要走，谁都有不得不回来的理由。回到这个拳击汉庭啊，现在有了叫什么拳礼又庭。那以后啊，我觉得不光是消费者辨别真假酒店的难度在上升啊，这个酒店它起名的难度也在直线上升。你就不能给酒店老起那种啊，就是加一笔减一笔，哎呀，加个偏旁减个偏旁就能够变成另外一个字儿的那种酒店名，你就得提防这种情况。你这就得拿出那种父母给自己的孩子起生僻字名的那个架势去给酒店起名了。你想多添一笔少添一笔啊，或者说你想少个什么偏旁部首变成另外一个字儿，不可能啊。我想他应该是你最好的朋友，什么话你都对他说。马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各位好，我是崔老七。马上就要到这个母亲节了，给咱妈准备的大礼包哈，应该也要安排上了。我建议给咱妈的这个大礼包的这个布局呢，是由内而外啊。这个内呢，我们就需要额外的关注一下他们的眼睛啊。从我自己的一个亲身体验来看，因为我给我老妈也好，给我老爸也好，都安排上了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从他们自己的这个使用习惯上来看，我觉得还是很讨他们欢喜的哈。最开始就我老爹也是觉得说，哎，这东西干嘛呀？这不用买啊，这智商税什么的。现在就是每次用完了之后，就马上跟我讲说这个眼贴没有了哈，你们那儿还搞活动吗？哈，天天这么问我。所以呢，给爸爸妈妈来试一试哈，这个眼贴的体验，他们更有时间了哈，就是他们可以，比如说中午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晚上，吃完晚饭了，坐在沙发上啊休息的时候啊，15分钟到20分钟哈，给他们一个这样舒缓的这么一个体验。现在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母亲节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订购好视力，不管是给妈妈买、给老婆买还是给自己买，甚至让老爸跟着老妈沾光哈，给老爸买，通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和正品一样的眼贴，你先行试用，好不好用你自己亲自用过，你自己说了算。额外还有什么呢？智能按摩仪、护眼叶黄素，再加上精致太阳镜，这是母亲节的专属福利，快给他们安排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 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

0: 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三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5: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4: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5: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4: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5: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4: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9: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1: 谢谢你们，
12: 扎心点亮。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3: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马高峰正在直播哈，接下来我要说到的这个，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上线的这个产品哈，真的是我向这个，我们这个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哈，我来建议，就是说，哎，盘一盘我们这个有没有可以引进哈？因为什么呢？就是前段时间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在涂各种各样的这个护肤品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护肤品它没有效果。实际上并不是护肤品它没有效果，它其实就跟种地似的。首先你得改善一下你的这个土壤环境，尤其是你到了这样的一个春夏的季节啊，你知道我们现在空气里面的那个复杂程度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哈。春夏季节的时候呢，一般来讲空气当中污染物比较多，然后再一个呢，你知道现在到了那种什么呢，就是空气里面开始飘那种小针针，我一直叫它肉松，你知道吗？就是树上飘那小毛毛，然后很多人过敏啊什么的哈。就是实际上我们的皮肤的环境是很糟糕的，然后人呢有一个自我保护的这么一个机制哈，就是当我们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你的皮肤本身它就会变得，就是咱们换句话来讲，就会变得相对来讲比较皮糙肉厚的啊。所以当你晚上想护肤的时候呢，你就得打开这层屏障，或者说你得让这个皮肤的这个环境呢它能够吸收进去。所以呢这段时期的时候，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主持人，尤其是女主播哈，然后他们用一个东西我就关注到，叫什么呢，叫那个山茶花洗面奶。首先是它那个花，那它那个味儿特别好闻，我才关注到的。我说，哎，你这涂什么香水啊，就很香。他说不是香水，其实就是用那个洗面奶。就他们在卸妆的时候，上次我去星空朗读，然后我们那个我们有这个女同事哈，她卸妆的时候，我说这个味道真的很好闻哈。她说这个就是这个洗面奶。这个洗面奶是什么呢？就是它不仅仅是这种洁净，另外一方面呢，它就是来改善你的皮肤的环境。因为你洗脸的时候，你把你的妆卸掉，然后把你的今天的这个脸上沾的一些脏东西全都卸掉，同时它改善皮肤环境。这样的话，你洗脸第一步你洗对了，后面你上这个护肤品，上水啊、乳啊、什么精华呀，它才能够吸收进去。所以这个逻辑才是对的。然后我一问这个价格有点劝退，因为什么呢，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500块钱，今天呢我们是临期清仓捡漏，15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香奈儿的啊，朋友们只要299。那我建议你直接囤两支，因为囤两支只需要399。你还记得官网一支要多少钱吗？500块，是吧？现在399，不到400块你可以买两支，算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块。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洁面这两个字赶紧抢，洁面清洁面部，洁面二字。两个心靠近，你的笑就是风景，月亮挂在黑色的背景，带我们穿越过浪漫的丛林，情不自禁难以置信。马高峰正在直播哈，我的手心要去镜框里的镜头，最近呢有几只皮皮虾啊，这个热搜话题里面叫皮皮虾哈，有几只皮皮虾上了热搜。首先你看到的就是它的价格，4只皮皮虾1035。我想问一问海鲜的老吃家，4只皮皮虾1035是贵还是合适？咱都不能说便宜了，1035你去吃饭，谁都不能说哦，这价格它便宜，但是你得看它吃什么，对不对？就是在这个皮皮虾界，1035买4只皮皮虾，你觉得这价格合不合适？或者买什么品种的皮皮虾是合适的？最近呢，有网友反映啊，说在三亚一家海鲜店吃宵夜的时候，4只皮皮虾就花了1035。而涉事海鲜店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呢，店内海鲜都是实行明码标价，这价格都写在那个地方了，你可以不点，那你点了，可能你就是认可这个价格，我们也没有欺骗你，对吧？最近这几日大号的皮皮虾的价格就是700多块钱一斤，新周刊曾经发文说，广东虾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说广东人不爱吃小龙虾，独爱赖尿虾。所谓人外有人，虾外有虾，赖尿虾究竟是何方神圣？赖尿虾对于人们可能都有些陌生，但是提起它在江湖上的另外一个名字叫皮皮虾，几乎是无人不晓。为什么叫赖尿虾呢？这么羞耻的名字啊，它确实是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因为这种虾离开水或者受到攻击的时候，它就是有一种吓尿了的感觉，就是它会滋水出来啊。而赖尿虾的学名叫虾姑，虾姑在咱们沿海地区呢都有存在，但是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叫法，皮皮虾、螳螂虾、富贵虾、官帽虾、虾爬子，我们老家那边就管这个叫虾爬子。爬爬虾、琵琶虾，
是吧？从这么一大啪啦的接地气的俗名，也足以让人看得出来濑尿虾有多受平民百姓的欢迎。我们平常所吃的虾菇呢，是口虾菇，就是一口就能吃掉的这个虾菇。而在泰国，你可以吃到跟手臂一样粗的濑尿虾，说是 Plus Max 版本的口虾菇，简直是不为过。更有一种常年生活在70米深海的七彩虾菇，体型和一般的口虾菇差不多，但全身是色彩斑斓，煞是好看。因为它难以捕捞或者颜值在线，七彩虾菇比我们平常所见的濑尿虾都是要贵一些啊。情不自禁，难以置信。那根据我们中国蓝新闻的报道，涉事店就他们所出售的这个700块钱一斤的这个濑尿虾呢，其实就是泰国的进口海鲜，就是手臂那么大的，就你放在手上就感觉是一尊虾啊，它就不是一条虾啊。精选了我们经常光顾的餐厅，坐在你的对面是我的荣幸。就运输保鲜成本都很高，而且五一假期海鲜需求激增，进货价上涨。涉事海鲜店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应说，店内海鲜都是实行明码标价，大虾与小虾的价格不一样，售卖的价格也要参考进货价。近几日大号皮皮虾的价格就是700多块钱一斤。那有不少网友就指出哈，泰国濑尿虾这个价格是属于正常范围的，说这个是泰国进口的富贵虾，又叫泰虾，要是带膏的外面也得卖500-600块钱一斤，是市斤不是公斤哦。这种富贵虾一只在上海某餐厅卖600多块钱，现在三亚四只卖1035，真的是有问题吗？一只就能卖600多？眼睛急迫旅行，看了风景，守了月。还有的网友就说了，是市场价格，四只总共0.685公斤，将近1.4斤，约2.5磅一只，我们叫虾菇黄。如果店家上明码标价250元多一只，也是正常价。也有开餐饮店的老板透露，这种泰国濑尿虾拿货贵的时候，约半斤重的进货价就得400多块钱一斤，再加上餐饮店的合理利润，单价756元并不算贵。还有做海鲜生意的老板跟帖评论说，一点都不贵，现在有膏的泰国皮皮虾来货都得300多块钱一斤啊，再也不敢小看任何一只皮皮虾啊。曾经在网络上有一句台词，什么皮皮虾我们走，你这皮皮虾可比打车贵多了，这都赶上包车了。当你打开某红书呢，你会发现现在的博主都开始推荐夏装了，你会发现好像这个夏天越来越近了。而且呢，今天我看到我们的这个气象信息啊，

说这个下周哈，可能那个温度哈，就是拿杭州举例吧，那个温度可能能达到30，甚至达到34度啊。这个夏天似乎好像就已经要来到了。所以这首歌的曲《夏夜风铃》。

AI 好用，但是 AI 不能滥用啊。但是这个不能，你似乎觉得好像现在喊出去呢，就是觉得好像这声打在棉花上一样的啊，这一拳好像打在棉花上一样的，似乎对于很多滥用 AI 的人来讲没有什么杀伤力。滥用 AI 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就是你现在难辨真假，尤其是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在某红书上面，你看到有一些人用 AI 生成的一些照片啊什么的，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种娱乐，因为它并没有影响到你。但是呢，如果说类似于像这种网购平台，你要借助于买家秀，就是你看不同的人，不同身材身高体重的人，然后穿着这件衣服，把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你想看到一个真实效果的时候，如果他用 AI 来生成图片，对你来讲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误导啊。而现在你在这个网络上，你就能够看到很多的那种AI 买家秀啊，什么目的呢？那来自安徽的一个消费者就发文说，自己在网购挑选连衣裙的时候注意到，这个买家秀里的模特穿着完全相同的长筒袜和皮鞋，环境光线也都如出一辙。还有网友无奈地表示，某些商家展示的买家秀与卖家秀竟然是用自己发布在网上的私人照片喂给 AI 换了个头生成的，严重侵犯了个人肖像权。针对以上问题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致电相关的网购平台消费者服务热线，客服就回应说了，商家有权选择使用真人模特还是 AI 模特进行商品宣传，这本身并不构成违规。但是如果消费者购买之后发现收到的实物跟 AI 展示效果严重不符，你可以申请平台介入，并且按照虚假宣传进行投诉。有一段时间

在那个购物平台上，经常充斥着大量的那种很夸张的图，就是他用一个图片把你吸引点击进去。你比如说，我突然之间想不到一个什么特别好的例子，就是那个图片特别夸张。你比如说，我要买一个，我想买一个计算器，打个比方吧，我想买一个计算器。那个计算器，它就是一个劲儿按那个按键，归零归零归零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它那个图片是什么呢？它把那个图片搞成了一个像是笔记本电脑一样的，就让你觉得哇，这个计算器好像特别的高大上。再比如说，我想买一个吸尘器或者是榨汁机吧，那它那个头图是什么呢？它就不是榨汁机本机，它是什么呢？它给你搞了一个特别大的屏幕，然后给人感觉好像你买了一个特别高精尖的一个设备，然后你点进去之后，你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或者你能不能唤醒你的一些记忆，就经常会有这样的，就是他们会拿这样的一个虚假图片把你骗进去，点击，下单。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涉嫌一种虚假宣传了，而且还真的不在少数啊。

现在如果说用 AI 的这个买家秀哈，你知道现在就是很多的，就是你点开那个购物网站，你比如说天猫淘宝吧，它都不是那个模特图来当做商品图的，它都是那种比如说在网络上面它找那个博主的穿搭，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的这个买家，然后买家秀，然后它放到那个头图来吸引你点击进去的。所以我觉得至少对于我来讲，我是不太希望用看到这种 AI 生成的图片，因为它对我来讲应该是形成一种严重的误导。就像过去以那种有的穿搭博主他来上身的那个东西，他都不能够成为你的一个参考，因为什么呢？他们把腿拉得巨长，就显得这个衣服穿上之后比例特别好，结果你一穿上之后呢，就跟阿飘似的，是吧？就跟那个井里头刚爬出来的榛子，就跟井里头，这可能就跟从那个电视里头刚爬出来的国际友人差不多。这个军大衣啊，他专门找一个那种身材比例特别好的穿在身上，你觉得是霸道总裁，结果一穿到你身上，你就感觉好像是，这个就那就是一身这个军大衣哈。

当然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说哈，就是也不是出于求生欲，我特别喜欢军大衣，我也觉得军大衣是很帅的一个穿搭。但是如果说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就是比如说你是当然是出于保暖，或者说这个你想从时尚的角度上来讲，你想买这个东西的话，那它可能不太适合啊。但是如果说你从实用的角度来讲，那我觉得它绝对的，那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这个军大衣的这种实用程度啊。求生欲够旺盛的。那当记者进一步的追问，部分买家秀疑似商家自行使用 AI 图片刷屏，或以此制造好评假象的时候，平台会怎么处置呢？相关的平台就说了哈，一旦核实商家存在此类的违规行为，商管部门将予以处罚，同时平台也会加强监管力度，定期抽查卖家行为。在被问及平台是否具备主动识别 AI 生成买家秀的技术手段的时候呢，客服就明确回答，暂时不具备这种技术。翻译过来呢，就是如果真的产生严重误导了，出事了，他们再管，现在是管不了。当然我发现现在的平台对于 AI 生成内容的识别啊，他们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精准，因为在某红书平台，他们现在就是什么呢，如果你用 AI 生成的图片，他们会给你打一个标注，就是说疑似用 AI 生成，但是经常会有误判。有一次我有一个视频，然后做出来之后呢，我就发现这个流量怎么那么差，结果发现呢，有的人这个给我留言说，这是用 AI 做的吗？我一发现他底下打了个角标，说该内容疑似用 AI 生成，我当时都不知道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高兴是什么呢？就是你有一种奇怪的爽点，就像什么呢，就感觉好像他在夸你，说你这个东西已经精致到，已经美到像是用 AI 生成的。不高兴当然就是我这都是真人呐，这都是自己做的呀，这怎么可能是 AI 呢？所以我就知道，就是平台现在判断 AI 的内容到底什么是 AI 生成的内容，他们技术上可能没有那么牛。所以我在想说，就是那种 AI 生成的那种平台，就是但凡你使用了 AI 的功能，能不能就是底层代码上面就给它加一个什么底层代码，就是它不是看水印，因为水印是可以消除掉的，就是底层代码里面它就是跟着这个视频，跟着这个图片走，然后你发到这个平台上面，它自动识别到这个底层代码，然后就给你加上这个角标，是疑似 AI 生成，我觉得是应该能够做到的啊。

0: 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他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

巴西已经开始对中国游客免签了哈，巴西政府7号宣布，从5月1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呢，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你今年的年假如果还没消的话，可能又多了一个目的地的选择哈。那去哪儿的旅行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7号晚上8:30，飞赴里约热内卢的搜索量环比上一个小时实现翻倍，环比上周增长了近两倍；飞赴巴西利亚机票搜索量环比前一个小时增长两倍，环比上周大增4.5倍。从出发地来看，飞赴巴西最热门的搜索出发地前5名，上海、北京、杭州、广州和成都。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北京时间18: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9: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8: 这么牛？
9: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8: 哇，超级期待！
9: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1: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2: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7: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14: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王浩在嘉兴调研时强调，勇于改革创新，持续加压奋进，加快打造长三角城市群重要中心城市。
0: 浙江公布2026年首批省级重点村名单，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长岱村等94个村上榜。
14: 长山世界地质公园今天正式挂牌。
0: 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今天用上国产特调器，我国在盾构超高压带压作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14: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1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4: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省委书记王浩在嘉兴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嘉兴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的责任担当，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充分发挥全面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承接上海辐射的门户优势，深入推进制造创新强势建设，进一步擦亮城乡融合看嘉兴鲜明标识，加快打造长三角城市群重要中心城市，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展现更大担当、 做出更大贡献。北京理工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嘉兴是嘉兴市和北京理工大学共建的新型高端科研机构，承担着多个国家重大专项建设。王浩说，在浙高校科研院所科创平台是创新浙江建设的重要力量，对浙江因地制宜加强基础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研究院面向重大技术领域持续攻坚，努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当前重点要解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科创平台等高校协同的问题，大力推进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形成研发转化、应用再投入的良好闭环机制，推动创新浙江建设从破局起势到全面成事。在嘉兴秀洲区，王浩走进弗莱特玻璃集团的数字化车间，边查看新产品展示，边关切询问企业内外贸及物流成本等情况，详细了解校企共建创新联合实验室推动技术升级的成效。王浩来到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参观企业展厅和数字化车间，了解百年非遗文化传承和创新等情况。调研期间，王浩听取嘉兴市委市政府工作汇报，对取得的工作成效予以肯定。王浩强调，要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打造嘉兴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运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积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着力打造创新型城市，全面提升创新动能，在创新浙江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积极参与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紧紧抓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个重点，在一流创新生态建设上精准发力，不断增强城市创新能力。要着力推进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城乡融合看嘉兴金名片，围绕富民统筹推进强城兴村融合，强化市域一体发展，推动城乡规划、产业生态等一体发展，高水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创造更多经验示范。要着力以坚定的决心、科学的方法、务实的举措，坚决打赢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攻坚战，协同推进三优化一提升，把高耗能行业改造提升作为重中之重，大力发展绿色低碳能源，提升交通运输绿色化水平，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王浩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始终保持干在实处的工作作风，树牢走在前列的工作标准，激扬勇立潮头的工作状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争一流。
0: 昨天到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衢州专题调研绿色转型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锚定方向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坚持双碳引领加快绿色转型发展，协同推进三优化一提升，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刘杰来到衢州市能源大数据中心，听取衢州碳账户系统建设情况的介绍，并先后走进巨化集团、东港热电、仙鹤股份、原力金属等企业，与当地有关部门、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实地查看企业运用碳账户推进节能降碳管理和技术改造提升的具体举措。在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中，新兴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刘杰来到拓西光学、奥首材料、寻龙科技，了解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工作，鼓励企业进一步抢抓机遇，助力浙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衢州港衢江港区大陆章作业区，刘杰实地查看港区建设运营等情况。 刘杰在调研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科学制定符合各自实际的降碳路径和措施，统筹用好财政、产业、金融、环保等政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提升双碳治理能力。要更好发挥园区绿色低碳转型的主阵地作用，推动园区电网等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用好设备更新等支持政策，着力打造一批低碳园区、零碳园区。要依托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进一步完善覆盖区域、行业、企业、项目、产品的碳排放数据治理体系，为双碳工作精准赋能。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加强社企服务和政策宣传解读，充分调动企业、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的浓厚氛围。
14: 全省深化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现场会今天在宁波奉化举行，现场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点村名单公布，杭州西湖区转塘街道长岱村、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大雷村、温州市鹿城区基督街道银洲村、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陆村村等94个村上榜。据了解，目前全省已分三批启动320个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建设，其中全省94%的片区村已经完成农房改造、管线序划和村道提升，60%的行政村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96%的片区建成了20分钟便民服务生活圈。此外，全省已经有174个片区与文化特派员结对，并打造320个公共文化空间。
0: 长山世界地质公园今天正式挂牌，从中国第一枚金钉子所在地到跻身世界地质公园，浙西山区长山迎来了发展新机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15: 上午，长山世界地质公园揭碑开园，中国地质公园的牌匾旁挂上了世界地质公园的金字招牌。一个多星期前，从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浙江长山县代表、副县长陈刚捧回了这块沉甸甸的世界地质公园牌匾。
16: 授牌意味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赋予了长山法定身份与全球责任。从这一刻起，长山不仅拥有荣誉，更扛起了守护世界地质遗产、讲好地球故事的国际责任。
15: 上个月，长山提交的申报材料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大会上全票通过，继雁荡山之后，浙江有了第二家世界地质公园，也让中国世界地质公园的总数增至51处。在长山地质公园里，一根刻着达瑞威尔街的石柱静静伫立，这是1997年被国际地科联批准为中国首枚金钉子的长山黄泥塘剖面，是保存了近11年连续完整的地层序列。长山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秦海浪介绍，公园总面积超1000平方公里，几乎覆盖长山全域，保存着新元古代至新生代的连续地层，是亚洲东部近11年地质演化历史中地层序列最连续的地区之一。
17: 这里还蕴藏着大量鄙石、三叶虫、蚜形类等古生物化石。像鄙石这类已灭绝的海洋浮游生物，因为分布广、演化快的特点，成为划分地质年代的天然指针，也为金钉子的确立提供了关键支撑。
15: 从1997年第一枚金钉子到2001年国家地质公园，再到2026年世界地质公园，以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旭为代表的专家团队，历经数十年野外考察、化石采集与全球对比，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将这枚地质金牌钉在了浙江大地上。陈旭院士说，长山跻身世界地质公园，推动中国在地层学、古生物学等核心地质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持续攀升。
18: 全世界找这个时代的原始生物、矿产，任何东西要向我黄泥塘这个界限的金钉子点位给它对上，这个是标准，世界标准。世界地质公园落户的长山有很多优点，但长山也有短板的，这个体量比较小，不像有的世界地质公园有名山大川，要把长山这个体量比较小的世界地质公园搞成一个精品地质公园。
15: 近三十年来，随着浙江构建省级、国家级、世界地质公园三级保护体系，长山也推动地质遗迹从被动保护向系统管护、科学利用转型。幼年期生物礁喀斯特的奇特，花岗岩峰峦的雄奇，与长山岗水体的秀美交相辉映，构成了当地三衢山、梅树底、黄泥塘等游览区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优质的地质资源禀赋为长山文旅多元发展提供了条件。灰布镇鹿里坑村的矿坑营地被群山环绕，形成天然的盆地草坪。最近，长山特色文旅 IP 悠悠音乐节把动力火车、银河快递等实力乐队带到了这座小山村，独特的自然地貌与专业舞台、灯光音响相互映衬，让乐迷沉浸在山谷音乐空间里。长山旅发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策划营销部副经理徐敏浩说，
19: 两天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游客，我们以音乐为桥，节庆为纽带，把长山的好山好水、烟火气息全面展示出来。
15: 新建的长山地质公园博物馆也于去年向公众开放，地质研学有了新去处。走进博物馆，一幅由1997个彼时化石标本拼接而成的长山地图非常醒目。工作人员王宇晨说，这些彼时化石都来自黄泥塘剖面，每一块都承载着厚重历史。
20: 这些化石是学生们在研学活动时从公园清理出来的风化碎石中挖掘所得，是长山地球科学价值的有力见证。地质展厅有金钉子的模型，可以说我们的博物馆浓缩展出了整个地质公园的精华。
15: 在创建世界地质公园过程中，长山县建成了两座地质博物馆、两所科普学校和一个科普社区，打造了两处核心地质遗迹保育工程，并开发了46种文创产品。一批地质研学、生态体验等特色项目已经带动当地就业增收。长山县副县长陈康说，接下来长山将擦亮世界地质公园品牌，打造精品研学线路、国际科考基地、主题文旅产品，同时转化动能，推动文旅农业康养融合发展，把地质优势变成经济优势。
16: 长山也能实现从地方景区到国际科学旅游目的地的转型升级。通过浙江地质品牌，我们推动长山湖釉、油茶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助力乡村振兴、体质增效，为浙江三衢县绿色发展、共同富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长山样本。
14: 今天在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周山侧，由中铁十一局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氦氮氧三元混合气盾构带压作业装备正式应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21: 我现在是在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内的海平面下69米处，作业人员进入人舱，也就是加压舱，带上呼吸器，吸入三元混合气，逐级按照速率进行加压。大约3到5分钟之后，舱内压力加压至7.6巴。接着，作业人员进入到人舱隔壁的水泥舱，开始进行换刀作业。
22: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16.18公里，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2024年5月中旬，金塘海底隧道掘进使用的定海号和永州号盾构机分别从舟山侧和宁波侧同时始发，相向掘进施工。目前，金塘海底隧道舟山侧的掘进路线即将从粘土层转变为硬岩层。作业人员通过为定海号盾构机更换刀盘，保障掘进作业。定海号盾构机的直径约14.5米，前端的刀盘正面、侧面一共有104把刀。中铁十一局金塘海底隧道舟山侧项目负责人张金涛说，根据计划，这一轮他们将更换其中的66把刀。
23: 每天的话，计划是在3把刀到4把刀，因为刀具它处在不同的位置，更换的难易程度、时间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正面刀的话，3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拆换下来，但如果是边刀的话，要4个小时。如果是中心刀的话，就是在盾构机正中心，它是一个双刃刀，它更重，而且拆除起来更困难，可能就要5个小时。
22: 超高压进舱作业是盾构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传统压缩空气进舱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 0.5 兆帕，而金堂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土压力达 0.85 兆帕，相当于一元硬币面积要承受约30公斤的重量。面对极限工况，承担舟山侧6270米盾构施工任务的中铁十一局借鉴深海潜水技术，成功研发出适用于盾构施工的氦氮氧三元混合器盾构带压作业装备。中铁十一局金堂海底隧道舟山侧总工程师匡新宇说，
1: 给人员直接进行供气，可以克服在超高压下出现的高压神经综合症，可以避免这一个。同时我们通过氦气来调整氮气和氧气的配比呢，来降低在超高压作业中人员易发生氮麻醉和氧中毒的一个现象。
22: 作业人员进舱时吸入三元混合器完成增压，完成换刀任务后再次吸入三元混合器科学减压出舱后，进入甲板减压舱进行二次减压疗养，把有害气体排出体外。匡清宇介绍，与传统饱和带压作业方式相比，氦氮氧三元混合器盾构带压作业装备具有人员劳动强度低、换刀作业效率高等优势。
1: 我们可以快速地达到减压的要求，一般饱和带压他们的减压时间的话一到两天的时间，我们这里进去工作60分钟，出来减压也就是5个小时就结束了，作业效率要更快一点。
22: 目前金堂海底隧道总体掘进9362米，约完成工程总量84%。按照规划，今年年底永州两地的两台盾构机将在海底精准对接，预计2028年永州铁路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届时宁波到舟山本岛只需约半小时，杭州到舟山将缩短到1.5小时。
2: 今天由中国铁建大桥局承建的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混合梁斜拉桥，永州铁路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侧子岛侧主塔封顶。至此，大桥两座主塔已经全部建成，完成了大桥主体结构施工的核心节点，为后续架梁、挂索、合龙等关键工序打通了施工通道。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是永州铁路三桥一隧重点工程之一，连接舟山富赤岛与侧子岛，主桥全长1066米，主跨666米。
3: 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系列活动第四届知礼童装时尚周今天开幕，知礼童装区域品牌也在现场正式启动。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为大家做一个介绍。树刚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年这个童装时尚周上有哪些新的亮点，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开幕的这个本届时尚周上呢有很多的亮点。那么开幕式上其中是有知礼童装区域品牌集中推介。那么和往届不同的是呢，今年知礼将在区域品牌建设上有大的动作。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次童装时尚周里面有多轮的战略签约同步进行。那么这些战略签约呢全部是围绕为区域品牌搭台展开的。那么其中就是有中国品牌杂志社和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签约了2026品牌扶摇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呢将在品牌战略、智库咨询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另外像快手、信誉楼百货、孩子王、论平台、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服装行业商会也于知礼镇开展了集中签约。
3: 好的，感谢树刚。
2: 今天上午，杭州至菏泽进出口转关卡车航班正式开通。作为两地空空中转线路的地面延伸，这条新线路打通陆空物流衔接环节，为外贸企业降本增效提供有力支撑。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24: 上午，一批境外加工产品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在海关监管下顺利完成转关通关手续，随即转乘杭州至菏泽卡车航班前往山东菏泽。这也标志着杭州至菏泽进出口转关卡车航班正式投入运行。上个月，杭州菏泽两地双向空空中转线路顺利开通。这次开通的进出口转关卡车航班是现有空空中转链路的重要地面延伸与补充。浙江中外运有限公司杭州物流分公司作业中心经理李玉燕说，
25: 新线路杭州到菏泽进出口卡车航班可根据货量需求灵活加密，全程约9小时，和纯空运模式相比可降低大概15%-20%的综合物流成本，大幅减轻中小外贸企业的经营压力。
24: 新线路全程采用一次申报、一个运单、全程通关监管模式，大幅简化跨境货物通关流转环节，提升货物中转运输效率。
3: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阴雨天气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我省大部地区的降温十分明显，一扫前期的燥热，体感回归到春日凉爽和舒适。那随着雨水逐渐停歇，明天开始全省将会正式开启升温通道。11号到13号，我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攀升到30到34度。宁波、绍兴两地今天率先官宣，预计11号起正式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
2: 继续来关注乌镇戏剧节的最新消息。今天乌镇戏剧节组委会发布第13届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的命题与规则，并正式开启青年竞演与古镇嘉年华报名通道。本届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以滑行、狐狸、收音机为创作三元素，参赛者必须有创意地使用三元素进行舞台戏剧作品创作，可使用由组委会提供的简单桌椅，但不得自行制作

0: 表演奖一名，奖金人民币60000元，以及特别关于今年10月15号到25号举行，主题为淡远。
1: 再来关注宁波市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推进会今天举行，会上发布勇创九条，聚焦人工智能时代超级个体创业新范式，吹响宁波打造全国一流 AIOPC 创新高地和滨海创业之都的冲锋号。勇创九条是全国范围内较早出台的市级层面人工智能 OPC 专项支持政策，将于5月21号开始施行。根据政策，宁波将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 OPC 社区，对市级社区每年最高补助200万元， OPC 购买算力模型等服务可按照合同30%获得最高800万元补助。政府国企向 OPC 开放应用场景，对数据产品登记和交易给予最高35万元的奖励。
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司法部今天表示，已经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要求扫码入企全面推行，无执法码不得检查。
0: 为更好维护新就业群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美团、淘宝闪购、淘宝、天猫、京东、滴滴等平台近日已实施优化改进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在提升算法透明度、公平性、合理性方面取得初步成效。
1: 截至今天中午，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暂依救治51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
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发布消息，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国家发改委今天表示，今晚12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从全国平均来看，92号、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上调2.5到2.7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0: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表示，本次汉坦病毒感染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4月1号，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援引外交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伊朗方面将在当天就美国提出的方案作出回应。
0: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地时间8号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目前约有20000名船员和约1500艘船只被困在波斯湾水域。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夏兰、吴月民，主播马月、方亮，监制张楠。感谢各位收听。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5: 北京时间18:00。

0: 7: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即将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0: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6: 谢谢你们，
7: 感谢你们。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9: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Hello， 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V。哎呀，又是一个周五的晚间啊，但是似乎没有那么喜悦，好像明天还是一个工作日是吧？但没关系啊，享受人生的快乐啊，不必在乎明天，享受当下。哎，各位，此时此刻呢，我们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也开启了，也期待各位呢能够来分享你自己的一些音乐的这个怎么说呢，情绪的体验啊，分享出来。有什么想唱的、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在抖音端我们也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只要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那么点赞到一定的数目呢，我们也会发出相应的福袋给各位，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了啊。来吧，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其实很简单，嗯，而且跟今天这个日子是有关系的，而且听完今天这期节目的朋友啊，你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好。而且要放出的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老歌啊，但是呢，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在这个第30届白玉兰奖颁奖典礼上的一个新时代的改编。啊，这首歌的名字呢，我相信都不用过多的跟大家去介绍了。先来听听看这个新时代的改编，你能不能分析出来它是哪首歌？今天咱们要来聊的是什么？

0: 哎，这个版本很特别，对不对啊？这来自于钟楚曦的《歌声与微笑》，这个歌大家太熟悉了。《歌声与微笑》这首歌最早诞生在86年首届上海电视节啊。著名的作曲家古建芬和词作家王健联手创作的，他们作为一个电视节的主题曲，他在宣传的是什么？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对于文化交流的一个开放的态度，包括青少年蓬勃向上的一种状态。而第30届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上，这首歌被重新的进行了演绎啊。这首歌呢，经过旋律的这个重新改编，而且是 AI 重新编曲，由这个安娜·鲁兹内尔还有青年演员钟楚曦合作演绎，所以人工智能和音乐家的协作体现，也告诉我们 AI 在音乐领域当中的无限可能。而它所表达的这个核心的概念，歌声和什么？和微笑。今天各位是专属于微笑的节日，世界微笑日。这个日子很特别，一听起来让人特别开心，对吧？这是唯一一个庆祝人类表情的节日，没有世界世界狂喜日啊，没有世界皱眉头日，这，世界瘪嘴日，这些都没有，只有一个世界微笑日。84年开始啊。世界卫生组织的精神卫生组织把这一天定为世界微笑日，就是希望大家多一些笑容，把这个微笑啊传递在人与人之间，促进社会和谐。因为微笑是人和人之间无声的一种问候，能够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所以各位，今天你微笑了吗？嗯，哎，你常带微笑的人，自信、亲切、从容、大方，有个人魅力，对身心健康是大有裨益的啊。那今天咱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微笑。嗯，此时此刻我的拳击都提起来了。哎，那你要保持微笑给大家做这期节目啊。今天来讲一讲微笑。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今天咱们来聊的这些歌当中或多或少都跟微笑有关系，其实有很多歌名啊，歌词啊，在摇滚乐队当中，我接下来要推荐的这支乐队，其实就会像微笑之于我们人类的情感或者表情一样，它是一个很治愈的组合。这首歌是写给08年汶川大

大地震的，鼓励曾经遭受天灾的大家从痛苦当中走出来。而这样的一支温暖的乐队，他们的名字叫海龟先生，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微笑。我觉得首先很多人都知道海龟先生为什么叫海龟先生，就是像真正的海龟一样，对吧？柔软的肉体，但是有坚硬的外壳。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乐队，大家都知道的 Macarena， 对吧？包括男孩别哭，这些都是鼓励一个人勇敢的去拥抱自己爱的人。微笑这首歌也同样是那么的温暖，很快乐。永远这支乐队的歌曲像一个太阳一样，为很多喜欢他们的歌迷驱散心头的阴霾。

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是跟微笑有关系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唱出来。刚才有朋友们去我是替我去搜索了一下是吧我看看是谁说的，太阳光说常微笑能够放松身心，舒缓压力，促进气血循环，养心安神，还能调节情绪，增强免疫力，身心都能变得越来越舒展健康。如果此时此刻你刚刚打开我们的广播可能以为我们在卖什么不是，什么也不卖啊，我们今天就说的是微笑的好处啊。时间倒回20年前，有这么一首歌，2004年啊，这首歌当中带微笑两个字儿。而这张专辑包括这个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火爆程度到底怎么样，这个专辑在上市4个月就在国内取得实体销量超过90万张，内地60万张实体销量，获得这个相关的销量荣誉证书的这么一张专辑啊，这张专辑的名字叫飞儿乐队。那你此时此刻就应该知道这首歌是什么了，对不对？你的微笑。

哎，整个歌当中你会听到很悠扬的旋律，然后它的歌词其实也很有内涵。刚才有朋友说，哎，这首歌都20多年了，就是整个歌会让你觉得把，费儿整体早年乐队的这种风格阐释的淋漓尽致，詹雯婷的这种音色的表达很在她的舒适区当中。听这首歌你总会获得一点点的满足和惬意感，而且这张专辑13首经典的歌让费儿一夜爆红，这也是迄今为止费儿乐队所有专辑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张了。接着咱们再来听一首 R&B 歌曲吧，而这首 R&B 歌曲来自于张靓颖，是不是就很奇怪啊？张靓颖的 R&B 歌曲，没错，这是2013年的时候啊，张靓颖和方大同一起合作的，也是为自己当年2014年即将发行的专辑拉开序幕的一首压轴单曲，也是方大同给张靓颖量身定做的啊。这是一段感情从微笑以后从朋友变成男朋友再变成前男友这么一个爱和恨，这首歌叫微笑以后啊，还很有趣的一首歌曲。微笑以后整个歌很强烈的文字的个性啊，但是没有那么矫揉造作，也体现出方大同在这首歌当中的一些思索啊，个人的风格很强烈，再加入张靓颖的演绎，张靓颖加方大同火花的微笑以后。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5: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6: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5: 用歌词讲述故事，
6: 用旋律表达情绪。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6: 用音乐交个朋友，
5: 交个朋友。
6: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8: 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有关于微笑。今天你微笑了吗？哎，请把你的歌带回你的家，是我的歌啊。来，我看一下直播间里边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分享了什么样的歌，我今天通通给他带回家啊，来听听跟微笑有关系的。看不到名字啊，来听一下。
9: 请把你的歌带回我的家。
8: 怎么又带一个？
9: 请把我的歌带到你的家，请把你的红包留下。
8: 带着目的来的不收啊。这是微笑，这是假笑啊，谄媚的笑，功利的笑。继续来分享有关于微笑的歌啊。刚才有朋友提到了，一提到微笑，第一首第一个东西可能反脑海当中蹦出来的不是歌，是一部剧啊。可能和对于很多90后、80后的朋友是这样的。我脑海当中出现第一个剧是什么？微笑 Pasta 啊，微笑百事达是吧？这个王心凌的歌啊，也当年台湾偶像剧的这个片头曲是吧？程小诗，这个也是多少少男少女心目当中的女神。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年轻男女，因为是街头的意外撞击，有这么一段浪漫情缘啊。彩虹的微笑，让我们回到青春。啊

0: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1: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2: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1: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0: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1: 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3: 哎，欢迎大家来，可以翻唱一下这首歌啊，我们一起来做王心凌男孩女孩。哎，彩虹的微笑，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在那个看到电视剧当中男女主的这种爱恨情仇、浪漫情缘，你脸上会不自觉露出微笑的那个少年少女有没有你啊？微笑帕斯塔呀，恶作剧之吻呐，王子变青蛙呀，哪一部是你的青春？我现在回想一下小的时候，真的，你发自内心的会为电视机里面的两个人而去微笑、感动、流泪、欢呼，也就独属于那个年纪了啊。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时代的芭乐情歌啊！刚才我们听的是千禧年代，接下来咱们把时间调到现在啊，比90年代之前以及90年代之前的一些华语芭乐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首芭乐情歌，有传统华语情歌的一种特点啊，但是又加入了新型的 R&B 的技巧的新派芭乐。这首歌呢，来自于我很推荐各位去听的一位歌手 Eric 周兴哲啊。我觉得周兴哲的歌声包括他的嗓音条件是非常非常棒，在新生代的年轻一代的创作人当中，这是很难得的，很有感染力，而且他的真假音转换包括他的气息的控制很厉害啊，包括他创作的能力，在这首歌当中又有一些内心的苦痛、对未来的希望、青春当中的脆弱写进了一首歌里面啊。

继续来讲有关于微笑啊。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是因为他的微笑而著名，而出名，而被世界所有人所熟知，他是谁？来，这个时间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包括公屏上面啊，问问大家有这么一个人啊，他是因为他的微笑而著名的。哎，很多朋友说蒙娜丽莎，很棒啊，还是有大家还是有一些文化的啊。大家都知道，因为微笑出名的是蒙娜丽莎。但是对于很多我包括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一提到蒙娜丽莎，如果你喜欢音乐的话，你可能首先想到的甚至都不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而是蒙娜丽莎的眼泪，对吗？同样的爱而不得啊，或者说不可琢磨，爱情这条路怎么就那么难走？这首歌唱尽了啊。有人从蒙娜丽莎的这个微表情里边说是读到了83%的高兴，然后9%的厌恶，什么6%的恐惧，2%的愤怒，还有1%的什么，这个我具体不知道，很多解读。啊，但是禁不住这样的一幅画，让一代又一代的人去脑补，这幅画曾经被挂在拿破仑的卧室当中，不知道这位将军皇帝在跟他独处的几年当中，跟他都诉说了一些什么啊？我们来听蒙娜丽莎的，不是微笑。是眼泪哈。

0: 刚才这个背影这个朋友问我说，想到微笑肯定是我的梦中情人呢，又不是写作，一定要提名人吗？但是咱不审题嘛，咱呀。我问的是这个世界上，但是你要说你的梦中情人，咱我也不认识啊，鬼。这，希望你们终成眷属吧，那就。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一些什么歌，跟微笑有关系，来关注一下啊。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

前面刚讲完梦中情人，这就给我整梦里了。是这7:18就准备睡了是咱们。晚安马卡巴卡。继续来听我们的音乐混音器啊，今天这两首歌都是甜甜的情歌啊，跟微笑有关系，够甜。来吧，先听一听混音器啊。挺简单，两首歌的歌词我剪的都是带微笑的那句词啊。来吧，啊，还有没有朋友能猜？哎，有朋友猜爱笑的眼睛，猜错了。但是是有他的歌，来听听看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蛮简单的呀，你说猜对了，爱笑的眼睛，林俊杰的歌啊。我再给大家一点提示，一个很轻快很甜美的 pop dance 的舞曲，哎，曾经也是两个组合的对唱歌曲。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哎呀，这歌词当中就含了歌名了。是，这首歌的歌名叫只对你有感觉呀。

另外一首歌呢，也是一个对唱的金曲，哎，周杰伦和袁咏琳一起演唱的《傻笑》。哎，这歌当中有微笑，但是可能这个歌有点特别的点在哪儿呢？它是一个中版轻快的情歌，你会觉得，哎呦，它是一个谈情说爱的歌吗？不是，它所传递的倒蛮有特点的一个主题是，这两个人互相吸引，但是相遇的太晚了。哎，就女生身边呢已经有陪伴的人了，男生却还是记得女生爱喝什么饮料，对吧？就是倒是挺有特点的一个主题。

0: 汽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定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

0: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7: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呢，提到维生素 K2，很多朋友呢已经对这种应该说是比较新的维生素有了一些了解了。什么样的了解呢？三大方向嘛。第一，它针对骨骼，能够引钙入骨，让骨头更结实。第二，它针对血管，能够改善血管的弹性，让血管更柔软。第三呢，就是能提供能量它能够给细胞提供能量，让细胞工作的更稳定。很多朋友就去找相关产品，发现怎么这么复杂呀？上面怎么这么多字儿啊？其实一个商品的名字无非就是它的类型类型的组合比如说维生素 K2 给人能用的类型呢，就是 MK4 MK7 这两种，没有第二第三种说有 MK9 没有，那是给动物吃的，不是给人吃的那么 MK7 它的半衰期和活性更强就是比 MK4 强然后呢类型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MK4 MK7 组合什么意思呢？组合包含哪些组合呢？你比如说一个中药方子里，那它就有好多药材的组合。维生素 K2 它是一种单一的物质，它会跟其他的物质搭配，在某些方面就能够协同增效，变得更强。最常见的就是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加上钙它们三个组合在一起。 D3 呢负责钙的吸收， K2 呢负责钙的入骨维生素种类很多，每一种维生素它都有不同的作用你要维生素 A 主要针对眼睛的保护视力的当然保护皮肤黏膜健康也行维生素 B 呢，维生素 B 是一个大家族1,2,3,4,5,6,7,8,9,10,11,12,13好多它们呢主要是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能养护神经维生素 C 呢抗氧化跟免疫有关，它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维生素 D 呢促进钙磷的吸收，能够调节肌肉的功能有一回我参加一个学习班听老师讲课，里边还谈到这个有一些妇科疾病跟维生素 D 的缺乏还有关系。而维生素 E 呢抗氧化，能够修复细胞，保护血管，它能够滋养皮肤，延缓老化。所以呢有很多女士的用品里要加入维生素 E， 抗衰老没有哪个女士不喜欢的于是我们就经常看到维生素 K2 和维生素 E 进行搭配。他们两个，一个是负责清理垃圾的，一个是负责修护路面的。因为维生素 E 呢，可以保护血管内皮细胞，防止它氧化。血管内皮呢，就像我们家里铺的那个地板块、地砖，像路面上的沥青，哎，老化了它也会裂，它也会硬，也会开胶啊，也会起层，也会脱落。而维生素 E 呢，就等于在给路面，哎，刷上一层保护漆。维生素 K2 呢，负责把路障搬走啊，维生素 E 负责把路面修好。除了以上两种的搭配，维生素 K2 啊还会加铁加叶酸。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个女性朋友可以用啊，同型半胱氨酸高的人可以用啊。其实在中国有很多人同型半胱氨酸都高啊，70%-80%以上的中国高血压患者都是因为同型半胱氨酸升高导致的，对吧？所以呢，我们不同的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啊，而且能够坚持下去才好。好，今天健康分享就到这儿，下面来接听今天的热线。
6: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2: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3: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571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5: 哎，你好老师。
16: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5: 我这个今年55岁，17年前耳鸣，耳鸣当时就是坐车，在车上睡觉，一觉醒来单侧耳鸣。
16: 哦，一觉醒来单侧耳鸣。
15: 当时在老家嘛，就他以为是感冒，吃了一点药，吃了一点没效果，然后又到南京看，南京看了没用，又到上海那个亚奥病河医院看了，最后也吃了中药都没效果。
16: 10多年前你说。
15: 对对对对。
16: 耳鸣啊，主要的原因呢，循环障碍，这是最常见的原因，还有一些病毒感染也可以，像你说的感冒导致的，那很有可能是病毒感染。但不管是什么，时间越长好的康复的可能性越小。你像你这都10多年了、哦、这就很难了，就已经很难。现在
15: 治了好多地方都没效果嘛。
16: 是这样的，治耳鸣啊是需要时间的，因为大多数给你治耳鸣的方法我认为都一样，西医就是改善循环营养神经，中医就是补肾，这都没毛病。
15: 对对对对，
16: 但是需要时间。
15: 对对对。那就是请问老师，我下面我想再治疗治疗，因为经常听铁峰老师这个节目嘛，想有什么好的建议。
16: 我没啥好建议，因为时间太长了。10多年了，好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你得在这个事儿上有心理准备。你在这个前提之下你要开展一些治疗，那我的态度也就是中医的补肾，然后西医的改善循环，改善循环吃纳豆激酶，补肾吃三边方， 至于什么时候好，别问，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好。哎，你就吃就完了，对你别的地方也有好处。
17: 啊啊，
16: 对啊，
17: 好的好的，
16: 嗯，好，再见啊，哎，再见
17: 啊，谢谢。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7: 尾号3855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8: 哎，你好，解凤老师。
7: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8: 哎，我是这样的，解凤老师啊，我呢那个这个毛病已经好几年了，天稍微一冷的温度到说20度以下的，那手指呢就是麻木，木掉了，木了你发青，有时候发黑，那个玩不过来的，玩不过来你就是要热水去捂。过了一段时间慢慢缓解过来。
7: 嗯，
18: 后来我呢到那个中医院来神经内科去看过了，神经内科医生说这个毛病呢好像看了不大会好的，很难看好的哦。那么这种调理的中医吃了一个多有个那个中药，
7: 嗯，
18: 中药吃了以后你天热的时候的不发毛的，就跟正常人一样的，就天冷了就要抹掉这样的。
7: 嗯，
18: 原来刚开始那时候就是发麻，就是有麻，你坐那公交车的时候不是有站立的，站立的你需要不是去捂着捂这个东西啦，捂了的以后你就是一次用就是慢慢就麻起来了。那么现在呢这麻你有30年了，现在去年前年下半年起开始抹了。那手指就天冷就要摸，这样的了。我想请教那个老师了，我想开什么科？
7: 我要是你，我就先看皮肤科。
18: 看皮肤科啊？
7: 对，先去皮肤科看一看，因为有一种病啊，跟你这个比较像，属于皮肤科的，就是一种寒冷型的荨麻疹。一到低温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看什么科呢？哈，看中医科。
18: 嗯。哎，好的好的，
7: 好吧，
18: 好好，谢谢，哎，好的，谢谢啊，
7: 好，哎，再见，
18: 谢谢。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7: 手机尾号643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9: 啊，您好。
16: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9: 我今天也发过那我的检查报告给铁峰老师那个微信上。
16: 啊，你说说你什么情况？你说。
19: 我就是现在就是查出来，脂肪肝有点重。
16: 有多重呢？
19: 对，那个医生说是重度啊。
16: 哟，重度脂肪肝啊。
19: 哎，我报告单有发在你那个微信上，是那个我微信名是一路向阳。
16: 一路向阳哈，重度脂肪肝啊，是挺严重一个事儿啊，得重视啊。
19: 嗯，
16: 这说明什么呢？在过去很多年的时间里，你关于自己消化系统的维护、健康维护这工作做得不好。
19: 嗯。
16: 脂肪肝它不是一下子就得的，它是一点点攒的。你像吹气球啊，它是一点点吹起来的，它有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有很多机会可以调整的。你这么的，我给你找一高手，那个我们浙医医院消化内科的金希主任啊，是内镜中心的金希主任，是非常好的一个消化内科专家，我让他来帮帮你，好不好？
19: 好的。
16: 哎，你电话别撂啊，我们导播正在联系金溪主任啊，让他给你出主意。你多大岁数了？
19: 49。

0: 49岁，发现重度脂肪肝多久了？
1: 就去年。
0: 去年啊，你现在有什么症状啊？
1: 现在我症状我是没有，就是我就是人，我的人，你说我就是上半身胖，就是我现在就是感觉上楼梯也很费力，对吗？人也就是好像一天到晚就是没力气，就是好像睡不醒的样子。
0: 那肯定是啊，血管里都是油啊，我估计你的甘油三酯也高，是不是？指标这些东西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得了解自己情况啊。导播说了，金希主任今天正好有空，我把他电话接进来，你跟金希主任聊两句啊。
1: 哦，好的，好的，好，
0: 好，
1: 谢
0: 听众
1: 谢。
0: 朋友，现在就有请浙一医院消化内科内镜中心的金希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金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消化道早癌筛查及内镜下治疗、消化道黏膜下病变的超声内镜检查及内镜下治疗。肥胖及脂肪性肝病的综合性治疗，消化道疾病营养通路构建、限制及炎症性肠病诊
0: 治。金老师您好。
3: 金老师，这个可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啊。身高，我这个听众能听到的啊，但身高多少？
1: 听到。
3: 体重是多少？
1: 身高157。
3: 体重？
1: 体重的话是140的2斤。
0: 哎呀。
3: 那你应该是属于超重了，应该属于超重了。
1: 哎、
3: 那么脂肪肝的话，说你是重度，是 B 超做出来的，还是一个肝脏弹性成像做出来的？
1: B 超做出来的。
3: B 超做出来，那你肝功能正常吗？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这些正常吗？
1: 应该这些都有点高。
3: 首先啊，我们脂肪肝呢，其实分为四个阶段，我们叫单纯性脂肪肝、脂肪性肝炎，就是肝功能有点异常了。然后如果再进一步进展、要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呢就不可逆的、它目前已经取代了病毒性肝炎，成为我们中国慢性肝病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然后脂肪肝本身如果在单纯性脂肪肝阶段，又分为轻度、中度跟重度。那一般重度呢是要积极干预的，所以我建议你应该第一个再做一个肝脏弹性成像，客观的评估一下你目前的，因为它可以半定量定量你的脂肪肝的那个数值是多少，为以后干预以后的一个对比可以有个客观的依据。第二个，它还可以做一下提示你肝脏有没有纤维化，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脂肪肝呢，一般轻度脂肪肝，我们建议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啊，做一些运动或者限制热量的摄入，可以去有一部分人会可以得到缓解。但是到了你重度的情况，其实很难的，就像你减轻体重是很难减到这个肝脏上面的，所以可以再评估一下能不能用一些就是抑制食欲加上燃烧肝脏脂肪的药物来帮助你。其实你可能听到过的最早的这个减肥药叫司美格鲁肽，它就是第一代的，它叫抑制食欲嘛。那现在有新的双靶点的药物，像替尔伯肽，它就是主要是用于超重合并糖尿病的，因为它在血糖代谢上面会有一个另外一个靶点。另外一个叫马氏度肽，它就是用于治疗超重合并脂肪肝的，它另外一个靶点在肝脏上面，可以直接促进这肝脏燃烧的。但是这个需要到医院里面去评估过你适不适合打，如果不适合打，请你不要乱打了，好吧？你是需要再到医院里面来再客观的再评估一下，目前你的脂肪肝是重度，那么指标到底数值是多少，有没有合并，就像你说的肝功能异常了，有没有合并肝纤维化的，然后积极的去干预它，这是一个慢性病啊，好吧？
1: 好的。我现在是因为我是阳性的，小三阳，
3: 那你就
1: 我现在已经在吃那个肝的药。
3: 那你就翻跟前你这个就属于叫乙肝合并脂肪肝呀、
1: 对对对。
3: 因为以前是乙肝比较多嘛，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吃的多了，运动少了，脂肪肝比较多。其实这个乙肝合并脂肪肝其实是对乙肝本身也是不是很友好的。然后你吃的药只是一个抗病毒的药或者是降酶的药，但它不能改变你脂肪肝的土壤。我们有一些患者不是乙肝啊，没有肝炎的情况下，他的转氨酶老是稍微高一点，60几70几，吃了点降酶药吧，就降下去了。可是停药一段时间后，后面又反弹出来了，就是因为他脂肪肝始终存在那边，那个土壤不好，所以很容易导致肝功能的损伤的。这个你要重视，关于脂肪肝，特别你有乙肝的情况下，你属于乙肝合并脂肪肝这样看起来。
0: 我替这位女士问个问题啊。就是金主任哈，我明显的感觉到你对这位患者非常重视。

0: 为什么非常重视呢？因为它脂肪肝程度很重，而且很典型。那么
1: 对，
0: 脂肪肝这个病重了能怎样？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呀？
1: 对，你这个讲得很好。第一个，我们以前的脂肪肝，我们叫做非酒精性脂肪肝或者酒精性脂肪肝，只是区分这个肝脏脂肪的沉积跟喝酒有没有关系。现在我们叫做代谢相关性的脂肪肝，认为是一个代谢综合症在肝脏的表现。也就是说，你有了脂肪肝，如果跟肥胖相关的话，很有可能你又出现了糖尿病，你出现了痛风、高尿酸血症，出现了高血压，这是一连串的这个反应。所以这是一个我比较重视，因为往往有重度脂肪肝的人，往往其他一些指标也不见得会好的，胆固醇高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啊、周压硬化各种都会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刚才前面讲了，脂肪肝因为分为四个阶段嘛，单纯性脂肪肝只是土壤不好，还没有导致肝脏的结构发生改变。你到了肝功能不好，那叫脂肪性肝炎，炎症反复的发作，会容易出现显微化。一旦到了显微化，其实就比较难了。显微化如果再反复发作，就叫肝硬化嘛。那乙肝会导致肝硬化，脂肪肝也会导致肝硬化。而且以后的趋势是，随着乙肝啊、丙肝啊这种人群越来越少，导致肝硬化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落到了脂肪肝上面。那肝硬化有很多的并发症啊，肝硬化会出现食管胃壁静脉曲张的出血，出现这个肝癌，对吧？出现这个门脉高压的一系列的表现，肝性脑病啊这种都会有啊。所以我们是到了重度脂肪肝，虽然是它可能处于只是有炎症的阶段，没有到肝显微化、肝硬化，那要积极的干预，把它这个趋势给它阻断掉。所以我特别重视重度的，而且特别合并有乙肝的，我们叫乙肝合并脂肪肝，再加上如果有反复的肝功能异常的话，就说明你肝脏一直在发生炎症，这样其实意味着显微化这种风险也会增加。
0: 看吧，重视吧，好，谢谢，
2: 好的，
0: 谢谢金主任，哎，再见。
2: 谢谢金主任。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4: 微友陈姥姥说：“铁峰老师，夏天我补多了就上火，不补呢又虚，那我该怎么办呢？”首先呢，人老了，补是肯定要补的，关键是用什么方法补啊？用什么方法？这就好比说，人没有钱了怎么办？没有钱了就得出去挣嘛，对吧？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得用正确的方法去赚钱呢，对不对？你违法犯罪不行啊，对吧？我们补是要补的，那用什么呢？温和一点的，能赔本固元的，能阴阳双补的东西啊。这个事儿啊，还真就得跟专业人士沟通啊，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的啊。微友杨华他说，我爱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嘴里面很干，都好长时间了。他今年56岁，你让他试一试吃点这个知柏地黄啊，吃一段时间，吃多长时间呢？吃一个月吧，看看这种情况有没有改善啊。要有改善呢，家里就常备这种药啊，再犯再吃。如果没有改善，没有改善就得查查鼻子，看看呼吸道了啊，他是不是有张口呼吸的情况啊。微友外太空说，请问牙疼有好方法吗？谢谢。好疼啊，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大多数牙的疼痛都和感染相关啊，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由于过敏引起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都和神经相连，所以我建议你牙科问题一定要到口腔科啊，由医生亲自给你探查。为什么呢？有很多人牙疼的最难受的时候，正是神经被感染发炎的过程，这个时候及时治疗是能够挽救神经的，或者是干脆我们接受一个规范的治疗，用麻药把这个神经杀死啊，麻住了之后把神经杀死掏出来，我们这叫根管治疗。牙里面牙髓里面没有神经之后，你就感觉不到疼痛了。那些曾立下
3: 的誓言。唯有芳香四溢他说，然后你看一下啊，这是我的甲状腺化验单和彩超啊，甲状腺功能的化验单啊。大夫说不是甲减，是桥本氏甲状腺炎，让我定期复查。哦，瞧瞧啊，考虑桥本氏甲状腺炎，6个月之后复查，这诊断很明确啊，遵医嘱就可以了啊。有个甲状腺结节啊，3级良性的，2级也不大，也没有要求你手术啊， 那么个情况，甲状腺功能还可以，遵医嘱就可以了啊，也不用吃什么药。坚定地把世界照亮。非有君子兰，他说：“请问一下，铁峰老师，麦粒肿和线粒肿有啥区别？这线粒肿只能做手术吗？孩子不到两岁能做手术吗？麦粒肿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而线粒肿不是。线粒肿不是感染，听明白了吗？麦粒肿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红肿胀痛，它的表现虽然是一样的，但是麦粒肿是要吃抗生素的，线粒肿吃抗生素没有用。线粒肿最要紧的是热敷，能够及时热敷，多数都能下去。当然它会再犯，犯了再敷。说最后怎么敷都下不去的时候怎么办？线粒肿我们就得手术。那么解决线粒肿不是只能靠手术的，可以热敷，但是大多数热敷之后治疗的线粒肿会复发，这是性质问题，你得搞清楚啊。坚定地把世界照亮。唯有平安医生说，脑袋左边有个包十多年了，最近感觉变大有点疼，尤其是梳头的时候，能是什么呢？很有可能是粉瘤，皮脂腺的啊。因为什么呢？人的头部结构啊是这样的啊，头皮下边骨头，骨头下有硬膜啊。你这个包啊，应该是骨头和外边这层皮之间的，啊，它不是骨头和下边硬膜之间的，对不对？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如果是从里边长出来的话，你不可能挺十多年，对不对？早就有问题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浅表性的这么一个包块，而这种包块平时没表现啊，偶尔会疼，多数都是皮脂腺囊肿，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粉瘤。你上医院查一查啊。今天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174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我是我老爹子啊，我老爹子呢已经76岁嘞。
1: 嗯。
2: 他呢，夜里困觉要口干，这样子的。哎，口要干啊，夜里困觉啊。
1: 嗯，口干。
2: 哎，根本呢，他是有这个前列腺的啊。
1: 嗯。
2: 前列腺也有的。
1: 啊，前列腺也有啊，他这个年纪有这病都不奇怪。
2: 这个病呢，他是吃这个，这个包列子吃这个哈罗这两样药，里头吃了干啊。
1: 保列治和哈乐呢，是治疗前列腺肥大的最常用的两个药，啊。
2: 哦，最好的是吧？
1: 对。
2: 他也就吃有没有关系？跟身体有没有关系啊？
1: 有没有关系你也得吃。
2: 也就吃是吧？
1: 对，因为这是治疗这种疾病最有效的两种药。
2: 哦。
1: 你不吃他难受啊，对不对？他遭的罪你怎么不说呢？对不对？
2: 老师，我跟你讲哦。
1: 嗯。
2: 他压力小臂起来好多。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1: 这个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有一些病啊。
2: 哦，
1: 哎，您不能什么事儿都要求的那么高那么完美啊。他口干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这么办，你拿这个麦冬啊，麦冬煮水啊。
2: 麦冬。
1: 哎，麦冬煮水，你给他喝一喝看看怎么样。还有一个，他晚上睡觉打不打呼噜啊？
2: 呼噜倒是不打。
1: 啊，不打呼噜那挺好。那你就按照拿这个拿麦冬煮水这个事儿啊给他喝。
2: 麦冬煮水。
1: 对对对啊。如果没有效的话，你就给他吃什么呢？吃这个知柏地黄。知柏地黄。
4: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9: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王口服液啊，
2: 啊啊，
1: 嗯，吃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啊？
2: 啊，
1: 好，哎，再见。
1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5: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您好。
11: 你好，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1: 我就是想问，请教一下，就是我儿子他发了几天烧，发了几天烧，烧的有一点轻微的肺炎，现在他烧的这几个月一直那个抗欧高，达到580几
0: 哦。那应该用抗生素啊，
11: 这个，
0: 用青霉素啊。
11: 对，他这个这几个月我一直去妇儿医院，每个月去打一针青霉素。
0: 你儿子多大？
11: 打了这今年9岁哦。
0: 哦，这个抗欧高啊，说明这个孩子应该有那种溶血性链球菌感染。
11: 他这个，
0: 如果超过400，那就不是风湿类风湿的问题。经验上看是这样的啊，如果到达到500这个水平了，我们认为应该还是有严重的感染。这孩子有没有猩红热呀，这类的病啊？
11: 没有，
0: 就是感染，是不是？
11: 对，就是那一次发烧，一直到现在都是580几。
0: 哎呀，这个事儿啊，一定要严格的遵医嘱，这不是自己在家里吃药能好的病啊。如果这个单纯就是一个，细菌感染，那么我们用抗生素就行了，用青霉素，而且不用别的，就是青霉素啊就行啊。就怕不是感染，就怕是风湿免疫科疾病。但是这个抗欧这数值我看还不像，如果医生我估计想的跟我是一样的，他们也觉得这单纯就是一个细菌感染，应该也给你做相关的手段排查了，确定这就是一个感染，不是风湿免疫病，对吧？
11: 他这个就是问关节痛吗？也不痛，所有的抽血化验全部化验了，
0: 那就行了，那就行了，你知道吗？这个单纯就是一个细菌感染，就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是个风湿免疫病，不是红斑狼疮，明白不？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办了，那就是用抗生素。至于什么时候能好，跟这孩子的体质是有关系的，但是你可千万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用2天药停一停，用2天药停一停，这不行，这必须严格遵医嘱，让你干啥你干啥。
11: 他就是让我，他说一个月去打一针，每个月都去打，我就说这怎么一直都没有好转呢？
0: 那是因人而异，人的体质就不一样，你体质就弱啊，那不一样。有那学生年年考高考，年年参加高考啊，一年一年考清华，他始终都没考上。
11: 可是他别的症状什么症状都没有，就是一个跟正常孩子一样，就是，
0: 刚才我说的话你听明白没有？
1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你的医生已经对这孩子做了非常详细的检查啊，应该说我们已经把风湿免疫科和相关的不常见的严重的疾病都排查掉了，现在确定就是有。

0: 由链球菌感染引起的。那么只需要用抗生素就好了，至于什么时候好，跟个人体质有关。
1: 这个别的像铁峰老师，像别的忌嘴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不能吃啊，别的药
0: 跟那都没关系，
1: 都没关系
0: 啊。你想这想多了，这孩子现在就是休息，天天在家休息，休息有利于他免疫恢复。
1: 好的，好的。这个看来就是，我那时候问问他，我说这药是不是抗生素，能不能剂量加高一点？
0: 能不能加是医生的事儿，不是你定的。
1: 看来铁峰老师这个别的办法是没有这个。
0: 为什么要找别的办法呢？你们家孩子这种情况就是应该坚持用抗生素，这是第一。第二，这孩子体质弱，免疫力差，用一些提高免疫的药，那也得遵医嘱，因为你现在说的话都来不及了。
1: 嗯，
0: 现在就得按程序治。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铁峰老师。
0: 除非还有其他严重的、重大的疾病我们没发现，那就说明你当地查不了，那就得往杭州去了。要是那样的
1: 所以
0: 话，这个事儿就变得很麻烦了。
1: 他这个就是在妇儿医院，所有的抽，每一次都是抽几管血，所有的都化验了，别的都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抗欧垢。
0: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抗欧是溶血性链球菌感染之后产生的一种废物，就是只有它感染才会产生这个东西，所以抗欧是评定这个链球菌感染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物。你这个指标高，那基本上就是链球菌感染，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你刚才说完之后，我的意见很清晰，很明确。
1: 像这个，一般都是情况下都要多长时间能长
0: 没
1: 出
0: 有
1: 来？
0: 一般情况，人和人不一样。一般孩子上3年高中就能考上大学，也有的孩子考8次考不上的。
1: 对对对。
0: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说一般情况，你们已经突破一般情况了。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铁峰老师。
0: 哎，好，再见。手机尾号80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
2: 铁
0: 铁峰
2: 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
2: 我
0: 说，
2: 想问一下啊，
0: 嗯，
2: 我呢就是类风湿关节炎了，
0: 嗯，
2: 是2017年，
0: 嗯，
2: 发的啊，然后呢我后来治疗呢用类克也用过，
0: 嗯，
2: 然后益赛普也用过，
0: 嗯，
2: 用过之后呢医生说我还是要吃药，现在呢症状都好了，就是说关节呢就是好一点，然后我检查每次是检查。关节啊，吃个什么东西都是检查出来都好，
0: 嗯，
2: 血糖啊什么啊都好，就是有的医生呢，就是我吃中药也吃啊，然后我每次检查过的医生都是你到底是不是类风关节炎？他说你现在检查出来都好的嘛，我说我可不可能是用类克的缘故啊？他说用一类克嘛，他说也有的症状还是有的，但是你一点症状都没有，现在呢就是我还在吃甲氨比林。跟叶酸，然后再是，个激素美唑尔还是吃半片？
0: 嗯，
2: 就是说我想这样吃对不对？
0: 哦，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为什么？因为这个方案是由你的医生经过深思熟虑给出来的方案，那不是不可能是不对的，他一定要结合你当前实际情况。你说你现在什么症状都
2: 是
0: 好的？
2: 就
0: 是
2: 我现在好像关节好一点，就是我去年的时候。
0: 你听我说啊。你刚才说你描述你自己各方面状态什么什么都是好的，你可千万别忘了，你这种状态好是因为你一直在用这些药物。
2: 我停过，我去年停了8个月。
0: 然后呢？
2: 后来呢，就是手又有一点不舒服。
0: 你可不就是吗？
2: 哎。
0: 所以说，你不能够把这些药物的作用全盘否定。如果在这些药物合理应用的前提之下，我们再适当的用一些中药，扶正。
2: 啊。
0: 补肾
2: 啊，
0: 哎，那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你不能把它停掉，停你也得听你医生的，
2: 啊，
0: 嗯，
2: 啊，
0: 你不能听别人一番话，啊，然后说停就停了，那你这是，
2: 因为，
0: 你这是自己找不自在，
2: 嗯，
0: 嗯，
2: 啊，好的。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常年坚持服用什么呢？三边方，
2: 啊，
0: 补肾的，肾不好，
2: 就是，
0: 人才得这病呢，
2: 啊，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嘞，好，
2: 嗯，
0: 哎，再见啊，
2: 嗯。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张素清他说，我鼻子长的这个小包已经20多年了，也不疼也不痒，洗脸的时候能破点出一滴血，但最近破皮的时候带着鼻尖有点红，我想问问这是什么，需不需要做手术把它拿掉？您这个照片啊焦距对歪了，你没对到这个包上，你对到你人中上了， 你看这胡子，我看一根是一根的啊，但这包呢，我一放大是虚的。鼻翼上长的这个东西啊，我看像是个皮脂腺增生啊，像是个皮脂腺增，就是有点大。你说破的那地方应该是你没事老去拿手捅过它摸的啊，你这个可以做手术拿掉啊，你上皮肤科，上皮肤科，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儿啊，非常良性，肯定不是恶性的，你放心吧啊。唯有水手说58岁男性尿频尿急，这是什么病，该吃什么药。绝大多数这个年纪的男性有这种现象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增生引起的，但你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我真不敢说。为什么？感染也可以啊，肾炎也可以啊，对吧？你只说了尿频尿急，别的症状没说，所以我不敢定。我建议你最好先查一下，上泌尿外科做个基础的检查，查完了说确定是前列腺肥大，我们再考虑用药，你看行不行。还有这个年纪的男人啊，绝大多数都是需要补肾阳的啊。下山才懂得你当时有多难。唯有梁健他说，女性44岁，头天晚上睡眠不好，第二天就头晕恶心难受，请问吃点什么药缓解呢？吃啥药啊？请假休息让他好好再睡一觉啊。人在缺觉啊，睡眠质量下降的情况下有这些症状不奇怪，只不过轻重不等，因人而异啊，有的重有的轻。唯有小敏说，我去海边旅游了，吃了一些海产品，回到家之后呢就起了一些小疙瘩，主要是在手背脚背这些地方，到医院看了一下也吃了一些药，但是不见好，特别痒，现在啊这个小疙瘩都在肉皮里头啊，请问能用什么好药呢？不是药的问题，你这就是过敏，我建议你上变态反应科啊，上这个过敏反应科，上变态反应科啊，也就是过敏科啊，接受现代医学，就是西医的治疗。我说你都愿意用中医治，没错，但是西医来得快呀，你先把它控制住，然后再用中医的手段慢慢调补你的体质。说过敏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外部的致敏因素，我们叫过敏源啊，由于这个过敏源进入了你的体内，接触了你的身体，使你产生了过敏。过敏跟量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对海胆过敏，这个海胆不是说我吃一个不过敏，吃10个才过敏，不是。你如果真的对海胆过敏，证据确凿，确实是阳性的话，哪怕吃一小口都会有过敏反应，它跟量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啊。唯有英雄说，最近老是膝盖上凉，怎么回事呢？我这胳膊肘的后侧也凉，怎么回事？人呢，要是感觉到凉，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微循环差，血液循环不好啊。你看看是不是想办法运动运动，用这种方式改善一下循环。再一个是不是就是有血栓？说我没有血栓啊，不可能，错了，在这个世界上，身体里没有血栓的人根本不存在啊。我是说在自然状态下啊。没有经过干预的没有血栓的人到这个年纪没有啊？为什么呢？血栓在我们身体里形成的年纪从什么时候开始？从15岁开始自然形成，只不过很薄，薄到不足以被我们重视，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如果这个血栓出现在大血管里还好，如果这个血栓出现在微血管里，很小很小的血管，大家知道微血管有多细吗？10微米，10微米啊，一个红血球的直径是6到8微米，最细的血管刚好允许一个红血球通过，如果这里面有一些杂质，有一些脂质，有一些斑块，那么你的循环就会受阻，循环受阻，人就会出现寒凉的症状表现。所以及时的用纳豆激酶溶解血栓也是非常重要的。
3: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0: 唯有中国人，他说我吃了点鲅鱼，还有这个玉米，过了几分钟就反酸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每天都在吃益生菌，一天两次，这种情况不是每天都有啊，这个偶尔有，那也没什么啊，谁能保证自己的胃每天都那么良好的工作呢？反酸可能是你吃的玉米刺激的 啊，玉米再怎么说它也是粗粮，对吧？可能是刺激的啊。这个人吃粗粮好不好？好，但是一定要这个粗细搭配啊，最好能粗粮细做，这样能够减轻胃的负担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你好。
2: 你好。
1: 我是解放，你找我有事吗？
2: 老师，就是我爱人他那个腿疼，一起个就是膝盖疼，疼了第三天。我看了一期你的节目，说的那个疱疹的，就是带状疱疹的事，但我当时我没注意，所以有一个礼拜吧，他的疱疹就出来了。出来后我才想的是跟你说那可能病症是一样的，我还用什么药好给他治治？
1: 是这样的，首先得确诊。
2: 在我们跟前的小大夫也说是这个病，就是带状疱疹，就是民间说的那种蛇患疮，但是它长在腿上了。
1: 就是确诊了是带状疱疹，对不对？
2: 对啊。
1: 好，上疼痛科去治疗。
2: 上疼痛科啊？
1: 对。好，再见。
2: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1: 手机尾号9382，这位朋友你好。
5: 听众朋友你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我最近三年了，就是一睡觉就做梦，一睡觉就做梦，然后吃了很多药，那个什么灵芝粉啊这种特殊的药也吃了，就是不起作用。然后白天呢，有的时候别人讲话那种，我的注意力就有很多时候就不会太集中，然后白天有的时候还没有精神呢。
1: 你多大年纪？
5: 28。
1: 28岁。这个梦严重的干扰了你的生活吗？比如说
5: 影响了我的生活。
1: 早上起来很累是不是？
5: 白天就很累。
1: 白天都很累是吧？要是这样的话，这说明什么？我们叫心神不宁。一般来讲我们要吃什么呢？安神的药物。
5: 安神口服液也喝了，我就是喝个10来天还一点点效果都没有，然后就是有3年了吧，我买了有5、6盒，就是想起来就买一下，就是一直没有一点点效果，就是我喝个10来天没有效果我就不。
1: 那我明白了啊，你要用个10天没见效果你就不用了是不是？
5: 对，药物用了很多，反正10天半个月的一点效果没有的话我就没有，就是没有兴趣了。
1: 我给你提2点建议行不行？第一呢，你可以上市场找一个药，这个药的名字叫凝神丸。凝神丸啊，你可以找这个药啊。还有你是哪里人？
5: 宁波
1: 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有个主任叫季运新，我建议你去找找他。因为什么呢？我怀疑你有这个神经功能紊乱的现象。
5: 好嘞。
1: 好，
5: 那麻烦你了。
1: 不客气。再见。手机尾号003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6: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像我这种情况的话，我该怎么调理？
1: 你说一下你什么情况？
6: 我妈就是乳腺结节嘛，在前个3、4年前的话，检查出来就是有一颗，4A 嘛，然后当时医生叫我就是多检查。看看他有没有大起来，那后来的话嘛，就是检查了有个两年吧，就始终是没有大起来。不过我也是挺担心的，我中药也在喝的，也在调理的。那现在的话嘛，就是会疼嘛，就是偶尔会疼。然后嘛，胆囊也是结石，胆囊结石的话，当时发作的时候，医生叫我把胆囊拿掉。 然后嘛，我结果还是没有拿掉，因为我想想嘛，能不拿掉就尽量不拿掉。现在的话嘛，就是按时吃饭，多喝水，胆囊道还没有痛过、发作过，就是人类的时候会偶尔会感觉，稍微有点难受。现在的话嘛，我就是月经量也越来越少。那中医中药嘛也喝了，就喝的时候嘛稍微好一点点，那停下来之后嘛又人就是这样，所以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嘛，我就想咨询一下，听听老师的。
0: 明白了。多大年纪了？
6: 46岁。
0: 46岁，胆囊结石已经充满了，这个胆囊就没有用了啊。要及时做手术把它摘掉。为什么啊？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胆囊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它会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在胆囊结石的刺激之下，胆囊壁增生变成胆囊癌，那么活不到5年。
6: 这样子的。
0: 哎，还有你那个乳腺结节啊，乳腺结节、乳腺结节呢，这个4A级，那4A 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4B 了。4B 那就可能是癌症了，这是性质的问题，知道吗？你留了这么多年一直在留着它，你留着它干嘛呀？你留着它变成癌呀？你想啊，你讲的整个过程啊都特别冒险，你知道吗？特别冒险呐、很可怕的。你这是没有事儿，要有事儿呢就由一个良性的疾病变成一个恶性的疾病，性质就变了，知道吗？性质变了啊。所以你的乳腺结节、你的胆囊结石，在我看来，听你讲的时候我都替你捏把汗呐。那都是几年前的信息啊，几年前这样，谁知道现在什么样呢啊。尤其是那个胆囊啊，快把它摘了吧，可别留着，留出事儿来呀，它好不了了。你要留着才46啊，等你留到76的时候它肯定变成癌，你信不信？
6: 这样子的。
0: 哎，
6: 那有没有什么药啊什么的可以给他，结石给他那个石头给他？
0: 吃不掉，没有用。
6: 吃不掉的，
0: 没有用，这只能手术了。吃中药说把结石给化开，完全做不到。这是第一。第二，用吃药的方式来维持胆囊不受刺激、不受伤，这是本末倒置的东西。正常的手段就是赶紧把那胆囊摘了。我就这么讲，你留着这胆囊是取祸之道。赶紧办吧啊！我说这么狠，是替你着急。你再拖几年，你非因为这事儿，你吃个大亏不可。
6: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
0: 别的没有什么了啊。还有你乳腺那事儿，我看你也是，如果有医生建议你切，你最好还是切啊。
6: 好的好的。
0: 好嘞。
6: 好好。
0: 哎，再见啊。
6: 好，铁峰老师，谢谢。
7: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657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哎，你是铁峰老师？铁峰老师，我有那个胃病的，我是萎缩性
0: 胃炎。
8: 萎缩性胃炎，怎么轻度肠？
0: 轻度肠化。
8: 哎，轻度肠化，怎么到现在我去做了一个胃镜，做了一个月了还没有好。
0: 哎呦，这个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啊，且得治一阵子呢。多大岁数了？
8: 我77岁。
0: 我跟您说阿姨啊，定期复查这个病呢，不要东家走西家串的，今儿找这个明儿找那个，就找一个大夫，然后呢接受他的治疗，胃镜肠镜定期做啊，然后一定要吃益生菌啊。
8: 这么其他呢，我和

0: 你怎么不能天天搁这坐着呀？你每个小时都得起来走一走啊。好吧，我起来上个洗手间吧。这不行，人呐，每个小时坐一个小时都得起来走一会儿，不仅是要缓解这个僵硬的肌肉，它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每日久坐超过八个小时，维生素 K2 缺乏的风险会高出 45%。 这个维生素 K2 怎么来的呢？是由肠道的益生菌通过分解维生素 K1 来获得的。这个人如果老坐着不动，就会减缓肠道的蠕动，从而影响肠道菌群的平衡，大幅度降低肠道自主合成维生素 K2 的能力，进而影响骨骼和血管的健康。所以人呢，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越来越老啊，老的体现就在于哪儿呢？骨骼的衰退，血管的硬化啊。我们身体啊，每个环节都有用，说牵一发动全身，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可能给我们带来好的收益啊，当然也可能是灾难的开始。好习惯是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大家一定要坚持。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8: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样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即将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唱
2: 哆咪嗦，
1: 停停停，要这样唱。
3: 哆咪嗦，
1: 第一个音一定要唱准。
4: 同学们，人字要先写撇，再写捺，执笔识人。

0: 第一笔一定要写对。
1: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2: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0: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集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一张泛黄。

0: 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1: 路上慢点，
0: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2: 一个微笑，
0: 一个电话，
2: 常回家看看。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4: 近年来，温州不断强化制度创新与平台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高效运转，快速预审绿色通道大幅压缩审批时限，发明专利授权周期缩短至2至3个月，审查效率提升超95%，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速全省第一，有效注册商标达77.8万件。记者从温州市新能源产业链办公室了解到，一季度温州市新能源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114.2亿元，增长12.8%，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开门红成绩单，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
5: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6: 喂，喂。对方通话质量不佳，
7: 那我站位再高点儿。
6: 问你个问题
7: 啊，你说，
6: 中国画里有没有帅哥？
7: 当然有了。
8: 来看看唐代陆耀的《六艺图卷》，这幅画可以说是满身大汗，足足2米多长的画被6个大汉挤得满满当当。他们不仅放荡不羁，还穿着清凉；不仅满腹经纶，还汹涌澎湃。按理说，他们跟帅哥是沾不上边的。但您别着急，其实在这6个老汉身上有一般人没有的东西。先说说这哥几个都是谁吧。这幅画从右到左画的分别是东汉大儒马融、东晋大臣阮福、东汉学者边孝先、东晋文学家陶渊明、东汉隐士韩康、东晋官员毕卓。这么多人怎么能一下就认出来呢？特别是古画中，我们该怎么判断一个人的身份呢？下面这个方法一定要听好，我只说一遍，方法就是看字幕啊。没错，您看这幅画每个人物旁边都有字幕啊，这不都写着呢吗？据史书记载，马融擅长吹长笛，就是画里这个乐器。这玩意儿虽不是箫，却是单管洞箫的前身，这叫旱长笛，本来就是竖着吹的。您看画里马融那副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表情，就知道这人不拘礼法。据说他当时有很多学生，常常在厅堂上挂一个红色的帷帐，隔开空间，前面给学生讲课，后面有女乐演奏，带着乐队讲课，活脱脱一个古代 DJ。往左看，这位浑身有点下垂的大哥名叫阮福，他父亲是竹林七贤之一阮咸，此时的他光着膀子干嘛呢？在给木屐打蜡，不仅防水，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延长鞋的寿命。保养鞋的功夫也不能闲着，喝点小酒吧，于是把帽子上的装饰品金雕拿来换酒。再往左，这位躺平的哥们儿叫边孝先，特点就是肚子大爱睡觉，他的学生为此编歌谣讽刺他，他回答说肚子大是因为里面装满了经书。因为这个故事后来还诞生了一个成语，没错，就是大腹便便。接下来这位知名度就很高了，他就是陶渊明，平生就好喝口酒，所以您看他正在跟侍从一起滤酒呢。古代的酒通常是不能直接喝的，里面有很多的杂质，喝之前要先过滤。陶渊明想了个办法，直接取下头巾来当过滤工具，成语隔巾滤酒就这么来的。只是苦了旁边的侍从，看这脸黑的，一看也没少喝呀。往后看，这位45度角仰望天空的男子名叫韩康，虽然是个隐士，但他也是需要收入的。他靠什么活呢？卖药。您看他旁边药杵药臼一应俱全，成品的药好像也有了，一包一包的摆好。所以这幅画不仅把韩康画下来了，连他的摊儿都画下来了。最后这位就是毕卓了， 这位东京公务员也爱喝酒，因为喝酒这事儿，他还被邻居用绳子捆过。据说是邻居有天刚酿好酒，本来就喝多了的碧卓借着酒劲儿就来偷酒喝。他不是拿回家喝，他是直接在作案现场喝，结果被看酒的人给捆起来了。第二天一看，哟，这不毕大人吗？这才赶紧给他把绳子解开，心说赶紧起来吧，这姿势是我不充会员就能看的吗？三个东汉的，三个东晋的，按理说这哥几个跟帅字是沾不上边了，但您不觉得他们这辈子活得很潇洒？他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并且愿意也能把时间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做真实的自己，我想他们应该是做到了。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3: 有幅画明明画错了，乾隆却特别喜欢，他不允许任何人看这幅画，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咱们就说说这幅画。
0: 来看看元代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700多年前，赵孟頫回到故乡，遇到了好友周密。刚刚卸任济南职务的赵孟頫对周密盛赞了济南的风光。
3: 兄弟啊，我跟你讲，那个地方实在太漂亮了，有鹊山，还有花扶柱山，是吗？你再讲讲。好的，没问题。
0: 赵孟頫给周密讲了好多济南的事，周密怎么听也听不够，因为他的老家就在济南。自从他曾祖父随宋高宗南渡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本想以后也许有机会，可谁能想到后来南宋也亡了。不愿为元朝效力的周密从此隐居起来，回家的计划更是遥遥无期。赵孟頫跟他聊着聊着，发现这位好兄弟好像根本就不是留恋什么美景，他只是想家了。所以赵孟頫对他说，干脆我画一幅送给你吧，用一幅画把好兄弟的家装进去，让他的心找个归处。说起来家这个地方很奇怪，待久了总想去外面看看，可真到了外面又开始想家。有时候想的可能也不仅仅是那个地方，而是在那个地方的人。
3: 但这幅画赵孟頫好像画错了，
0: 请您点赞关注一看。画左边长得像元宝的这座山叫鹊山，画右边长得像冰激凌甜筒的这座山叫花扶柱山。您可能已经有疑问了，那不是花不住山吗？怎么读成了花扶柱山了呢？因为这里的不原本是夫，有花萼的意思。花扶柱这个名字就是说这座山像漂浮在水中的花一样漂亮。最神奇的是，如今这两座山好像和700多年前的样子差不多。但是在赵孟頫写的题跋中说，花扶柱的东边是鹊山，结果被乾隆皇帝找出了一个问题。传说乾隆皇帝有一年冬巡，登高望远，看着眼前的美景，顿时觉得非常眼熟。
3: 这不就是朕在《鹊华秋色图》里看到的景色吗？
0: 拿过画来一对比，不对呀。赵孟頫说东边是鹊山，西边是花扶柱山，这位置画的根本就不对。于是乾隆御笔把发现的问题也写到了画里。原文是：戊辰春，冬巡齐州，则东华西鹊。传说乾隆皇帝因为赵孟頫的这个地理位置画错了，差点把这幅画给烧了。因为人们看到这幅画之后，很可能以后会在军事行动当中把山的位置搞错，到时候贻误战机。但转念一想，这幅画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烧了的确可惜，于是就命人收藏起来，再不给人看了。不过没关系，楚河给您看呢，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话。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节日庆典，红色是喜庆的主色调，中国人为什么会偏爱红色呢？今天咱们来讲讲这个事儿。以如火的红色作为喜庆象征的古已有之，世间的颜色那么多，为什么唯独红色这么受宠呢？早在人类文明之初，红色并不像现在这般受重视。远古时期，人们以黑白为主色，黄色为吉色。周代王室之中开始用红色作为宫中的装饰，红色点缀之风初见端倪。至于红色成为高贵的色彩，则是汉高祖刘邦所定的。传说刘邦乃是赤帝之子，赤是古语当中红的意思。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就把红色定为皇家御用色彩，从此红色逐渐成为喜庆祥和的主色调。相传红色成为吉色还跟年有关，古代有种叫年的怪兽，每年的除夕夜它都要出来为祸人间。有一次，正当它准备兴风作浪的时候，被人们欢庆春节时燃放的爆竹给吓跑了。胆大的村人趁它慌乱之际，手持火把出来追赶，看见熊熊火光，年兽吓得狼狈逃窜。人们发现啊，年害怕响声和红色，于是民间便形成了过年放鞭炮、贴红纸的习俗。因此，古人认为红色可以辟邪驱魔。红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除了本身具有浓烈色调之外，还因为它为百色之本。色彩当中，红绿蓝被称为三原色，也就是说众多的颜色都可以通过这三种基调色调和出来，于是这浓艳庄重的红色。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今天的楚河说历史，咱们来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把公主的丈夫称为驸马？除了这个称谓，还有没有别的叫法呢？最早驸马这个词儿并不是指皇帝的女婿。据汉书记载，驸马是一种官职，全名叫驸马都尉，主要负责掌管御用的副车，实名为驸马都尉啊，正副职的那个副啊，是汉武帝时期设立的。最开始呢，担任这个职务的大多都是皇室或者外戚，还有一些王公大臣的子弟，他们都是皇帝的贴身侍从官。据史料记载，这种官啊待遇不薄，俸禄2000担。驸马作为皇帝女婿的专有名词是开始于魏晋时期。相传曹魏时期的玄学家何晏容貌俊美，魏文帝将金乡公主许配给了他，并授以驸马都尉的职务。于是呢，魏晋之后的皇帝大多封娶了公主的女婿为驸马都尉。时间长了，人们觉得用驸马代指公主的丈夫不太合适，所以呢，便把这个正副职的这个驸马改为了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驸马。随着名字的更改，驸马作为官职的意思也就淡化了。比如晋宣帝和晋文帝女婿虽为驸马，

马都尉，但是已经只是一个称呼了，没有实际职位。后来人们也就习惯了将娶公主的人称为驸马。除了驸马这个称谓啊，古人还称公主的丈夫为帝婿、主婿、国婿。此外，驸马还有别的称呼啊，这得从玄学家何晏说起。据说何晏不仅貌美，而且拥有一张比女人还要白皙的脸。魏文帝原以为这个何晏是敷粉欺骗皇室，就用计试探，结果何晏以衣袖擦脸都没有改变，于是人们便因为他的脸白的好像就像跟敷了粉一样，所以称他为粉侯。随后这个称呼啊，也就被沿用到了所有公主丈夫的身上。到清朝，公主的丈夫又被冠以额驸的封号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0: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说好陪我聊天的，你又这样。
2: 哎呀，宝贝儿，今晚和哥们儿开黑决战，手机打游戏就不方便接电话，挂了啊。
0: 别急，电信 eSIM 一号双终端来解决，手机手表一个号，手机打游戏，手表通电话，两不耽误。
3: 爱运动的你也该办一个，跑步游泳只需带手表，轻装上阵。
0: 电信 eSIM 一号双终端，每月只需10元功能费，活动机型详询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PowerPoint 的缩写，在职场这首字母 P 是拼演技。
6: 方案不够炫，动画音效经济往上堆呀、啊。综艺是汇报，我也行。
5: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6: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5: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7: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
6: 外包，一好几百块呢。
8: 浙江掀起的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9: 推动 PPT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8: 汇报要精简，好格看实际，
4: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腔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4: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杭州小营街道有一条专为老年人定制的街，
2: 巷头是 IT 维修服务中心，紧挨着的是康养驿站和老年食堂以及共享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银龄公益使者。
3: 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4: 在15分钟生活无权，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1: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4: 打造就是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1: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悯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1: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
1: 北京时间0: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世界水日每年的3月2日，世界地球日每年的4月20日，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日，世界环境日每年的6日，世界海洋日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9月16日，世界动物日10月4日。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哎，吃饭了吃饭了，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2: 走啦走啦，
1: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3: 该睡觉了。
1: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4: 哎，快递，
5: 楼下。
4: 哎，快递快递快递，快来拿一下快递。
0: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3: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2: 那这是什么呢？
4: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2: 那么这个呢？
5: 这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6: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3: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2: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3: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2: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4: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椅子，4条腿加一块板加一个靠背，人呢就能稳稳当当的坐在上面进行休息了。如果把椅子颠倒过来呢，腿朝上支楞着，那还能叫椅子了吗？有人说怎么不叫椅子呢？它怎么放它都是椅子。我现在就给它砍碎了，放在地上一堆木头筷子，它也是椅子的木头筷子。你这说这话有道理，但是椅子倒着放，它不就没有椅子的功能了吗？不能坐人的椅子还能叫椅子吗？为什么跟大家讨论这么个话题呢？还有点哲学的味道。因为最近有很多人了解了维生素 K2 的好处之后，就开始四处找，发现 MK7 半衰期长啊，活性高啊，就想用发酵的 MK7 型的维生素 K2， 但是发现选择很多，价格差异很大，不知从何入手。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同样是 MK7 型的维生素 K2， 其品质差异在哪里。维生素 K2 啊，它有一种顺势的，也有一种反势的。说顺势和反势的什么区别，就像我说那椅子有四腿朝下的，稳稳当当放在地上，上面一块板让你能坐着的，这就叫反势的对于人类来讲这就是有效的。那么四条腿朝上的呢，这叫顺势的维生素 K2。 顺势的维生素 K2 呢也是 K2， 但是呢人用不了。你看他们长得一样，但空间结构一旦反过来之后，吃到肚子里之后它不干活。那怎么才能保证我们吃到的是有效的反式的维生素 K2， 而不是无效的顺式的呢？这个可得要点真本事。前一阵子呢，我去了一趟广东汕头保税区，说不定呢过一阵子我还会去啊。为什么呢？那里是维生素 K2 行业标准制定的地方。我呢在那儿跟着国家注册执业药师科技成果应用研究中心的主任王荣华博士走进了实验室，我看到了用高效液相色谱仪之下观察的维生素 K2。 这个东西呀，一眼就能把维生素 K2 的分子结构看清楚 我们来听听王荣华博士怎么说。
12: 维生素 K 这个有一个非常特别哈，你看这里有好几个图标是吧？嗯。第一个图标是全仿式的维生素 K 单个峰。嗯。这个是号称国外欧洲非常高、嗯、非常好的一个厂家。嗯。我们给他样品来检测，你看他在旁边就有一个小小的峰。嗯。这小小的峰是顺势的，顺势说明它有杂质，它有杂质。
13: 这个您慢点解释啊。顺势和反势
12: 空间结构了。都做维生素 K 啊，嗯，都做维生素 K 的 MK7， 嗯，空间结构一变化，嗯，它就有效跟无效，
13: 有效就会变得有效和无效，
12: 就有作用跟没有作用。比如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嗯嗯，田文老师，你看哈，我们这把椅子，嗯，都是一把椅子是吧？
13: 对啊，
12: 这样摆就可以坐，
13: 对啊，
12: 它就有价值，
13: 对啊。
12: 如果把这把椅子倒过来摆呢？
13: 那不能坐了，
12: 不能坐了，还是这把椅子，嗯，它就没有价值啊。空间结构的这个分子空间这样摆反射的摆它就有价值，把它空间倒过来摆它就无价值了。嗯，所以这就是
13: 顺势和反势的区别。
12: 对了，嗯，这就是一个原料在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分子空间的我们就结构，嗯，空间结构。
13: 然后我们需要的是顺势的还是反势的？
12: 我们就需要反射的啊，反射才有效，反射才有效。所以现在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哎呀，维生素 K 都做维生素 K 啊，它这里检测就是不一样。还有一个，有一个是更加就是化学合成的，化学合成里面的杂质就非常多。你看我这里有个图谱，嗯，就是化学合成的，
13: 国内化学合成
12: 对，嗯，化学合成里面就杂质很多，各个峰重叠，你看到没有？嗯，它里面不同的峰代表不同的成分，然后它反射结构。就非常少，顺势结构非常多，只有反射才有效啊。意味着什么？而且化学合成的都做维生素 K 啊，嗯，它里面的有机溶剂的残留，嗯，就非常多，所以对安全性都有影响。
13: 你看我总结一下，我理解对不对啊？咱们先说国内化学合成的，嗯，首先它是化学合成的，
12: 对，
13: 它的杂质非常多，
12: 对，啊，
13: 这个峰值我们也看出来了，嗯，它的杂质不但多，而且同样是板凳，它板凳腿全是冲上方的，哎，
12: 对了，
13: 对吧？
12: 对对，
13: 全是不能用的，嗯啊，而且就这样还带着很多杂质，还是合成出来的，
12: 对，啊，
13: 合成出来的我们和我合成和发酵出来的有什么区别呢？
12: 最大的区别就一个天然跟那个杂质的残留，发酵的就里面不含任何的化学杂质，
13: 人造的和神造的。
12: 对了，
13: 是这意思吧？
12: 是的，是的啊。化学合成里面各种化学杂质是什么？是化学合成，就是由化学设计一个一个连接起来的分子，而天然的发酵的就通过纳豆菌发酵它自动产生的，
13: 自然产生的，
12: 自然产生的，
13: 在自然界当中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12: 对，跟我们一只鸡生个鸡蛋。一只鸡生出来的就是真正的鸡蛋，有一些现在有没有人工合成鸡蛋？听说过没有？
13: 听说过，哎，拿胶做出来的，
12: 对，
13: 一弹地上蹦老高，
12: 对，这，啊，不一样，
13: 那不能吃啊。
12: 对对对，啊，
13: 刚才我说了，国内化学合成的，它反式的少啊，这个杂质多，
12: 对，啊，
13: 然后还是人工合成的。那么国外的这个呢，它是发酵的，
12: 它是发酵的，
13: 它是发酵的，但是呢，它。顺势的多，板凳腿冲上，
12: 对，它有一部分顺势，就是它提纯不够纯。
9: 即便是号称国外大厂做出来的维生素 K2， 你看经过检测之后，它里面有很多顺势的杂质，而化学合成的就更糟了，杂质不但多，关键是它有效成分还少呢。而干净的维生素 K2 啊，就像一颗水晶一样，纯度能达到 99.95% 啊，这就像黄金的纯度啊，它有 24K， 有 18K， 有 14K， 啊，各种区分是一样的。理论上最高的纯度 99.99 49斤啊，而纯度 99.95 的维生素 K2 就相当于 24K 黄金的纯金一样。那这么高的纯度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啊，有用啊，啊，它真的能起效啊。好，不是我说的啊，也不是某人说的，是科技殿堂里的各种专利证书说的，专利也有等级， 知道吗？有的专利啊是外观专利啊，就是一个一个什么什么产品，为了给这个产品做包装，我给它设计了一个外形。哎，这个外形，呵呵，是它设计出来，这叫外观专利啊。有的呢是实用新型专利啊，这个东西以前有人用啊，但是我做出来一个新的造型啊。但最高等级的专利叫什么？叫发明专利。什么叫发明专利？全球以前没人用过，没人知道，开创性的。我们国家的维生素 K2 MK7 型的生产技术就获得了美国的发明专利授权。拿到这个专利很不容易啊，美国啊在健康领域一直是一个风向标啊，能在美国拿发明专利啊，相当于你的能力远远超过了美国的录取线呢。
8: 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0: 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3: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4: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473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好，
4: 我是
5: 铁峰老师。
4: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我就是心火肝火旺。然后我是去，一开始是那个嘴巴里面有异味嘛，我才去看的中医。看了中医呢，我吃了一个月多一点的药。好像我也不觉得怎么的，我现在就停了，不知道现在再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4: 你需要坚持，你这样的患者我见过，阴虚内热，口腔溃疡，动不动出汗，然后眼睛干，知道吗？
5: 哎，还大便还不好拉。
4: 对，就是内热，其实就是阴虚。吃啥呢？最简单的知柏地黄。你就是用药时间太短了，犯了一个通病，平时对健康不做任何投入，没有任何投入，没有任何管理，等有了病之后吃上药就得马上好，不好就停，不是那样的。你就坚持吃吧。像你这种情况没有个一年两年调不好。
5: 那就吃紫柏地黄丸就是了，是吧？
4: 你要是能吃汤药那更好了。
5: 好的。
4: 好吧。
5: 好
4: 了，
5: 谢谢，
4: 再见。
6: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7: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4: 手机尾号97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铁峰老师吧？
4: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我是司机。今年53岁嘛，一直就是肛门痛。
4: 肛门痛啊？
8: 潮湿瘙痒，不会干，没有分泌物流出来。
4: 肛门周围的湿热呀，我们中医管这叫湿热下注。但是它不会痛。他不会痛啊，痛是痛。
8: 久坐就肛门痛痛。
4: 久坐疼痛，湿热下注不会疼。你要是疼，应该还有别的事儿。你没在肛肠科看看呢？
8: 肛肠科我那个看过来，那个肠镜也做过3次。
4: 怎么说？
8: 就是我有点内痔。
4: 有点内痔。
8: 这搞那些罗米松，他都没用，反正用的所有的药都没用。
4: 内痔一般不疼啊。
8: 那个 我就是搞不清，最主要的我看了也看了很多什么中药啊，也吃了很多，就是我这个是产热可能哈。
4: 你这么的，你这么的啊，你现在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医生给你诊断，帮最起码帮你找到你久坐之后疼痛的原因，对不对？
8: 就是肛门一直就是湿热嘛。
4: 哎，湿热好办，你就坚持吃中药参苓白术丸，坚持吃啊！我说的坚持吃，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只要饮食上控制，药用到位，早晚它湿热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你红肿疼痛这事儿啊，包括就内痔这些事儿。那就不是吃这些东西能解决的了，就你的问你的这些症状不是由一个事儿引起的，它可能好几个事儿，所以我要找一个医生来帮你综合判断一下，咱最起码把事儿分开呀。
8: 对对对，全没问题。
4: 哎，对吧？哎，有些事儿是我们自己就能解决的，有些事儿必须要靠医生来帮我们解决。
8: 是的，是的。
4: 那这样，
8: 我就是
4: 这样啊，咱俩在这个事儿有共识。那这样，我给你找个肛肠科医生，那个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这医院够用了啊。
8: 哦，对对对对。
4: 肛肠外科的陈伟达主任是我的好朋友。
8: 好的，好的，谢谢。
4: 我让他给你出出主意，行不？
8: 行了行了行了，
4: 那你这么着啊，导播已经在给陈伟达陈主任打电话了，他要有空我就把他电话接接，你俩聊两句。然后呢，陈主任也挺忙的，你的事儿呢，其实说起来挺简单，但实际上会遇到哪些问题，能问出哪些事儿的，我也不知道。你这你听陈主任说话。
8: 好的。
4: 然后有啥事儿他会问你的啊。
8: 好的。
4: 好嘞，听众啊，咱现在就有请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肛肠外科陈伟达主任。
7: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陈伟达，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腹腔镜结直肠肿瘤手术、腹腔镜疝气手术、肠道肿瘤手术及腹正胃肠道穿孔、肠梗阻手术、慢性便秘全结肠切除手术。痣、肛瘘、肛周脓肿手术治疗、藏毛豆皮瓣移植手术、致无痛硬化剂注射治疗、腹膜后肿瘤手术治疗。
4: 你好，陈老师。
9: 铁峰老师，你好。
4: 哎，陈老师，要给您添麻烦了啊！我呀，这儿有位听众，他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司机长时间开车搁那坐着，有湿热下注，就肛周那块老湿乎乎的，这倒好办，就中医吃点这个参苓白术丸什么的就能解决啊。但是他坐时间长了之后，他那个地方会疼，
9: 嗯，
4: 然后经过检查发现有内痔，在我印象里内痔一般不怎么疼啊，他这老坐着完了就疼，这个可不是湿热下注引起的，他另外有别的原因。这我觉得这个事儿就需要有专业医生给他指导一下，您能帮帮我们吗？
9: 嗯，可以。
4: 好，那你俩先聊聊，他在线。
9: 哎，好的。哎，这位先生你好，那个铁峰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下您的情况，您再具体描述一下啊。您这个内痔是好多年了吗？
8: 啊，好多年了。
9: 出血吗？
8: 没有血，也没有吐出来。
9: 啊，排便的时候疼不疼啊？
8: 排便的时候也还好，也不疼。
9: 也不疼，但是坐着
8: 啊，就是平常就是肛门这个口的热潮湿不会干，没有分泌物流出。
9: 有没有分泌物？
8: 没有分泌物
9: 啊。那个肛门周围有没有小硬结包块啊？
8: 目前也没有。
9: 那您那个坐着的时候会疼吗？
8: 啊，就是久坐就是肛门口就是那个发热之类的，就是那个久坐嘛，就是有点那个疼痛感。
9: 啊，久坐疼痛，疼痛感很剧烈吗？疼痛程度？
8: 也不是很剧烈，就是能忍受的那一种吧，就是。
9: 嗯，那您之前用过药吗？
8: 用了很多，就是那个痔疮栓、那个痔疮膏啊，一直在用，一直它是有点清凉作用的。清凉作用就是我们热了以后啊，就是头痛啊，就是有一点点缓解。这边肛肠科医生也检查了好多，就是说也在用那个什么。湿疹的里冲出的，这我也不敢说，这个接触很多
9: 啊，没有瘙痒吧？
8: 哎，就是肛门头有瘙痒，洗澡的时候一直在搓。
9: 嗯，行。像您这个以前有没有得过肛裂啊？
8: 肛裂，我刚才可以查了很多，也没说我有肛裂。
9: 是您是司机是吧？
8: 哎，对，咱这长期久坐的，那就是说在开车的那一天到晚都要开车这么个情况。
9: 像您这个开车呢，可能每天坐的时间太久了。他有以后肛门周围这个会导致一个静脉曲张，就网约车司机啊，或者这个经常开车啊，特别容易得痔疮，主要就是跟久坐有关系。 像您这个呢，有些潮湿是吧？
10: 哎，对对对，用啥药都没用。
9: 潮湿呢，首先啊，每天医生注意清洗，可以加点药，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那个高锰酸钾，高锰酸钾用完之后呢，洗一洗，坐浴，每天呢回家休息的时候晚上啊，用高锰酸钾，完之后兑上温水，在里面坐浴泡一泡啊，这个呢有消毒杀菌的作用啊。洗完之后，在肛门周围啊，再涂一点那个炉甘石。
10: 炉甘石。
9: 哎，炉甘石洗剂，每次就做一碗都涂上啊。完之后呢，这个就可以减轻你这个肛周这个潮湿啊、瘙痒啊或者湿疹的这些症状。像那个激素类的、氯米松这类的药呢，尽量用的次数少一些，不要长期用啊。它是激素
10: 的。是的，是的，是的。
9: 哎，那个尽量少用。完之后呢，平常啊。您这个开车呢时间长，抽空呢要下车活动活动啊，做做提高动作，哎，这个都能改善症状啊。完之后像您这个瘙痒呢，其实大多数来说都是这个肛周湿疹啊，有的特别严重的这个瘙痒呢，可以去皮肤科查一查有没有真菌感染啊，或者一些有没有寄生虫感染之类的啊。肛门这个要注意清洁清洗，但是呢也不要是过度啊，就是每天坐浴一次，清洗干净，涂上炉甘石就可以了 啊。这个症状都能够改善。
10: 这我就是解决这个痰热，就肛门口，其实肛门就是一个皮管一样的，就是我的皮管口啊就是那个潮湿热。
9: 您那是肛门外边疼还是里边疼？
10: 我是肛门外面。
9: 这个有可能啊，这个疼痛可能是周围黏膜有一些细小的那种裂口啊，这是有可能的。
10: 啊、
9: 那个情况下，你可以除了涂这两种以外呢，也可以涂点那个叫护唇膏。
10: 护唇膏。
9: 哎，可以涂点护唇膏，对周围黏膜保护一下，或者是化锌、氧化锌这些你可以记一下，护唇膏或者氧化锌。
4: 啊，这样啊，陈主任说的已经很清楚了。那个陈主任挺忙的，这个事儿呢，回头我让我工作人员帮你落实这事儿啊。
10: 好的，
4: 行了，大概意思已经清楚了啊，事儿不大，别害怕啊，再见再见，谢谢陈主任，谢谢啊。其实他这个事儿不大，他就跟那个肛周的黏膜的这种损伤可能有关系，不是肠子里头的事儿是吧？
9: 对对，他做过肠镜嘛、
4: 啊。好好好，那太好了，谢谢你陈主任啊，好。
9: 没事。
4: 哎，再见再见。
9: 再见。
1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4: 微友小英英他说，你好，我前两天吃点香菇麻椒鸡蛋，脸上起红疙瘩，是过敏吗？吃什么药呢？听着像是过敏的表现。你以前对香菇过敏吗？如果你以前就有这毛病啊，那可能就是过敏引起的啊。说吃点啥药啊？多数这种偶发的食物过敏啊，基本上把这个食物过敏源停了之后，过几天自己就下去了，不用特意吃什么药啊。你过敏的症状很严重吗？如果不严重，你就再坚持两天吧，不用吃药啊。
12: 今天的我们啊，是自己的花。
4: 微友红芝他说，铁峰老师啊，老婆婆今年85了，夜间起夜3-4次啊，一有尿意就滴出来，平时也不敢喝水，请问应该怎么办？没有什么不适感，人到了一定年纪，尤其是妇女啊，出现这种现象是非常多见的，其根源在于哪？中医讲气虚啊，气虚，阳气不足，阳气不能够温阳化水，就好比这个锅炉啊，这个锅炉底下的火不旺，火不旺，那水都是凉的，那这个锅炉呢，它就没有气儿啊。像北方地区烧的那个暖气，它这个气靠哪来啊？从水变来的，水怎么能变成气啊？你得给它加温。你现在这个加温的力量不够，它就没有足够的气，没有气的推动，负责管理尿液的那个阀门就关不严，啊，根儿在这儿。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呢，我们的意见是给他用一些温阳的药物啊。这个我建议你找一个中医给老太太诊诊脉，给他用一点这种温阳的药物，看看症状能不能改善。哎，对了，我提醒你一下啊，这个水啊，该喝还是要喝的。为什么呢？老人到了这个年纪不喝水，血液的浓度啊，会变得非常高，就非常粘稠。第一呢，容易形成血栓不说啊，第二呢，它的小血管啊，微循环会变得很差，患者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意外的啊。 未有

春天的雨。他说我经常感觉胃里面有气儿，总打嗝。你看吃点啥药呢？特别天凉的时候就严重。哦，要是这样的话，你吃点附子理中丸啊，附子理中丸，这个主要还是脾胃阳虚导致的。唯有心语说我是三高患者，最近因为双脚浮肿吃了利尿药，血压下来了160，已经十多天了，口服消炎药是头孢地宁和左氧氟沙星，化验白血球一个，其他都正常，现在双脚还是浮肿，怎么办？我建议你看看中医，吃利尿药血压下降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利尿药本身就有降血压的作用啊。关键是你这浮肿这事儿啊，这不是办法啊，浮肿啊说明你肾脏功能还是不好啊。啊，我也不知道你是哪儿人，你最好能发个信息告诉我啊，我根据你所处的位置帮你找家医院。唯有血说气虚如何调理啊，补气虚最经常用的药啊，公认的人参，但是成本很高啊。只有保胆呀，唯有正医说我弟弟昨天做的手术，今天早上发烧37度多，不知道啥时候能降温，像是肾病综合症啊，我弟弟几天能恢复健康啊？我不知道啊，但我明确的告诉你，术后稍稍有点发烧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啊，手术之后正气不足虚损，有点这个虚热，这不奇怪，你不要着急啊。在这个时候我认为没有必要特意给他吃什么补药，等他稳定了再说，好不好？坚定的把世界照亮。唯有王坤说我先生做的肠镜发现有6处息肉，我把报告单发给你，我想问一下应该如何治疗。好，我瞧一瞧。多发息肉啊，多发息肉，哎呦，这应该摘呀，你这些息肉都应该摘了，这几个息肉的形态我看啊都应该摘，都应该摘，一个都不能留啊，你这几个我看了都有根儿啊，啊都得摘呀、啊、摘下来之后赶紧做病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哦，1个月前的事儿，来得及啊，你做病理了，病理报告出来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啊，我根据病理报告来决定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但摘肯定是应该摘的啊，而且你也摘了，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你好，铁毛老师。
0: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
1: 啊，我是那个想替我母亲咨询一下子。
0: 嗯，
1: 就是前段时间吧，就是家里都出点事儿，然后我母亲就上火了，上火之后就血压就高，高完之后，然后她现在就是吃那个药叫安露地平，吃上一片之后，就降血压就降下来了，第二天再吃呢就低了，然后吃其他降药还不好用，我就想咨询一下，就像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吃这个药？
0: 我认为，首先应该搞清楚你母亲到底是不是一个高血压病患者。
1: 他那个去年我们领着去看过，看过之后也没确诊到底是啥原因引起的那个血压高。
0: 咱俩说
1: 是
0: 两件事
1: 啊，
0: 您没听明白？
1: 啊，
0: 不是，我关心的不是原因，就是你母亲到底是高血压病患者吗？这事儿还打问号呢。
1: 啊，
0: 人在着急上火、心情不好的时候，血压高那是很正常的。但是这种情绪消失了之后呢，他血压不就恢复正常了吗？
1: 那对，就是。

0: 怎么老师？
1: 哎，
0: 然后，去年看的时候，不一开始不就以为他是那个高血压患者嘛，就当这个看的。然后大夫给他建议让他吃那个阿司匹林。然后我母亲就想问一下，阿司匹林这个药可以常年吃吗？
1: 在医生的诊断之下是可以的，就是得有医生指导。
0: 啊、可以常年吃，没有啥太大的副作用。
1: 不，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第一句话前提在医生的诊断之下是可以的，
0: 啊、
1: 这话什么意思？得时时刻刻有个医生在这提醒你、帮助你、观察你才行。不是说医生说你吃阿司匹林吧，回家就买，买完之后就开始吃，一吃吃几十年也不跟医生谈结果，那不行，要及时汇报。
0: 啊，得经常去复查，是那个意思，行，老师
1: 是吧？及时汇报啊。
0: 啊，那行，那我听明白了，回家我跟我母亲转达一下子。
1: 行。
0: 嗯，好嘞，谢谢您，铁峰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1: 手机尾号018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小红老师。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哎，就是之前，听了你的节目，一直在关注你，而且一直在收听你节目。
1: 嗯。
4: 就说这个有点状况啊，跟你咨询一下。
1: 那你说。
4: 就是人体啊，一直头上一直出汗，而且大汗淋漓。
1: 没事也出汗吗？
4: 就是着急的时候也出汗，然后。你吃饭的时候
1: 也出汗，
4: 身体受热，就是身体其他地方还好，
1: 嗯，
4: 啊，就是头上爱出汗，而且汗量特别大。
1: 啊，多大年纪了？
4: 今年41了。
1: 啊，这种情况多久了？
4: 这种情况，因为我之前是干建筑的嘛，哈，
1: 嗯，
4: 现在开网约车，所以说之前的话干建筑出汗，而且感觉很正常，而且现在的话，感觉。就是说，也就这两年吧。
1: 嗯，操劳的，我跟你说，兄弟，就是累的。
4: 操劳的，而且他那个，你比方说着急的时候哈。
1: 嗯。
4: 心里急，你比方说我们开车的车没有单子，着急。
1: 对。就出汗。
4: 对，也出汗。
1: 对。
4: 而且汗特别大。
1: 嗯，我告诉你，你的症型啊，要是按照中医分啊，
4: 嗯，
1: 就肾阴虚火旺，湿热内蕴，肝气郁结。三个方面，
4: 他是不是什么个大病呢？
1: 不是大病，这个，其实把你这归结为亚健康状态比较好。
4: 就是我去医院检查了，然后血也验了，心电图也查了，都很好，都没有。
1: 对，是这样的。你看，阴虚火旺，我们吃六味地黄就行。湿热内蕴呢，吃龙胆泻肝就行；肝气郁结呢，吃逍遥丸就行。但是你吃上是这样，症状可能会好，停药我保证你不犯。为什么？环境引起的。
4: 也有可能，因为我开车嘛，我网约车嘛，天天坐在车里边。
1: 假如现在啊，所有的网约车都是你的，你是老板，你只要动动手指头，今天活就干完了，剩下时间就是阿拉斯加钓钓鱼，阿尔卑斯滑滑雪，哎，你这病马上就好。
4: 可能跟那个心理有关系，是吧？
1: 哎，这叫肝气郁结啊，就实际上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压力大。你这个事儿其实就是一个生活调理，规律作息，不要熬夜。哎，然后适当的运动，劳动可不代表运动啊，对吧？然后最要紧的就是心情舒畅，得是从骨子里表现出来的那种开心。
4: 就是你吃饭的话，你受点热的话。

0: 就很汗就出来了。
1: 是是，我知道，我就给你解决这些症状是没有问题的，很容易就能给你解决，但我敢保证你停药就犯。
0: 哦，
1: 嗯，因为你的生活状态我保证不了，这不是吃药能解决的。
0: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1: 那这不太难了，这个问题这不是我能回答的。我为啥给你讲原理啊？我想知道，就是我想让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你就比如说我晚上为什么有时候会睡不着觉要喝点酒，就是因为我工作压力其实很大的。嗯，我为什么到了一定时间手机要关机，你谁给我打电话找不着我，为什么？因为你要不关机半夜两点都有听众给你打电话。
0: 那我这个你说我还不好调理了哈，这个
1: 不是不好调理，是我们生活的代价。
0: 关键是我这个汗量比一般人的都要大。
1: 这个你可以吃一点人参。
0: 吃点人参，
1: 哎，人参之际补补肾阳，
0: 哦，
1: 嗯，配合六味地黄，阴阳双补，
0: 嗯，
1: 你要是吃点三边方也行。就是我想说什么意思呢？哈，人想获得绝对的健康，其成本极其高昂。那个，你可以吃一点百合、枣仁，哎，哎呀，我是想，不行，那个看能不能买到，有一款膏方。挺好，那我给你找一找，看能不能在我们江浙地区买到啊。
0: 行，那你找到了，你到时候你告诉我。
1: 对，关键它得便宜，不能太贵啊，不能太贵啊，因为太贵有的膏方太贵，因为膏方本来就贵，你太贵用料太贵，那老百姓就吃不起了啊。我帮你想办法，行吧？
0: 行行行，那太感谢你
1: 了。好了好了，不客气不客气，兄弟啊。
0: 行行行，
1: 哎，
0: 好，太感谢你了。
1: 哎哎，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055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3: 我就是想一个问题向你咨询一下。我这个肚子啊，就是它，就是晚上睡到半夜两点钟的时候，每天这个时候它就有点系统的这个，这是什么情况？
1: 只是疼。到医院做过 B 超检查什么的有没有？
3: 没有去做过，就是开了药吃过。他开了个，哎，我也忘记了，还有那个健胃消食片，还有开那个是什么药，这也不好。
1: 不在这儿。
3: 去医院检查没去过。
1: 哦，明白。我问你一件事儿啊，你首先你能去医院那是最好啊，做个 B 超查一下看看是最好啊。我想问一下，你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早晨排便有没有稀便、腹泻的现象？
3: 一天就是排一次便，然后他就是白天也不痛嘞，他就是晚每天晚上睡到一两点钟的时候，在阴里头就痛
1: 啊！你这是？
3: 它也不是很痛，
1: 脾阳的问题。你能吃凉的不？
3: 凉的你可以吃的。
1: 可以吃，吃完肚子也不疼。
3: 有他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
1: 就怕不碰到你，碰到你这样的患者。你这样吧，你吃一个月的那个四神丸或者是附子理中丸。
3: 哦，好的好的。
1: 附子理中很简单的，药都很安全啊。
3: 啊，这个药一般的店药店里有吧？
1: 哪都有卖的，这是普药，这流传这千百年的这个经典药，这都是。啊
3: 啊，谢谢你啊，铁峰老师。
1: 哪都有卖的，这是第一。第二呢，那个你最好能坚持吃益生菌啊。
3: 益生菌是吧？
4: 对。
3: 这个吃多久大概？
1: 我能一直吃，你要吃最少得吃三个月吧。喂，行了，电话他自己突然间没声啊。行，关键话都说完了啊，那咱就有事儿。打电话微信说吧。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红苹果说，尿道炎经常犯呢啊，我父亲怎么办，怎么才能治好？就凭你这一句话，我能给的答案是什么呢？勤喝水，勤排尿，用大量的尿液冲洗尿路，对他的尿路感染有帮助。至于如何用抗生素这事儿，我说了不算。为啥？没看着，你也没说别的，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啊，假如说他尿道炎有结石刺激引起的呢，对不对？有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只能告诉你，勤喝水，勤排尿，稀释尿液，让大量的尿液冲洗尿路，这样对他的尿道炎控制是有帮助的。 啊。什么叫大量的尿液呢？每天保证2000毫升以上的排尿量。微友刚好说，今天我19岁，从小到大手汗特别多，一直都像水洗一样，但是刚睡醒或者要睡着的时候就没有，一旦有意识了就开始出汗，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是神经交感神经兴奋，自主神经兴奋，用药物，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来治疗，如果无效就得在胸腺上做个小手术，把你兴奋的那个神经节点切开，这事儿才能好啊。唯有忙里偷闲，他说我爱人脑出血，柱耳膜下腔伴有颅底骨折，在神经外科住院。他是因为这个随着骑行队伍下坡的时候速度快摔倒了，然后外伤住院。他能不能吃安宫丸？说现在神志不清。说到这个安宫牛黄，大家得知道安宫牛黄它是干什么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安宫牛黄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有镇惊开窍的功效，可以用于什么样的病症呢？记住，一定是热病，邪气入心，高热惊厥，中风昏迷，包括各种脑炎，中毒性的脑病，脑出血，败血症，出现这种邪气入心，高热惊厥啊，中风昏迷这种症状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你的妻子是可以用安宫牛黄的啊。唯有沈诞圣君说，我今年54，得了荨麻疹，吃了8个月的药也没见好，一热就起荨麻疹，我睡觉不好，你看吃什么药？你说一热就起荨麻疹，是那种胆碱能的荨麻疹吗？如果要是的话可治不好啊。这个吃药主要应该是以健脾温阳为主，要常年的健脾。不瞒你说，我从10几岁的时候开始有这种胆碱能荨麻疹。什么叫胆碱能荨麻疹？就是它一到热呀激动的时候，身上就好特别特别痒啊，像从皮里往外钻这种小虫子一样啊，像小针扎一样那种痒。等这个激动劲儿热劲儿过去了就不痒了啊，这叫胆碱能型的荨麻疹。从10几岁到现在，我前两天还犯这事儿呢啊，一直都没有好。如果你属于这种类型的荨麻疹的话，那你别说吃8个月的药，你吃8年药没好都正常啊。但如果不是，就是普通的荨麻疹，你吃的却只是一些针对表面症状，比如说吃扑尔敏、吃维 C 啊、补钙，来解决一些表面症状的话，那么你吃8个月药也没有用。为什么？当你药物一停，该犯病的时候还犯病。普通的荨麻疹最要紧的就是健脾温阳，改善体质，让你的免疫平衡起来。当免疫平衡了，就不再容易得这种病了。沉默的星空，你用你不唯有心想事成。他说我70多岁，老太太，有胆结石，2.7厘米，胆上有0.38厘米的息肉啊。发现胆结石6年多，但从来没疼过。你看我是否需要手术？不需要。记住啊。胆结石这个东西在胆囊里头它根本出不来，只要没有症状就可以不去治。但是生活上我们要小心啊，高盐高脂这些食物都不能碰啊，要清淡饮食，适度运动啊，勤喝水，勤排尿，这都是好习惯啊，别老坐着不动啊，情绪要开朗。然后息肉呢，如果它始终就0.38，那你不用管它，定期体检，体检完了把你这个相关资料都发过来让我给你看一眼啊，别的没有什么啊，目前看不需要手术啊。唯有快乐笑容说，铁峰啊，我是一个65岁的老太太，我今天请教一下，我这嗓子总是爱打嗓子啊，尤其是感冒时候更严重，没有多少粘痰。啥叫打嗓子？打嗓这地方话就是清嗓子。他为什么要清嗓子？他嗓子那个地方，他清理的那个地方不透溜，黏黏糊糊的，这是什么？是痰湿，要想办法健脾除湿啊。短期行为来得快的，我们有一个药叫二陈丸啊，1、2的2，2横2，陈呢就是耳东陈啊，经典名方二陈丸。你说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9231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
1: 你好。
2: 喂，您是铁峰老师吗？
1: 哎，是我，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的尿路隔了的动很多年了，
1: 哦，
2: 本来发作的时候还好，吃一粒药就可以。现在好像这次发作，我掉了5天的盐水，好像，也好了一点。这越来越厉害了，怎么回事啊？
1: 您多大岁数了？
2: 我66了。
1: 我跟您说哈，这个女人呐，65岁以后，尿路感染的概率会成倍的提高。为什么呢？因为由于衰老，雌激素分泌减少，泌尿系就尿路里的黏膜萎缩，它免疫功能下降，所以有一些妇女啊，到了这个年纪之后，会频繁的出现这种现象，根本治不好。用抗生素呢，症状能减轻一些，一停药过几天又犯了。哎，就好像那男的到了60多岁以后，这前列腺出问题，哎，3天2头的犯病，站在尿池子跟前半天尿不出来，这都是由于衰老导致的。
2: 那
1: 我
2: 没办
1: 呀，
2: 法。
1: 一直提倡这个人在一定年纪的情况下就坚持填精补肾。啊，要补肾阳，就是为了防止这件事情。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女人从35岁开始，男人从40岁开始就开始做这工作。那您现在已经这样了，怎么办呢？啊，我给你提2点建议。第一，当每一次发生症状控制不了的时候怎么办？还得求助于医生。水该挂还得挂，药该用还得用，因为不用你难受，这是第一。这个第二呢？日常生活当中，在没有犯病的时候，一定要养成勤喝热水的习惯，每天坚持喝水。女人到了你这个年纪不爱喝水，为啥？排尿时候难受，她不舒服，她就不爱喝水，这不对。你要勤喝水，每天保证1500毫升的排尿量，干什么呢？冲洗尿路，让这个尿液来滋润你尿路黏膜，让它保持湿润，这样呢，它才有足够的免疫功能去对抗感染。勤喝水、勤排尿，你的症
2: 我
1: 状
2: 还
1: 就
2: 有
1: 能
2: 一个
1: 轻。
2: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好像这几天发觉我这个耳朵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有吵音，但又白天还好，晚上还好，这怎么
1: 啊，
2: 回事？
1: 这也是肾精不足的表现，所以你要填精补肾。填精补肾是一个方向，药呢，什么样的药都有，你自己找，
2: 什么
1: 好
2: 药
1: 吧？
2: 都有，
1: 哎，
2: 那好，谢谢老师
1: 哎，不客
2: 啊。
1: 气，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CC0571-8899，2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尚医。
1: 手机尾号630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5: 铁峰老师啊，我就是我母亲啊，在那个从心脏网上已经有差不多30年了。以前一直是那个阿司匹林的药的。现在2年以前换了那个一个八粒托那个药，但是他刚吃的时候牙齿要出血，但是这2个月左右，他好像身上也出血，脚上也出血，两个脚又肿。后来去看了医生的话，心内科医生，他说叫我们那个药停掉，八月特药不能再吃了，去血液科看一下，去验了血嘛，验血以后，现在再吃那个那个血液科那个给配的药。但是现在那个心脏科的那个药停掉了，我们停掉了，我们心急嘛。

0: 也担心嘛，因为他的房产问题没解决吧。那请教一下秦凤老师，给我们提提什么样的更好的建议？
1: 嗯，他实际上不需要吃抗凝药物的。吃不吃抗凝药物取决于这个人血小板聚集的功能，就是他血小板凝聚的时间是什么样的。你这个时间是低的。
0: 啊，低的就不用吃了是吧？
1: 对，你的时间是低于标准的。
0: 啊，低于标准就抗凝药不用吃是吧？
1: 对呀，因为你低于标准，你再吃抗凝的药物，它不就更低了吗？它血不凝，没有血小板，它不就出血了吗？
0: 啊，那理解了，理解了。这样你说我理解了，理解了。啊，我们不懂。
1: 所以你的医生，所以你医生不让你吃这个了，让你停拜日妥吗？
0: 对，但是医生不让吃这个，他没跟我说，没跟我们说啊，这个是。
1: 嗨。
0: 就是没说清楚，所以我们担心嘛。
1: 啊，我相信呢，他跟你说了，但你们应该是没听懂。就我说的这都是大白话，这医生没有像我这么说话的。
0: 啊，可能吧。
1: 啊，
0: 那谢谢你说，我理解了，理解了。
1: 嗯，但你母亲呢，一定要吃纳豆激酶啊。
0: 纳豆激酶是吧？
1: 对，一定要吃纳豆激酶，而且它低密度脂蛋白很低的。
0: 啊。
1: 载脂蛋白也很低，它这再低，我觉得就有点那什么了。就有点这个营养不良了，
0: 对，他老是吃素。
1: 对，你给他吃气血双补和纳豆激酶吧，然后再吃点这个辅酶 Q 十。
0: 气血双补啊，
1: 对，
0: 纳豆激酶还有什么？
1: 气血双补、辅酶 Q 十、纳豆激酶。
0: 酶 Q 十，
1: 哎，
0: 酶 Q 十是吧？
1: 对，
0: 酶 Q 十，我写着呢。
1: 补一补。
0: 嗯。但是我想问一下体丰老师，我老母现在现在脚很肿哎。
1: 肿啊，是因为回流不畅。
0: 哦，
1: 嗯，
0: 他是个脚肿，我们
1: 然后
0: 我们老是往心脏那边想，嗯，
1: 然后他心脏啊，可能有心衰，
0: 嗯、
1: 为啥让你吃点辅酶 Q 十呢？都改善一下这种情况，他太虚了
0: 啊。行行行，
1: 嗯，
0: 但是还有那个他的那个血小板低啥的要怎么弄哎？血小板低啊，这个他的好像有那贫血的那种感觉是吧？那个
1: 所以我才让你们吃气血双补嘛。
0: 谢谢，
1: 我这都考虑到里面
0: 了
1: 啊。老太太，我看这指标都太低了，嗯。
0: 对，都太低了，
1: 是。嗯，就是因为这个病吓的，怕拴住，就什么也不敢吃，然后拼命吃降脂药，降来降去，
0: 这
1: 人都搞虚了啊。
0: 对对对，知道了，
1: 嗯，
0: 这样我们知道了。
1: 嗯，好
0: 的好的，谢谢你，
1: 哎，好，再见啊，
0: 谢谢，好啊啊。
1: 尾号787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嗯，你好，铁峰老师。
1: 哎。
2: 哎，你好。
1: 啊，你好，
2: 我
1: 是铁峰。
2: 情况啊，这一次来月经之后提前了9天，然后就是血都是黑色的块状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1: 啊，多大岁数了？
2: 21。
1: 21岁。
2: 对。
1: 最近休息怎么样啊？
2: 最近休息，哎呀，休息可能是。有时候会熬夜，
1: 能不能不熬夜？
2: 也可以。
1: 你这样，你这几天呢，
2: 嗯、
1: 好好休息，好好睡觉，啊。
2: 嗯，好好休息，好好睡觉。
1: 对，然后呢，11点之前一定要睡觉。
2: 嗯、
1: 另外呢，补气血的，
2: 嗯、
1: 你给自己吃一个月，你看看有没有改善。
2: 嗯，行。
1: 对于你这个年纪的人来讲，如果每天都能坚持小剂量吃一点儿，长期小剂量吃的话，
2: 嗯、
1: 对身体很有好处的。
2: 嗯，
1: 会吃得很结实啊。
2: 嗯
1: 啊，
2: 嗯，铁峰老师，
1: 嗯，
2: 我妈妈特别喜欢你这个节目
1: 啊。好啊。
2: 嗯
1: 嗯，
2: 我给她说了这个情况，她就说让我给你打电话咨询呢。
1: 啊，补补气血对你一生都是有好处的啊。
2: 嗯，好。
1: 天热了，少吃凉的，孩子啊。
2: 嗯，行。
1: 嗯，好，有事打电话吧啊，
2: 再
1: 见。
2: 嗯，好，再见啊。
1: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

0: 非常热心肠的人。
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雪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3: 啊，谢谢景峰老师。
4: 哎，不客气啊，
3: 很高很高的。
4: 谢谢、啊。
5: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6: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马上啊，给大家送播福利，满足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呢，是年满50岁的浙江听众；其次是想缓解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符合条件的现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经常干涩、迎风流泪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啊，50岁以上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6: 如果您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可千万别错过今天的福利。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当然了，有朋友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那特别给大家说明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蒸汽眼贴啊，更是添加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效果特别好，只需贴上一小会儿，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啊都更轻松。年纪符合的50岁以上的，抓紧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7: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9: 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10: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听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9: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3: 在湖州长兴小浦镇有一个以化溪命名的村落。90后的王云峰大学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化溪村，扎根乡村，让化溪村找回了昔日江南水乡的清澈模样。我们一块儿走进王云峰的故事。
14: 位于湖州长兴县的化溪村，风景如画，水体纵横，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
15: 该挖的地方还得挖深一点啊。
14: 王云峰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化溪村，成为一名村干部。化溪村河湖交织，共有大小水体200多个。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和有效管理，村庄水域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村内200多条河道中，有138条被列入劣 V 类水体，严重影响村民生产生活和乡村未来发展。
15: 因为在我16年大学回来了之后，其实我在常年在外面读书啊，我自己感觉呢，跟这个村庄呢是属于一种脱节状态。从我自己主观的感觉上呢，化溪村它应该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有江南水乡，我们的碧水蓝天，我们的稻田，稻花香里说丰年，我觉得应该是这种现象。但是我回来之后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平时小的时候可以游泳的河道，我们小的时候可以淘米洗菜的河道，基本上都已经被破坏殆尽了，就是这些河道的日常的功能都已经没有了，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就是我觉得我从我的内心深处是不能够接受河道可以出现这种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整治河道，整治水，是我当时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14: 面对错综复杂的治水工作，王云峰决心治好每一条河流，代赋这一片土地。但治水并非易事，摆在王云峰面前的第一道难题，便是要摸清化溪村所有河道的家底。王云峰充分发挥理论宣讲员的身份优势，招募村里智力公益、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组建了河小青志愿服务队。
15: 那在这个具体推进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对这个全村这个河道进行了一个排摸。就是当时我们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走遍了我们全村所有的河道，把每一条河道呢我们都拍照取证，这条河道接下来怎么治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啊，因为可能我也是理科生出身，因为我喜欢画图，所以我觉得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一时理清楚这些所有的东西，所以我就把这些所有的河道它的信息啊什么就做了一张图。那么做了一张图之后呢，我们就挂图作战。
14: 为了完成好这项工作，王云峰跟着村里老同志们一个个池塘进行现场勘探，在电脑上给村里的水系水体建立地图档案，还给每一个小水塘都起了名字。
15: 但是在挂图作战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问题也接踵而来，就是我要给这个河道取个名字吧，为了方便这个档案的一些管理啊，为了方便这个后续的工作推进。但是你也知道，在这个农村啊，很多的小水塘、小池塘，它都是没有名字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哎，既然没有名字，我就给它取个名字。那么除了从一些典籍上啊，从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名字之外，那么我们会借助于老百姓的名字，我们可以借助一下这个自然村的名字，就是起了一些五花八门啊各式各样的一个名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运用最好的就是用老百姓的名字给这个河道取名啊。我们就当时就取了很多的名字。其实这条河道呢，它是这家农户的，那么给他这个河道定了一个名字之后呢，这个农户呢他就会从主观的意识觉得，哎，这条河就是他的，他应该要保护好，我们要把它整治好。所以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我们就逐步的去通过一张图，然后再通过我们的一个病例卡啊，我们就是一河一册整治方案。那么在，所以我们后来能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就完成这么大的一个量的一个整治，我觉得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张图，
16: 我们村里河道呢都是以每个村民的名字命名的，这条河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就是我的武山，叫武山河。下面用那个河呢是我的河嘛，我就是保护我自己的河道，我就经常的参加这个河道的保洁啊，我们的保护的这个意识更加的提高了。
6: 就这样，王云峰仿佛一下子找到了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他背着相机走遍了全村200多个河湖水体，认识了很多以前不认识的村民，摸清了每一个水体的污染状况，还利用电子地图绘制华西村治水清淤作战图，给每一个水体都编写了有针对性的病例卡和治污策划书。从2017年开始，村里的何小青志愿者们就开始坚持对重点水域进行常态巡查。后来王云峰又想到用无人机进行日常巡查。
17: 起飞，港旁涟漪刷新。
6: 把河道和池塘清完后，王云峰发现治水的关键还是要改变村民往河道河塘里倾倒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行为，才能让一时美变成长久美。为此，王云峰带领何小青们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他还把环保知识编成顺口溜，通过孩子们进行传唱。
15: 所以一开始我们去推进这个活的时候是非常难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做这项工作呢？其实当时我们就是做试点，我们拿好整治的马上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河道，我们去整治，整治之后我们搞一个有模有样的搞出来。那么随着我们这个整治的过程推进啊，后来就是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来支持我们，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想要叫我们去帮助他们把家门口的河道整治干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过程，也是一个会变得越来越好的一个过程。
6: 经过几年持续治理，

0: 桦溪村生态环境和村容村貌彻底变了样，绿水青山给村民们带来了经济收入和实惠，臭水沟变成了聚宝盆，小村庄变成了大花园。
1: 我们村啊，大大小小的河道是非常多的。我小时候啊，最大的快乐就是在河里面抓抓小鱼，抓抓小虾。中间可能有一段时间河道的污染比较严重，通过村里面这几年的治理，让我又看到了河道里面有小鱼小虾又多了起来，让我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我们的桦溪村啊，现在是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2: 我们这边就是养河虾呢，对水质要求高，我也找了很多地方。我们福州地区呢，包括我们和平那边的水质要求是高的。那么到这边呢，我们也是看到这边的水源是相当的好。那么河虾呢，它对这个水质要求相当的高。你像鱼啊、龙虾的，它们无所谓的，就是稍微有水源就可以。但是河虾必须要，比如说水源要达到一个标准，那么那个产量才能上去，那么虾呢才会健康。这是最关键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对桦溪村这边附近的这个水源是相当的满意。
0: 经过三年的治水治污，王云峰也真正走进了故乡桦溪村。他还提出青村合伙人概念，带动周边年轻人回村创业，先后注册了村口小王、村色满园、桦溪香米等品牌。
3: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我们这个村啊，缺少年轻人的活力。那么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毅然决然的想，回到家乡来，想做出一些属于自己的青年的一种，工作啊，从我们青年的视角来去提升这个乡村振兴。所以在这个整个青年的这个工作过程中啊，我是越来越深爱的这个乡村，越来越深爱着我们的这个家乡。虽然我们可能平时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这个村子啊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那就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帮他们解决一点点的小事情，可能就对他来帮助了，取得一个巨大的帮助。
0: 在平时工作中，王云峰还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利用业余时间对本村家风家训、文化遗迹等进行深入挖掘，整理成桦溪诗集、桦溪记忆两册书籍，并以前起故里、水韵桦溪为主题，亲手建立村史馆，将桦溪村的人文历史发扬传承，在村民中形成向上向善之风。
3: 那么未来我也想把我们这个村的名声打造出去，把我们村这个荣誉打造出去，让更多的老百姓啊，更多的全国各地的人了解我们村，熟悉我们村。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种使命跟担当。那么未来我对自己的要求，其实我很希望啊，就是我给自己也定了过一个目标，就是我能够在乡村振兴过程中。
4: 马上啊，给大家送播福利，满足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呢是年满50岁的浙江听众，其次是想缓解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符合条件的现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经常干涩、迎风流泪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好，听完眼睛水润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啊，50岁以上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5: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6: 武义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有着温泉之城、萤石之乡的美名，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而在这温泉之城中呢，还隐匿着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武义陶村。虽然陶姓是村里的大姓，但是全村有着108个姓氏定居。陶村有着怎样的魅力，可以吸引到这么多姓氏来此定居呢？接下来咱们一块儿去到武义，了解背后的历史人文故事。
0: 东风吹散黑云轻，见望吴江野色青，了得熟悉贪想急，到时聊慰助轩听。北宋武义。

0: 下井矿工的一锤子，拨动了一下历史的琴弦，让武义这座温泉之城得以被发掘。
1: 我得整下井工人呢、啊，我两个人的嘛，那个风干嘛，啵啵啵打的那个小涵洞哦，打去了要水的不好搞，再打了第二个洞要不好搞，要水，再第三个来呢。个水啪叽就冲出来了，那个风筝啪叽的来打到我整个身上了呢，一个小时二十公分的，当天晚上就满掉了，热水太西边热了。
0: 也正因萤石的存在，才使得武义温泉的氟离子含量极高，这也是武义温泉品质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这里建起了温泉度假区，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更让这里成为著名的康养圣地。
2: 自温泉度假区成立以来，我们秉承温泉加产业发展模式，不断增强温泉资源旅游功能，丰富特色产业业态。
0: 从武义县城出发，约20公里，有一高山阻挡，穿过隧道就到了桃村。通往桃村的情形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何其相似。有意思的是，这里也是陶渊明后裔的聚居地之一。刚进村口，村中那两条静静流淌的流溪，仿佛把游人带进那清幽古朴的世外桃源。
3: 桃村呢是古村，是桃溪，溪沥水27都，在宣平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桃溪在县北30里，环溪多桃姓聚族，就有桃青树，故名。桃村是武义最大的行政村，全村呢是有1350多户，3700多人，村民多为桃姓，是国内陶渊明后裔最大的聚居地之一。
4: 那么我们的一世祖呢叫做陶上，就是这个陶七陶四始祖慈公像陶上。陶上本来是那个楚州府泾源县原汤人，他的爸爸呢北宋政和年间呢任朝廷的大理寺评事，与当朝的丞相于禁呢相熟，那么双方呢结为亲家，从此这个陶氏一族呢就在这里这个繁衍生息了。到我这里呢，我是第31代。
0: 透过村里陶氏宗谱的一笔一画，我们仿佛穿过浮生流年，细数着陶氏一族往日的辉煌。这里浓郁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不少进士，而陶氏后裔并非都是书生。生于1870年的陶建勋便自幼爱武习艺。
3: 这本是我们馆藏的《宣平县志》，这本县志当中就有对陶建勋这个人物的记载。陶建勋，光绪乙未进士，钦点花林侍卫郎，派乾清门行走。
4: 听那个长辈说了，他的力气很大，可以说是天生神力。你看看他这个是他的三魁，这个练功石，分别重了这个240斤、340斤、280斤，这个他是能够举过头顶练功的。
0: 古村落大多是由一个主要家族繁衍而成，村中多为同姓的族人，而整个陶村却聚集了108个姓氏。为何吸引着这么多姓氏来此定居？或许答案就在这条300米的老街上，青石板铺就的巷道深幽古朴。
4: 像我们这个走的这条古街呢，总共长有300多米。古代呢是一个这个陶村是一个通衢重镇，有句话叫做上通金廊，下达温处。像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呢，是店铺林立，300多米都是店铺。大部分都是这个外姓人在这里推的，最后都成为这里的新居民，所以形成了108姓聚一村的这个奇景。
0: 陶前一迹非乌有，阎浮禅寺可觅真。来到陶村，阎浮寺是不得不说的传奇。阎浮寺是建于唐天成2年，元延佑4年重修，数百年来静静矗立在这里。1934年深秋，古建筑学泰斗梁思成、一代才女林徽因千里迢迢来到阎浮寺，并在这里住了9天，让这座古老的寺庙变得更加神秘。
5: 他们到这里来，其实就是对这些早期的建筑进行测试。

0: 会。盐铺市实际上是我们江南地区在元代的这个文物建筑构造的这个最早期的实物例子，就是中间这一部啊，我们说这根平梁的位置，然后它上面会有一个石柱，石柱和这个平梁的之间的搭尖，这个像虾弓背一样的这个叫做扎签，就跟那个营造法师上记载完全吻合。所以说我们这个盐铺市大殿确实是一个活化石，后来他们夫妇俩经过这里的周密的测绘调查，就把它当成一个实物例证写到我们的中国建筑史里去。
1: 悠悠盐铺寺身居桃溪中，千年古刹与古村相依相伴，如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浙中腹地，互相辉映。

0: 岛昆也被称为陶村昆曲。与普通昆曲不同的是，其口腔节奏加快，气氛强烈，是昆山腔流传在金华一带仅存的支脉。
1: 这个手呢稍微高一点，一只手啊，一只手吧稍微低一点，是兰花指的，这个是大拇指，就是贴着中指啊，叉子咽喉啊，叉啊啊啊啊子。
0: 非遗艺术馆内，非遗传承人何玉美正在认真地为县里小学生讲述一堂草昆课，每一个转头，每一次挥袖，每一声曲调都传递着陶村草昆的独特魅力。
1: 那在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东西呢，在他们一手上呢，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希望我们陶村昆曲呢不能落下啊。
0: 正是在这一代代的传承中，百年来陶村草昆在岁月洪流中生生不息。2007年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武义是全球绿色城市、中国天然氧吧、全国首个有机茶之乡、全省唯一的中国温泉之城。近年来，我们坚定不移持续走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之路，全力打造温泉康养圣地、浙中桃源福地，加快建设都示范、山水运、现代化活力新武义。
3: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4: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3: 浙江。

如果您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可千万别错过今天的福利。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当然了，有朋友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那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蒸汽眼贴啊，更是添加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效果特别好，只需贴上一小会儿，眼睛非常滋润。

0: 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啊都更轻松。年纪符合的50岁以上的，抓紧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1: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3: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2: 还有平板电脑、皮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4: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
4: 一体化水平。
2: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

0: 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五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3: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

0: 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 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0: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9: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8: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9: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东宇报道。
10: 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1: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0: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2: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1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0: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4: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13: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6: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7: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8: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6: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9: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0: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八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八号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八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八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八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八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八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2: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四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五月份的中值52.2。
1: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气温是14到26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嘉兴调研时强调，勇于改革创新，持续加压奋进，加快打造长三角城市群重要征新城市；
1: 浙江纵深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实现从一村富到村村富；
2: 长山世界地质公园昨天正式挂牌；
1: 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昨天用上国产特调器，我国在盾构超高压带压作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2: 国内外新闻，
1: 国务院成立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调查组，
2: 司法部全面推行扫起入码；
1: 特朗普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在嘉兴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嘉兴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的责任担当，深入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充分发挥全面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承接上海辐射的门户优势，深入推进制造创新强势建设，进一步擦亮城乡融合看嘉兴鲜明标识，加快打造长三角城市群重要中心城市，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更大贡献。北京理工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嘉兴是嘉兴市和北京理工大学共建的新型高端科研机构，承担着多个国家重大专项建设。王浩参观实验室及新成果展示，了解研究院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等情况，并同一线科研人员亲切交流。他说，在这高校科研院所科创平台是创新浙江建设的重要力量，对浙江因地制宜加强基础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研究院立足自身研发优势，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面向重大技术领域持续攻坚，努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当前，重点要解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科创平台等高校协同的问题，聚焦用活用好人才，大力推进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形成研发、转化、应用、再投入的良好闭环机制，推动创新浙江建设从破局起势到全面成势。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是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嘉兴秀洲区，王浩走进弗莱特玻璃集团的数字化车间，边查看新产品展示，边关切询问企业内外贸及物流成本等情况，详细了解校企共建创新联合实验室推动技术升级的成效。王浩指出，制造业是我省经济的根基所在，要坚持优化布局，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他希望企业再接再厉，更上层楼，为全省加快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多做贡献。五芳斋是中华老字号品牌，王浩来到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参观企业展厅和数字化车间，了解百年非遗文化传承和创新等情况， 他希望企业把这一浙江老字号传承好、发展好，弘扬其匠心独运的传统制作技艺，同时强化科技赋能，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让老字号持续焕发勃勃生机。调研期间，王浩听取嘉兴市委市政府工作汇报，对取得的工作成效予以肯定。他指出，做好嘉兴工作，必须提高守根护脉的政治站位，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树牢以实干实绩论英雄的鲜明导向，充分发挥嘉兴接沪融杭、贯通南北的战略优势，制造强劲、工贸联动的产业优势，市域一体、城乡融合的协调优势，历史厚重、文脉绵长的人文优势，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改革创新，持续加压奋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能。王浩强调，要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打造嘉兴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运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积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着力打造创新型城市，全面提升创新动能，在创新浙江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积极参与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紧紧抓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个重点，在一流创新生态建设上精准发力，不断增强城市创新能力。要着力推进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城乡融合看嘉兴金名片，围绕富民统筹推进强城新村融合，强化市域一体发展，推动城乡规划、产业生态等一体发展，高水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创造更多经验示范。要着力以坚定的决心、科学的方法、务实的举措，坚决打赢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攻坚战，协同推进三优化一提升，把高耗能行业改造提升作为重中之重，大力发展绿色低碳能源，提升交通运输绿色化水平，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王浩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始终保持干在实处的工作作风，树牢走在前列的工作标准，激扬勇立潮头的工作状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争一流。省领导邱启文、何中伟参加调研和汇报会，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七号到八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衢州专题调研绿色转型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锚定方向，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坚持双碳引领，加快绿色转型发展，协同推进三优化一提升，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是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刘杰来到衢州市能源大数据中心，听取衢州碳账户系统建设情况的介绍，并先后走进巨化集团、东港热电、仙鹤股份、原力金属等企业，与当地有关部门、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实地查看企业运用碳账户推进节能降碳管理和技术改造提升的具体举措，勉励企业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方向不动摇，持续推进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强化技术储备，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要用好碳账户等平台，加快破解绿色转型难点堵点，为节能降碳提供精准支撑，努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在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中，新兴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刘杰来到拓西光学、奥首材料、寻龙科技，了解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工作， 鼓励企业进一步抢抓机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不断降低生产能耗，提高产品附加值，持续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助力浙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交通运输领域是节能降碳的重点，在衢州港衢江港区大陆张作业区，刘杰实地查看港区建设运营等情况，指出要建好用好货运码头，积极有序推动公转水，加快新能源车船应用，完善绿色交通基础设施，持续推进交通运输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刘杰在调研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科学制定符合各自实际的降碳路径和措施，统筹用好财政、产业、金融、环保等政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提升双碳治理能力。要更好发挥园区绿色低碳转型的主阵地作用，推动园区电网等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用好设备更新等支持政策，着力打造一批低碳园区、零碳园区。要依托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进一步完善覆盖区域、行业、企业、项目、产品的碳排放数字治理体系，为双碳工作精准赋能。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加强社企服务和政策宣传解读，充分调动企业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的浓厚氛围。
2: 五月七号到八号，省政协主席连一敏赴所联系的文成县调研，并参加六送下乡活动集中服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不断提升政协履职为民治效，为加快推进山区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力量。本次六送下乡活动集中服务落实项目140多项，共有250多名政协委员和专家参加。集中服务之后，各小分队还将分赴泰顺、磐安、三门、龙泉、松阳、景宁等地开展服务。
1: 全省深化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现场会昨天在宁波市召开，省委副书记王成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突出以富民为核心，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坚持分类施策，落实有序要求，聚焦富民根本，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乡村片区组团向纵深发展、向高水平跃升，为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姚高原主持会议，会上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点村名单，210个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资源和需求清单。杭州西湖区转塘街道长岱村、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大雷村、温州市鹿城区七都街道银州村、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鹿村村等94个村上榜。
2: 近年来，浙江探索深入片区组团发展，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实现从一村富到村村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这段时间为期一个多月的江南繁花集活动正在杭州市余杭区花园村举行，汉服巡游、繁花市集、花田音乐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吸引着八方来客。游客白白说，
4: 环境太美了，然后到处都飘着花香，感觉在这里可以邂逅春暖花开的万般美好。
3: 人气带来商机，村民摊位上的蝴蝶兰、多肉植物等特色农产品供不应求。2022年，花园村与普宁、葛墩、双城村抱团组建花样人和片区，集中发展花卉产业。眼下，片区内的不少特色花卉项目都成为了网红景点。银绿樱花园每年春季吸引数万游客，奇美蝴蝶兰基地年产能超150万株。普宁村牡丹文化交流坊成为热门研学体验点，去年片区年产值突破5亿元，4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超过3700万元， 葛墩村村委会主任徐振华说，
5: 以前各村呢都是单打独斗啊，力量们都有限，现在大家分角色唱戏，资源互补，组团去抢市场，发展的前景呢也是越来越好了。
3: 产业抱团让乡村持续焕发生机，与此同时一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正成为新农人成长的加速器。上午，嘉兴平湖市嘉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里，零零后青年陈萌萌正专注地为草莓苗疏花疏果。在这里实习一个多月，他对书本知识有了更深的体会。
6: 书本上他只是说植株它需要水肥什么的，但是这边的话他会精确到哪个时段它需要什么样的水，比如说它 EC 多少，植株它每分钟大概需要多少灌溉量，就比较精确。
3: 陈萌萌所在的基地位于平湖与上海金山交界的明月山塘片区，依托全省首个农开区和浙沪 T300 农创走廊的资源优势，片区先后招引嘉美农业、金东方后继等优质农业企业落户，通过土地流转、参项入股等方式邀请农户参与农业项目共建，每年为片区内五个村集体共计增收200多万元。嘉美公司还联合片区内各村打造草莓共富农场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技术骨干一对一结对代教入乡青年。站点导师嘉美公司研发部总监刘燕说，
7: 喷雾器如何浇水浇得更好，如何搞植物防护呀，什么一点一点的浇，所以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能够挑大梁了，生产技术管理都可以，技术上提高很多，理论上也提高很多。
3: 像这样的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浙江已经打造超过1000个，累计招引超过10000名青年入驻。青年人才带动着人才、资金、科技等要素流向乡村，让乡村成。

0: 村咖啡馆和精品民宿急剧落地，片区去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带动六个村集体平均增收20万元，村民增收总额超1000万元。溪口镇党委书记张义莲说。
1: 用好运营的法宝，不断丰富这里的业态。下一步呢，我们还会把我们更多的其他的闲置资源能够盘活起来。这里呢，以后不仅仅有民宿，还有更多的文化的产业，带动更多的就是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本地特色农产品的深度的开发等等。
0: 眼下，我省正推进320个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建设，其中90%的片区已开展乡村运营，96%的片区建立起利益联结机制。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说。
2: 打造片区精品产业项目，推动优势产业不同环节在片区差异布局、互补发展，指导各地选择镇村联营、村企协作等适配路径，推动片区运营全覆盖，推进片区和美乡村建设，推动片区人居环境一体化管护全覆盖，在片区优先布局现代化农状元、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创业平台。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省生态环境厅、省建设厅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深化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融入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进程。此次试点确定杭州市上城区等22个县市区为建设单位，实现全省11个社区市全覆盖，涵盖山地、森林、丘陵、盆地、平原、水网、滨海、海岛等多元城市类型。指导意见通过优化保护布局、连通蓝绿空间、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推动社会共治、深化价值转化等举措，打造特色鲜明的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以点带面提升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为城市生态宜居与高质量发展赋能。
8: 长山世界地质公园昨天正式挂牌，从中国第一枚金钉子所在地到跻身世界地质公园，浙西山区长山迎来了发展新机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9: 上午，长山世界地质公园揭碑开园，中国地质公园的牌匾旁挂上了世界地质公园的金字招牌。一个多星期前，从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浙江长山县代表、副县长陈刚捧回了这块沉甸甸的世界地质公园牌匾。
10: 授牌意味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赋予了长山法定身份与全球责任。从这一刻起，长山不仅拥有荣誉，更扛起了守护世界地质遗产、讲好地球故事的国际责任。
9: 上个月，长山提交的申报材料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大会上全票通过。继雁荡山之后，浙江有了第二家世界地质公园，也让中国世界地质公园的总数增至51处。在长山地质公园里，一根刻着达瑞威尔街的石柱静静伫立。这是1997年被国际地科联批准为中国首枚金钉子的长山黄泥塘剖面，是保存了近11年连续完整的地层序列。长山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秦海浪介绍，公园总面积超1000平方公里，几乎覆盖长山全域，保存着新元古代至新生代的连续地层，是亚洲东部近11年地质演化历史中地层序列最连续的地区之一。
11: 这里还蕴藏着大量鄙石、三叶虫、蚜形类等古生物化石。像鄙石这类已灭绝的海洋浮游生物，因为分布广、演化快的特点，成为划分地质年代的天然指针，也为金钉子的确立提供了关键支撑。
9: 从1997年第一枚金钉子到2001年国家地质公园，再到2026年世界地质公园， 以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旭为代表。

0: 的专家团队历经数十年野外考察、化石采集与全球对比，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将这枚地质金牌钉在了浙江大地上。陈旭院士说，长山跻身世界地质公园，推动中国在地层学、古生物学等核心地质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持续攀升。
1: 全世界找这个时代的原始生物、矿产，任何东西要像我黄塘这个界限的金钉子点位给它对上，这个是标准，世界标准。世界地质公园落户的长山有很多优点，但长山也有短板的，这个体量比较小，不像有的世界地质公园有名山大川，要把长山这个体量比较小的世界地质公园搞成一个精品地质公园。
0: 近三十年来，随着浙江构建省级、国家级、世界地质公园三级保护体系，长山也推动地质遗迹从被动保护向系统管护、科学利用转型。幼年期生物礁喀斯特的奇特，花岗岩峰峦的雄奇，与长山岗水体的秀美交相辉映，构成了当地三衢山、梅树底、黄泥塘等游览区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优质的地质资源禀赋为长山文旅多元发展提供了条件。灰布镇鹿里坑村的矿坑营地被群山环绕，形成天然的盆地草坪。最近长山特色文旅 IP 悠悠音乐节把动力火车、银河快递等实力乐队带到了这座小山村，独特的自然地貌与专业舞台、灯光音响相互映衬，让乐迷沉浸在山谷音乐空间里。长山旅发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策划营销部副经理徐敏浩说，
2: 两天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游客，我们以音乐为桥，节庆为纽带，把长山的好山好水、烟火气息全面展示出来。
0: 新建的长山地质公园博物馆也于去年向公众开放，地质研学有了新去处。走进博物馆，一幅由1997个比石化石标本拼接而成的长山地图非常醒目。工作人员王宇晨说，这些比石化石都来自黄泥塘剖面，每一块都承载着厚重历史。
3: 这些化石是学生们在研学活动时从公园清理出来的风化碎石中挖掘所得，是长山地球科学价值的有力见证。地质展厅有金钉子的模型，可以说我们的博物馆浓缩展出了整个地质公园的精华。
0: 在创建世界地质公园过程中，长山县建成了两座地质博物馆、两所科普学校和一个科普社区，打造了两处核心地质遗迹保育工程，并开发了46种文创产品。一批地质研学、生态体验等特色项目已经带动当地就业增收。长山县副县长陈康说，接下来长山将擦亮世界地质公园品牌，打造精品研学线路、国际科考基地、主题文旅产品，同时转化动能，推动文旅农业康养融合发展，把地质优势变成经济优势。
4: 长山也能实现从地方景区到国际科学旅游目的地的转型升级。通过浙江地质品牌，我们推动长山湖釉、油茶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助力乡村振兴、体质增效，为浙江三衢县绿色发展共同富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长山样本。
5: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6: 昨天在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舟山侧，由中铁十一局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氦氮氧三元混合器盾构带压作业装备正式应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内的海平面下69米处，作业人员进入人舱，也就是加压舱，带上呼吸器，吸入三元混合器，逐级按照速率进行加压。大约3到5分钟之后，舱内压力加压至7.6巴。接着，作业人员进入到人舱隔壁的水泥舱，开始进行换刀作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16.18公里，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 2024年五月中旬，京唐海底隧道掘进使用的定海号和永州号盾构机分别从舟山侧和宁波侧同时始发，相向掘进施工。目前，京唐海底隧道舟山侧的掘进路线即将从粘土层转变为硬岩层，作业人员通过为定海号盾构机更换刀盘，保障掘进作业。定海号盾构机的直径约14.5米，前端的刀盘正面、侧面一共有104把刀。中铁十一局京唐海底隧道舟山侧项目负责人张金涛说，根据计划，这一轮他们将更换其中的66把刀。
8: 每天的话，计划是在3把刀到4把刀，因为刀具它处在不同的位置，更换的难易程度、时间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正面刀的话，3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拆换下来，但如果是边刀的话，要4个小时。如果是中心刀的话，就是在盾构机正中心，它是一个双刃刀，它更重，而且拆除起来更困难，可能就要5个小时。
7: 超高压进舱作业是盾构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传统压缩空气进舱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0.5兆帕，而京唐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土压力达0.85兆帕，相当于一元硬币面积要承受约30公斤的重量。面对极限工况，承担舟山侧6270米盾构施工任务的中铁十一局，借鉴深海潜水技术，成功研发出适用于盾构施工的氦氮氧三元混合器盾构带压作业装备。中铁十一局京唐海底隧道舟山侧总工程师匡新宇说，
9: 给人员直接进行供气，可以克服在超高压下出现的高压神经综合症，可以避免这一个。同时我们通过氦气来调整氮气和氧气的配比呢，来降低在超高压作业中人员易发生氮麻醉和氧中毒的一个现象。
7: 作业人员进舱时吸入三元混合气完成增压，完成换刀任务后再次吸入三元混合气科学减压出舱后，进入甲板减压舱进行二次减压疗养，把有害气体排出体外。匡清宇介绍，与传统饱和带压作业方式相比，氦氮氧三元混合气盾构带压作业装备具有人员劳动强度低、换刀作业效率高等优势。
9: 我们可以快速地达到减压的要求，一般饱和带压他们的减压时间的话1到2天的时间，我们这里进去工作60分钟，出来减压也就是5个小时就结束了，作业效率要更快一点。
7: 目前，京唐海底隧道总体掘进9362米，约完成工程总量84%。按照规划，今年年底，永州两地的2台盾构机将在海底精准对接。预计2028年，永州铁路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届时宁波到舟山本岛只需约半小时，杭州到舟山将缩短到1.5小时。
5: 昨天，由中国铁建大桥局承建的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混合梁斜拉桥，永州铁路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侧子岛侧主塔封顶。至此，大桥两座主塔已全部建成，完成了大桥主体结构施工的核心节点，为后续架梁、挂索、合龙等关键工序打通了施工通道。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是永州铁路三桥一隧重点工程之一，连接舟山富赤岛与侧子岛，主桥全长1066米，主跨666米。
6: 昨天上午，杭州菏泽进出口转关卡车航班正式开通。该路线是两地此前开通的空空中转线路的地面延伸。一批境外加工产品当天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完成海关转关手续后，顺利发往山东菏泽。这条卡车航班全长约9小时，可根据货量灵活调整班次，和纯空运模式相比，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到20%，有效缓解中小外贸企业的经营压力。线路实行一次申报一个运单全程通关监管模式，简化通关流程，提升跨境货物中转效率，进一步完善两地陆空联运物流体系，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10: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1: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0: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10: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0: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3: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温州肯恩大学签约创办20年高质量发展会议昨天召开。20年来，这所大学从零起步，成长为中美教育合作标志性项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3: 五月正值海外留学申请的收获季，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顶尖名校的录取通知书接连传来。温肯心理学系大四学生王天婵一举拿下哈佛、牛津两所世界名校的硕士录取通知。
4: 温肯改变了我理解学习与成长的方式，它不仅连接了不同知识体系，更培养了一种在多元视角中理解问题并持续深化认知的能力。
3: 时光回溯到2006年五月，温州大学与美国肯恩大学正式签约，携手合作创办温州肯恩大学。2014年，经教育部批准，温州肯恩大学正式设立。如今，学校已有本硕博在校生5000多人，汇聚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内外专任教师300多名，外籍教师占比高达75%。近3年，学校本科生整体深造率深入全球百强名校的比例双双突破70%，其中深入世界前十名校深造率达19%。同时，温州肯恩大学也成为中美人文交流、教育互通的重要桥梁。仅2年时间，学校就吸引美国17个州的501名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外籍学生艾米瑞说。
5: 我还考虑过将来在中国发展事业或继续深造的可能性。我非常喜爱中国以及这里的教育体系。
3: 从一纸合作协议到如今蓬勃发展、特色鲜明的高等学府，温州肯恩大学已是国内目前校园规模最大、办学体量最多、本硕博学科体系最完备、普惠性最强的中美合作大学。学校党委书记潘建中表示，学校将翻篇归零，开启二次创业。
6: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温州肯恩大学将迈入从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科研型大学转型的新征程。我们将以建设国际化创新型高水平大学为目标引领，加快打造中美教育合作交流的典范。
7: 乌镇戏剧节组委会昨天发布第13届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的命题与规则，并正式开启青年竞演与古镇嘉年华报名通道。本届青年竞演以滑行、狐狸、收音机为创作元素，作品演出时长不得超过30分钟，选手仅限使用组委会提供的简易桌椅。青年竞演的报名时间截止到8月20号中午12点，9月20号将公布18部入围作品。古镇嘉年华报名则持续到9月6号中午12点，均可通过乌镇戏剧节官网报名。赛事设置最佳戏剧奖、最佳个人表现奖等荣誉，奖金最高20万元。据了解，2026第13届乌镇戏剧节将于10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的主题为“淡远”。
2: 2026年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系列活动第4届知礼童装时尚周昨天开幕，知礼童装区域品牌正式启动，将以统一形象、统一标准、统一价值，正式迈向全球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8: 开幕式上，知礼童装区域品牌集中推介，让知礼童装业主有了更足的底气。湖州男童模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严烈荣兴奋地说。
9: 我们品牌的产品现在目前主要的市场在东南亚，我们自己品牌单打独斗。现在其实呢，对推这个知礼的区域品牌，其实对我们在海外谈这个渠道跟谈客商来，应该说知识还有后面的力量会更强一点。知礼童装现在敢于出海，敢于全球化。
8: 会说中文的高飞是来自伊拉克的童装采购商，同时也是。

0: 一名海外自媒体博主，在他看来，如今中国童装的品质相比以往有大幅提升，不仅能与国际品牌比肩，甚至更具优势。
1: 我鼓励大家来这里买那个孩子的衣服，这里的专业是孩子的衣服，所以我觉得是价格很合适，那个质量很高。
0: 从一根扁担闯市场到如今享誉全国的中国童装之都，湖州织里目前已集聚14000多家童装生产经营主体，年产童装超20亿件。本届童装时尚周里，多轮战略签约也同步进行。快手电商中小商家业务整合营销负责人石小婷说，
2: 我们会以老铁好店的方式去在当地挖掘，去帮他们真正做到孵化和成长。我们是在织里当地落了一个快手的主体制，并且我们今年也给了织里当地就是童装的商家进到快手给到了专享的流量和扶持以及预算的一些扶持机制。
0: 华东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崔玉梅说，只有讲好织里童装品牌故事，才能让织里童装走出中国，享誉全球。
3: 织里童装我认为转型最成功的就是现代的这个品牌化的发展，再一个就是原创设计，还有这个人才的培养，就是人才的这样一个输送，包括未来的这样一些童装相关规范和标准的这样的一些制定和输出。
4: 第五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作为展会主题活动之一，浙江省 AI 加应急管理建设成果展示和供需对接会昨天举行，加速一批新技术实战应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5: 对接会上，浙江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和防汛防台、火灾防控、电气安全等八大场景深度融合的最新成果。展示现场人气爆棚，近百个座位座无虚席，不少观众在演示区前详细询问技术参数、应用案例和落地模式。来自云南应急管理部门的邹先生专程前来了解 AI 在防灾减灾领域的应用。
6: 它肯定比人工更快，综合数据分析的话它应该更准确，因为人的话90%都是凭经验来说， AI 它是综合所有的数据、所有的信息来研判，所以我觉得前景应该还是比较好的。肯定生产生活当中都需要嘛，肯定有这方面的需求。
5: 来自北京消防行业的王先生同样收获满满，聚焦智慧消防和事前监测预警场景，他重点关注了 AI 在基层应急消防和隐患排查上的应用。
7: 因为我们目前接触到一些基层的网格员，他们确实是不太了解应该怎么去排查什么是隐患，有这个 AI 的加持之后呢，一定程度上它就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消防的专家在随时跟着你，然后告诉你说这个是隐患，然后它违背的是哪个法律法规，然后应该怎么整改，这个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5: 从前沿技术展示到实际应用对接，现场热度的背后是浙江在 AI 加应急管理领域建设的扎实推进。去年，浙江推进 AI 加基层应消建设，九小场所重大风险隐患发现率从40%提升到75%，单个场所检查时间缩减30%。应用汇聚了17万条文本、10000张隐患图片、30000分钟音视频。另外，AI 加电缆管家归集了50多万条物联传感设备采集的电气数据，覆盖矿山、危化、工业制造、高层建筑等领域。AI 加液化卫士归集超高堆放、人员聚集等违规场景多模态数据4000多条。今年，省应急管理厅发布了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到2028年底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应急管理实战能力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省应急管理厅科技与人工智能应用处副处长何宁峰说，
8: 目前浙江的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23个场景建设目标中，有9个已经上线并在全省推广，涵盖了防汛防台、火灾防控、危化品巡检等重要领域，矿山履职监测、应急通信具身智能等更多重点场景也在推进中。这次我们借助长三角应急领域交流平台，集中展示了一批浙江智能化应急建设成果，也希望通过这次搭建的政企供需对接桥梁，让 AI 新技术可以提升更多极端条件下的应急实战支撑能力。
9: 近日，历经近5年建设的杭州国际博览中心2期项目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该项目坐落于钱江世纪城奥体核心区，总建筑面积约46万平方米，集会展、办公、酒店功能于一体，与1期共同构成总建筑面积130万平方米、净展览面积15万平方米的大型会展综合体，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项目以水墨画卷为设计理念，内设1万平方米无柱通高展厅。

0: 厅，最大净高26米。目前场馆已承接多项大型展会，展会预定近百场，档期排至2029年。
1: 宁波市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推进会昨天举行，会上发布“永创九条”，聚焦人工智能时代超级个体创业新范式，吹响宁波打造全国一流 AI OPC 创新高地和滨海创业之都的冲锋号。永创九条是全国范围内较早出台的市级层面人工智能 OPC 专项支持政策，将于5月21号起施行。根据政策，宁波将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 OPC 社区，对市级社区每年最高补助200万元， OPC 购买算力模型等服务可按合同额30%获得最高800万元的补助。政府国企向 OPC 开放应用场景，对数据产品登记和交易给予最高35万元的奖励。
0: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阴雨天气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昨天我省大部地区降温十分明显，一扫前期燥热，体感回归春日的舒适和凉爽。随着雨水逐步停歇，今天起全省将正式开启升温通道。11号到13号，我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攀升至30到34度。宁波、绍兴两地昨天率先官宣，预计11号起正式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
2: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3: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4: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5: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关注国内外新闻。截至昨天中午，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1: 司法部昨天表示，已经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要求扫码入企全面推行，无执法码不得检查。
0: 为更好维护新就业群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美团、淘宝闪购、淘宝天猫、京东、滴滴等平台近日已经实施好优化改进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在提升算法透明度、公平性、合法性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消息，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5月1号，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北京市同步加大废弃非机动车清理整治力度。昨天，北京市开展僵尸车清理行动，执法人员对排查发现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逐一进行信息登记，并张贴清理公示单。公示期7天届满后，逾期无人认领的车辆将被统一清拖，集中处置。
1: 中国疾控中心昨天表示，本次汉坦病毒感染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一艘名为红迪厄斯号的极地探险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从4月6号开始陆续造成8人发病，截至到5月7号已出现3例死亡，引发广泛关注和担忧。当地时间8号，西班牙政府报告一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该疑似病例曾于此前在红迪厄斯号游轮上感染汉坦病毒后，在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感染者 乘坐同一架飞机。
0: 中国男队八号以3-0赢下韩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四强。中国队曾在本届世乒赛种子队排位战中以1-3不敌韩国队。王楚钦3-2赢下韩国小将吴俊成首盘，林诗栋、梁靖昆分别直落三局击败张宇臻和安在贤。中国队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与巴西队之间的胜者。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2: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较三月末的7438万盎司增加26万盎司。这不仅标志着我国官方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的增加，并且增值规模在近2个月呈现扩大态势。
0: 今天零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上调2.5毛和2.7毛，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1: 据欧洲媒体7号的报道，欧盟与美国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在欧盟内部审批过程中陷入僵局。欧洲议会反对仓促批准该协议，称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威胁以及反复横跳的立场使协议保障机制变得更加必要。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6号晚就落实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举行长达6小时的三方协商。尽管欧盟委员会称协商取得进展，但各方未能达成突破，下一轮的协商定于5月19号举行。
0: 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8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上涨0.02%，标普上涨0.84%，纳指上涨1.71%。板块方面，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6涨5跌，科技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分别以2.74%和0.5%的涨幅领涨。
0: 8号 COMEX 黄金期货涨0.35%，报4727.4美元每盎司，本周累计涨1.78%。COMEX 白银期货涨0.88%，报80.885美元每盎司，本周累计涨5.81%。
1: 国际油价8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1美分，收于每桶95.42美元，涨幅为0.64%。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23美元，收于每桶101.29美元，涨幅为0.23%。
0: 美元指数8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17%，在汇市尾市收于97.9。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8号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伊朗军方人士说，在美国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经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
0: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长称，伊朗目前的弹药库存和发射能力比2月28号增长20%。此外，曾遭美以空袭的伊朗贝伊克公路桥已经启动重建，项目将由伊朗企业承建，预计1年内完工。
1: 伊朗媒体最新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尔什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 有关伊朗因为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他表示，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周边发现油污，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实际上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载水废弃物所导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0: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八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黎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当天，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
1: 美东时间八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
0: 7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公布即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的主要日程，并再次呼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表的声明，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相关人员。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45左右，俄方将举行欢迎外宾仪式，俄总统普京出席，并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阅兵式。
1: 据意大利媒体8号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就俄乌冲突表态称，若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再浪费时间。
0: 古巴外交部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对古巴新一轮制裁措施是经济侵略行为，企图制造所谓人道主义危机，以此为借口采取更危险的行动，包括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7号在官网上公布针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把来自古巴的多名个人和实体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美国务院也发布公告，将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莫阿涅厂以及相关企业高管列入制裁名单。
1: 8号，美国国防部开始公布首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相关的政府文件，并表示公众可以自行判断相关内容。报道称，此次文件公开工作除国防部之外，还涉及白宫、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能源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联邦调查局。美国国防部表示，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布更多相关文件。
0: 印度尼西亚杜科诺火山于当地时间8号7:40左右喷发，火山灰柱高达约10千米。印度尼西亚警方表示，搜救人员正在营救约20名因火山喷发而受困的登山者。火山喷发已经造成3名登山者死亡。搜救部门提醒周边居民不要在火山口周边4公里范围内活动，并警告降雨可能引发火山泥石流。
5: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5: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丁科燕，责任编辑夏兰，主播心灵红放，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8: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9: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10: 爸妈，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
10: 回来了。
1: 北京时间7:59。
1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盛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纯实木地暖地板，九盛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

0: 房子优选产品。
1: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2: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9: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1: 谢谢你们，
12: 再次点亮。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我们继续行走下江村。在新媒体平台上，下江村品牌逐步成为乡村旅游新标杆，并且走向国际。2025年下江村入选浙江省入境旅游创新发展先行片区的试点。来看看他们的收入。2003年人均可支配不足4000元，25年已经接近6万元。法子哥是杭州千岛湖大下江振兴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黄立法的网名。江妈赶集则是大下江乡村振兴联合体合力打造的电商品牌。黄立法说，公司现在主要做农副产品销售业务，把下江村以及周边分散的农产品整合起来，统一采购，统一包装，统一打造大下江品牌。他们的辣酱很好吃哦。除了线上品牌江妈赶集，还通过线下48家网点以及商超、酒店等渠道销售。2020年到2025年，公司已经为25个村集体分红415万元，努力助农增收。下江村携手周边24个村，成立了大下江乡村振兴联合体。他们通过统一打造大下江区域公共品牌，也推出了下江有礼、下江上礼等系列伴手礼。2025年，大下江乡村振兴联合体。